0: 将访美，将会同特朗普商讨伊朗局势，强调伊核计划必须终止。
1: 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
0: 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被警方击毙，案件疑为恐怖袭击，嫌犯据报曾支持伊斯兰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宣布双方是一个停火的状态，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意愿。那美国常驻联合代表华尔兹呢就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朗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1: 另外呢，根据了解，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的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的拦截弹储备短缺将会损害美国保护自身以及区内盟友的能力。那此外呢，美国的国防部也指出，美军因为伊朗战事累计伤亡642人，其中18人死亡。
3: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4: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3: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降温，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26号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伊美之间信息交流以及斡旋方的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5: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6: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5: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 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会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而伊朗军方当天发出警告，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会承受严重后果。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8: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זה 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7: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作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九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暂停袭击伊朗，那对于美国的突然停火，伊朗各界有什么反应？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讨有哪些进展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报道。
9: 对于这次的暂停呢，确实是伊朗军方呢表示，只要美国不进攻，伊朗也是停止了报复行动。那么虽然这两天的暂停呢，似乎对于伊朗的金融市场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所以里尔不但没有大幅贬值，但是呢也在很多人认为呢是怀疑态度，认为呢美国还会继续对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呢，从外交层面呢，目前看来呢，似乎有进展，就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上，似乎能够达成一个协议。那么，如果是这个协议达成，就是说阿曼和同意和伊朗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服务费用。那么，一旦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之后呢，接下来呢，那么就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就解冻资金，还有呢下一步的谈判呢做了铺垫。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可以说呢是势在必行，是为下一步的谈判，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伊朗和阿曼有没有进行，能不能最终成为一个书面的协议成果。但是呢，伊朗军方呢表示呢，认为这是停火的是美国在这两周的袭击当中呢没有达到自己要的目的，所以呢在被迫呢停火。那么所以，但是呢，伊朗呢依然是保持戒备，为各种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所以呢，现在呢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伊实现停火之后，双方是否已经开始展开直接接触，以及停火能否持续，受到外界关注。
1: 伊朗学者表示，目前美伊之间仍然主要通过卡塔尔、阿曼等中间方来交换信息，接触层级可能较高。那现阶段谈判的焦点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通航安排，核问题可能要等到海峡争议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得到处理之后，才会正式进入谈判。
5: 对于美国宣布停火的原因，学者认为美国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压力。首先，持续拦截伊朗导弹将消耗美军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哇。

0: 牌动力。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6号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日本共同社26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当前的支持率为53.7%，较6月份民调下跌2.1个百分点，也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本次的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7%，较上次民调上升5.8个百分点。此外，近60%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对国会的态度过于专断，仅仅只有35%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对于日本近日所颁布的日本国旗损坏法，有5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4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0: 根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前往并参阅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另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敬献花篮，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致敬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7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谴责及反对东盟外长会所发表的所谓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声明，强调朝鲜拥核国家地位不可动摇。金宇正重申，朝鲜立场一直坚定明确，即核威慑力是国家主权的最终盾牌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最高保证。无论任何一方发表任何的宣言，朝鲜作为保证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实力平衡、地缘政治安全的负责任拥核国家地位都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朝鲜的核能力还将会继续更新升级。金宇正表示，朝方对东盟附和美国鼓吹半岛无核化的敌对态度感到强烈不满。他也形容执迷于这一概念是战略失败和无知愚蠢的表现，并且敦促东盟不要沦为美国的宣传喇叭。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现场的搜救工作仍然持续。26号的晚间，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人数增至48人。那其中中方力量救起47人，41人已经全部转交给越方，部分的剩余人员计划27号转交。
2: 好，我们是中国海军598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
3: 3Q，3Q，3Q，3Q。
4: 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下，现场各方力量26日陆续救起多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当晚，中越双方启动获救人员移交工作，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前一天25日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911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一个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经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义务求救，救助轮随后靠泊筏侧进行接救作业。18时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22时38分，南海911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5: 谢谢中国。
4: 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中方6艘船艇、一架直升机在现场开展搜寻工作，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首都柏林造成1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涉案的黎巴嫩裔嫌犯在潜逃1天之后被警方击毙。
3: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叛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5: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3: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其中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到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莫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莫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至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的本土经济，还将会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而巴西企业将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供应。又指出，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在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来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卢拉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但巴西也已经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出席726国家起义日纪念活动，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的受害者。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发表讲话称，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古巴人民最大限度的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持续的停电和工业瘫痪。他谴责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美国为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以封锁来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正以智慧和高效工作应对封锁，以团结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

0: 俄乌战事持续当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克兰多地的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遭到了俄罗斯的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
1: 俄罗斯则在同一天称，俄罗斯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
2: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奥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然有能力切实履行所有职责。普京在讲话当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的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而普京当天与防长别罗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
1: 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死亡之路。近日，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出发，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一直抵达克里米亚半岛。在这条大通道上，亲自去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的加油站供应和公路的物流密度。具体情况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3集。
3: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4: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梅里托波尔，那里相当不安全，为什么不能够待在家里？他警告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瓜农说，几周前无人机击中了对面的加油站，不过那里的防护措施很好，加油站完好无损，一直在营业着。瓜农住在附近的村庄，离公路3公里多，他的车是上次加油的时间还是在2个月前，因为车的油箱很大，所以一直能用，但是到现在也剩下只够5天的油了。瓜农说，公路上已经很少见到油罐车，司机们不愿意走这条线，已经有加油站出价50万卢布让他们来，但是都被司机们拒绝了。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出发前，我们还以为能够行驶在一条半空旷的路途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速公路上仍然有双向不少的车辆。很明显，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阻碍这条公路物流， 在到达比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道比尔江斯克。按照军方的安排，我们采访了当地俄军

0: 的一个防空哨。哨长说，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是在夜间飞行，现在被发现的数量也比过去几个月少了许多。夜间无人机被击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哨长建议，在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应当控制在100至120公里每小时内，切勿超过这种速度，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最好自带汽油桶，以防万一。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格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重庆彭水县本月十七号发生了山体崩塌灾害，现场的搜救工作取得进展。现场救援指挥部表示，在二十六号的23时52分，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了失联的客运中巴车残骸，并在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的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了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以确认身份。
1: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
0: 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甘肃省气象局26号晚发布重大气象保障暴雨二级应急响应。
2: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双石门景区因山谷中两道

0: 天然石门得名，颇受露营野餐爱好者青睐。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洪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多部车辆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的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之后，强度减弱为热带低压，27号移入湖南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司镇店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自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了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的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监测。
4: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在网志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 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西班牙中部的山火依然在持续蔓延，已经累计烧毁了约7.7万公顷的土地。一会儿见。
6: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继续暂停互相攻击，带动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周一开盘便下跌了超过3%，盘中的跌幅更是扩大至超过6%。纽约汽油一度失守了每桶84美元，布兰特汽油也曾失守每桶86美元。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实施空袭，伊朗也同步停火，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
1: 上周美伊冲突持续，再加上科技股以及半导体股遭到大幅抛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展望本周，美联储将会公布议息结果，加上美国有多项重要经济数据出炉，将会成为市场的关注重点。
2: 美股上周集体走低，美伊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通胀的担忧重燃。此外，特斯拉第二季获利远低于预期，加上谷歌母公司公布庞大的 AI 资本支出计划，引起投资者对 AI 投资回报的疑虑，相关科技股遭大举抛售。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走低，其中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大跌超过2%，领跌其他指数。本周美国将公布多项重要经济数据，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6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将于周四公布，美联储也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投资者将从中寻找美联储是否会在9月份加息的线索。另外，本周继续有多家科技巨头公布财报，包括微软、苹果与亚马逊等，将接力为市场揭示投资风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股市在上周延续了涨势，实现了周线四连阳。由于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推动通胀的隐患重燃，以及市场对于 AI 前景的担忧持续升温，港股市场跟随着外围股市剧烈波动。不过累计全周恒指收盘报24963点，上升了400点，升幅1.63%，是连续第四周上扬。展望本周，中国将会公布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以及7月份制造业 PMI 数据，再加上美联储会公布议息结果，相关消息将会左右港股的走向。
1: 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之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且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捷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去年的10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入国际空间站。
0: 西班牙中部的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了约7.7万公顷土地。根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的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这也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2处火场连成一片。
1: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河流的水位快速下降，不仅威胁河流的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3: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瓦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4: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Donc,
1: 2025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鲁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访问卫视李文蔚、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成员珍妮金珍妮亲自填词和包办制作的个人作品完整版 MV 近日正式推出。新歌深入探索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在音乐风格上也再有新尝试，采用更柔和的另类流行乐风格，与她过去的单曲都不同，让人眼前一亮。 最近经常亮相海外音乐节的Jennie将在下个周末举行的一个芝加哥音乐节中登场，下个月则会前往日本东京和大阪，为当地的音乐活动演出。歌手杜德伟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圆满落幕，为当地歌迷带来连串劲歌热舞，不断推高全场狂热气氛。适逢当地举行足球活动，大会安排了杜德伟和儿子 AJ 一同参与球星活动，父子俩更与英格兰传奇前锋欧文相见。 欧文还为 AJ 在求衣上签名留念。回到香港，艺人谭凯奇最近陷入金钱纠纷，监制及编剧邓特西和妻子吕晶晶早前以私人理由向他借钱，但是到了约定的还款期却没有还款。谭凯奇向高等法院呈请对方破产，他受访时也坦言失望，因为无计可施才采取法律行动。
3: 咁我觉得即系咯一啲诚信嘅嘢，咁我都会。 有啲失望咁样咯，即系身边嘅朋友啊，系咯，即系都觉得应该要做应该做嘅嘢咁样咯，咁系咯，都惊一事长一智咯。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有一种力量，改写国家命运，主导技术更迭，重塑全球秩序。
4: C'est un moment difficile parce qu'il y a une contraction du marché européen et une très forte concurrence chinoise. E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nécessaire dans ces moments-là.
5: I'm a tariff person. I've always been a tariff.
6: Esta medida del 25% de los aranceles tiene efectos para ambos países.
7: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oes have one of the lowest external tariffs.
8: Now, imposing such tariffs or trade barriers and restrictions of any kind are steps that I am loath to take.
3: 关税不只是金钱账目，更是主权者手中的杠杆。他曾筑起高墙，护送民族产业跨越工业革命的门槛。他也曾点燃硝烟，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回溯这道古老的关口，我们会看见他是如何在世界版图上划开了现代文明的格局。

0: 在叙利亚干旱的荒野中，矗立着一块沉寂了近2000年的帕尔米拉石碑。石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一份详尽的课税清单，从骆驼运载的香料到奴隶，每一项进入这座贸易之城的物资都必须缴纳过路费。这是人类文明遗留下来关于关税最早的物证，它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后世史学家对古代世界财富流动的无尽想象。
1: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里会听到一句话，就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所以这句话其实它是一个很朴素的早期的对关税的一种描述嘛。
2: 早期的关税呢，确实

0: 是被认为是一种通行费的价格。当你从一个领地进入另外一个领地的时候呢，你要为进入另外一种市场空间要支付费用。
1: 尼罗河畔，法老的官员清点着经过港口的每一船货物。关税的雏形，或许就隐藏在向法老缴纳的供赋之中，成为支撑金字塔的财政暗流。史学家们相信，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也早已设立了关卡。海关作为屏障，将来自黑海的必要资源牢牢圈定在国家的疆域之内。
2: 古希腊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来源是来自于黑海地区的，所以古希腊呢就规定，当你黑海的这些运粮的船只到达我这个港口的时候，我要规定你这里面，比如说大部分的商品，大部分的粮食必须在我雅典这个销售，从关税的角度去限制，获得一个稳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
1: 文明初期，关税已在财富汲取与资源守护中萌芽出现。几乎同一时间，在遥远的东方也诞生了第一个类似海关的国家机构。自汉代起，往来海上的中外商船统称为市舶。到了唐代，随着海上贸易日益频繁，朝廷需要采买朝贡之外的异域物资，更需要规范流动的商人。公元661年，唐高宗在广州正式设立市舶使，中国海上贸易的制度管理由此开启。
2: 当外商的船只来了之后，市舶司的人先登船，先来看我这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货物，好，我需要我拿走，然后剩下的你可以卖给民间。这是唐朝的市舶司的这种运营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正规，它只是皇家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所进行的设置的一个机构。
1: 在随后的数百年间，这套制度愈发成熟。在北宋时期，海外贸易迅猛发展，除了广州之外，朝廷还在其他三处设立了市舶司，分别是杭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和位于如今山东青岛附近的密州市舶司。此时，市舶司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收税，这在当时被称为抽解。针对不同等级的货物，朝廷设计了细密的规则。对于象牙、犀角、乳香等珍稀商品，朝廷实行舶买，即由政府强行收购其中的特定份额。而更为昂贵的玳瑁、珊瑚与玛瑙则被列入榷役名单，严禁民间交易，一律由朝廷专卖。对于大宋而言，市舶司已成为一台追求贸易收益最大化的精密机器，所有的细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充盈国库。
2: 大概呢，对于南宋来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算。基本上来讲，市舶司的收入大概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比例。
1: 市舶司的税收制度曾供养出宋朝繁荣的商业时代，也牵动着王朝最终的命运。1276年冬，元军攻占临安，俘获南宋皇帝恭帝，大臣们在福州拥立端宗，流亡的小朝廷退守泉州，试图依靠这座东方第一大港的财富与海权博取最后一线生机。此时掌握泉州命脉的是兼领市舶司大权的海商巨贾蒲寿庚。他的远祖来自阿拉伯，家族在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经营香料贸易已历数代。几年前，当官兵无力抵御海寇袭击时，蒲氏凭借强大的私人武装击退敌人。此时的他既是管理贸易的朝廷命官，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领袖。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与撤退， 南宋将领张世杰强行没收了蒲氏家族的海量资产，并强征了其麾下的数百艘海船。
3: 全数贴封，少一两，拿命来抵。
4: 好家人们，
3: 这是蒲家的船，你们这是抢劫！
5: 这是大宋的天下，凡大宋之物，皆为军用。
1: 这次对民间财富的强行掠夺，彻底切断了双方的最后一丝联系。愤怒的蒲守庚随即倒戈，他不但紧闭城门拒纳幼主，更对南宋宗室展开屠杀，并将整座泉州城与庞大的船队悉数献给了蒙元大军。原本由市舶司培育支撑帝国运转的海上力量，在这一刻与王朝正式决裂，大宋王朝也从此落下帷幕。进入明代，随着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曾经生机勃勃的市舶制度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最终在历史的转向中消亡。
2: 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变得更穷了，这是一个最直观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宏观的来看的话，如果当时明朝如果没有海禁的话，它会更早的去与现代世界接轨，它会吸取更多现代世界的这个经验。
1: 当市舶司淡出历史之时，中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漫长的沉闷期。那时羊毛主导着欧洲的纺织，棉花仍是少有的远方物资。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棉花是植物与动物的混合体，小绵羊长在树上，夜里会低头饮水，因此结出棉花。
6: So if you look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et's say, the 15th century and the 16th century,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cotton textiles, and by far the most technically advanced part of the world producing cotton textile was in South Asia, in India. Europeans had no great familiarity with cotton. They consumed mostly woolen textiles or linen textiles. And if cottons were available, they were very exotic and they were very, very expensive. So only elite

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621年后的百年间，反对棉布成了英国政坛最激烈的声音。丹尼尔·迪福也在他的评论集里猛烈抨击这种贸易。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带回的印花布正在抢走英国工人的面包与工作。
4: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大量的黄金、白银用于去购买印度的棉布，然后呢，我们本土的产品呢又不能卖给本国人，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大量的这个硬通货流失。
0: 1685年，英国开始对印花棉布征收10%的关税，五年后税率翻了一倍。到了1774年，议会颁布了更为严苛的法令，在英国境内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由英国本土纺织。

0: 印度棉布被关在了大门之外，一场旷日持久的关税战正式爆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关税战最终的获益者并不是那些激烈抵制棉纺织品的羊毛商人。英国曼彻斯特一处幽静的峡谷中，坐落着库里班克纺纱厂。两个世纪前，一场重要的实验再次发生。
1: This is the future。
0: 1784年，本地制造商塞缪尔·格雷格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工厂。湍急的水流带动了新式纺纱机，第一次用自然的力量代替了人力，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机合作时代就此开启。
2: 因为棉纺织生产需要动力，因此又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因为棉纺织工业的规模不断上升，又促进了现代工业制度的建立。
0: 此时英国已经处在贸易网络的中心，棉花可以从各地区购入。在关税屏障的护航下，原本缺乏竞争力的英国本土产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短短30年间，英国纺纱生产力提高了370倍，劳动力成本降到了印度之下，曾经昂贵的英国棉纱价格开始低于印度。
3: The Brits found a way to spin cotton and weave that cotton much more efficientl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at is embedded within this larger war capitalism. But for the purposes of our conversation here, what really is importantis that this develops behind tariff wars.
0: 到了19世纪，英国棉布横扫全球，甚至反向攻入印度本土。曾经主导世界市场数百年的印度棉布地位一落千丈。在孟加拉的达卡，棉布出口在半个世纪内缩减了一半，随之而来的是遍地的废墟与饥荒。如今的达卡以低成本的纺织业为主要经济支柱，数百万名工人在环境堪忧的制衣厂中艰难营生。这座城市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中黯然出局，再也没有回到昔日的繁荣。
2: 棉的全球化是关税引发的，因为在英国不断的生产效率提高，把印度从棉纺织出口地变成原料供应地的过程中呢，英国是通过关税调整来实现的，只允许英国出口棉纺织品，不允许印度，不允许自己的殖民地出口棉纺织品。
0: 依靠关税这道高墙，英国保护了国内脆弱的棉纺业，并在墙内催生了工业革命。充盈的国库支撑起一支无敌舰队，让英国在7年战争后击败法国，加冕为日不落帝国。然而关税既能助起繁荣，也能埋下危机。这种原本用于保护国力的经济手段，在北美却触碰了主权最敏感的红线。一场关于茶叶税的争端远超金钱纠纷，从曼彻斯特的织机到波士顿的码头，关税的主导权正诱发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今天的波士顿格里芬码头水面平静，岸边停泊的木质仿古船与远处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200多年前，一场因关税而起的革命在这里爆发。7年战争后，大英帝国赢得了广袤领土，却也深陷财政黑洞。为了偿还战争留下的巨额债务，伦敦决定向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伸手，试图将关税的触角延伸至北美的每一个角落。
4: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If taxes are laid upon us in any shape without

0: are having a legal representation where they are laid, are we not reduc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free subjects to the miserable state of tributary slaves?
1: 日后被尊为美国国父的塞缪尔·亚当斯，此时还只是一名波士顿的收税员。讽刺的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公务员常因同情同胞而拒绝收税，导致账目一团乱麻。他凌乱的账本记录着北美的窘迫，也记录了对伦敦政策的质疑。很快，这种质疑演变成一场全境的反抗，无代表不纳税的主张传遍殖民地。汹涌的民愤迫使英国议会废除了大部分税项，唯独保留了茶叶税。可谁也没想到，这片小小的叶子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伦敦新闻画报曾刊登过一幅版画，描绘十九世纪工人在伦敦码头装卸东印度公司茶叶的忙碌场景。随着饮茶在北美流行，英国议会授予了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垄断茶叶贸易。
2: 对殖民地的人来说，他觉得你茶叶价格高，如果我能找到更便宜的渠道，那我就赚了嘛。所以他们去找了谁呢？东印度公司并不是只有你英国一家，荷兰也有东印度公司。
1: 北美殖民者避开英国商船，从荷兰人手中走私更便宜的茶叶。很快，东印度公司昂贵的茶叶在码头堆积如山，在海风中慢慢发霉，无人问津。
2: 东印度公司当时确实在经营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是谁呢？他主要是这个英国的王室的一些成员、贵族以及一些议员，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权贵的开的公司。所以当这个公司发生经营困难的时候，这些权贵呢就会去考虑说，利用我的权力能不能把这个公司救过来。
1: 1733年，英国议会通过茶税法，这项法令给予东印度公司一项特权，他们可以绕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倾销茶叶。依靠国家补贴，这些茶叶的价格甚至比走私货还要便宜。这看似是消费者的福利，却是一场致命的商业围剿。它不仅让走私者无利可图，更让那些没有获得授权的合法茶叶商瞬间面临破产的边缘。
2: 英国可以在茶叶上这样干，那么它在蔗糖上，在这个锅碗瓢盆上，包括武器啊、农具啊上，他都可以这么干。那就意味着殖民地的所有的商人全部破产。
1: 这不只是茶叶的价格战，而是一场关于关税主权的生死博弈。1773年秋天，七艘满载茶叶的货船从伦敦起航，分别驶向波士顿、纽约、费城与查尔斯顿。在大多数港口，激烈的抗议迫使承销商纷纷辞职，茶船被原路退回。但在波士顿，哈辛森总督决心坚守阵地。哈辛森说服承销商拒绝让步，因为这批茶叶的利润与他息息相关，其中两名承销商正是他的儿子。11月，当第一艘船达特茅斯号靠近波士顿时，亚当斯在教堂发起了紧急集会。此时的他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抗议者党派辉格党领袖。最终，群众会议通过一项亚当斯提出的决议：茶叶绝不卸货，原船返回英国，绝不缴纳非法关税。会议指派25人看守货船，防止茶叶卸下。对峙持续到了12月16日，这是达特茅斯号离港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全镇1/3的人口涌向教堂，最后一次向总督哈辛森施压。傍晚时分，消息传回，船只拒绝离港， 此时亚当斯起身宣布，这场会议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句感慨，而是一个信号。随着夜幕降临，人群从教堂涌向港口，近百名自称自由之子的反抗者登上了停泊在那里的茶船。他们中有人伪装成印第安人的模样，以此宣告自己不再是英国的臣民。三个小时内，342箱茶叶被悉数倒入海中。没有人知道那一晚塞缪尔·亚当斯有没有参与行动，但他从未停止过为清茶事件宣传和辩护。沉入海底的茶叶价值9000英镑，在帝国的账本上微不足道，但他掀起的惊涛骇浪最终淹没了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波士顿海港中的茶叶点燃了美国独立的战火，但对于新生的美国而言，独立只是生存的开始。关税的角色在此刻发生了巨变，它不再是殖民者掠夺财富的锁链，而是新兴国家保护工业、对抗强权的盾牌。此时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意识到，如果没有保护，刚刚起步的美国将在襁褓中被扼杀。高关税正如同育婴补贴，将会为本土工业赢得成长的时间差。
6: 美国建国以后面临的工业强国就是英国，可以说呢，当时美国，是没有什么产业的，棉、羊毛制品，还有这个铁制品，这些产业呢，都处于起步阶段。
5: 依靠棉花出口的南方种植园主追求自由贸易，北方工业资本家则要求高关税保护。这场关于自由还是保护的争端，最终在美国内部演变成一场内战。随着北方的胜利，莫里尔关税法下的高关税为美国奠定此后数十年的镀金时代。
6: 战后呢，没有南方反对的美国政府呢，迅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高的关税税率。从此呢，支持高关税率的这样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呢，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
5: 这种依靠关税构筑防线的做法，很快在海对岸的欧洲大陆找到了回响。今天的德国，货物在

0: 铁轨上自由奔袭，几乎没有边界的限制。但在200年前，这片土地是商人的噩梦。那时的德意志仅仅是一个地理称谓，在欧洲腹地散落着38个主权独立的邦国。商人若想从北方的柏林运货到南方的慕尼黑，必须停下数十次。每跨越一个邦国边界，他们都要被迫打开货箱，在繁琐的换算、称重与验货中耗尽耐心。直到1834年元旦，这些邦国内部的关卡被全部拆除，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运作。马车夫只需展示一张统一的证明，便可轻松经过边境，长驱直入。
1: We can kind of see very well, you know, the two kind of impulses. On the one hand, the free trade impulse and what that does, you know, to the size of markets and encouraging more integrated and more focused production at a larger scale, and thus also encourages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fforts to protect these markets from competitors in order to allow the domestic market to develop.
0: 利益的捆绑先于政治的合一，这道围绕德意志的关税防线不仅抹平了生意场上的隔阂，更在经济上把几十个碎裂的邦国缝合成一体，为未来俾斯麦的伟业奠定基础。
2: 它不仅是一种协定，它已经成立了很多多制度的统一体，不仅仅是关税，各种经济生活不断的融合，这样形成了民族经济，为最终的统一呢奠定了经济基础。
0: 当美德两国以关税为盾筑起围墙时，古老的清帝国却在枪炮与动荡中交出了海关的钥匙。第一次鸦片战争让古老帝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巨额赔款与连年战乱耗尽了清廷的国库。1853年，小刀会起义导致上海海关瘫痪，此时的清政府急需税收支撑摇摇欲坠的统治，列强趁机接管税权，开启洋人代管的时代。这原本是应对动荡的权宜之计，却意外展现出洋人在条约框架下的征税效率。
3: 五口通商，它有五个口吧，然后呢，各地的五个口收税的那个人呢、啊、的上级单位都不一样。在粤海关的叫做 Hopo， 叫做粤海关将，他内务府派来的。福州是福州将军，厦门是当地的统领。宁波是宁绍台道，上海是苏松泰道台，所以它是一个每个地方收的税率啊、标准啊、度量都不一样，这就是很麻烦的问题。这件事情等到威妥玛一旦把账清好了，交给清政府的时候，清政府说：“哦，原来这些海关监督都在骗我，那不行。”
0: 粤海关大楼坐落在广州沿江路，民间称之为大钟楼。早在它落成前，这里已是清帝国最繁忙的门户。1859年，24岁的爱尔兰青年赫德辞去英国领事馆职务，正式加入中国海关，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为了入乡随俗，赫德将自己的名字 Robert 引以为字号陆宾。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他将以一国经理人的身份握住这个古老帝国最脆弱也最关键的财政命脉。1861年6月15日，恭亲王奕欣召见赴京述职的赫德。随着北京条约签订，中国面临更为沉重的赔款压力。此时关税已被

0: 公认为赔款抵押物。
1: 清朝的海关的这部分收入就成为清朝对外借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抵押，可以让别人或者是国家信用，可以让别人相信清朝是有还款能力的。所以清朝在末年的时候，他的多次的借款，他才能够实现，他靠的就是海关。

0: 上海那边递了折子，说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儿多出几倍。这是为什么？
1: 王爷，并非洋人更聪明，只是在江海关，每一条船的吨位、每一件货的税率都有账可查，收多少钱入多少库，规矩在那里，人就动不了。
2: 起初，恭亲王对赫德态度冷淡，但当他发现赫德熟悉各项条约和各口岸的情况，他的疑虑消失了。随后一个月，赫德成为了总理衙门的常客。到他离开北京时，他已经征服了恭亲王，成为署理总税务司，并在全国口岸复制阳关模式。1863年，他独揽清朝海关大权，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3: 最重要的改革就是1天到晚要开关，先是五口，再来天津条约签了，所以就有北边的三口：山海关、东海关、牛庄关，以及长江内陆的关，每天都要去计算进口的洋货、出口的土货有多少，关税有多少，有多少的货物，然后有多少的外国人进来。
2: 这是非常巨大的工作量，送到江海关的造册处，编纂之后向全世界贩售，这就是为了什么招商引资啊。曾经，清朝海关是官场公认的肥田，包税制的潜规则下，税吏只需每年向朝廷交够固定数额，剩下的皆可私吞。码头也没有查验货物的标准。
4: 商人地上的红包厚薄决定了货物的税率，而在阳关的制度下，一切截然不同。钱怎么管？财务，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只要收到钱，立刻进入到银行体系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垂直管理嘛。那么还有就是什么？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海关人员，就算是派到哪里去，只要时间长了。
2: 必然跟地方的这些商人勾结，所以，他建立轮岗制度，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赫德治下，清朝关税由每年约500万两提升至3000多万两，占清政府收入的1/4。在晚清现代化的道路上，关税支撑着帝国最后的希望。
4: 京师铜文馆的朗朗书声，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轰鸣，甚至北洋水师那艘旗舰定远号的钢桨，其经费几乎全部来自海关。整个大清的这个海关，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接口。
2: 就是当时的世界，是一个英国体系或者是英美体系，它是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个体系，而大清在还是一个古代帝国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接口，这个接口是无比重要的。然而，赫德同时也是列强对清帝国债务锁链最严密的看守人，比起曾经以高额关税筑墙的美国与德国，赫德管理下的清朝海关。 按南京条约规定，始终执行着从价5分的低税率，即一律课征5%。Tariffs
5: have historically been a very important tool in positioning the state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Now the Chinese Empire lost some of this ability to position itself with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 lost that ability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essure of European states on China.
2: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4.5亿两白银的天价赔款，让海关与盐税彻底沦为抵押品。原本用来支撑现代化的关税，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外国银行。我们没有形成财政收入。
6: 我们也没有为调整工业、商业、
0: 进行关税调整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呢也没有保护到我们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球化分工我们就分流了，我们没有赶上这一次浪潮。
1: 1908年4月13日，73岁的赫德因病离职，留下一张便条：路边赫德走了。在他身后，每年3000万两关税入库，随即拨往海外。失去了关税主权，大清帝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面自卫的盾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个将近100年前的旧名字频繁出现在经济学家的演讲、报纸专栏和社交媒体的讨论里，斯莫特获利关税法案。人们翻开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考古，而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关税战再次打响，世界会重蹈覆辙吗？
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波动。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从1923年直到1929年，美国每年生产率增长近4%，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咆哮的20年代。然而，浮华之下暗流涌动，很快，一个明确的信号将这场扩张的幻梦彻底击碎。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积压已久的产能泡沫在几天内化为乌有。
3: 第一个就是生产力过剩，说这个是凯因斯说的。当然还有一个叫做缺乏监管制，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弱的小政府，缺乏监管。
1: 短短一个星期，美国市场损失高达300亿美元，席卷而来的股灾迫使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银行大门紧闭，企业倒闭。当国内市场在一夜之间枯竭，保护本国产业与农民的呼声如潮水涌来。
4: The world is paying for its ruthless destruction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the World War, and for its failure to adjust purchasing power to productive capaci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decade following the war.
1: 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早在1920年代初就坚信一个理念。提高进口关税可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1929年4月，在大崩溃的先兆尚未显现时，他便与众议员威尔斯·霍利共同提出了一项涉及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提案。随后而来的经济震荡将这份激进的提案推向了权力的中心。然而，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并不看好这项法案。5月，一份由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被送交胡佛总统，恳请他不要签署法案。商界领袖在白宫门口彻夜守候，试图游说。
5: It is an economic stupidity.
1: 胡佛总统考虑再三，最终还是签署了法案。1930年6月17日，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案正式生效。
3: 胡佛他当然支持低关税，但是没错，他还是签署了。他们要想一个办法，让美国人开始买美国货。
1: 今天，当人们站在拉斯维加斯的街道，感受这座城市的繁华时，很少有人会想起，它的底色其实源于一场沉重的危机。1931年，当全美陷入失业浪潮时，内华达州将赌博合法化，以抵御经济崩溃。 拉斯维加斯只是个特例。当美国筑起关税墙，连锁报复随之开启。加拿大对石榴类产品加税，英国建立帝国特惠制，随后法、意、西、阿根廷等25国纷纷实施报复性关税。这场关税大战引发了连锁反应，世界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30亿美元断崖式下跌至1932年的120亿美元，缩水超60%。
6: Especially they destabilize one economic relationship, namely, Germany is, as a result of the settlement after World War I, Germany needs to pay reparations to Britain and to France. And in order to pay these reparations, Germany is kind of dependent on exporting some of its products. And that now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that kind of, you know, one thing feeds upon the other, global trade unravels, it diminishes very rapidly.
1: 最终，回旋镖绕回了起点。法案生效两年内，全美失业率从7.8%翻倍飙升至25.1%。中西部的农场主发现，高关税虽然挡住了外国货，却也让美国农产品失去了海外销路。国内过剩的产能将粮价压向深渊，最终超过20万户农场宣告破产。这些无家可归者修建的棚户区被称为胡佛村。在1930年代，数以百计的胡佛村遍布全美。在这些贫民窟里，贫穷被冠上了总统的名字。取暖的报纸被称为胡佛毯，补鞋底的纸板被称为胡佛革，而因为买不起汽油由马拉动的汽车则被称为胡佛马车。当经济的活路被截断，各国政局开始剧烈动荡。身为工业出口国，德国急需外汇来进口原材料，但此时的外汇储备已近乎枯竭。
6: Germany, for example, was very dependent on iron ore imports from France or Luxembourg or Belgium. If you conceiv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a kind of one space that trad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at leads to the desire then to capture access to these raw materials.
1: 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恶性通胀，魏玛政府选择了极端的通缩政策。强制削减工资，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德国的失业人口在最多时曾达到600万。在这种生存边缘的挣扎中，纳粹党带着工作与面包的承诺走向选民。

0: 你就看到有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一个，可能不是书不是很多的人，然后又有民族又有很严重的民族跟仇外情绪的，想说，我每天这么努力工作，要死要活，每天工作12点996，我有天就被开了，我做错了什么？他当然找不到原因，那他就是财团喽。那财团是谁？犹太人。
1: 日本的情况同样极端。当时日本高度依赖出口丝绸与轻工业品至美国，但关税壁垒让这条生命线被切断。2年内，日本出口总额暴跌近50%。此后数年，经济困境不断激化国内矛盾，军方势力逐渐失控。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的黄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日本加速走向法西斯主义与全面战争。随着饥饿与失业推倒理性的防线，强人政治与扩张欲望在废墟上抬头。1939年战争爆发，正如那句预言，当货物无法跨越边境时，士兵就会跨越边境。二战后的废墟上，人类达成了一个共识：贸易停火才能和平。为了反思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于1948年生效，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贸易和发展。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开始运作。
2: 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其实呢，全球贸易量呢下降超过1929年那一次经济危机，但是呢，全球平均的关税税率水平却没有上升。原因就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了 WTO 以后呢，承诺降低关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1: 然而，规则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博弈的终结，历史的钟摆从未停止。关税这件古老的经济武器正等待着在新的周期里被重新启用。
3: In a few moments, I will sign a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Instituting reciprocal tariffs on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4: 关税战永远都是双刃剑，就是当你打关税战的时候，对方必然也会打。
5: And we're now preparing for further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and our businesses if negotiations fail.
6: Protectionism and this effort to kind of encaseEconomic activity within national or imperial spaces, as happen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at this often went along with heightened nationalism, with heightened militarism, with an embrace of colonialism, and then it did lead to terrifying wars.
2: 关税的历史从自由主义到保护主义不断反复博弈的这段历史能告诉我们，历史是不确定的，但是呢，确定的是变化。
0: 市场是什么？它因为你的专长跟喜好的自然而然的匹配，让人民自行去交易他们想交易的东西，政府就要在旁边加速它的交易。提供交易的便利性，然后呢，稍微收一点钱，作为管理费用，作为运营费用，大概这样就好。
1: 关税曾护送民族产业跨越门槛，也曾点燃硝烟，诱发国家的诞生。这道古老的关口从未消失。当下一次关税战来临，历史会写下什么？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致贺电。美伊停止互攻，多家媒体指伊朗已经确认继续谈判。以色列总理访美将同特朗普商讨伊朗局势。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有6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报道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称，伊朗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实施监控，任何的船只如果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会无法通过相关的水域。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就抛锚，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声明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部分的船只航线，但是相关的行动遭到了伊方的警告射击，涉事的船只被迫返回。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26号的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之后发生了爆炸。伊朗军方在26号表示，美伊双方暂停军事行动是局势降温的积极信号。不过，伊方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和管理规则不会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两个夜晚美方停止行动后，伊朗同样没有继续实施反击。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争议。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继续与阿曼就保障船只安全通行进行磋商，并称谈判已取得进展。伊朗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地位和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所有希望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伊朗议会当天召开网上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开始审议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有关方案涵盖政治、安全、国防、经济和地理等多个领域。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任何被用作侵犯伊朗领土出发点的地点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2: استیصال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در باتلاقی است که در آن گرفتار شده است. بایستی مجدداً روی این واقعیت تأکید کنیم که نظامات حاکم بر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از جنگ باز نخواهد گشت. ب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توهم آمریکا توصیه می‌کنیم این پنبه را از گوش خود بیرون کند و تا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شکستی سنگین‌تر از شکست قبلی را تجربه کند، منطقی که هزاران سال است محل زندگی ما و نیاکان ماست را ترک کند.
1: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艾杰伊当天在会议上表示，目前伊朗三大权力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国家各机构正共同推进各项事务。虽然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仍由最高领袖的意见为准。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试图在以色列煽动下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乌克兰方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来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继续暂停互相攻击，导致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与布兰特汽油在周一开盘便下跌超过了3%，盘中跌幅更是扩大至超过了6%。纽约汽油一度失守每桶84美元，而布兰特汽油也是曾经失守每桶86美元。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了实施空袭，伊朗也同步停火，而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以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于与沙特有关的船只来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胡塞武装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之后就燃起了大火，冒出了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就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焦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胡塞武装在20号就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会面临军事打击。根据黎巴嫩麦亚电视台在26号

0: 号的报道，目前一共有16艘沙特的船只没有准许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6号晚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以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做出了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战事正在持续，乌克兰方面在26号就称，乌多地在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凌晨遭到了俄罗斯的袭击，首都基辅是遭到了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方面则在同一天称，俄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的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然有能力切实地履行所有职责。普京在讲话当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当中的合法权益方面担负着最为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地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的7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为死亡之路。近日，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以及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来亲自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土地上采访考察沿途加油站的供应和公路物流密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之第3集。
2: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3: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梅里托波尔？那里相当不安全，为什么不能够待在家里？他警告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瓜农说，几周前无人机击中了对面的加油站，不过那里的防护措施很好，加油站完好无损，一直在营业着。瓜农住在附近的村庄，离公路3公里多，他的车是上次加油的时间还是在2个月前，因为车的油箱很大，所以一直能用，但是到现在也剩下只够5天的油了。瓜农说，公路上已经很少见到油罐车，司机们不愿意走这条线，已经有加油站出价50万卢布让他们来，但是都被司机们拒绝了。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出发前我们还以为能够行驶在一条半空旷的路途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速公路上仍然有双向不少的车辆。很明显，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阻碍这条公路物流。在到达别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道别尔江斯克。 按照军方的安排，我们采访了当地俄军的一个防空哨。哨长说，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是在夜间飞行，现在被发现的数量也比过去几个月少了许多，夜间无人机被击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哨长建议，在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应当控制在100至120公里每小时内，切勿超过这种速度，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最好自带汽油桶，以防万一。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26号出席了726国家起义日纪念活动，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的受害者。迪亚斯卡内尔在当天发表了讲话称，美国政府实施针对于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的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了严重危机，造成持续的停电以及工业瘫痪。他谴责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美国为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封锁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正在以智慧和高效的工作来应对封锁，以团结来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巴西总统卢拉在26号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新的关税施压，将会命令巴西的企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的经济，还将会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又指出，在美国封锁其市场之际，其他的国家正在成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卢拉就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许妥协退让，但是巴西也准备好了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巴西外交部在26号召回了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在25号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在致辞时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阻止他探望服刑当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法钦也是就此发表声明，驳斥米莱的言论是绝对的，是对德莫赖斯的无理侮辱，有悖国家之间的交往礼仪，指出德莫赖斯是根据巴西宪法和法律履行司法职务，米莱此行没有寻求与巴西总统卢拉会晤，卢拉亦无接待计划。一艘越南籍的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而现场的搜救工作仍然还在持续。26号晚，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的人数增加到了48人，其中中方力量救起了47人，41人已经转交给了越方，剩余的部分人员计划在27号转交。
4: 好，我们是中国海军五九八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三 Q
5: 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下，现场各方力量26日陆续救起多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两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当晚，中越双方启动获救人员移交工作，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前一天25日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911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一个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经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义务求救，救助轮随后靠泊筏侧进行接救作业。18时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22时38分，南海911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0: 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中方6艘船艇、一架直升机在现场开展搜寻工作，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26号就奎元18号船海上遇险事件搜救进展答记者问时，对中方搜救表示感谢。范秋恒说，越方感谢中方相关的职能部门及时提供搜救的援助，希望双方能够继续的保持密切合作，来共同搜寻其余的失联人员。他表示，目前有关的部门及渔船正在全力搜寻其余的失联人员，并随时准备采取各项救援措施，及时向遇险的公民提供救助。有关部门已经向失联人员的家属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将会持续的更新搜救进展以及后续安排。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甘肃山谷露营景区突发山洪，致10死23伤。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被警方击毙。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重庆彭水县在本月的17号发生了山体崩塌的灾害，在现场的搜救工作取得进展。现场救援指挥部表示，在26号的23:52，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的 C 区作业面，发现了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并在内部和周边经过了进一步的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了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在26号的下午发生了山洪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和23人受伤。现场已经完成第4轮的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号的傍晚7点开始，将定西市洪水的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成为2级。
0: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第

0: 12号台风红霞在26号的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之后，强度减弱成为了热带低压，在27号移入了湖南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司镇电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自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资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朝中社在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26号前往并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另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以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2: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献花圈，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敬献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当天还凭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后与全体参加人员肃立默哀，悼念为实现朝鲜自主独立、维护主权而奉献生命的革命烈士。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及女儿金主爱都有出席。金正恩表示，革命战士们对领袖绝对忠诚、誓死贯彻革命任务的精神、无所不能的果敢斗争意志是朝鲜人民典范的根本基础，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当天还与夫人及女儿一同在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三人其后参观了烈士陵园。金正恩表示，只要永志不忘大无畏的顽强精神和高洁的牺牲精神，朝鲜的富国强兵事业就会不断乘胜前进。除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参战老兵、参战烈士遗属、平壤市民等也有出席活动并向烈士墓献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之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了哈萨克斯坦草原。俄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的附近的着陆。而飞船内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的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着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到国际空间站。我们再来看到神舟23号的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空间站内各项空学试验是进展顺利。上周3名航天员开展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动态。
3: 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以及在线维修中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同时，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并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 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周一意外地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压力。当地金管局表示，将少幅度地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政策区间的宽度及其中心水平均保持不变。此前大多数的分析师就预计现行的政策将会维持不变。金管局表示，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有节制的调整将会有助于遏制通胀压力，预计在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平均将会介于1.5%到2.5%之间。同时也预测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将会继续的保持稳健增长的步伐，整体 GDP 将会在短期内维持在较高水平。德国首都柏林造成1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涉案的黎巴嫩嫌犯是在潜逃一天之后被警方击毙。
3: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叛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4: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3: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形容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的蔓延，累计烧毁大约7.7万公顷土地。根据西班牙埃菲社在26号的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而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在努力地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法国西南部的山火仍然在持续的蔓延。截止到目前，火场前线的火线距波尔多的都会区大约有15公里，距波尔多市中心大约有25到30公里。当地的政府就明确表示，现阶段暂无针对于波尔多市区的疏散计划。
5: 截至26日，起源于阿尔卡雄湾周边的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火线目前距离波尔多都会区约15公里，距波尔多市中心约25至30公里。不过，当地政府强调，目前没有疏散波尔多市的计划。波尔多市长卡泽纳夫表示，目前火势主要位于都会区南部边缘，并未向都会区西侧推进。虽然形势仍需密切关注，但网络上流传的波尔多即将疏散消息并不属实。
6: Il n'y a pas d'évacuation de Bordeaux à l'ordre du jour. Je le redis ici, le feu est davantage ailleurs au sud. Il est toujours en lisière de métropole, mais il ne progresse pas sur le flanc.Ouest de la métropole, il est plus au sud et naturellement on est très vigilant, on est prêt à tout, hein, je le redis ici. C'est pour ça qu'il faut aussi organiser des opérations d'hébergement et de logement temporaire pour ceux qui sont ici, pour être aussi en capacité, et c'est notre boussole depuis le premier jour, à accueillir de nouvelles personnes si nous devions accueillir de nouvelles personnes. Mais je le redis ici, il y a quelques fausses informations qui circulent, notamment dans certains médias étrangers, il n'y a pas d'évacuation de Bordeaux en cours.
5: 波尔多市政府表示，目前已提前准备临时安置设施，以应对火势变化可能带来的新增撤离需求，但强调相关措施属于预防性部署，并不意味着波尔多即将实施疏散。目前法国消防部门和军方仍在全力控制火势，相关部门将继续根据天气和火场发展情况动态评估风险，并调整应对措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正在遭遇今年以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持续的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下降，不仅威胁河流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5: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瓦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7: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Donc l'eau, c'est vraiment un bien précieux, hein. C'est pas juste, c'est un bien qu'on doit partager.
5: 面对持续恶化的旱情，法国政府已将卢尔河流域提升至警戒状态，这是四级干旱预警中的第二级，并开始对农业灌溉及部分工业用水实施限制。受水位下降影响，卢尔河沿岸大片沙洲比往年提前数周显现，在奥尔良附近，传统游船不得不调整航线，以避开浅滩和沙洲。法国生态部门表示，2026年已成为近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河流天然流量接近2003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卢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

0: 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尼日利亚和加纳近日对南非，近日是针对非洲国家公民的反非洲人抗议活动表示谴责，并呼吁将相关的议题列入将于2027年2月份举行的非盟峰会议程当中。有分析就认为，这场风波不仅是考验着南非的移民治理能力，也再次凸显了非洲大陆在移民管理和区域一体化之间所面临着的共同挑战。
2: 作为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南非长期吸引大量来自非洲各国的移民，但近年来受失业、贫困等因素影响，排外情绪持续升温。加纳总统马哈马表示，过去两个月已有超过16万外国公民离开南非，并呼吁非盟就南非排外暴力问题展开讨论。西贡提也发表公报支持加纳的呼吁，并谴责针对西非公民的暴力和歧视行为。
3: So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AU to use the lens of not only regional lens but continental challenges of migration, whether illegal migration or legal. This has been the challenge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2: 对此，南非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坚持反非团结、法治和大陆对话。强调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歧视，并欢迎在非盟峰会上就移民问题展开讨论，重点解决非法移民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推动移民成为一种选择而非迫不得已。
3: I think for us is that cultural soft landing of cultural diplomacy and cultural exchange, it is important amongst African countries. The role of media also is key, that the media must avoid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4: 专家认为，非洲一体化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非盟能否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建立更加协调包容的大陆移民治理体系。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香甜就这份范儿，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这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住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筑梦天下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暑假来了，每年一放暑假，大家的社交媒体似乎就会变成热门景区实况播报。那我们就来聊一点应景的话题，暑假去哪儿？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旅行目的地和计划，正所谓筑梦天下，天下皆可去得。于是这个夏天，我们推出筑梦暑假游系列节目，沿着不同的脉络设计路线，去寻找一系列值得行走的旅行地点。那今天我们先去哪儿呢？12年前的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那这条跨越国界的线性文化遗产，从公元前20世纪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一直到公元16世纪，见证了亚欧大陆文明交流互鉴的辉煌历程。我们这一期要走的正是这条世界遗产之路在中国西北最精华的路线之一，从我的家乡西安出发，一路向西，最终抵达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有人说这条路线有着迷人的魅力，你越往西走人就越少，前半程热闹，后半程苍茫，苍茫到让你感觉天地就是你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出发。
0: 如果你从香港出发去西安，想获得与飞行不一样的旅行体验，那不妨可以试试陕港高铁。这条每天开行的铁路已经成为连接中国西北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纽带，上午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当晚即可抵达西安北站，全程约11小时。列车采用普通话、粤语、英语三语广播，并推出西安与香港两地特色餐食，让旅客味蕾也开启一场丝路之旅。不仅如此，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新交通枢纽之一的西安东站也于6月30日正式开门迎客。暑运期间，西安东站将开行旅客列车110对，可通达45座城市。这座车站不只是一座高效运转的交通枢纽，也是一座承载长安文脉的建筑。它秉持秦山渭水丝路长安的设计理念，屋面以连绵起伏的菱形造型呼应800里秦川的波澜壮阔。西安古称长安，汉唐时期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公元654年，唐高宗在门洞上建起了城楼，从这座门出去的商队、僧侣、使者踏上西行的万里征程。虽然开远门的夯土早已消失，但长安的另一个地标依然矗立。公元652年，玄奘法师为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和舍利，在慈恩寺内建造了大雁塔，现存塔身7层，高64.5米，历经明代重修，已在此矗立了300多年。大雁塔还藏着一个未解的谜，和法门寺宝塔一样，学者推测大雁塔的地下也有一座千年地宫。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舍利、贝叶经、金银佛像和亲手翻译的经卷，也许至今仍静静躺在那里，从未被打开过。

如果说西安东郊的兵马俑是凝固的秦朝，那位于西郊阿房宫遗址附近的这座沉浸式剧场就让秦朝动了起来。这是亚洲最大的室内沉浸式剧场，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外立面曲艺秦代高台宫殿，厚重的夯土色调与兵马俑坑道形成视觉上的延续，内部更是别有洞天，360度实景舞美，构建出秦朝画卷。动态舞台与飞行轨道装置让整座剧场化身一座移动的秦朝战车，让历史成为环绕在你身边的光影。来西安的人大多看的是古，但西安不但是丝路的起点，也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灞河畔一座名为长安云的建筑就把西安的未来立在了水岸之上，远远望去，整座建筑犹如漂浮在水岸上空的一朵云。走进馆内，一座28米高的莫比乌斯环装置率先映入眼帘，寓意科学探索永无止境。科技馆里近400件互动展项，让科技变得触手可及。连接南北场馆的秦岭生态走廊，微缩了1600公里的秦岭，而城市规划馆就清晰梳理了从古至今的东方营城智慧。逛累了，可以到西安著名的生命之树去歇歇，它由著名建筑师赫斯维克设计。这棵从地下长到天台的生命之树，灵感来自古观音禅寺里那棵1400多岁的银杏树，它高57米，由60片巨型叶片组成。建筑底部设计有水池，象征以水为源滋养出一座东方花园。由此向上走，我们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沿线的7大生态景观。顶层平台以华山意象作为设计出发点，取名华山之巅。站在这里可以眺望西安市区，感受古都的魅力。

吃饱喝足，或许你可以到大唐不夜城去散散步。这条全长2100米的步行街，北起大雁塔南广场，南至开元广场，是一条立体的盛唐建筑长廊。入夜之后，仿唐建筑群灯火璀璨，飞檐翘角在光影中勾勒出长安的天际线，灯火阑珊处，恍惚觉得长安从未远去。

0: 离开西安，乘高铁一路向西，不到2个小时便进入了甘肃。如果把思路比作一条万里经线，那甘肃就是这条线上最长、最粗、不可或缺的一节。有人说它是地理的咽喉、文化的熔炉、军事的门户和遗产的宝库。那甘肃我们要去的第一站是天水。天水夏季平均气温24摄氏度左右，是丝绸之路上的避暑胜地。它古称秦州，也是秦国的发祥地，秦始皇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家的。他们在天水一带养马发迹，最终走向关中，走向统一天下的霸业。但我们这次要看的不是秦国遗迹，而是一座建在悬崖上的佛国。麦积山石窟大概是中国四大石窟当中最险的一座了。石窟坐落在一座142米高的山峰上，形似一堆小麦，因此得名麦积山，字面意思就是小麦堆山。1600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在离地面20到70米高的悬崖绝壁上，硬生生开凿出了221个洞窟。在那个没有塔吊、没有脚手架的年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当地流传一句话，叫做“砍尽南山柴，堆起麦积崖”，说的就是从山脚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木材，一直堆到想要开凿的高度。那工匠们要站在木头堆上作业，先开最高处的洞窟，然后一层层往下凿，一边凿一边拆掉下面的木头架子。所有洞窟完成之后，木料拆除，而剩下的那些嵌入崖壁的木梁结构就成为了今天的栈道。
1: 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市东南约50公里处，地处秦岭西端。它和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麦积山是一座孤峰，从平地上突然拔起，四面都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石窟凌空凿于20至7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栈道层层叠叠，犹如一个建在绝壁上的佛陀之国。麦积山石窟的造像以泥塑为主，保存了大量南北朝时期的原作，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站在那些佛像面前，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在俯视你，而是在与你平视。这种亲切感在别的石窟里很少见。麦积山石窟始凿于16国后秦时期，此后直至清朝都在不断增修营建。

伏羲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创制历法和八卦。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每年六月公祭伏羲大典在这里举行，以乐舞告祭人文始祖，海内外华人齐聚于此寻根祭祖。

0: 接下来让我们从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绿意渐渐褪去，穿过茫茫戈壁，我们决定破一下节奏，在丝路古道的一个岔口拐一个弯。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一拐就能带你从千年历史跳进科幻未来。在甘肃金昌市的红岩戈壁深处，赭红色的砂岩丘陵绵延起伏，散落其间的不再是旧时的驼队与烽燧，而是球形的银灰色建筑。这里是中国首个沉浸式火星主题实景基地火星一号基地，在航天科研机构的指导下，基地建有各类型的火星体验区。这片地貌与火星高度相似，身处其中，你分不清自己究竟站在地球的戈壁还是火星的荒野。
1: 丝路历史上最迷人的谜团之一藏在金昌。1989年，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在甘肃永昌县发现了一群外貌奇特的村民，他们有着棕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甚至还有着碧蓝的眼睛。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关注，有历史学家和考古人士就提出，他们会不会是那一支传说中失踪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呢？这个故事要回溯到公元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远征安西，兵败身死，一支6000人的军团在突围之后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当中。后来人们在中国的史书里找到了一条线索，公元前36年，汉军在西域遇到了一支用鱼鳞阵作战的奇特军队，而这正是罗马军团标志性的龟甲阵。这一战之后，汉朝在凉州设立离前县，而离前正是汉代对罗马的称呼。清代县志更是明确记载，本以离前匠人之县。不过近年的 DNA 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传说与史实之间仍有距离，但是这并不妨碍丝路离前的魅力。2000年间，东西方人正是在这条路上相遇融合，并留下各种遗迹和传奇。今天离前古城遗址仅存一段夯土城墙、一座离前亭和一块碑刻，没有一些人们所期待的罗马古城轮廓，更多的是田野与村落。

从长安到金昌，我们走了三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下一站，我们将进入丝路河西走廊最璀璨的一段，那里有一片亿万年的彩色丘陵，每一层颜色都是地球的记忆。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

0: 冠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让我们继续向西吧。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河西走廊最丰饶的区域之一——甘肃张掖。汉武帝以张国毕业以通西域之意为它命名。黑河贯穿全境，在缺水的西北灌溉出了一片难得的绿洲，所以从汉代起，这里就有了"金张掖"的美誉。张掖有一座900多年历史的皇家寺院大佛寺，传说西夏国师曾经在此打坐，感应到了地下异象，便掘地3尺挖出了一尊琉璃覆顶的卧佛。于是西夏皇帝下旨建寺，大佛寺就由此而来。寺内那一尊巨大的卧佛，其实还藏着一个秘密。1966年，人们在大佛的腹部发现了一处藏宝库，而里面的签牌记录了明代河西走廊一次大地震的珍贵史料。有意思的是，坊间一直流传这座寺院与两位帝王有关，传说忽必烈出生在这里，而南宋的宋恭帝赵显被元军俘虏之后出家，晚年也在此修行。一座寺院迎接过一个王朝开国皇帝的第一声啼哭，也收容过另一个王朝亡国之君的袈裟，而这就是历史。
1: 张掖不只是历史人文的集大成之地，还有自然的极致。城郊的七彩丹霞是大地最惊艳的笔墨丹青。这片约50平方公里的彩色丘陵，藏着地球亿万年的秘密。大约1亿至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断线湖盆，红色碎屑岩与石膏层交替沉积，一层红一层白，像树木年轮般记录着古气候的变迁。在经2600万年的风蚀与水蚀，松软岩层剥去，坚硬岩层保留，才有了今天的七彩奇观。每一层颜色都是一段地质年代的记录，整片彩岩就是一本翻了1亿年的地质史书。每年暑假，张掖还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热气球嘉年华，数十具色彩斑斓的热气球从景区腾空而起，游客可以乘坐热气球从空中俯瞰丹霞全貌，整本地质史书被翻开在你脚下。

从张掖出发，沿连霍高速西行约220公里，两个半小时后，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就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明长城最西端的关口，南倚祁连，北望黑山，是河西走廊最窄处。古人选择在这里筑起雄关，是为了扼住丝路的咽喉。出了这道关，就是古人眼中的关外。关城由内城、外城、瓮城三道防线组成，敌人一旦攻入瓮城，四面高墙环绕，犹如瓮中之鳖。站在西门城楼上向西望，茫茫戈壁一直延伸到天际。600年前，戍边的将士就是在这里望着同样的落日，守着帝国的西大门。

0: 从嘉峪关往西，绿色越来越少，戈壁越来越广。就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藏着一个让全世界着迷的地方，也是我们本次丝路行的终点——敦煌。1900年，道士王元禄在莫高窟清扫积沙时，无意间敲开了一面空墙，而墙后，居然是一个被封存了近千年的洞窟——藏经洞。里面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佛经、文书、刺绣、绘画，整整50000多件。而这批文物后来散落在了世界的10几个国家，也由此诞生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当你站在莫高窟面前，看到那些千年壁画依然鲜艳，你或许会感慨良多：有些东西，风沙掩埋不了，时间也带不走。这就是敦煌，你可以看千年石窟，聆听沙陀林，感受什么叫做春风不度玉门关。
1: 莫高窟是敦煌的第一张名片，它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南北绵延约1600米，735个洞窟藏着从前秦到元代近1000年的信仰与艺术，4.5万平方米壁画，2415尊彩塑，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标志性的9层楼贴着断崖建起来，檐角飞扬，像是给大佛戴上了一顶冠冕。但莫高窟之所以独一无二，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它是一座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露天博物馆。壁画中既有中国的飞天与霁月，也有印度的佛陀、希腊的几何纹样、波斯的连珠纹饰。丝绸之路走了多远，莫高窟就容纳了多少。这里就是东西方融合本身。然而敦煌真正的建筑精华或许并不在洞窟本身，而在壁画里。画师们用矿物颜料把唐代的佛寺、宫殿、民居一一描绘在墙壁上。现实中那些木构杰作早已化为灰烬，但敦煌壁画把它们留住了。看懂了这些壁画，你就拥有了一把打开盛唐之门的钥匙。从洞窟里走出来，回到同一片鸣沙山的阳光下，莫高窟的壁画留住了历史，而鸣沙山月牙泉则留住了自然的奇迹。连绵的金色沙丘环抱着一湾新月般的泉水，沙不天泉，泉不枯竭，沙漠与清泉在此相依相存。登上沙丘顶端，脚下是澄澈的月牙泉，远处是无垠的沙海。2000年前的商队正是牵着骆驼穿过这一片沙漠，走向西域，走向更远的世界。傍晚，月牙泉在暮色中渐渐暗下来，变成一面幽蓝的镜子。入夜之后，你能听到欢声笑语围绕在鸣沙山月牙泉边。千年之前的泉水边也有相似的一幕吗？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丝绸之路旅程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从长安到敦煌，我们走了六座城，跨越了2000多年。不如我来帮大家算一笔账吧。这条线啊，如果从香港出发，高铁加飞机，按照暑期旺季舒适型的标准来算，那全程14天走下来，人均的花费大约是11000到15000人民币左右。那如果你的时间有限，只能走前半程，也就是西安、天水、金昌、张掖，那5天左右，人均可以控制在5000到7000元人民币左右。丰俭由人，思路不会因为预算而对你关上大门。不知道这些信息对你的暑期出行是否有帮助呢？上下2000年，这条路从未荒废。今天我们重走它，看的不只是城。

式建筑更是千年来无数人留下的筑梦痕迹。有人筑城，有人筑佛，有人筑起通往远方的桥梁。而这些痕迹正是筑梦天下想和你一起一砖一瓦去解读去品味的。暑假才刚开始不久，路还长，我们路上见。

0: 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楚婉。把这几天在刚过去的周末呢，我呢可能跟很多的香港朋友一样，我们都待在家里，因为台风来了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港媒这里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整理，因为台风这次可能比预期的更要接近香港啊。这次呢整体的一个影响呢，不过可以看到，因为大家这个心态啊，在过去的很多次经验里面也都做足了准备啊，所以在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应对情况上呢，可以说有许多都能做到超前部署。而在今天的一些各样的重要话题上，我们先一块来做头条聚焦。

这个礼拜一开始，我们打开报纸看国际焦点的时候，仍旧是在看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哎呀，会不会刚过去的周末又有什么样重大的变化呢？要说重大的变化还没有，但是可以看到稍微停火了一些啊，这个动作有一些克制，特别是在刚过去的周末，因为连续13夜的彼此之间你来我往的攻击之后，接下来看现在伊朗叫停报复，但核心是因为美国也暂停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不过有一个局势呢，稍微有一个变化，要注意的是，海湾地区也发生罕见的报复行动。为什么说罕见？这里看到的是巴林跟科威特战机空袭伊朗。这个部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海湾国家在讨论应对的时候，他也不敢完全的去按照美国的话去做，因为在这个地区上，他们与伊朗之间还有周边区域的影响，他们都要考虑。

考虑，而且这些受影响的海湾国家，也就是说，他们里面有涉及美军、有这个美军基地的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在动作上面，过去以来，他一直我们没有看到他一个一致性的、更是激烈性的动作。但是现在呢，他们却有做出这个部分，是首次针对德黑兰采取此类的直接的报复行动。显见啊，这个时间一拖长了之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受到了影响啊，接续对美关系的拉动等等，开始也在撼动自己原本的一些战略定力和耐心啊。金融时报呢这里也在看哦，那现在呢主要是阿曼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赶快再做谈，来再来协谈。今天有很多讨论，就说为什么会暂停呢？特别是美国，他现在自己评估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而在阿曼这边啊的消息释放出来，似乎是美国真的也在做一些外交的动作，两边是不是看看要能够怎么样的去谈？这个时候就看到可能弹药不足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但是不是这个是核心呢？一起来看看，说弹药库存不足，范斯忧一战升级啊。另外再来看这里呢，可能把弹药短缺放前面，说特朗普下令暂停供他哦。那尽管还有另外的消息，看到特朗普可能觉得他的弹药还是够，不过这个部分呢，他绝对没有军方这些将领们呢更为清楚啊。因为军方将领这次不只是美国副总统范斯他跳出来提出呼吁，还有一位就是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这个凯恩，他也出来说除了弹药库存之外，他们觉得造成过多的一个平民伤亡啊，有过多的生命伤亡，另外还有难民的危机，接下来你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面临一些报复性等等，这些都会有连带情势的一个冲突。但是我先看一下后头有没有讲到这个弹药的事情。好，那么今天我一次就在讲，因为我们还有看到其他的资讯显示说，这个弹药库存到底对于美国当前的军方情况有多危急，在很多个可能让他们叫停对伊朗的攻击之前，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弹药库存到底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到目前为止，公开的数据统计显示，美国这次对了伊朗啊，确实有很多的弹药库存接近一个危机的程度，要拉那个红色的警告线，不断去响闪声啊，可能要21到51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你才有办法补足。对于军方来讲，特别是你看像爱国者飞弹呢，他们都已经耗掉了1000多枚，自己的库存量呢可能都不足1000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军事的这边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当然就会出来去做一个喊话。另外同时另外一方面啊，这个事情拖了这么久，对于特朗普来讲啊，他现在内部的压力可能也很大。我们先来看啊，他这个部分呢，虽然可以说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报这个让特朗普好像陷入了一个报复模式，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真的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情势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收场啊。另外纽约时报呢这里更看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讲呢，这个部分啊，他们现在主要是研究怎么收场的这件事情。对于特朗普来讲，我们不妨思考，在13个月前特朗普派了军事的力量去要去打伊朗的核武器核设施，然后在今年年初那他又派军事行动突袭了委内瑞拉，绑走了马杜罗。接着再看到2月28号之后的事情，原本特朗普可能觉得能够复制委内瑞拉2.0版，结果没有想到情势超出他想象，他对于油价对于股市或许有些影响，但没有办法是绝对控制。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军中弹药库存的一个窘境，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个民调，近期民调显示包括华盛顿邮报哦，还有这个全球前三大市场研究集团的这个 Ipso， 他们的调查呢说，支持特朗普对于伊朗冲突的说法的民众，怎么调查都没有超过30%，大概在29%左右。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国的国会拼命的在内部一直说一定要想办法喊停啊。那现在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也让各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况接续受到关注，特别是永和的这个部分。世界日报报道这里是凸显了美国情报说穆吉塔巴比他的父亲更想拥核，但这个消息其实已经来了很多次了。我们可以看到呢，那到目前为止，你看不论美国怎么动作，伊朗他还是能够反击，而且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情势下，在伊朗反而让外界更多的去看到他政权的稳定性，还有特朗普可能误判了、错判了伊朗民众他自己本身对政府的支持。那在这个地方，你看美国的一个威胁力量，他手伸的如此之长，那么对于一些国家来讲，他本身觉得要怎么样去捍卫自己的家门口呢？全球的军备竞赛还在这么样的一个心理冲突当中不断的震荡上升。在这个时候，联合早报看说，现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种呼吁，金宇镇就批评说这是愚蠢荒谬啊，不是吗？这个部分你现在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自己呢能够有捍卫有尊严，就是武力啊握在手中，是不是自己说了算？南华早报这里还有一篇

分析哦，说这好像有点脱离现实。这一篇主要也是对于东北亚的一个情绪，说美国之前在对朝鲜谈判的时候，它的策略是一个无核化。但是呢，特别是这两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朝鲜也已经把话挑明着说了，你凡是要接触、要谈啊，它也不是完全不能谈。但你如果用一个无核化的前提，那等于是把它框起来。那如果是这样把它框架限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愿意。所以说，当前的情势应该是重新改写了啊。接续来看，就是泽连斯基应以色列要求攻击里海货船，这是伊朗表示的。当然，伊朗也说了，你这个必须，他说你他可能也要承受他们的一些回应啊，在这里啊，德黑兰市井等等。但这一波的情况呢，是不是以色列的一个要求？在两边的一个新闻报道当中呢，其实还要另外看，就不知道他的这个部分有否独立的去证实，因为大家还要看它实际上的一个沟通细节造成这么样的一个连锁的效应的原因。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两周啊，对他们内部最大的震撼消息就是军事人事的震荡。现在都是前防长了啊，这前防长呢，还有呢，这位前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两人在政策理念不同、互相攻击、捉对厮杀之后，双双下台。但是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讲，他在民意的这个部分，他是因为民意的压力做了一个调整，但调整之后，他可能又想在当中做一些人事的新安排，但不一定被接受。这样一个调整到底是更灵活的呢，还是如何呢？于是《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分析。但接下来更要看的是什么？你的频繁变动，今年以来到底那个人事部署变动了有多少次呢？这部分可能在接下来的政治冲击力，或许还会在不同的层面展现啊。日经日报来看，路透社表，这是引用路透社的消息，关税成重要财政收入不易取消，说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呢。对于特朗普来讲，之前我们很早也提过，关税要最高法院稍微有一些限制或有一些判定。但他的团队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挖出一些可以用的一些条文。这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提说，特朗普贸易战卷土重来，尽管面临最高法院的不利裁决，他呢提议动用了一项鲜为人知的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啊，如果没记错，大概1930年一条关税法。这个关税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对付那些对美国歧视的国家啊。但是问题是，他怎么去判定？哪些国家对美国歧视呢？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的一个主观性，但可以看到他们握着关税大刀，而且试图要去找过去的一些法律更多的一个合法化的情况下。南华早报更看，现在这一波新的关税的冲击，可以说呢，让美国等于说呢，他在东盟的信任度下降，这会冲击他自己在这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美国国务卿啊，这个卢比奥他才在说呢。说呢，这个部分他还在那边加强信任等等，还有表示对东盟的支持，但现在用关税倒打一耙，你看10%到12.5%的关税在这里，所以突然间这件事情在现实的伤口上又狠狠的撒了盐。继续是全球速览。这几篇堆叠出来的报道是印度它的一个气氛，因为青年人接连上街去抗议，因为发现他们的工作机会不均等啊，还有工作机会的那需求很大，供应不够高，再加上之前医学院的试题外泄等等，他们的情绪怒火爆发之后呢，都来看接下来的政治后坐力啊，在这里包括印度的一个媒体啊，这篇呢上面也写，在看这一段 Z 时代啊，对不起 Z 时代。他们的愤怒哪里来？那这一波接下来会怎么办啊？印度的中间派又怎么想？但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教育部长请辞了，现在莫迪也赶紧想办法啊，来做新安排。好，这一张《明报》上的照片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他去巴西去参加自由党的一个活动，他旁边站的这一位就是博索纳罗的长子啊，他也是现在巴西的参议员，因为他接下来就要选总统了，要去挑战卢拉。哎，结果阿根廷总统也过去帮他去站台。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巴西在上周末呢，他们确认啊，因为美国的国务院里那关于负责民主人权跟劳工事务的一个这个助理国务卿跟副助理国务卿，他们想要申请签证去巴西，巴西现在先
暂时否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担心在选举的关键时候又有美方的势力干涉，所以在这里也带出了这样一个信任的不信任的信息对美国。在德国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同志游行，但发生了恐怖袭击，酿一死二十九伤。在这里英国的卫报报道还有德国媒体路透社都证实说，警方已经将这个凶嫌已经击毙了，因为他当时呢也拿着武器要冲向警员，所以被警员击毙。但接下来还要调查了幕后现在他们呢在德国的内政部说这是伊斯兰的一个恐怖袭击后续还在做一个跟进调查。另外我们看到在法国的山火的情势呢很严峻而且影响到了西班牙。法国、西班牙两边都开始有人群的撤离，而且在这里呢，现在更多影响是波尔多我们看到这个词，如果爱喝红酒的朋友一看，可能觉得好熟波尔多这里也著名的产红酒区，现在可能也逼近了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呢 ，AP 更说，现在对于法国来讲，已经撤离了25万人，现在可能还要撤更多。而法国跟西班牙在上周末以来，大概联合撤掉了30多万人，你看这个影响的规模很大。但现在呢，这一次的一个山火，在法国来讲，还造成一个手剑，就自我增强型的火风暴，我们可以说是对流型的野火，这是森林野火当中呢非常危险的这个部分还造成了闪电以前没有过法国手剑，但是气温现在也会非常的高，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森林山火在欧洲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它现在不只是一个森林的灾害而已，它更升级到一个大城市的圈子大城市圈你如何疏散和管理的这个议题。路透社现在美国它现在这个美国很多发电公司，它现在在西部用电非常的欠缺，在生活当中各方面都要电，所以呢，在想方设法呢，现在都做了很多电力的发动，甚至以前不用的设备呢，通通都用上。所以在这里呢，对于美国电力的这个部署的一个影响性，相信在这段期间，特别是中期选举之前，他们希望在这个部分可以尽量把用电的成本压低下来，想先解决一些民生上的抱怨。好，这个是英国《泰晤士报》，我们来看一下这伯纳姆上任之后他们非常关注青年的这一块，因为在英国的青年如果领了伤病津贴的话，他以前你就是可以直接领伤病津贴，你不用说特别去培训或做志愿工作，但现在不行，他立了一个新规，你如果是青年领伤病津贴，你要接受我们的辅导或者是去当志愿工作者，否则不能请领津贴。因为呢，他们有一个统计数据调查，像是举个例子，焦虑症的青年他一个礼拜呢，他都可以领一笔钱，大概100多英镑，这个比一周打12个小时兼职工的青年其他人呢，他还要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引起了一个社会的一个探讨。所以伯纳姆现在这样推行能不能成功大家也在看。另外就是日本通过了设副首都它就可能东京这里还是维持一个行政的运营，在一些重要的危险情况发生了之后，副首都希望发生它的作用。但是到底是落哪里呢？不知道，还有很多地方在争。不过在野党已经质疑说，这是不是为大阪量身打造？在香港，就刚过去这个周末最高挂到9号风球，后来降到8，降到3，但是还在提醒可能有些暴雨。然后在这一次呢，所受到的影响，我们看到包括货船受到巨浪的影响，也有300多宗的塌树。另外呢，是红霞袭广东，全省转移80万人。接续甘肃景区山洪露营游客造成死伤，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已经有一个救援工作组赶往现场救援的同时，也要继续做后续的关注与调查。携程的消息携程说这里呢是因为他被罚了52亿。在这里你看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全网最低价，他是不是有垄断，有探讨说这个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的一些思考。星岛日报、明道共同关注，在这两天这几天看比较热是基因编辑女童身亡案，现在上交大医学院说要全面调查，成立工作组调查。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

0: 眼，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继续来看，日右翼 AI 篡改清华史，恐污染大模型数据。国安部警告误导青少年或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今日日报呢也做了一些报道，而且这些事情也要严管在网络上面啊，这要特别的去注意。在这里呢，这部分为什么受到比较广泛的注意，是因为呢这里是国家安全部已经发表了评论文章，说日本的右翼势力通过了这种大型的众包平台，用 AI 生成的技术啊，用将一些重要的历史，南京大屠杀等等呢，做了非常多谎言的包装，同时呢还去用这些资金啊，让这些人在网络上，你看啊，你如果帮忙用 AI 来发了一个流量，突破了多少，会有多少的奖励等等，这些呢，在国安部的这个提醒当中，可以说每一字每一句都要清晰的去看到这件事情所影响的一个严重性。我们也讲到，这个历史完全不可能篡改，因为有许多的一个文件都已经活生生、血淋淋去叙述过去的那些日子。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啊。你看，我们台湾早期呢是原住民族，要称原住民族啊，我们已经早就不称山包了。原住民族当中呢，为什么会有出草两个字？出草呢就是去猎人头，当时就是猎那些亲。那些在侵犯的这个日军的人头，同时呢，那非常多的历史的记载，那种文件更是大量的可数可找可见。一个不重视历史的这个国家跟国民，他是不会真正的兴旺的。那接续呢，接下来就要看到官媒出手了，央媒调导纪录片全球播放来宣示主权。这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日本是怎么样的明抢暗窃。在这里呢，这一篇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叫《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大概有五天啊，有五集会面向全球播出。它这个片子呢，也通过了口述历史、专家解读、文献梳理等，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并揭露日本明抢暗窃的十年谋划。再来科技。中美之间这两大经济体的一个科技竞争啊，我们来看今天南华早报有一个很大篇的一个叙述。这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啊，有很多重要的金融论坛呢在举行。那南华早报它可能对一些重要的一个一些专家在做访问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么样的一大篇啊。它这里呢主要呢是对一位在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imon Johnson 做一个访问。他们就提到，因为中美接下来两大经济体呢，在一个非常突创性不断的创新突破颠覆性的科技当中，其实大家都有各自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当中也提到，其实很多呢还是不确定性。可是可见的是什么呢？可见呢就是一个经济成本的一个效应，还有在技术转化的一个速度上啊，在这里。那另外呢，同时另外一方面的报道呢，他们主要是看到说，近期可能有许多中美之间企业之间的一些互访。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企业他想法可能跟特朗普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美方人要组团啊，那组团来这边，来我们这边参访，但是现在呢，有许多中企的这些 AI 科技呢的企业主，他们也比较提醒了，也比较谨慎啊，特别是在关键发展的时候呢，自己一些发展真正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可能也是要守护好。另外一方面呢，这里也要看联合早报呢，开始也很关注啊，近期这些 AI 的发展方向，他们肯定是锁定大国来观察。中美之间这两大在这当中的一些发展，人才培育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啊。现在来看呢，稍微有些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之前肯定一开始是防御，但现在有更多开放的一个态度。最主要是我们也要知道，在 AI 的应用上，现在使用是高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那而且是重培养人才，在这一块呢，另外在美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来看啊。美国这里是引入了 AI 机械人当助教，教师工会不满批，极不恰当。

对他们来讲，放在教育的这一块啊，美国在教育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面啊，至少在这个中学还是比较保守的看待。人工智能的人形机械人当助教，照片中的这一位，不知道大家觉得呢？如果给大家来当助教，但这个不是说一头热啊，情绪很好哇，喊得很快乐，说哎好啊好啊，我们来试试看。对，是的，很多事情肯定是可以尝试，但是如果真正应用起来，长期到底是利是弊？都还在辩论当中，像是照片中这一位，那当地的教师工会就说啊，这可能担心让教育工作失去人性啊，这可能是他们比较主要的担忧。另外来看看美国就业的数字啊，看起来肯定不理想了，所以中国时报直接说美国就业数字糟，但现在美联储局按兵不动。通膨疑虑重燃，九月呢看恐转阴，学者指景气没过热，升息几率减。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都说美联储将迎来最难预测的会议之一，而且新主席态度扑朔迷离，其实他也不是扑朔迷离，他就是不选边站队，他呢就是他之前也限制美联储里面的这些有投票权的理事啊，在外头不要随便去放一些预测性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看来呢，可能要到最后才能接中来了解。再看美国、英国、日本的央行本周议息，市场料利率不变。我们看，特别是，其实还有看欧洲央行了。它大概三大之前的一个三大的这个指数，它暂时不变，但不代表后面不会动啊。现在还要看，因为通胀压力的一个影响，还有其他一些细项的数据。倒是看看日本，日本的这个日元汇率是五月以来面临最糟糕的一个情况，一度逼近了一美元可以兑换165日币的这个情况，逼近啊！这个对于日本来讲是40年来的低点。那你现在还有中东的情势，你看运油的问题，日本进口的成本问题，还有它对美之间的汇率利差，再加上呢，现在高市早苗他自己一个财政的一个政策也引起了很大的批判跟质疑，所以这一波啊，才引发的这个市场很大的一个后续的忧虑啊，在日本。经济日报31省半年数据出齐了，那在这里主要是看到说，整体而言上半年地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大盘基本稳定，但于在结构啦，还有新的面临风险挑战，大家都会很客观的来做讨论。大公报看广深上半年 GDP 齐增5.8%，领跑一线城市，这主要是什么呢？是加快向新质生产力转型，高新技术产业亮丽。第一财经这里看是一个半年来的盘点，主要是国家能源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说今年上半年国内新增光伏装机的数字啊，是将同比下滑超60%，结束了此前数年高歌猛进的一个增长状态。当然呢，在成熟到一定程度做一个调节的同时，市场的拐点何时到来，是文章呢接续在观察的一个方向。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女孩也很好，但新生男孩越来越多啊！这主要呢是看到了现在内地的家庭的一个孩子情况。这个数字啊，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四号，这是公开的数据哦。会发现说，哎，好像男孩子变得比较多哦。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更多的是探讨说，不论是生男或是生女，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值，还有他们所能够发挥的能力，跟过去不一样啊。这个很多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展现呢，男女在一个家庭我们都培养好的情况下呢，他一样能够发挥得很好。只不过这个数字，待会一看啊，男孩子比较多，以后找女朋友怎么办呢？啊，再来看，这是很重要的民生消息啊，美苏佳人奶粉疑签超标，港澳下架，在这里呢，这家长要促公开报告，现在是食安中心指示回收。明报。发型师廉洁发型屋修复香港捐发文化，在这里呢，是他们有一个爱的串联啊，捐真的头发做成假发，去让那些患病有需要的人呢，那也能够受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生活的一角一个故事啊。接续是世界日报，家国剪彩跨国大桥聚邀美代表，其实这个事情是有后续效应的。这个桥呢，从60年来他们建立一个路上的通道啊，那但是呢，这里跟美国之间他们还有收益的分成，加上近年这几天就刚过去的这个星期，美国又对加拿大征50%的关税，所以你剪彩代表还要邀美国吗？怎么邀啊？这可以想见他们的一个心情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到的是在加拿大呢发生的这个山火，这个烟呢，就飘到了纽约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这是互相有影响的。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加强双边和多边政治协作。
1: 美伊暂停互袭，特朗普否认叫停打击是因为防空导弹短缺。
0: 以色列总理访美商讨伊朗局势，重申必须终止伊朗核计划。
1: 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8.7%。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上午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输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
0: 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1: 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0: 另外，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而特朗普予以否认。
1: 此外，伊朗也表示已经暂停对美方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仍怀疑美军是出于战术考量而暂停攻击。
2: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3: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2: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经有4名美军死亡。而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了642人，其中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近日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自7月7号以来美军的伤亡情况。自当天起至26号，有4名美军人员死亡，207人受伤。但是这一新增的类别只列出了死亡人员的姓名，未提供时间、地点、伤亡原因等信息。尽管死亡人员均已经被确认死于新一轮的美伊战争，但是美国国防部尚未证实受伤的人员是否均与美伊战争相关。
1: 美伊局势降温，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26号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天证实，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而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和美国谈判。
4: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5: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4: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继续暂停互相攻击，导致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与布兰特汽油周一开盘便下跌超过3%，盘中的跌幅更是扩大至超过6%。纽约汽油一度失守每桶84美元，布兰特汽油也曾经失守每桶86美元。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实施空袭，而伊朗也同步停火。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的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接受了伊方的航行管制。报道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称，伊朗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监控，任何船只如果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后抛锚，并接受了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声明还称，美军曾经试图改变部分船只的航线，但相关行动遭到伊方的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的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
0: 伊朗军方26号表示，尽管美伊双方暂停军事行动是局势降温的积极信号，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规则不会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个夜晚美方停止行动后，伊朗同样没有继续实施反击。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争议。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继续与阿曼就保障船只安全通行进行磋商，并称谈判已取得进展。伊朗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地位和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所有希望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伊朗议会当天召开网上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开始审议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有关方案涵盖政治、安全、国防、经济和地理等多个领域。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任何被用作侵犯伊朗领土出发点的地点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7: نکته سوم، استیصال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در باتلاقی است که در آن گرفتار شده است. بایستی مجدداً روی این واقعیت تأکید کنیم که نظامات حاکم بر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از جنگ باز نخواهد گشت. ب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توهم امریکا توصیه می کنیم این پنبه را از گوش خود بیرون کند و تا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شکستی سنگین‌تر از شکست قبلی را تجربه کند، منطقه‌ای که هزاران سال است محل زندگی ما و نیاکان ماست را ترک کند.
6: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艾杰伊当天在会议上表示，目前伊朗三大权力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国家各机构正共同推进各项事务。虽然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仍由最高领袖的意见为准。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勒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试图在以色列煽动下将欧洲拖入战争。阿勒格奇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乌克兰方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的意愿，伊朗同时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
0: 李瑞，中午好。
8: 你好，杨子。
0: 我们想了解一下伊朗目前怎么样去看待美国暂停攻击以及双方的谈判前景，另外美伊各自可能会在哪些议题上做出让步呢？
8: 好的，那么对这次的暂停停火呢，大部分的人呢都表示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呢可能还会再发动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同时呢就是外交斡旋呢仍在积极的进行。那么普遍认为呢，就是美国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安排，然后接下来呢再对关于核问题还有呢就是解冻资金等问题进一步的谈判。那么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的棘手。那因为美国和伊朗呢都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美国是表示呢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那么伊朗不可以袭击商船。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伊朗呢是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必须由伊朗来掌握，但是呢伊朗可以不袭击商船，只要承认伊朗的管辖。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通航安排上、通航方式上达成

0: 伊朗、美国是要求是分步走，所以双方都缺乏互信。接下来呢，就是关于核问题，在核问题上呢更是棘手。那么在伊朗看来，必须要保留伊朗的合法的铀浓缩核权利。那么有可能会同意将高浓缩铀呢稀释，但是必须在伊朗境内。那么但是呢，美国是要求的是必须是零铀浓缩，而且呢要求要这个放到国外。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可能还要进一步讨价还价。那么，即使是进行谈判，估计谈判的时间呢会拖得很长，而且呢，双方呢可能只能达成一个初步的暂时安排。接下来呢是分步走，每一个阶段呢都是非常凶险，也是非常脆弱。所以呢，现在伊朗呢也是表现出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但是呢非常的审慎，对美国呢是完全的不信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也不排除会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我们还需要进行观察。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
1: 而伊朗军方当天发出警告，指以方若重启战争，将会承受严重后果。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暂停互袭的窗口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是否会给刚刚降温的美伊局势带来相关变数呢？
2: 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解读。中午好，郑先生。
4: 你好，你好，何雪。
2: 我们看到这边刚刚传出了美伊要暂时停火，然后以色列总理马上就启程访美，他访美的核心目的是什么？会否给美伊局势火上浇油呢？
4: 美国呢，在上周五呢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伊朗的随即呢也暂停了对地区内的美国的目标进行打击，这只是一个暂停，并不是一个停火。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我们看到呢，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今天27号呢飞往美国随后呢和特朗普来进行见面，因此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上的互动就成为本周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呢，在5个月前，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呢，内塔尼亚胡曾经到白宫在这个战情室和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安全团队讨论了这个伊朗局势。随后美以就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这次内塔尼亚胡再次到白宫去和特朗普见面外界呢都在揣测以色列在未来美国采取这个行动方面会扮演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是不是又是一个风向标？但是我个人的判断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呢当前对待伊朗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最终的就是终极的目标有了一些分歧，那所以呢，这次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呢，可能呢不会像上次一样让这个特朗普根据以色列的情报或以色列的这个诱导来做出最终的一个决定啊，特朗普呢有自己的打算。那么美以出现的分歧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内塔尼亚胡多次的包括在昨天在接受 Fox News 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直到这个伊朗的政权被推翻或者被削弱到他不能够发展核武器为止而且呢，他还说呢，就是无论特朗普总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以色列呢都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如果不发动不重新的启动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话如

0: 如果能够办得到的话，就是如果能够让伊朗最终成这个不再发展核武器的话啊，为什么不行呢？他也是这样说的。啊，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以色列一直把推翻伊朗的宪政权作为他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啊，他不希望美国打一仗之后就撤走，因为撤走之后这个烂摊子还在，毕竟以色列人、以色列还在这个中东，离伊朗还是最近，美国呢是离伊朗太远，所以呢，他希望借助美国啊这个打击伊朗，来最终推翻伊朗这个宪政权。但是美国的目标呢，现在看来有所转移，因为现在对特朗普来讲最要命的啊，恐怕呢还不是伊朗的核设施，或者是伊朗的核计划，因为在上一轮的这个轰炸当中，伊朗的主要的核设施都已经被摧毁了，至少大部分已经被削弱了啊。那么现在呢，最让特朗普头痛的是如何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自由的通行。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德格兰的态度非常的这个坚决啊，一定要掌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呢，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已经加入到这个对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样一个封锁。这样的话呢，对国际航运、对美国的经济、对十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啊，都造成了非常直接的一个威胁。所以啊，特朗普呢已经把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可能都作为他的下一个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当然以色列是如何来诱导、劝说，甚至于误导啊，特朗普来做出下一步美军的这个行动，就值得非常的关注。无论怎么样啊，这个目标的确定啊，特别是战略目标的确定，对未来啊，美国这个对伊朗的行动呢，是至关重要的。何轩，
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点评。
2: 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晚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3: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继续针对和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
4: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海军在俄乌战事的关键作用。
1: 越南船舶南沙海域沉没，越方感谢中方成功救援47人。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有能力切实履行所有职责。普京在讲话当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发挥着最关键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当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
1: 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死亡之路”。近日，本台记者亲自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加油站供应，还有公路物流密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三集。
2: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3: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比尔江茨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在到达比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道比尔江斯克。根据开远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0: 朝政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表示崇高敬意。此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以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4: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献花圈，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敬献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当天还凭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后，与全体参加人员肃立默哀，悼念为实现朝鲜自主独立、维护主权而奉献生命的革命烈士。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及女儿金竹爱都有出席。金正恩表示，革命战士们对领袖绝对忠诚、誓死贯彻革命任务的精神、无所不能的果敢斗争意志，是朝鲜人民典范的根本基础，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当天还与夫人及女儿一同在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三人其后参观了烈士陵园。金正恩表示，只要永志不忘大无畏的顽强精神和高洁的牺牲精神，朝鲜的富国强兵事业就会不断乘胜前进。 除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参战老兵、参战烈士遗属、平壤市民等也有出席活动，并向烈士墓献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人民军海外作战部队军人英雄纪念碑揭牌仪式24号在俄罗斯莫斯科州举行。揭牌仪式在位于莫斯科州的俄罗斯国防部祖国保卫者万神殿举行。纪念牌上镌刻着朝鲜人民军军人持枪屹立的形象，以及俄罗斯不会忘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士在库尔斯克州的功勋的俄语铭文。报道称，朝鲜驻俄大使申洪哲、俄罗斯国防部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成员等人出席揭牌仪式。
0: 日本共同社1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当前的支持率为53.7%，较6月份民调下跌了2.1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的新低。本次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7%，较上次民调上升了5.8个百分点。此外，近60%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对国会的态度过于专断，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而对于日本近日颁布的日本国旗损坏法，有5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40%表示反对。
1: 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现场的搜救工作仍然持续。26号晚，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人数增加到了48人，其中中方力量救起47人，41人已经转交给越方，而部分的剩余人员计划今天转交。
5: 26号晚，中国海警宣德舰、南沙舰在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人员，并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均正常，将于27号转运至现场救援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25号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26号白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经核查，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晚间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62人，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他们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6: 谢谢中国。
5: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26号表示，越方感谢中方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提供搜救援助，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协作，共同搜寻其余失联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台风红霞登陆之后，广东累计转移近90万人。
0: 国民党谈2028大选两岸政策，民众党重申两岸和平立场。

0: 满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想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4: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与日本股市小幅走低，台湾股市下跌超过1%，内地沪深两市双双走高，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数上升超过1.5%。
1: 此外，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首日挂牌报49.5元，较招股价暴涨超过4.7倍，午盘升幅更是突破5倍，总市值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 A 股第一。沪指中午报在了3829点，升15点，升幅0.4%，半日成交6849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969点，升194点，升幅是1.41%，半日成交6645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是高开高走，受到 A 股长兴科技挂牌带动，直接持股的小米、腾讯和阿里也都走高，当中小米更是上升超过了7%。恒指中午报在了25166点，升203点，升幅是0.81%，半日成交1112亿港元。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产业利润快速成长。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在26号下午发生了山洪灾害，已经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4轮的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号傍晚7点开始，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3: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惠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

0: 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四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体崩塌灾害，现场的搜救工作取得进展。现场救援指挥部表示，26号20:52，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面作业区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的残骸，并且在内部河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了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26号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后，强度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移入湖南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司镇店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自行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风球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就指出，因应此次台风在香港东面登陆，对比西面登陆，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
4: 针对今年首个袭港的强台风红霞，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将完全是两回事。同时他也指出，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及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
5: 大家知道呢，即系热带气旋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系统来的。咁你想象一下，如果嗰個熱帶旋嘅中心喺我哋東面，而個氣流係反時針方向嘅話咧，香港係會受到偏北風影響嘅。咁所以今次都係啦，其實今次紅霞襲港，絕大部分時間都係北啊、西北啊嘅風咧係影響我哋香港嘅。咁如果係吹北偏北風嘅話咧，咁第一就係啲氣流喺內陸嗰度吹過嚟。唔多唔少都受到內陸嘅摩擦力嘅影響啦，高樓大廈、山脈嘅影響啦，所以某個程度一定係弱過喺西南邊。
4: 港鐵東鐵線受颱風影響出現有塌樹，其中太和站架空電纜受損，一度花費較長時間修復。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陳少雄指，港鐵露天服務的確會受到外在因素影響，立法會有跟進港鐵的風險管理，同時他也促請港鐵加大投資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的能力。鳳凰衛視徐普秋香港報導。
2: 来关注台湾方面，国民党日前召开全代会，党代表提案在2028大选，如果要和他党共推人选，必须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而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重申两岸和平立场。
6: 国民党25号召开全台党代表大会，由党代表提案，2028大选若国民党候选人需与他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外界关注2028大选在野阵营包含国民党与民众党是否促成蓝白合，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达立场。
7: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我想，创党主席柯文哲所提出来的这个路线，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6: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提出蓝白双方签订政党协议书的想法。
8: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哪些是要搁置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双方要怎么立场是怎样，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6: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西班牙中部山火达到了破纪录的规模。首相桑切斯就称未来仍不乐观。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肆虐欧洲多地的山火，近日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的灾情尤为严重。
4: 目前西班牙中部的山火达到了破纪录规模，首相桑切斯表示未来仍不乐观。
5: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逾7.7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日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达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延烧，两处火场均迫近首都马德里。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火场连成一片。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日前也爆发大规模山火，烧毁逾4300公顷土地。地方当局称已有超450名应急人员投入救火工作，并正不断部署增援力量。据西班牙当局最新数据，截至26日，山火迫使全国超7.6万人疏散，另有3万人就地避难。此前，意大利、葡萄牙已向西班牙提供消防支援，希腊亦派出2架灭火飞机参与中部火场扑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日视察阿维拉省火场后表示，目前马德里周边火势扩散速度已得到遏制，但夏天尚未结束，前方仍有艰难时刻。而法国消防部门亦陷入灭火苦战，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法国当局目前已调动军队参与救援，并出动军用运输机在吉伦特省火区投放数吨阻燃剂。受强风影响，火势仍在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迫使数万人26日晚连夜撤离。法国国家消防员联合会称，在法国主要火场观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自主产生风力，并且夹带闪电，从而引发更多火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于27日上午召开危机内阁会议，讨论山火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不仅威胁河流的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6: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瓦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7: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Donc l'eau, c'est vraiment un bien précieux, hein. C'est pas juste, c'est un bien qu'on doit partager.
6: 面对持续恶化的旱情，法国政府已将卢瓦尔河流域提升至警戒状态，这是4级干旱预警中的第2级，并开始对农业灌溉及部分工业用水实施限制。 受水位下降影响，卢尔河沿岸大片沙洲比往年提前数周显现。在奥尔良附近，传统游船不得不调整航线，以避开浅滩和沙洲。法国生态部门表示，2026年已成为近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河流天然流量接近2003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卢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德国首都柏林造成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涉案的黎巴嫩裔嫌犯已被警方击毙。
5: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叛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8: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5: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形容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极根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放眼全球局势，
5: 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4: 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5: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4: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闷热的三伏天里，很多朋友都是靠空调和冷饮续命，身体里呢可能积攒了不少的寒气。这个时候餐桌上少不了下三宝，三宝中的山药能够健脾养胃，生姜能散去体内的寒气，而紫苏既能驱寒祛湿，还能提神醒脑。南方有些地方一到夏天就有吃紫苏的习惯，尤其是湖南和广西对紫苏呢是最为上头，不仅是做菜爱放，甚至呢还开发了紫苏口味的饮品。可以说紫苏的香气、生姜的辛辣还有山药的清甜都属于伏天里的治愈系。眼下我们已经进入为期20天的加长版中伏，北方的高温又要发力了。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通，华北、黄淮等地的闷热天气呢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沈阳这里，在7月29号就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高温会一直延续到8月初。那在南方，像是重庆和江浙沪一带的高温呢也将会持续，比如说像上海、杭州和重庆接连6天都预报了高温，其中重庆将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而且这几个城市的最低气温呢也是能够逼近或者是达到30度，像这样从早热到晚的天气里，空调恐怕也要连轴转了。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别过度贪凉。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

欢迎回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广东之后，螺旋云系依旧清晰，依然有能力将水汽卷上岸，制造强降雨。今天像是在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呢，一些地方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像是长沙这里就是大雨倾盆的天气。之后台风会逐渐减弱为低压系统，但是依然会在副高的引导之下制造风雨。从28号到30号，副高会逐渐转为方形块状高压，引导台风残余涡旋北上，有可能给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山西等地带去强降雨的天气。其中像是湖南和湖北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因此台风的残余环流可能维持较长的时间。那在河南、山西的山区地带呢，因为地形抬升作用，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台风红霞逐渐远离华南，但是华南这里因为受到多股季风水系的影响，叠加地形的抬升作用，所以未来强降雨依旧频繁，要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城市预报，晚上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맞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午后两点是黑猩猩俊俊家族的零食时间。保育员在石洞里倒进蜂蜜，这是黑猩猩最爱的美味，也是对他们智力的考验。不过这难不倒俊俊家族的黑猩猩们，聪明的他们自有办法。
1: 他会利用这些树枝跟草类慢慢钻到洞里面，就可以把东西钻出来。
0: 猿猴和我们人类同属于灵长类，是已知野生动物中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种群，被称为人类的表亲。广东长隆是全球灵长类物种数量最多的迁地保护机构，是全世界可以集中看到最多表亲种类的地方。这里有60余种灵长类动物，近200个猿猴家庭，每年超过150只灵长类动物在这里出生。在这里，人类和这些表亲一起讲述着灵长类不同寻常的故事。
1: 娟娟，娟，娟娟，你看啊，那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觉得我好奇，我也觉得他好奇。
0: 张祥华做黑猩猩的保育员已有10多年。对这些高智商的人类表亲已经非常熟悉。
1: 你看他会从他嘴巴里面直接抠出来给他自己吃，那个小的。
0: 长隆黑猩猩种群分为2个家族，他们隔水而居。左边是以奔奔为首的家族，右边是俊俊家族。
1: 奔奔跟俊俊，一个是女婿，一个是老丈人的关系。
0: 奔奔的3个女儿先后嫁给了俊俊，并给俊俊生了5个孩子。不过翁婿关系不仅没有让奔奔和俊俊亲如一家，反而互不相容。外孙外孙女都在对面，奔奔有时候想看看小辈，但俊俊却把这视为挑衅，于是冲突不断。作为老丈人，奔奔一定很后悔这门亲事。同样是翁婿关系，相比黑猩猩两大家族的势如水火，长鼻猴种群的两大家族则相处得平和融洽。在所有的猿猴种类中，若论鼻子大小，长鼻猴无疑是 number one。它们被称为动物界的匹诺曹。雄性长鼻猴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会越来越大，最后长成像茄子大的红色鼻子，长度可达7到8厘米。长鼻猴的名字也因此而来。鼻子的大小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2: 这个鼻子呢，就是拿来找老婆用的。每当这个雌性发情的时候呢，他们会选择这些鼻子最大的雄性来当他们老公。雌性呢会向他们这个心仪的对象去嘟嘴，然后雄性呢看见之后呢就会回以礼貌的嘟嘴，包括他甩鼻子，然后等互相看对眼之后呢就会组成家庭。
0: 老丈人纳库拉和女婿德瓦的融洽关系 源于他们在原生栖息地时就一起生活。2017年，他们又一起来到长隆。
3: 德娃的性格呢，聪明一点，温和一点，脾气没那么暴。那库拉呢，就脾气暴一点，就是他不喜欢你就直接送你了。
0: 因为霸道专横，那库拉也被称为那总。不过近来那总的心情不错，因为妻子佩蒂怀孕5个月了。长鼻猴的寿命一般在20至25岁，那总今年19岁，步入晚年的他很快就要第9次做父亲，这不能不说是他猴生的大喜事。
2: 通过采血检测孕酮 Patty 怀孕了，生产日期大概在7到8月这个时间。
0: 作为女婿，德娃其实只比那总小1岁。德娃有3个妻子，其中后娶的2个妻子是那总的大女儿莹盛和二女儿迪文。德娃总共有7个孩子，他一直希望在孩子数量上超过自己的岳父。现在看来，这个愿望在今年是无法实现了，因为他的3个妻子都没有怀孕的迹象。长鼻猴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文莱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由于栖息地的破坏，长鼻猴全球种群数量不到2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作为长鼻猴的迁地保护机构，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是这一物种重要的海外种源基地。这里也是国内唯一可以看到长鼻猴的地方。许多人知道并了解长鼻猴，是通过胡叶恒每天的直播。不过，这个活并不好干。
2: 有时候也是会遇到一些情况，这银盛掏我的裤兜抢我的花生啊，或者说迪文，这我离迪文太近了，他害怕。然后这个时候呢，德瓦就会冲过来尝试攻击我，两手伸出来一抓，抓住我的手，警告我不要再动他老婆了。
0: 每天上午8点是保育员梅林茨给长鼻猴投喂的时间。
3: 开发了20多亩地来种树，就是为了长鼻猴的主要食物。他们早上很早就采了，采完之后呢，就马上送过来，我就加工清洗。这种就是朱樱花、紫荆叶，这种是冬青、木瓜叶、五味子，就是人们通常吃的那种芒果的叶子，这种就是番石榴叶。每一种树叶呢，都是有一个标准的量，就是不能让它偏食啊。
0: 长鼻猴是一只灵长类动物中唯一具有反刍功能的，因此，长鼻猴无论公母都有一个大大的啤酒肚。
2: 它这个每天吃的这个树叶，要在胃里面待上48到72个小时，才会变成粪便排出的。成年雄性会吃掉1.5到2公斤的树叶，自然而然就把它的这个肚子啊给撑大起来了。
0: 早上投喂结束，梅林茨开始给长鼻猴准备中午的水果大餐。长鼻猴的胃囊里面有许多微生物，帮助他们消化树叶。这些特殊的微生物也使他们的饮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3: 植物可能发酵，发酵呢就会导致那个胃部腹胀，所以呢我们就调一下糖分比较低一点的。
4: 正常来说是有苹果、橙子、半生熟的那种青大椒，熟的大椒糖分太高了，所以就不能吃的。
0: 两个家族的室内都有专门的餐桌，用来摆放水果。梅林茨会把切好的水果分成小份均匀摆放，以便让更多成员都能吃到。每天中午的水果大餐是两大家族快乐的时刻。心情愉快的那总吃得很开心，对妻子和小贝也很照顾。相比岳父平时脾气还算不错的德瓦，只顾自己多吃多占。

0: 对家里其他的成员没有好脸色。侯丁不忘，德瓦的坏心情也可以理解。和德瓦一样，黑猩猩俊俊心情也不爽。因为妻子敏敏的原因，他最小的一对儿女不在自己身边。
1: 那个小木屋里面呢，黑猩猩敏敏就是朵朵跟果果的母亲，我们都以为他会自己会带，但是他确实是不会，他会把小的拉着脚直接提起来，这样会导致他脑可能会充血，我们给他纠正过来呢，他还会有，所以只能拿出来我们能够饲养。
2: 哎，过来玩喽，来开门，自己开。哎呀，哎呀。
0: 负责朵朵果果人工育幼的是张祥华的妻子罗胜辉。

0: 郭盛辉曾抚育过长臂猿、金丝猴等多种灵长类动物宝宝，是幼儿园的资深奶妈。
1: 弟弟会玩一些发声的。
0: 相比别的动物，聪明的黑猩猩最难伺候。
1: 你要玩益智的，你这么大了，你要开发你的小脑袋，要想办法吃，找到食物。黑猩猩的话，它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它其实知道哪个保育员对他更好。像我们朵朵的话，他看到男的保育员整天就会对他呜呜呜呜，这样就是你不要靠近我，我不太喜欢你。但是有的话，如果他真的不信任你，无论你如何去跟他讨好，他还是会对你有一种有一道墙一样把你隔开。
0: 姐姐朵朵2024年5月20日出生，一年后的同一天，弟弟果果出生。姐弟俩都出生在520这一天，却从没得到过父母的爱。
1: 我们在人工幼的时候，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还有耐心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可能我们要给他更多的爱，
2: 就知道玩口水，是不是
1: 让他们都能信任我们，然后给我们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把他们养大。
2: 不要玩，不要玩那种不好的行为。
3: 果果果果，
4: 你这么大了你还撒娇了哈。哎
5: 没事。
0: 朵朵和果果都还处在吃奶的年龄，为了保证他们能够最好的吸收营养，每天的奶量都要精确到克。
1: 他是吃15克，那我们就配3克。人工幼的这方面的话，比养自己家的小孩子可能还要更精细一点。他吃了多少，拉了多少，增重了多少，看这3个值，然后就计算一下到底要喂多少奶。
2: 朵朵，奶奶来了，自己拿吧。不要喝太多空气，会胀气的。拍拍，拍嗝。好了，出去了。

0: 虽然两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敏敏并不在意，天性慵懒的她乐得落个清闲。敏敏的自在悠闲让姐姐丫丫颇为羡慕。丫丫给俊俊生下了三个孩子，都是自己一手抚养大。作为三娃妈，丫丫几乎没有一天是省心的。大儿子佑佑今年10岁，正是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时常有一些叛逆行为。二女儿步步调皮好动，是一刻都闲不下来的淘气包。小女儿妮妮虽然乖巧可爱，却是一个让丫丫头疼的粘人精。丫丫不仅要时刻照顾看护三个孩子，还要教他们学习生存的技能。
1: 像一些树叶的话，哪些树叶能吃，哪些树叶不能吃。有些草是拉稀啊，或者是身体不好的话，它会采食一些的，都要通过猩猩带猩猩，把它自己养成一个独立生活的一个条件。朵朵跟果果的话，它肯定是没有野外的生活技能，只能是靠它融合在这个家庭里面，让其他猩猩慢慢带它。
0: 因为对气候、食物等因素极其挑剔，长鼻猴是饲养难度极高的动物。为了引进长鼻猴，从1997年开始，长荣做了长达20年的准备。

0: 派了15批人到那个印尼去学习，根据他当地的情况呢，我们这边种树啊、起建农舍啊、展区啊这些啊都要提前准备好。
1: 2017年，5只长鼻猴从印度尼西亚来到长隆。因为两地气候的差异，最初长鼻猴对新环境并不适应。
0: 当初开始养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理想的。后来呢，慢慢的探索呢，恒温系统的设备啊，或者装空调啊，这设备都弄好之后呢，长鼻猴呢逐步的稳定下来。
1: 解决了居住环境问题，还要让长鼻猴吃好才行。除了种植基地每天送来的新鲜树叶，梅林茨还给他们研发出了营养饭团。

0: 根据每个动物的体重啊，不良身体状况不同的呢，有的有红小皮脂，有些是有蛋白的，有些是接一下维生素啊，增加一下营养。上，来，打吧。
1: 梅林茨每周三次做的营养饭团，是长鼻猴最喜爱的食物。
0: 把它当作一个接人来看待吧，或者当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啊，你把它食物喂给他啊，他全都吃完了，又不挑食，吃得干干净净的，证明他这个食欲啊很好，觉得啊精神也没问题，会觉得比较健康一些。
1: 说到营养饭团，就不能不提到那总。当初就是为了他，梅林茨才琢磨出了这个特殊的美食。
0: 那时候他刚进来的时间不长，尿路感染也不敢吃，因为树叶里面80%的都是水分来的，因为他吃了树叶哦，那水分有了，他憋住排尿排不出来了，慢慢的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一个星期可能掉10斤吧。
1: 经过紧急治疗和食物调整，那总的病情逐渐好转。看着消瘦的那总，梅林茨考虑给他补充营养。于是营养饭团诞生了。
0: 饭团呢，给它增加一下营养。那时候当初那给它补血呢，是用牛肉的。
1: 梅林茨精心手搓的营养饭团让那总恢复得很快。不久他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
0: 2018年9月2号， Patty 呢生下了第一个长鼻猴宝宝。那宝宝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长隆的大公主啊，就是银盛。银盛现在呢就是不是长大了嘛，长大了把他分配到德瓦那边，给德瓦当老婆去了。而且呢要给德瓦生了两个儿子吧，一个银福，一个是银春。
1: 2022年12月出生的银福是长隆长鼻猴家族的第一个子二代。3年后的2025年9月，德瓦的小儿子德华出生。这是广州长隆出生的第15只长鼻猴。9个月大的他现在已经可以灵活地攀爬跳跃。相比德华，朵朵果果虽然年龄大，但因为没有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表现出滞后。
2: 6个多月到7个月左右，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攀爬的行为，但是我看过妈妈带的其实3个多月就会

0: 夺波波姐弟俩，出生起就远离父母。对于族群来说，他们是陌生的外来者。如何才能让他俩早日顺利归群，融入家庭？这是保育员面临的课题。
1: 越大，他融合进去越困难。如果他是刚好这个年龄段的话，融合进去的时间效果比较短，也可能是一年半载了就进去了。
2: 像我们人工幼的保育员，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养的动物宝宝能回到大种群，就是对他的最好的一种归宿。
0: 五月初，朵朵和波波的归群计划正式启动。归群计划的第一步是认亲。
2: 朵朵，带你去看你的哥哥姐姐。
3: 哎呀，我上车了。

0: 这是朵朵果果的认亲，也是张祥华、罗胜辉夫妻工作中难得的会面。
1: 朵朵，
2: 朵朵，看前面。
1: 哥哥，
2: 他说他太大了，我有点。看姐姐，看彤彤。
3: 彤彤。
2: 彤彤。彤彤。我看看看他们在干嘛干嘛，想要吃的，以后你要学会直接去里面抢。
0: 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同类，姐弟俩不免有些紧张。他们紧紧地搂着保育员。让张祥华、罗胜辉宽慰的是，整个家族对朵朵果果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甚至还主动挥手打招呼。
2: 每一天到晚就热烈欢迎啊，
3: 热烈欢迎就吃了。
0: 对面的友好行为让姐弟俩情绪稳定下来。
3: 这两个表现还可以，就说是他最起码没有在这里叫啊，这样挣扎的。
2: 我叫就动，
3: 呀动，
2: 动动动，他还能玩，你看，他如果是真的不适应的话，他就会发出笑声的，他会表达他的情绪。你看，你看人家妮妮多厉害，你看妮妮哦，以后你就跟妮妮玩了，好不好？
3: 可能下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到岛上去，让他适应岛上那里的环境。如果第三步的话，在里面都熟悉了这整个环境，那我们就可能在家跟他差不多大小的猩猩带他们去玩，去活动采食。没问题的话，我就一个一个猩猩给他放到里面去。到最后他是全部猩猩都会爱护他这两个小的的话，我们是比较成功的把他活进去了。
0: 大约在6400万年前，地球上孕育出了最聪明的生命类群——灵长类。大约500万年前，作为灵长类的一员，我们人类开始出现。作为目前动物界中进化程度最高的类群，猿猴和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猿猴的家世，其实也是我们人类和这些表亲共同的家世。那总在期待着下一个孩子的出生。俊俊和奔奔两大家族依然会经常起冲突，张祥华、罗胜辉夫妻还在为朵朵果果的归群而努力。关爱这些灵动美好的生命，就是守护人类自身的未来。

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

0: 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能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6: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7: 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男性的寿命都比女性短？
18: 男性气概强的背后可能是短命。
19: 就算是你作息规律、饮食健康，平均寿命依然追不上女性。
18: 它属于一个隐形的消耗，
20: 会受到五个男性寿命粉碎机的威胁，
17: 导致男性加速衰老的核心原因被发现。
18: 三种脏的东西藏在我们体内，
19: 它会磨损我们的端粒，低了会诱发早衰，
18: 直接引发全身性的一个连锁衰老，
19: 肾精透支严重，
18: 修复代谢排毒还有抗炎抗病的能力。
17: 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为您深度剖析三大操控寿命的隐藏密码。
16: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7: 如果把全世界的人口统计数据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中国、日本、美国还是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过去很多人把这种差异归结为生活习惯，认为男性抽烟更多，喝酒更多，工作压力更大，因此更容易生病。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即便把这些因素尽可能排除，男性依然表现出更高的死亡风险和更快的衰老速度。换句话说，男性身体内部似乎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究竟来自哪里？有人认为来自激素，有人认为来自基因，还有人认为来自进化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生存策略。但无论答案是什么，一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晰，男性的衰老并不是从白头发和皱纹开始的，而是从生命力系统的下降开始的。许多男性在40岁以后会明显感觉到精力不如从前，睡眠质量下降，体检异常指标增多，但这些变化往往被认为是正常老化。 事实上，这些现象可能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维持男性生命力运转的系统正在逐渐失去效率。原来真正决定男性寿命长短的，从来不是烟酒劳累，而是与生俱来的三大隐藏生命密码。90%的男性从未察觉自己的健康与寿命早已被身体这三套机制锁定。这三套机制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马上为您揭晓。
10: 很多人都清楚啊，男性平均寿命是普遍短于女性的，可是大家总觉得这很正常，那男性抽烟的喝酒的比例更高，身体自然更容易出现问题。
20: 也不全是，就算是你作息规律，然后饮食健康，就算是这类型的男性啊，他的平均寿命依然追不上女性，
10: 这点儿就得好好掰扯清楚了。那传统中医对男女衰老周期早有定论，那按典籍说法呢，我们男性衰老来得更晚。
17: 黄帝内经记载，女子生命节律以七为纪，四七28岁，气血身形达到鼎盛，七七49岁，任脉亏虚，天癸耗竭，步入衰老。男子则以八为纪，四八32岁，筋骨强健饱满，八八64岁，两鬓花白，天癸渐近。
10: 按中医这套理论呢，女性49岁便天癸枯竭，正式衰老；男性呢，要到64岁才迎来这一个阶段呢。
13: 我们讲女性在48岁到52岁这个阶段就绝经，也就是西医常说的更年期。而男性更年期呢，相对来的晚一点，一般呢在60岁前后。
20: 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衰老并非是匀速下滑，而是存在几段断崖式的衰退期。
17: 你知道吗？男女的断崖衰老藏着截然不同的秘密。相关研究显示，女性第一次断崖衰老在30岁，第二次集中在48到52岁，而男性断崖衰老启动更早，约40到45岁，只是衰退平缓，症状隐蔽，损伤多集中在内脏、血管与大脑。虽然女性的躯体衰弱指标更高，但是男性则因内脏器官早衰更易诱发致命疾病。这足以证明男女触发加速衰老的底层生理诱因或许完全不同。
10: 那这么说来，实际男性衰老启动的是更早，只是外在断崖式衰退的表现是不突出的。可正因为损伤十分的隐蔽，一旦疏于重视，衰老隐患呢会更加严重。男性早衰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呢？
20: 今天我们就深挖这个问题，结合医学界前沿研究与中医整体的辩证思路，给大家带来一套专为男性定制专属的抗衰的方案。不过呢，这个方案同时也兼顾了女性的抗衰需求。
13: 这套抗衰方案我们将从三大维度展开解析。
10: 导致男性衰老启动更早的诱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可爱的猫猫身上寻找答案。
17: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戴帽猫都是母猫，这可是猫科遗传学里的一大谜题。戴帽猫的皮毛由黑、橙、棕三色交织，每只的色块排布都独一无二，斑纹随机分布，每一只都有着专属样貌。其实答案藏在基因里，控制黑橙毛色的基因都在 X 染色体上。母猫有两条 X 染色体，能同时携带两种毛色基因，公猫只有一条，天然很难同时拥有两种毛色。这就是戴帽猫多为母猫的核心原因。那公猫就一定长不出戴帽斑纹吗？也不是，只是极其稀有，3000只里才会出现一只，而且这类公猫基本没有繁育能力，因为它们大多存在染色体畸变，基因型为 XXY， 而毛色的呈现还和 X 染色体随机失活有关。比如小猫继承了母猫的橙色基因和公猫的黑色基因，背部细胞母源 X 染色体失活就显黑色，尾巴细胞复原 X 染色体失活就显橙色。更关键的是，这种 X 染色体随机失活的机制只存在于雌性哺乳动物身上，人类也不例外。
10: 原来决定猫猫毛色的基因呢，全都定在 X 染色体上，但是这和男性平均寿命更短之间到底藏着什么关联呢？
13: 这套机制在医学上我们叫做 X 染色体的一个失活。女性体内每个细胞都有两条 X 染色体，研究已经证实，女婴啊在发育的过程中用一套特殊的机制随机关闭两条 X 染色体中的一条。
20: 那么如果女性可以关闭自己的一条染色体，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呢？
17: 你知道吗？ 男女身体抗病修复能力的差异，根源竟藏在染色体里。从生理结构上看，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男性只有一条。通过随机封存一条，能让男女身上 X 染色体基因的活跃总量保持一致。 X 染色体就像一套治病养护身体的工具箱，男性只有一套工具，而女性体内相当于同时存有父母两套工具箱，不同细胞会轮流启用其中一套，工具种类更丰富，身体调节的备选方案就更多，对抗疾病修复损伤的容错余地自然远大于男性。这种机制就像女性身上装了两台互为备用的发电机，一台故障另一台立刻顶上，男性却只有一台，没有替补，身体损伤无法代偿，只能长年累月堆积在体内。
10: 实际不仅仅是染色体的差异，研究发现呢，为我们提供能量转换的线粒体男女之间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20: 多项研究证实，受先天生理结构的影响，男性内脏线粒体的氧化损伤速度高于女性，这也导致了男性患上脑部啊、肝部啊、肾脏以及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普遍高于女性。
18: 没错，这类基因短板带来的损伤没有明显的初期症状，它属于一个隐形的消耗。男性一般过了30岁以后，就会明显的感觉到精力呢断崖式的下降，比如伤口的修复变得缓慢，免疫力呢逐年的下降，肿瘤和慢性发病的概率呢逐年的升高。即便长期保持规律健康的饮食作息，这种基因层面的衰老呢，它的损耗依然持续的存在。
10: 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真相，你衰老的速度快慢、寿命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居然和父亲生育的年龄密切相关。
17: 你敢相信吗？父亲生小孩的年龄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基因。自然期刊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父亲生育年龄越大，遗传给孩子的突变基因就越多。男人若在30多岁、40多岁甚至更高年纪生育，孩子罹患自闭症、思觉失调症等基因突变相关疾病的概率会更高。因为遗传的突变基因越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就越大。突变的基因为什么多遗传自父亲呢？这是因为精子由前驱细胞不断分裂产生，每次分裂都会引发新突变，而女性出生时就已拥有一身所有的卵子细胞，不会因年龄增长产生更多突变。
20: 关键的原因是父亲的生育年龄过大，那么精子干细胞分裂次数就越多，后代先天基因稳态就越弱，那么40岁以后的衰老速度可能就比别人要快，是这样吗？
18: 那么这刚好呢对应我们《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核心的养生真理，以母为基，以父为盾。用最通俗的话来讲，母体呢给予的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父亲呢给予的是身体的屏障。父亲的基因呢主要负责构筑身体防护体系，抵御外界的损耗，维稳脏器的机能，这恰恰是这份父系防护基因存在天然短板。也就是说，精子分裂的次数越多，基因突变损耗缺陷就会越多。
20: 刚才其实我们说的还是细胞分裂的问题，在中医体系里面如何解读这种先天的基因短板带来的男性早衰的问题呢？
18: 中医虽然没有染色体和线粒体这些词汇，但古人呢将人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本源统称为先天肾经。先天肾经不是一直都是一个满盈的状态，而是一点一点的消耗，花一分则少一分。
10: 主宰人体寿命和衰老的核心是肾经，那它具体影响我们身体的哪些机能？
18: 肾经呢，就是人体与生俱来的一个生命本源的储备。用西医的话来讲，肾经主导我们身体的细胞的修复、代谢、排毒、抗炎、抗病的能力。它既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养护肝肾，也能够抵御外界的损耗，是人体天然的抗衰老的一个防线。我们肾经啊，一旦过度的透支，快速的损耗，相当于身体的一个续航电池呢提前耗空，会直接引发全身性的一个连锁衰老。
10: 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过度透支肾经，引起肾经亏虚，出现过度衰老呢？
20: 很多人觉得肾经的亏虚主要是熬夜还有过度纵欲造成的。现代人的早衰，肾经透支严重，最核心的两大原因啊，一个就是长期的久坐，另外一个是高压焦虑，这是当代人专属的隐形杀手。
18: 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医讲呢，久卧伤气，久坐也叫伤肾气，久坐气郁。肾呢是我们的气血之根，主全身的气血循环，如果长期的久坐不动， 我们下半身的气血呢就会淤堵，全身的代谢变慢，脏腑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看似身体静止没有消耗，实则呢肾经一直在被动的损耗。那么身体为了打通这种淤堵，维持基础代谢，会持续的调动先天肾经而兜底代偿，相当于我们的电池一直在空载耗电，无声透支我们的生命的本源。那么另外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焦虑，精神的紧绷，思虑过重，在我们中医里面属于一个情志内伤，暗耗肾经。
10: 那其实不管男性女性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而且现在人通病就是久坐，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过度的消耗肾经。那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我们从一个最长寿的元葛身上去寻找答案。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不论男女，肾气不足就会导致寿命的缩短，而在日常饮食里藏着众多伤肾的小习惯，稍不留神，肾脏就会被慢性损伤悄悄顶上。据国际权威研究明确证实，肾脏早期损伤完全可以逆转。三大医学权威专家为您私人定制六大精准护肾方案，直击伤肾根源，一次性破解所有护肾误区，不踩坑，不走弯路，坚持60天科学调理，就能降低30%的隐形伤肾风险，让肾脏机能年轻5到8岁，还能帮你延寿。现在立即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获取由三大权威专家为你私人定制的健康课程——精准护肾密码。
2: 其实不管男性女性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而且现在人通病就是久坐，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过度的消耗肾精。那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我们从一个最长寿的猿蛤身上去寻找答案。
1: 你敢信吗？科学家曾捕捞到一只北极猿蛤，竟存活了507年，横跨明清两个朝代，是已知最长寿的水生动物。它没有超强修复能力，长寿的核心秘诀只有一个，线粒体代谢极度平缓，几乎没有无效消耗。它终身低温慢代谢，少应激少波动，线粒体几乎不产生多余氧化损伤，对应中医就是肾精匀速慢耗，不提前透支。反观现代人，久坐淤堵，情绪高压，饮食重油高糖，让线粒体时刻处于超负荷波动状态，肾精被迫快速消耗，寿命自然被悄悄缩短。
2: 稳住线粒体代谢，换成中医的说法，是不是就是少耗肾精呢，宋主任？
3: 这个不完全的等同，但道理呢是有相同之处。现在我们流行的是一种间歇的轻断食，我们中医在很早就讲七分饱别吃撑，就是我们老祖宗版的一个温和断食。黄帝内经讲饮食有节，晚上呢要少吃，留点空腹，不让我们的脾胃不停地干活，从而耗伤我们的气血肾精。同时限时吃饭，定期空腹的现代理论呢，这个也是相一致的。
4: 这个有道理啊，比如说你顿顿吃得很饱，那你的线粒体就得全天不停地干活，留下一堆活性的氧代谢废物，慢慢地操控我们的肾精，适当的饿一饿，身体才能够启动自噬，修好老化受损的线粒体。
2: 那这么说，其实关键呢还是在于我们吃什么能养好我们的线粒体，少耗这种肾精呢？
4: 研究发现，就老生常谈，就是地中海饮食能够修复线粒体膜，延缓线粒体老化的分裂。那么宋主任，中医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比如说地中海饮食一类的调整的方子？
3: 那么我们中医讲的是补呢，补而不滞，温而不燥。那么补肾精呢，不靠我们的燥热猛药，我们要温和的滋养，从而唤醒我们自身的元气。
4: 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让这个线粒体既要工作正常的功能，又不能让它过度的氧化产生毒素，是这意思吗？
3: 对，我们经典的方子呢确实能抗氧化，我们补方呢可以全面的护住我们的肾精，延缓衰老。
2: 我有一个小的要求啊，我就想泡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能行吗？
3: 那么是可以的啊，我们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一款茶，这个茶呢是从古方五子衍宗丸改出来的一个天津固本的一个茶。那么说起我们五子衍宗丸，那么它是我们男士养肾精的老牌的王牌的方子，那么它药性呢是温和的，专门呢可以补我们耗空的肾精，不管是我们的短期的透支，还是常年的肾精的亏虚，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剂改善，特别适合我们经常熬夜身子呢累 没有精神、肾精不足的男士。那么平时呢，天天喝没问题。那么这款茶呢，我们的配比呢是这样的：黄精十克，枸杞子十克，菟丝子八克，桑葚八克，覆盆子六克。我们的喝法是这样的：菟丝子稍微的敲碎一下，那么全部的材料呢洗干净，可以放在保温杯里边，用开水呢焖上20分钟。一整天呢，我们可以加水，可以泡着喝。我们如果有养生壶的话，可以煮15分钟，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好。
2: 我可以煮的时间更长一点，为了这个效果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广东和香港的朋友们其实特别喜欢煲汤啊，你有什么煲汤的方剂吗？
3: 当然有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早餐呢换成我们推荐的枸杞黑豆糯米粥。这个粥怎么做呢？它是用枸杞子30克，黑豆30克，绿豆30克，淮山药60克，桑葚30克，糯米粉适量。我们可以将黑豆、绿豆提前呢浸泡，与枸杞子、山药、桑葚呢一起加水炖煮40分钟，直至全部的软烂。然后呢，缓缓地调入我们的糯米粉，用小火搅拌，煮服成我们的糊状的粥。每日呢可替代我们一餐主食，建议呢5到7天呢是一个调理的小周期。
4: 而且里面这个黑色的东西，是对肾比较好的东西是吗？
3: 没错，我们讲黑色入肾，那么黑豆呢，它的色黑是入肾的，那么桑葚呢，色也是黑，可以大补阴血，二者联手呢，可以填补最底层的肾精。那么淮山药，它可以健脾，可以固护我们的后天之本。那么对我们脾胃不好的，那么可以源源不断的来化生精微，来充养我们的肾精。那么这里面最精妙的是加入了绿豆，绿豆呢，它的药性呢是比较偏凉，可以清除体内这种细微的虚火。我们平衡掉这种黑豆枸杞的温滋，做到大补肾精而绝不上火，比较适合我们全家男性长期居家保养的一个方子。
2: 那宋主任，食疗我们已经搞定了，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加固防护，能让我们这个肾精不要过度的流失呢？
3: 那么可以的，我们建议大家每天花5到10分钟进行一个穴位的按摩。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两个非常简单的固肾的药穴。第一个呢就是关元穴，关元穴它的位置呢是我们前府正中脐下3寸，也就我们四横指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四横指并拢，横放在我们肚脐的下方，下边缘的对应的腹部的正中线的位置，将手掌对搓发热，用掌心对准这个关元穴，我们可以进行轻柔的顺时针打圈的一个按摩。我们的力度呢要温和，以腹部呢有微微的温热感和酸胀感为宜，建议呢每早晚各按揉5分钟，它能达到一个稳固先天肾精储备、稳固肾精元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吃饱了揉揉肚子还是很舒服的。那第二个穴位是什么呢？
3: 第二个穴位呢是我们的脚上的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太溪穴。太溪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内踝尖和跟腱中间的凹陷处，用我们大拇指呢垂直按压在我们这个太溪穴上，我们缓慢轻柔的发力揉动，两侧呢我们都可以按揉，每次3分钟，合计呢就是5分钟到6分钟。我们太溪穴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可以滋补肾阴，可以平衡我们的阴阳，能够有效的弥补我们男性先天阴精不足而带来的一个相火的浮月。
1: 很多男人都在悄悄透支自己的寿命，殊不知肾精就是男人的生命根基，决定你的精气神，更掌控着你的寿命长短。很多人莫名疲惫，状态暴跌，根源全在肾精亏虚。千万别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整日精神萎靡，浑身乏力，腰膝酸软，稍微劳累就疲惫不堪，这些不只是小毛病，而是肾精流失的预警。肾精不足会悄悄加速机体衰老，损耗细胞活力，持续损伤肝、脾、肾各大脏腑，慢慢拖垮全身机能。调理肾精根本不用瞎进补，花大钱。食疗、穴位按摩、养生泡脚、科学运动，4种基础方法，坚持下来就能高效填补肾精，强健脏腑，快速找回年轻状态。想知道专属调理配方、精准穴位、实操运动方案，凤凰大健康精心整理全套肾精调理攻略，步骤清晰，简单易学，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进入官方公众号获取整套方案，还能获取本期节目的干货笔记。
4: 刚才我们说到了是三大因素导致的男性寿命比女性的短，我们刚才用天经固本的方式去改善男性的第一大短寿的诱因，那么第二大短寿的诱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又如何去改善呢？我们从一组动物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
1: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检索男性寿命相关研究中发现一个有趣的案例，在澳大利亚东部湿润雨林高山灌丛生活着一种小型食虫有袋类生物，宽足带渠，这种动物雌雄生命周期差异极大，雌性可存活2到3年，多次繁育，而所有雄性一生仅有一次繁育机会，全年绝大多数时间雌雄完全隔离。进入繁殖期，雄性会抛开所有生存需求全力求偶，不挑选配偶，单次交配最长持续14小时，短短2-3周内不断和多只雌性交配，繁育窗口期一过，雄性便会全身快速衰老，随即死亡。
2: 4个小时了，
4: 其实也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这个雄性的带区体内出现了一种让他们断崖式衰老甚至是死亡的物质，这个就是雄性激素。它体内的雄性激素它必须暴涨10倍以上，它才能维持这14个小时。
1: 提到雄激素睾酮，可谓是男性的生命力之源，但现代西医最前沿的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澳大利亚西澳大学2026年发布一项超大规模研究，覆盖16.7万名男性，严格剔除所有后天变量后，得出冷冰冰的结论：男性血清睾酮水平与外周白细胞端粒长度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睾酮越高，端粒损耗越快，生物学年龄越超前老化。
2: 睾酮越高，男性的气概越强，但是男性气概强的背后可能是短命哦。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

0: 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睾酮越高，男性的气概越强，但是男性气概强的背后可能是短命哦。
2: 动物实验侧面也印证了这一点。科学家认为，处于高睾酮水平的这个雄性的鸟类，它的繁殖竞争力会强很多啊，那么交配的次数也更多，但是端粒每年缩短的速度就会显著高于这个普通的雄鸟。
3: 这就说明我们雄性越精力旺盛，那么细胞磨损的速度越快，越容易衰老。
4: 男性的睾酮越高，端粒磨损的速度就越快。要知道，端粒是藏在细胞里的生命衰老时钟，端粒的缩短会加速人体提前衰老，大幅缩短寿命。可端粒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判断它是否已经磨损？别担心，一分钟自测就能知道你的端粒状态是否优于同龄人。权威医学专家

0: 深度解密，
1: 雄性激素的波动啊，是直接影响寿命的。
2: 没错，当体内的睾酮水平长期处于一种超标或者不正常的高位的时候，会引发体内氧化应激反应的一个疯狂的飙升。那么现在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网红的壮阳的保健品，或者一些成分不明的国外的一个补剂，很多中年男性呢，为了追求一时的雄风而盲目的服用，虽然在短期内呢，能让你觉得精力爆棚，但本质上在这种高浓度激素的一个刺激下，人为的加速磨损我们细胞的端粒，这在临床上表现为频繁的燥热、失眠，那么前列腺长期处于一个病理性的一个充血的状态，前列腺炎反复的发作，性欲亢进，但事后呢，身体觉得极度的疲惫、空虚。
1: 那这个高肯定是不好了，那么我们低一点，这样行不行呢？
2: 那么太低了，一样也有危险。那么睾酮呢，也是男性的保护伞，那么在这个保护伞撤走之后，会造成这种报复性的早衰。当男性的睾酮水平长期不足的时候，会迅速的诱发全身性的肌少症、重度的胰岛素抵抗以及广泛的内脏慢性的低度的炎症，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我们加速表现的遗传时钟的老化这种现象。
3: 简单来说，就是男性的睾酮高了也不行，低的也不行，紊乱也不行，只要他乖乖的在这个标准的范围内呢，男性才能够让自己的衰老变得更慢，寿命更长。
1: 对，宋主任，这个睾酮高了，它会磨损我们的端粒，低了会诱发早衰。那么在中医中也有解毒或者是解决的方案吗？
2: 那么我们中医看睾酮呢，不是单纯的跟生育挂钩这么一个单一的物质，那么说白了，它是我们肾经化生出来的一个命门火气或者相火，这团火呢负责给我们身体供热，带动全身的运转，但必须呢要把握好这种分寸。那么如果这个火啊太旺，那么就反过来会烧干我们自身的一个根本。这个火呢太弱，那么五脏呢得不到温养，我们整个人体呢就没有活力。
3: 火太旺或者火不足，那身体分别会有哪些表现呢？
2: 如果火太旺，我们对应的是睾酮的一个偏高，那么我们中医叫相火过旺，那么会灼烧肾经，那么这股虚火呢不停地来消耗我们本就不多的肾经，那么平时呢容易夜里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欲望我们还格外的旺盛，同时呢我们这个前列腺呢长期的被这个火呢烤着，那么总是充血，反反复复的会引发炎症，会引起不适。
1: 这个火如果变少了会怎样？
2: 这个火呢如果太少呢，就属于我们睾酮呢偏低的状态，也就属于命门之火，火力不足。那么没有火气的带动，我们肾经啊就像一潭死水，没有办法生出元气来滋养我们的全身。那么，这个人呢就会感觉到常年的畏寒怕冷啊，手脚冰凉。那么晚上呢总是起夜，精力呢和生理能力呢大幅的下滑。那么天天呢浑身发沉，提不起劲儿。
1: 既然这股体内的火这么娇气，日常生活中到底是哪些事情在天天把我们男人的这股火它往绝路上推呢？
2: 结合我们中西双向来看，有五大共性的诱因呢正在成为男性的寿命粉碎机。
1: 五大诱因，我们来看第一个那个寿命粉碎机到底是什么。
2: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以后呢睡觉。从我们西医的层面上讲，熬夜呢会直接粗暴地破坏我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那么彻底地打乱睾酮在夜间呢核心的分泌的节律。那么在我们中医的层面上讲，夜间不睡觉会极度地暗耗我们的肾经，阴呢不制阳，那么直接呢会滋生出来我们的虚火，疯狂地扰动下焦的相火。
3: 为了生命别再熬夜了，第二个男性的寿命粉碎机又是什么呢？
2: 其实呢第二个就是啤酒肚。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脂肪里的芳香化酶呢强行的将睾酮呢转化为雌激素。在我们中医来看呢，这个叫做痰湿阻滞下焦。我们湿漉漉的垃圾呢堆在我们的命门的周围，那么肾经呢连化生火种的氧气呢都被隔绝了。
1: 看来这个油腻也不行。还第三个这个寿命的粉碎机又是什么呢？
2: 那么第三个其实就是纵欲无度，也叫纵欲过度。那么房事过频呢会直接的透支我们肾经最底层的本源物质，导致相火为了维持机能只能持续保持病态的妄动。

0: 最终呢形成火欲烈而精欲亏的恶性循环。
1: 对于这个男性来讲，比如说中年男性吧，多少次算是频繁的？
0: 那么我们古代医典孙思邈，那么他在他的《千金方房中补益》中提出了频率的建议，他的主旨呢是节欲养生而非纵欲。那么按照我们千金方的理论来讲，成年的男性20者4日一泻，那么年30者8日一泻，年40者16日一泻，年50者20日一泻，年60者闭经勿泻。当然了，我们这个只是孙思邈的一个古典的一个理论，事实上我们现实中的频次呢需要结合每个个体的体质状态进行一个合理的调配。
2: 那时候的人平均寿命到60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可是80了，我估计我们可能还可以再推一推。那么最后两个男性的这个寿命粉碎期其实都和我们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最后两个正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通病。第四是长期的久坐，我们要知道久坐呢会导致男性盆底的血流速度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前列腺呢处于一个持续的机械性的充血或者缺氧的状态，激素的局部代谢完全受阻。我们中医认为久坐伤肉，那么气血呢淤堵，当下焦的气血变成一滩死水，那么痰湿呢就会顺势堆积在络脉之中。那么最后呢是第五个因素，那就是长期的压力。
1: 对，从西医角度来讲，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呢，大脑的交感神经会持续的异常兴奋，导致皮质醇的水平异常的飙升。而皮质醇与睾酮是天然的死对头，皮质醇一高，睾酮的分泌就会被死死的抑制住。
0: 中医认为这种压力过大会导致肝气郁结，气郁久了就容易化火，这种肝火呢就会直接横向的扰动肾脏的相火，导致激素呢彻底的暴走。
1: 其实在所有的男性中，或多或少的你都会收到五个男性寿命粉碎期的威胁，其中总有几个是威胁到你的。那如何才能更好的避免这些寿命损伤的隐患呢？有没有这个食疗或者代偿饮这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当然是有的，那么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我们推荐的知柏麦冬养阴鸡骨汤，它的成分呢是有盐知母6克、盐黄柏4克、牡丹皮5克、熟地黄15克、山萸肉8克、麦冬12克、山药15克，可以用淮山药，那么配合我们的猪脊骨煲汤即可。那么尤其是针对这种五心烦热、夜间盗汗、口干舌燥、频繁的口疮、平常呢熬夜多、向火抗盛、性欲亢进，但事后呢又觉得腰酸乏力的男性来讲呢，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但是我刚才听到您说这个盐知母和盐黄柏为什么要在中药里加盐呢？
0: 因为我们中医讲盐呢入肾，那么盐能够引药入肾经啊，是个药引子，盐呢之后能够直接引经引药达下焦，从而来改善睾酮过高而引发的前列腺充血、夜间潮热盗汗的症状。那么这里边其他的药呢对于这种添补肾精啊、养阴润燥呢也是有很好的功效，那么搭配起来呢是非常能够来调理男性睾酮过高的问题。
3: 男性年纪越大，睾酮水平会自然下降，这也是很多中老年男性出现精神萎靡、腰膝酸软、体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若长期忽视睾酮补充，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还会进一步加速身体衰老，成为影响寿命的重要隐患。除了宋主任给到的食疗方法外，日常坚持补充五种常见食物，就能帮助调节睾酮水平，改善身体状态，助力延缓衰老，守护健康寿命。想知道到底是哪五种黄金食材，具体怎么吃，如何科学调理，请立刻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专属睾酮调理清单与全套攻略，还能免费领取干货笔记，浓缩当期节目所有核心要点，一键收藏，直接照做，重拾男性活力。
1: 那睾酮比较低的男性该如何调理呢？
0: 我们中医理论讲，睾酮过低呢，就相当于命门火衰，它指的是我们人体的肾阳亏虚衰微的这么一个病理状态。
1: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食疗方式调整？
0: 我们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我们一款温阳代茶饮，我们用熟地黄10克、炒山药8克、山萸肉8克、菟丝子7克、牡丹皮2克、桂枝1克。我们可以让山萸肉、菟丝子作为我们的主力，温和我们的温肾固精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桂枝呢微量可以温通，用牡丹皮呢可以预防温补上火，兼顾调节我们这种偏低的睾酮，从而改善

0: 白天乏力、夜间起夜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把全部的药材呢冲洗干净，放入保温杯，然后呢用开水呢加盖闷泡25分钟，可以反复的蓄水，当日喝完即可。每个月呢建议喝20天左右，不需要连续的来进行饮用。
1: 那实际大家听完导致男性短命的第二隐藏的这种机制睾酮之后呢，有没有发出一身的冷汗呢？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我还是有一点的。以前总觉得雄激素既然能代表男性的尊严，那肯定是越多越好。那很多男性朋友呢，甚至私下买各种所谓的壮阳神药瞎吃。那现在才知道，这种雄激素原来是这么危险的一把双刃剑。那过高或过低都会折损我们的寿命。
2: 除了基因和激素，男性体内还有第三重更为隐蔽的平时不痛不痒却在悄悄地掏空我们肾精的先天短板。我们继续从一个动物的研究中寻找男性短命的第三套的隐藏机制。
3: 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认知，雌性更敏感，更容易发炎，身体也更柔弱娇气。但中科院2026年发布的一项斑马鱼重磅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科学家将斑马鱼分为雌雄两组开展研究，结果发现，在经历缺氧等压力刺激后，雄性斑马鱼体内的炎症标记物表达量显著高于雌性斑马鱼。相反，雌性斑马鱼展现出了更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更快缓解炎症带来的损伤。不仅如此，雄鱼在面对环境毒素、微塑料等外界压力时，肠道微环境极易恶化，进而加剧毒性堆积与炎症反应。而雌鱼则能较好地重塑肠道微生物结构，以此促进毒素排出，减少炎症发生。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呢？
2: 原来男性短命的第三套隐藏机制就是男性体内有更多的低度的慢性的炎症。
1: 但是为什么男人比女人在体内更容易出现持续的低度慢性炎症呢？
2: 其实简单一点说，就是男性和女性如果受到了同样的伤害，他的反应不同，男性更激烈一些，他会触发硬抵抗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是持续的发炎、持续的高热，而女性的身体则会开始自动保护的自愈机制，是这样吗，宋主任？
0: 可以这么理解，男性更容易出现全身的慢性的炎症、代谢炎症，长期的一个低度的炎症的状态。那么女性的自愈能力呢更强，那么炎症呢不容易迁延。
2: 但是不管是男性和女性，这个炎症都会加速衰老。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炎症，中医是怎么去对待它呢？
0: 那么我们中医把这个问题那么剖析的特别的通透，常年不消的这种轻微的炎症，在我们中医来看呢，它是伏火、是小痰湿、是轻微淤血，这三种脏的东西那么藏在我们体内，它们不会让你立刻的剧痛难受，它悄悄地躲在我们下半身的一些细小的血管、经络，还有一些脑部的一个脉络的深处，那么一天天的慢慢的来损耗我们的肾精。那么这里边呢，伏火呢它是病根，那么相当于点火的源头，那么痰湿呢在中间掺和，让火气呢散不出去，那么淤血呢是最后堵死气血通道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这三样纠缠在一起，就是很多中年男性常年浑身不舒服，那么前列腺毛病呢反反复复，那么老的比别人快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2: 对，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三个隐藏的杀手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又该怎么知道隐藏的刺客已经在我们身体之内存在了呢？
0: 那么我们有五个危险的警报，那么提示你的体内呢沉默的炎症负荷已经极其沉重了。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

0: 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中医角度看，寿命长短和肝的健康同样密不可分。若肝失疏泄，易出现气血瘀滞、精血亏虚，不仅会精神萎靡、筋骨乏力，还会累及其他脏腑。只有肝的功能正常，才能气血通畅、精气充盛，为长寿筑牢根基。可很多人不知道，盲目进补只会越养越毒，反倒加速肝损伤。凤凰大健康力邀权威专家将肝脏损伤分为五大阶段，还带来分层阶梯式60天养肝系统方案，顺时辩证养护，循序渐进修复受损肝脏。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解锁这套60天养肝延寿方案。
2: 那么我们有5个危险的警报，那么提示您的体内呢沉默的炎症负荷已经极其沉重了。那么第一个警报，那其实就是我们全身的免疫力的下降，比如说常年累月处于一种怎么歇也歇不过来的一种持续的疲惫乏力的状态。遇到一个换季呢，铁定要感冒，那么嘴里边呢经常无缘无故的反复发作的一个口腔溃疡。
3: 其实中年的人谁不累呀？那没想到这种免疫力的下降呢，已经在提示我们体内慢性炎症状态很严重了。那么第二个警报是什么呢？
2: 那么第二个警报集中在我们的下焦，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觉得会阴部、小腹部有说不清而道不明的隐隐的坠胀感，潮湿、尿频、尿不净、尿线变细、尿无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警惕了。
4: 宋主任说出了很多我们的问题啊。
3: 嗯。
4: 那么第三个警报又是什么呢？
2: 那么其实第三个警报就要看我们体检报告，可以提示我们体内的慢性炎症。比如说我们饮食呢明明非常的注意，但体检的时候血脂、血糖总是偏高，我们常规体检单上的一些 CRP， 也就是我们的超敏的 C 反应蛋白，常年的处于一个高点或者轻微超标的状态，都是有危险的。那么第四个警报就是我们关注到的睡眠啊，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浅�睡眠，那么经常在凌晨3到5点莫名其妙的醒来，那么醒来之后呢再也睡不着。
4: 有段时间我也有。那第五个警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查依据。
2: 瓦斯和陈刚医生呢，我们可以从舌头上来看一看，那瓦斯大夫的这个舌尖呢是红的，我们就可以说是有伏火啊，就是有热。陈刚医生，那么可以把舌头尖翘起来，然后顶着上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舌下络脉呢，那么左筋筋右玉叶，那么这就是有淤血，就提示我们的血管有病变，要重视了。
3: 相信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五个警报了，已经很着急了。那好像我们自己就已经处在了一个长期的慢性低度炎症的状态，无法自拔。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宋主任，想想办法呀。
2: 我们给大家制定了一套西医激活自噬、中医扶正清浊的双向调控的实操的方案。首先呢，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激活抗炎的链条。
3: 实际上我们在饮食中加入可以发挥抗炎作用的蔬菜水果，就能够发挥出对抗慢性炎症的作用。那究竟我们吃什么才能够发挥出对抗这种男性特有的炎症隐患呢？
4: 有两种物质是可以发挥明确的抗炎作用的。第一种物质就是虾青素，虾青素能够穿透细胞，阻断身体内持续释放的炎症因子，可以缓解减轻前列腺长期充血反复的慢性炎症。而第二种物质呢，就是来自柚子，那么柚子还有柚子皮苷，专门的激活抗炎的通道，可以压住前列腺持续泛滥的炎症细胞，大幅度缓解男性盆腔的隐痛。
2: 那么这个柚子呢非常的厉害，因为不仅我们西医用，中医呢也经常使用柚子这类药食同源的食物。那么比如说我们中药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化痰的一个药化橘红，它就是用柚子未成熟

0: 熟的果皮可以用来抗炎化痰。另外呢，我们还有最熟悉的陈皮。那么陈皮呢，其实也是含有柚子干，可以协同抗炎。
1: 那么咱们传统的中医是如何处理体内的慢性炎症呢？
0: 那么我们把男性体内的慢性的炎症的状态分为三个类型，那么针对不同的型呢，我们有不同的中医调理的方法。
1: 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炎症的状态是肾精不足加虚火内服型，那么这个该怎么办呢？
0: 那么这种人呢，通常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第一呢，就是精力呢不足，容易疲劳，平常呢很容易出现一些发炎的状态，比如说轻度的前列腺炎的症状，或者反复的口腔溃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怎么来做呢？我们需要补足最底层的肾精，同时呢以水化火，温柔的来敛降这种伏火。
2: 那什么样的食疗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这个精力，并且呢这个敛降伏火呢？
0: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叫天津清相火茶。这个代茶饮呢，化材了我们中医的经典的一个名方，叫二至丸。二至丸呢，它是由两味药组成，一个女贞子，一个旱莲草，它专门负责滋养我们的肾阴，收敛虚火。这个茶呢，我们是用桑葚12克，枸杞子10克，女贞子9克，旱莲草9克，牡丹皮5克，炒山药8克。我们全部的药材呢洗净，那么用开水呢加盖闷泡25分钟，我们全天呢反复的蓄水进行冲饮。牡丹皮的药性呢极其的清灵，它主要负责钻进血肺和深层的阴肺，把这些潜伏的伏火呢宣泄出来。那么炒山药呢，主要负责呢健脾和胃，防止我们这个滋腻药太过黏腻而生出痰湿。
1: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慢性的炎症分型，叫做痰湿瘀阻型。就刚才您说，宋主任，您说我可能就是这种类型的，那这种人有什么样通用的特质呢？
0: 痰湿型的特质呢，最典型的特质就是肚子大，那么身体呢比较困重，有的人呢还会出现一些前列腺增生的症状。
2: 您这么一说，好像听起来就是典型的这个中年油腻男的症状。那如果挺着大肚子这种痰湿瘀阻型的这个男性的话，中医的基础方和食疗方又该怎么用呢？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到我们中医一个经典的一个方剂，叫六君子汤。那么这个方剂呢，它可以健脾化痰，可以活血通络，把体内的微痰、微瘀这种浊邪呢，那么一次性的把它散掉。那么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六君子汤呢延伸出来的冬瓜赤小豆化瘀汤。那么我们要用到这个食材呢，是带皮的冬瓜400克，赤小豆呢25克，茯苓15克，陈皮5克，丹参6克。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赤小豆呢必须提前的来泡软，那么冬瓜呢要切成大块，那么全部的食材呢放入锅中慢火炖煮50分钟，不加糖，可以加少量的盐，然后呢直接的慢饮。
1: 接下来呢，我们看体内炎症表现的第三个分型，叫做脾肾两虚胃气不固。那么这个类型的人有什么特点呢？
0: 这个针对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免疫力呢比较差的人群了，那么就是非常容易生病，那么很容易感冒这一人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到一个温脾肾双补的一个养生粥来进行调理。我们可以用黑米20克，黑豆20克，那么用炒的薏仁15克，山药15克，莲子10克，芡实10克。那么我们所有的食材呢提前呢进行浸泡，那么文火慢慢的熬，熬至极其软烂浓稠为度，那么每周呢坚持食用5次以上。
2: 我看您这个方子中用了很多的豆子，这个豆子在这个食疗中起了怎么样的作用呢？
0: 那么这个方子就将我们这个先天的之本，我们叫肾，和后天之本脾呢进行完美的一个同步的一个双补。那么山药、莲子、芡实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固色，那么黑米啊、黑豆啊，它可以添补肾精。只有我们先天后天一起强壮，我们身体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高质量的免疫细胞，从根本上把这种极度炎症的火山呢给彻底的压制下去。
3: 很多人常年身体亚健康，频繁小病不断，却想不到根源竟在体内潜伏的慢性炎症。它长期潜伏在体内，会持续损伤脏腑，破坏细胞，不仅会引发各类慢性疾病，还会悄悄加速身体衰老，大幅缩短寿命。更致命的是，炎症癌变速度远超大众认知，短短10年时间，一处不起眼的慢性炎症就可能一步步恶化病变，演变成重大重疾，彻底摧毁身体健康。 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对抗慢性炎症？凤凰大健康联合宋主任为大家量身打造权威抗炎方案，仅需三个月就能帮你消除体内慢性炎症，打造不易发炎的健康体质。这套方案涵盖饮食、运动、穴位按摩三大核心维度，是多元化的科学调理方式，不用复杂操作，也不用依赖昂贵药物，简单易行，适合各类人群日常坚持，帮你从根源上抑制炎症，守护健康。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完整抗炎方案。
2: 宋主任，我们已经学会吃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抗炎的一个穴位来帮助我们辅助抗炎？
0: 当然了，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两个固肾抗炎的穴位。第一个穴位呢，三阴交穴。三阴交穴位于我们的下肢，在我们的小腿的内侧，我们内踝尖向上三寸，有四横指胫骨内侧缘的凹陷处。我们通过按压这个穴位呢，我们可以起到一个调整我们肝脾肾的作用。
1: 哦，这个我刚才一按这儿的时候，如果是感觉到酸胀，是不是就是按到了位置？
0: 对，我们这个叫以酸胀为度啊，酸麻沉胀是得气的一个要领。
1: 好，那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呢？
0: 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阴陵泉穴。我们可以摸到膝盖的下方，我们这儿有一个骨头，凸起的骨头，它的斜下方的一个凹陷的地方，用大拇指呢的指腹进行一个点压揉动。阴陵泉呢，这个穴位主要是负责利水祛湿，可以驱散我们下焦积攒的一个浊邪，是消灭体内微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开关。我们经常按它呢，可以配合身体呢持续的降低全身的慢性炎性因子。
1: 不知道大家都学会了吗？感谢宋主任今天为我们从中西结合的角度拆解了死死控制着男性寿命长短的三大先天的底层密码，并且告诉了我们男性延寿的权威方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已经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过去24小时之内有6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普京与俄防长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巴西总统卢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令巴西企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欧洲多地山火近日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灾情严重，两国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西班牙山火达到了破纪录的规模，首相赴火场视察。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香港赚钱深圳花，这句话说的就是常年穿梭深港两地靠黄港口岸通勤的小伙伴们。30多年来，这座全天候口岸撑起了无数人的双城生活，也是深港同城化最鲜活的见证者。现在这座老牌口岸有全新的迭代升级，发现大湾区带你一起打卡重建的口岸联检大楼，亲身感受两地五大查验单位同在一栋大楼里的豪华，感受一下深港同城这波提速到底有多快。
1: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香港往深圳的入境旅检大厅。第一道闸呢，我们就是采集证件信息，那么证件信息也是会分发给两边的这个出境的查验部门。再往前这个位置呢，就主要是采集指纹这样的一些生物信息，同样的两地查验部门会进行一次的核验。具体到这个3道门闸机，那它可能就10到20秒的时间就可以通过。以前可能通过整个黄口岸应该是要30分钟，那么现在应该是可能差不多在5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通关手续。这是从这个深圳往香港的出境方向，这个是我们放置证件的窗口啊，然后这是采集指纹的窗口，它是通过一个摄像头来识别我一个司机所在的位置，然后从而来判断究竟是要往前伸缩多少，然后上下移动多少。那么未来呢，我们是在同一个位置进行一次的采集，一次的核验。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通过这个通道的时间可能就是1-2分钟的时间。
0: 黄港口岸重建的联检大楼可以实现旅检、车检双双提速，这不是空有噱头。冯维珍在深圳口岸负责信息化方面的工作，我们先让他给我们揭秘未来通关的提速密码。
1: 那么大家看到，我们刚才车是可以直接过来，第一道闸是常开的，车辆如果到达这个第二道闸前的这个采集机的位置，我们过来。这五家单位呢，他们所需要采集的证件、指纹、面相、体温等等的一些信息，都可以通过一个机器一次采集，分发给五家不同的查验单位，共同的核验，最后实现对我们车辆的一次的放行。五合一呢，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深港五家查验单位在同一个区域的一个联合一站式的查验。
0: 在距离黄港口岸20多公里的香港葵青码头办公室，林福成正在忙碌地向下属交代工作。
2: 哎，我哋老总唔喺度咩？佢一阵翻嚟，我哋要好好倾下，我哋未来新嘅皇岗口岸要开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配套好啲嘢啊？知唔知啊？吓 ，OK。阿波，
3: 系
2: 你忙咩？
3: 忙啊！
2: 你忙下嗰边先啦。嗰邊係你一直都唔忙㗎，未來這個你同阿律啊，同埋我哋跨境㗎，我哋本地嗰啲配套同埋網約車啊，所有交通嘅嘢你都要夾好喎，因為未來我呢個皇崗口岸，但係我哋估計佢係一日通勤20-30萬人，未來係非常大嘅一個最大嘅通關口岸嘅地方。
0: 林福成擔任中港澳直通。

0: 市联会会长已经20多年。他也是香港本地运输企业的老掌门，熟悉各大口岸情况，是粤港澳三地交通部门的老熟人。
1: 蓝色的是我们最近期的，那个白色是我们最以前的，这是大概20年前的。
2: 你这
1: 个
2: 公司有多少年做巴士运营？
1: 我们已经有30多年了，40年了。
2: 主要是做客运。
1: 对，主要是客运，跨境跟本地的客运这样的。
0: 林福成日常主要协调粤港澳之间的跨境巴士运营。比如在通关政策调整的时候，他所在的联会就代表行业发声，协调巴士班次和小汽车运力安排。简单来说，就是帮跨境巴士和小汽车运营公司搭桥牵线，确保大家可以顺利跑车接客。
1: 24小时的口岸是很方便我们每个香港人是利用这个口岸回去深圳居住，这个福田，在这个罗湖，在这个南山，在这个龙华区，大概有10多万人是住在这个我们深圳市里面，每日上落班。未来皇岗口岸边的交通配置、智能上的过关和一地两检的过关，再加上它能够辐射到这个地铁、高铁和自己開車過嚟嘅，所以咧通關人流絕對係30-40万人次，我覺得皇崗口岸絕對係有呢個期望。
0: 如今往深圳河邊一看，新建的聯檢大樓立在那兒，就像被河水沖刷得很圓潤的大石頭，和周圍的濕地景緻浑然一體，一點都不突兀。它還有個大氣的名字，叫做灣區基石。
3: 其实我们的灵感源泉呢，是来源于我们整个这个项目所在的地理位置，它非常漂亮，周边呢是这个深圳河，两侧呢是自然美景的这个河套的这个湿地。那我们觉得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深圳河的一岸，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能不能利用我们建筑的体量，做一块非常温暖温润的一块石头，静悄悄地把它谦逊地放在这个深圳河边呢？那自然呢，这个石头在河边它会被冲刷，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纹理。那这种横向的纹理呢，我们用了这些横向的线条结合我们的幕墙的设计进行了一个表达。同时这些横向的纹理呢，它不光是一个美学的东西，它同时为我们整个大楼的这个节能环保以及遮阳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远看联检大楼像一块温润的石头，但走进来才发现里面居然藏着一片花海。
3: 跟着镜头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当我们用乐杜鹃作为一个母题去进行一个设计的构思的时候呢，我们不光是在考虑花朵本身的花瓣的形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基本的一个钢的一个结构柱，然后呢把它想象成我们植物的一些向上生长的一些树像的一些元素，然后和我们这些花朵呢进行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产生一种非常沉浸的一个感觉，仿佛呢就是来到深圳之后置身在一片花海当中。
4: 花团锦簇的这种效果要体现出来有难度和挑战吗？
3: 我觉得肯定是有挑战的，但是我们觉得最有挑战的部分是反而是这些交接的位置，那这种双曲面的铝板它双向的弯折如何非常平滑的和我们下面的这些单向的弯折的铝板进行一个平接，这些就是非常非常考究我们的这个施工方它的工艺水平和现场的一个管控了。那包括了像您看到的我们的这些竖向的缝，我们有小的缝，完了有这个非常大的缝，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设计效果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想表现一种竖向生长的一个过程。来，我来吧。
4: 花瓣的精髓在前面是吧？
3: 对，其实我们特意在我们5楼最重要的深港交界处的最中央的位置呢预留了一块很重要的一个开场的空间，如果待会我们去到屋面的话可以看到是最多自然光洒到我们这个大厅的一个节点。那天花的部分呢，我们的怒放呢就通过对这个三角梅这个花瓣的立体的一个打造呢，在这个地方形成我们整个室

0: 内空间的一个高潮的部分。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如果带我们
1: 跟随无人机的视角，我们来看看联检大楼的屋顶。这里有整片绿草坪，上面布满了多边形的采光天窗，远远望去就好像一簇簇乐杜鹃。设计师说，旅检大楼的自然光线全靠这些屋顶小花倾泻而下。

0: 重建后的口岸联检大楼各项功能全面升级，旅客们从黄岗口岸过境不用两头排队来回折腾，一套证件和生物信息录入，香港、深圳两边系统通用，过关可以少跑一半的流程。而未来的车检就更加人性化，一套设备装入5家查验单位，一次搞定全部的检查项目。而这一份过关旅客的丝滑体验，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提前安排了。
1: 那么旅检片区我们只是占到原来旅检片区的一半，8.75万平方米。同时呢，我们还要在深圳这一侧实施一地两检，就是因为我用地非常局限。比如说我车检，我的布局是可能是东西走向，我的旅检是南北走向，因为旅检是要给到更多的通道给旅客，那么车检需要给到更多的排队空间给车辆。所以我们每一条的物理界限都不是在同一个垂直面，但是这个就给我们的设计带来非常多的挑战。那我们只有采用垂直叠放的策略，通俗的讲就是把口岸的、车检的、旅检的以及交通接驳的各种功能在同一栋楼内来实现这个功能。深圳的旅客乘坐公共交通来到达以后呢，他从第一层直接乘坐扶梯到达二层，再从二层这个位置呢直接爬升到我们四层，他这个所有的标识呢就是指引我们往某一个方向的一个标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在哪个区域。我们整体的扶梯爬升高度达到了19米，我们通过这种大扶梯和这个大运力的垂直电梯来进行整体的客流的运输。
0: 这处大型扶手电梯之所以像搭积木一样错层分布，其实是为了有效快速地引导客流。
2: 我们把它叫做垂直叠放，原因呢是我们要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用地当中呢实现规模成倍于之前的一些口岸设施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那说白了就是我们不能再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土地，然后呢把所有的功能进行一个摊大饼布置，我们要把所有的功能集约叠放起来。同时因为我们这个口岸是在福田的中心区，我们不想用一个非常高耸的建筑物去影响周边的一个城市的风貌以及对周边的这些市民产生过分的压抑。那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在不停地叠放，一方面呢不停地要压缩，让这个建筑呢尽量比较谦逊地和我们周边整个的这个社区进行一个共存。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货车司机想要过深圳，基本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文景渡。可是成千上万的大货车排着长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货柜车司机流传着一句话：您跑108000里，不过文景渡那几里。于是1989年，皇岗口岸应运而生。当年它不仅是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还开创性地开启了全天候24小时通关。香港的资本、技术，深圳的土地、劳动力，就是这样通过皇岗口岸被紧紧地焊在了一起。刘小雨在皇岗口岸的旅检科工作，常年在口岸轮班值守。他年纪不大，工龄不长，却熬过老口岸的客流高峰，守过临时过渡场地，参与过联检大楼的重建，竟然也成了口岸变迁的活档案。
3: 我的印象中的老的皇岗口岸最繁忙的时候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皇岗口岸作为全国首个客货均实行24小时通关的公路口岸。当年呢，这里是深港陆路货运的绝对的主通道，包括生鲜物资、跨境商贸、货源啊，不断从这里进出。旅检的小客车、大巴车、货柜车，以及口岸交通接驳车，在福田口岸南路和皇岗路川流不息。2016年的春节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大年30的晚上，我就在我们皇岗口岸啊值这个通宵班。
2: 老皇岗口岸使用至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硬件设施渐渐老化，通道也显得窄了，规划布局跟最新的通关模式比起来，像是拿着老款的功能手机站在了智能手机的队伍里，功能还在，但着实有点跟不上了。所以皇岗口岸在2020年开始了改造重建，这不是因为它不实用了，而是因为它太重要了。
4: 因为我们皇岗口岸是这个24小时通关口岸，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封关重建的方式来推进整个工程，因为我们要保障旅客的通关，特别是保障深港之间的交流不停顿。第一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货检区建设这个临时旅检场地，现在正在运行通关的这个场地。那么建好临时旅检以后呢，我们才能在这个拆除老旅检片区的这个老旧的建筑整体的这个拆除啊，大概是66座建构筑物。拆除完以后，我们就才是我们这一步的这个新口岸的建设，就是为了保障这个通关，边通关边改造。当时宣传的一句话叫开着汽车换轮胎。
5: 所有材料都是通过我们的皇岗路，就是唯一的通道，从这个辅路到到我们的楼里面。但是呢，在我们建新口岸的时候，我们旁边也有其他的项目也在建，包括我们的睡晚城城际，还有我们旁边的一些深圳的一些楼盘在开发，大家都在共用这段道路。我们的材料的运输这块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通过24小时去通过导运的。
2: 要在不耽误每天数万人通关的大前提下，把旧大楼拆了盖新的， 这个难度就好比一边开车一边换轮胎。不过六年过去了，这个轮胎还真的顺利换成了。
4: 我们现在的规划来讲是地下四层，地上是五层。那么地下四层呢，是包括我们的地下停车功能的层三四层，那么地下二层是我们预留远期的轨道查验厅，那么我们在地下二层这个位置呢，是预留了港铁北环支线接入的条件，而且我们深圳一侧呢会有这个在建的穗管深城际线，还有远期的广深中轴城际线，以及目前的这个地铁七号线，总共有五条轨道线路。那么等港铁北环支线引入以后呢，就会开通这个轨道查验厅。
6: 下面这层呢，电梯还没通，得走下去是吧？
7: 下面那一层是预留的一个轨道查验大厅，往这边走，这边呢就是衔接地铁七号线的通道，这条通道过去大概四五十米，就是地铁七号线的黄冈口岸站。
6: 现在能看到这个口子了是吧？
7: 对，另外正在建设的有穗管深城际线，地铁二十号线，还有这个中轴城际线，我们往那边有预留的一个通道，就是衔接这几条轨道线路。等香港的这个北环城际线建好之后，那我们这个轨道查验厅可能将来也会启用，直接在这一层进行查验，然后坐这个香港的北环支线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香港的区域了。
2: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联检大楼的电力爆装容量接近6万千伏安，相当于福田口岸的6倍。为什么要配备这么庞大的电量呢？
7: 因为我们整栋楼的体量特别大，有很多的查验设备，所以能耗特别的高。那么在车辆查验层，我们为了节约能耗，是把它分成了这个空调区域和非空调区域。像旅客在的一些区域呢，就是空调区，然后像我们那种车辆查验，它其实是一个半开放的一个空间，所以是一个非空调区域。那为了这个让旅客更加的舒适，我们设置了很多的风口，会把四层、五层旅客大厅的这个有空调的凉风，然后排到这个车检层，降低这个车检层的体感温度，让它感觉到比较凉爽。另外的话，我们车检层因为车辆比较多，所以它排放的这个汽车的尾气也会造成环境的恶化，所以我们在车检层也设置了非常多的探头，当它发现这个空气质量超标的时候，它会跟这个新风系统去联动，然后加大新风量，来改善这个楼层的一个空气质量。我们都把它做了这个喷黑处理，所以没有那么显眼，其实可能不会注意到。
2: 为了配得上这座超级枢纽，工程师在大楼里狂推黑科技。不过这栋大楼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它把各种黑科技藏于无形。旅客在各层的查验厅里面不会感觉到冷冰冰的机器感。
8: 整个口岸还是有很多非接触式的查验，或者是用了一些黑科技，只是说我们旅客没有发现。比如说这里有一些这些摄像头，其实它是一个防尾随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些视频 AI 算法的方式来实现系统的这个识别。这个位置呢是海关的查验通道，同样的我们也是在这里增加了很多这个非接触式的一些先进的查验设备，比如说上面有一些吊装的叫做泰赫兹，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通过非接触的识别我们身上有没有绑藏，当然我们普通旅客是不会发现的。然后包括它一些 X 光机、CT 机，一个物品通过它能够智能的识别里边的物品，我们更多的旅客就不需要被它人工进行查验。
3: 我们在车检层设置了这个随车查验厅，实现了人车分流，通关的小车的旅客不用往返辗转于这个旅检大厅和车检层之间，特殊的这个群体呢，还可以申请在车上查验，不用下车。
2: 以前过黄港，两地旅客都会吐槽是串糖葫芦式的折腾，得先下车，排大队，挨个查，完了还要再上车， 加上坐黄巴的时间，一整套流程下来没大半个小时根本走不完。但现在新的联检大楼启用之后，香港位于落马洲的查验点向内地方向推进了7.3公里，服务了30多年的黄巴也要光荣退休了。
9: 我哋虽然冇咗黄巴，以前喺呢个新田嘅黄巴站有好多停车嘅位置提供俾我哋自驾去到呢个新田嗰度再转黄巴去国内嘅客人啦。以后我哋有7个大巴线路，有小巴啦，有的士，足够可以配合到喺唔需要再开车去到我哋嘅所谓落马洲。
2: 这片40公顷的地方曾经是黄冈口岸的大型货运场，当年车水马龙的景象已经是过去式。这片土地纳入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过去的物流通道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国际协同创新区。
9: 所以呢，未来我是好睇好呢个香港同埋深圳呢一个河套区里面所有大型嘅企业，同埋我哋香港的企業在這裡發展落地。我們的皇崗口岸的香港這一段裡面的新田呢，是我們香港政府未來的科技城，所有在我們未來引進我們國內很多大型的科技企業會引進在我們這個河套區裡面來發展。另外就是我們在這個新田的附近未來一個大學城，大學城未來有7-8家嘅大學會喺我哋呢個區裏邊啊嘅分校會喺呢度建立，再加上我哋未來嘅古董北第100個地鐵站，加上我哋再喺呢個發展裏邊咧，我哋政府引進好多嘅配套，所以交通啊、社區啊，未來個配套嚟配合未來口岸經濟同埋能夠同深圳市聯合，我相信呢個香港呢個北部會係我哋未來呢10年嘅人流最多嘅地方。
2: 從30年前的貨運主通道，到而今純客運的超級智慧口岸，黃岡口岸不僅是深港交通提速的縮影，更是大灣區融合跑出推背感的最好證明。随着双城之门越开越大，深圳买菜、香港上班的深港特快生活，相信也会越来越火热。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和巴西总统通电话，加强双边多边战略协作。美伊暂停互袭，特朗普否认叫停打击是因为防空导弹短缺。胡塞武装称袭击三艘沙特油轮，并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来关注到这一节的头条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开始叫停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就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而特朗普则是予以了否认。
2: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3: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2: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份美军重启伊朗的战事以来，已经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伤亡的累计人数达到了642人，其中有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近日新增了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自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自当天起至26号，4名美军人员死亡，207人受伤。但是这一新增的类别只是列出了死亡人员姓名，未提供时间、地点、伤亡原因等信息。尽管死亡人员均已经被确认死于新一轮的美伊战争，但是美国国防部尚未证实受伤人员是否均与美伊战争相关。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了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26号就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天也证实，伊美之间信息交流和斡旋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2: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3: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2: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美伊双方都释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冲突风险仍然不容小觑。局势走向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过的报道。
4: 好的，那么对这次的暂停停火呢，大部分的人呢都表示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呢可能还会再发动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同时呢，就是外交斡旋呢仍在积极的进行。那普遍认为呢，就是美国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安排，然后接下来呢再对关于核问题还有呢就是解冻资金等问题进一步的谈判。那么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的棘手。那因为美国和伊朗呢都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美国是表示呢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那么伊朗不可以袭击商船。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伊朗呢是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必须由伊朗来掌握，但是呢伊朗可以不袭击商船，只要承认伊朗的管辖。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通航安排上、通航方式上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形成书面的文件，那么可能会为伊朗和美国进一步的谈判铺平了道路。但是呢这个呢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解冻资金方面，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伊朗美国是要求是分步走，所以双方都缺乏互信。接下来呢就是关于核问题，在核问题上呢更是棘手。那么在伊朗看来，必须要保留伊朗的合法的铀浓缩核权利，那么有可能会同意将高浓缩铀呢稀释，但是必须在伊朗境内。那么但是呢美国是要求的是必须是零铀浓缩，而且呢要求要这个放到国外。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可能还要进一步讨价还价。那么，即使是进行谈判，估计谈判的时间呢会拖得很长，而且呢，双方呢可能只能达成一个初步的暂时安排，接下来呢是分步走，每一个阶段呢都是非常凶险，也是非常脆弱。所以呢，现在伊朗呢也是表现出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但是呢非常的审慎，对美国呢是完全的不信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也不排除会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我们还需要进行观察。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伊朗军方在当天就发出了警告，指以方若重启战争，将会承受严重后果。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6号的晚上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做出了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2: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于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5: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普京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海军在俄乌战事当中的关键作用。越南船舶在南沙海域沉没，越方感谢中方救援。

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
6: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1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12: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的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然有能力切实地履行所有职责。普京在讲话当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和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当中的合法利益方面肩负着最为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地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罗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的7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我们再来看到俄乌战事持续，27号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和苏梅等地遭到了俄军的空袭，而俄罗斯方面则是称南部城市在顿河畔罗夫托夫和别尔哥罗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当局在27号称，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一名48岁的男子在袭击当中丧生，3艘民用船只受损。此外，扎波罗热州的州长就表示，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扎波罗热市，造成了1人死亡和2人受伤。在乌北部苏梅州也有5人在空袭当中受伤，而乌当局还称，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等多地在26号也遭到了袭击，造成了数人死亡。而另外一方面呢，俄当局则是称乌克兰空袭俄南部的城市顿河畔罗夫斯托夫和别尔哥罗德，造成了2人死亡、17人受伤，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在多处引发了火灾。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为死亡之路。近日，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以及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亲自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采访，去考察途经的加油站供应和公路物流密度。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之第3集。
14: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15: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在到达别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到别尔江斯克。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

0: 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格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1: 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了消息称，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当地时间的27号将会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上任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英方称，两国领导人预计将会在一处海军基地会晤，届时他们将会了解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如何去帮助乌克兰加强其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效。访问期间，伯纳姆和泽连斯基还将会共同会见200多名过去3周在英国参加相关演习的乌克兰军人和水兵。伯纳姆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英国将会继续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另外，根据英方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累计向乌克兰提供了总额约为250亿英镑，折合约为333亿美元的军事和非军事支持。朝中社在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鲁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另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了祖国解放军战争的烈士陵园以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2: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献花圈，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敬献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当天还凭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后，与全体参加人员肃立默哀，悼念为实现朝鲜自主独立、维护主权而奉献生命的革命烈士。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及女儿金主爱都有出席。金正恩表示，革命战士们对领袖绝对忠诚、誓死贯彻革命任务的精神、无所不能的果敢斗争意志，是朝鲜人民典范的根本基础，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当天还与夫人及女儿一同在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三人其后参观了烈士陵园。金正恩表示，只要永志不忘大无畏的顽强精神和高洁的牺牲精神，朝鲜的富国强兵事业就会不断乘胜前进。除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参战老兵、参战烈士遗属、平壤市民等也有出席活动并向烈士墓献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在27号报道，朝鲜人民军海外作战部队军人英雄纪念揭牌仪式在24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揭牌仪式在位于莫斯科州的俄罗斯国防部祖国保卫者万神殿举行，纪念碑上就镌刻着朝鲜人民军军人持枪屹立的形象，以及俄罗斯不会忘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士在库尔斯克州的功勋的俄语铭文。报道称，朝鲜驻俄大使申洪哲以及俄罗斯国防部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成员等人出席了揭牌仪式。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在当地时间的27号下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当选人因为选举相关犯罪，最终被判处100万韩元以上罚金的刑罚，将会构成无效当选。一旦尹锡悦在此案终审时被判处当选无效，那么其所属的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需要向韩国中央选举管理

0: 理委员会返还大约为39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4亿元的竞选费用的补贴以及候选人保证金。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日本多家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创新低。
1: 日本共同通信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六月调查下降约2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4%。有关高市政权的国会运作，约58%受访者认为运作方式过于强硬，35%则表示赞同。有关皇室典范修正案，约50%民众认为高市说明无法获得日本国民理解，约44%认为能够获得国民理解。而对于未来允许女性继承皇位，成为女性天皇，81%民众赞同，约16%反对。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7%赞同减税至1%，占比最多，约25%认为未来应减税为零，另有约26%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日本读卖新闻本月24日至26日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57%，刷新高市政权启动后新低，不支持率为34%。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31%，比上月调查下降8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高市早苗内阁民意支持率跌至执政以来的新低，有日本国内的在野党就表示，这是高市内阁不重视经济问题的结果。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批评高市内阁把经济问题放在后面，把外界所期待的物价政策等置于一旁。另外一个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党首小川纯也也是批评高市内阁是优先推进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色彩的政策，导致了国民期待消退。而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维新会联合党首以及藤田文武则是表示，高市内阁若想要恢复支持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和联合执政的协议，和众议院选举时所做出的承诺一样。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天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在任务期间，中国海警将会按照相关的国际公约协定，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执法巡查，加强公海登临检查，以及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切实地维护公海渔业的生产秩序，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总额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的产业利润快速增长。
6: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7月27号，国产存储行业企业长兴科技正式的登陆科创板，开盘上涨471.59%，报49.5元，成为了 A 股的股王。
7: 作为 A 股年内顶流 IPO， 长兴科技吸引了数百家机构和超过942万户股民抢筹，也成为了 A 股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
8: 之所以市场给予这么高的一个预期和这么大的一个市值，成为 A 股市场第一大市值股票来讲呢，确实对它的未来前景大家还是比较看好。因为毕竟半导体产业，长兴科技作为整个全产业的当中唯一的一个龙头，所以呢各大机构也会保持一定的关注度。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它大概率可能还是维持在30,000亿以上的这样一个市值进行一个运行吧。
7: 有分析认为，市场重心也面临从传统经济向硬科技的迁移，定价逻辑从概念炒作向业绩兑现回归。
8: 确实，其实从今年的政策角度来讲，证监会主席也在多个场合明确表述，从 IPO 直接融资方面加强含客率的这样一个步伐，也就是说对科技企业去做一些配套的这样一个鼓励融资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相信这也是进入15规划当中，特别是对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他们来讲，通过资本市场的快速融资可以有效解决他们一些特别是处于非盈利状态的一些产业初期的一些公司的这样一个融资的一个困境。
7: 展望后市，分析指出，科创板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整体可控，部分缺乏业绩支撑的概念股面临估值回调。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在26号的下午发生了山洪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经完成了第4轮的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号的傍晚7点开始，将定西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了2级。
9: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低压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已于下午

0: 2点对其停止编号。我们再来继续看到。
1: 此前，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来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的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 消防救援队武力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位于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思镇燕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方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党内会议上呼吁全党同舟共济，赢得年底的选举胜利，2028年迈向执政。而对于有国民党人士就要求，若大选与他党共推人选，需要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重申两岸和平立场。
2: 国民党27号召开中央评议委员会议，党主席郑丽文宣誓，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举要扩大执政版图，进而在2028年重返执政。很可惜，24年因为蓝白再也没有合作，所以我们错失良机。今年的选举很简单，第一个，已经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
1: 长期绿营执政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突破，全面翻转。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赢得11月28号最后的胜利，然后28年迈向执政。2028大选蓝白合议题受到关注，国民党党代表在全代会提案，若2028大选需与其他政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
3: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2: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样越来越清楚。
1: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澳门特区政府公报刊登修改劳动关系法，其中妇女产假由现在的70天增加到了90天的条文，将于明天开始生效。按照新法规定，90天产假当中60天必须与分娩后来立即取用，其余的30天可以由女性雇员决定全部或者是部分在分娩前或者是紧随分娩之后来取用，以增加女性雇员享受产假的灵活性与实用性。 另外呢，新法也同步修改了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调升因为非自愿的流产而缺勤的上限至90天，并完善活产婴儿死亡之后的缺勤规定，进一步的提升对女性雇员的保障。政府表示，因应产假日数的调升，将会推出补贴措施，为和资格并已经支付了本地女性雇员产假报酬的中小企业提供补贴，以持续的减轻中小企业支付产假报酬的负担。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欧洲山火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超过32万人撤离，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被警方击毙。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3: 亚汉下午好。
2: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3: 好，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南海救115轮是在7月25号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了一艘遇险的越南籍船舶上的29名船员。那随后呢，中方也是立即派出了多艘的船只以及直升机来持续的开展搜救。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了解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已经是成功的救起了47名的越南籍船员，并且呢对当中的伤者是进行医治，同时呢也会有序的将全部获救的船员移交给越方，那越方对此也表示感谢。那么同时林健也表示呢，据了解这一艘遇险的越南籍船舶是在24号的晚间遇险沉没的，那船上呢一共有62名的船员，所以当中部分的船员仍然处于失联状态，搜救的工作仍然处于进行当中。那另外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的是，在今天记者会上是由日本媒体继续关注，在上周举行的东盟外长会期间，中日的外交官员是否有过现场的交流或者是接触。那对此呢，林健也重申，此次在马尼拉期间，中国的外长王毅并没有会见日方的有关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间断交流。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涵。
2: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正如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的通报，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的越南籍的船舶搜救工作仍然还在持续。26号的晚上，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而获救的人数就增加到了48人，其中有中方力量救起了47人，有41人已经转交给了越方，而部分的剩余人员计划在27号转交。
4: 26号晚，中国海警宣德舰、南沙舰在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人员，并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均正常，将于27号转运至现场救援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25号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26号白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经核查，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晚间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62人，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他们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5: 谢谢中国。
4: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26号表示，越方感谢中方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提供搜救援助，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协作，共同搜寻其余失联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内地的媒体披露，半年多以前被押解回中国的重大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当中，中国籍的头目陈志已经在本月初被批准逮捕。今年1月7号，中国公安部派出了工作组，将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官方通报指出，以陈志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开设赌场、诈骗、非法经营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犯罪。而根据内地的媒体披露，与押解回国时相比，陈志所涉罪名中已不再是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但是增加了侵犯著作权等和故意伤害罪。印尼国务秘书部长普拉塞蒂奥在27号宣布，印尼央行行长佩里已经向总统普拉博沃请辞并获得批准。
5: bahwa per kemarin secara resmi kami menerima surat pengunduran diri dari gubernur Bank Indonesia kepada Bapak Presiden yang kemudian sesuai dengan mekanisme dan peraturan perundang-undangan yang berlaku, terutama kita mengacu kepada Undang-Undang Bank Indonesia, maka yang pertama Bapak Presiden menerima pengunduran diri dari Bapak Ferry Warjio, tentu disertai dengan ucapan terima kasih dan penghargaan yang setinggi-tingginya atas dedikasi beliau selama kurang lebih 7 tahun lamanya memimpin Bank Indonesia。
2: 普拉塞蒂奥还公布了，根据央行的规定，现任高级副行长德斯特里将会出任代理行长。根据了解，辞去职务的佩里于2018年首次出任印尼央行行长，2023年再获任命，开启了第二个5年任期。路透社介绍，印尼央行一直在面临着支持普拉博沃高增长议程的压力，而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市场动荡以及对于印尼财政管理和央行独立性的担忧，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在今年6月跌至了历史新低。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在26号回国，将会在下月初就其贪污和挪用公款的指控接受审讯。埃尔南德斯出席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举行的集会，支持者欢迎他回国。埃尔南德斯在2014年到2022年出任洪都拉斯的总统，在卸任之后不久，因为涉嫌贩运毒品和军火，遭到了引渡到美国受审，更是被判囚45年。但是去年就获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赦，并在12月出狱。埃尔南德斯将会在下月的3号就其欺诈和洗钱罪出庭审讯。根据洪都拉斯检察机构的调查，埃尔南德斯在2010年到2013年期间批准向多个基金会拨款超过了1080万美元，从中取得了至少230万美元作为竞选经费。埃尔南德斯就指自己无辜，称有关的指控没有法律依据。我们再来看到肆虐欧洲多地的山火在近日是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尤为是严重，两国已经有超过了32.5万人被迫撤离，当局均动用了军队来参与扑救。目前西班牙中部火山和山火已经达到了破纪录的规模，首相桑切斯在26号就前往了火区视察，并出席国家紧急协调会议。
6: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逾7.7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日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达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延烧，两处火场均迫近首都马德里。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火场连成一片。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日前也爆发大规模山火，烧毁逾4300公顷土地。地方当局称，已有超450名应急人员投入救火工作，并正不断部署增援力量。据西班牙当局最新数据，截至26日，山火迫使全国超7.6万人疏散，另有3万人就地避难。此前，意大利、葡萄牙已向西班牙提供消防支援，希腊亦派出2架灭火飞机参与中部火场扑救。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日视察阿维拉省火场后表示，目前马德里周边火势扩散速度已得到遏制，但夏天尚未结束，前方仍有艰难时刻。而法国消防部门亦陷入灭火苦战，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法国当局目前已调动军队参与救援，并出动军用运输机在吉伦特省火区投放数吨阻燃剂。受强风影响，火势仍在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迫使数万人26日晚连夜撤离。法国国家消防员联合会称，在法国主要火场观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自主产生风力，并且夹带闪电，从而引发更多火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于27日上午召开危机内阁会议，讨论山火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首都柏林造成1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涉案的黎巴嫩裔嫌犯在逃一天之后被警方击毙。
6: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叛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7: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6: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形容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西雅图市中心在26号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2人当场死亡，另外有包括一名2岁的幼儿在内5人受到枪伤，其中一人在送医之后伤重不治。西雅图市长在当天的夜间就表示，当局已经控制了一名嫌疑人，而当地警方指出，预计在27号的晚间举行发布会说明情况。在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美食节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民众聚集。有露天摊主偶然录到枪击发生当时，人们推倒围栏，四处奔逃，现场一片混乱。目击者称，当晚的6点左右听到了多声的密集枪声，且枪手似乎不止一人。警方及大批应急人员赶到后，封锁了现场并疏散人群。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西雅图单轨列车也宣布提前停驶，直到27号恢复。收治枪击案的伤者的医疗中心则是一度出于保护目的封锁了部分区域。根据日媒在27号的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奎吾于当地时间的23号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家属已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奎吾在生前创作超过了100部小说，代表作就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等，曾获得直木奖等多项日本重要的文学奖项。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日本和海外均拥有广大读者。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1.23%的破幻的微光，
4: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像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3: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4: 是。
3: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4: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0: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Subculture가 왜 이리 Z세대 사이에서 인기몰이를 하는 걸까요?
2: 我的日常生活整一个全都是二次元，二次元就是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1: 소수가즐기던비주류문화였던것이중국풍의굴기와함께성공적으로대중적인화제를모았습니다
3: 希望能够在红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
4: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
1: 저는김은수입니다 Subculture에 대해함께알아볼게요

0: 여기는 댄스 대회가 열리고 있는 것 같은데요.
1: 일본에서 시작된 자이오 오타쿠 댄스는 중국에 전해진 뒤 빠르게 젊은 세대의 사랑을 받고 있는데요. 2015년부터 열린 BDF 오타쿠 댄스 대회는 갈수록 중국의 전국 각지 팬들을 끌어모았습니다. 초창기부터 활동한 유명 왕홍인 신샤오멍은 10년 전 첫 영상을 업로드함과 동시에 큰 인기를 얻은 뒤 현재는 100만 명 팔로워를 보유하며 올해 대회의 심사위원을 역임하기도 합니다.
2: 你是怎么想到成为一名这个宅舞博主呢？十年前，我自己第一次录宅舞的时候，我也是完全零基础，完全不会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去网上看别人的视频啊，然后觉得哇塞，这个舞蹈怎么那么元气满满，怎么有人这么可爱啊？喜欢啊，然后别撕自己的来一下。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扒这个舞了。然后我就是这样开始入坑宅舞的。
0: 对，
2: 那可以简单的给我教几个比较简单的宅舞吗？
3: 我们来第一个小小的探讨了。第一个动作是手降，绕圈。
2: 对，然后我们的脚是往前垫一下，往后退。对，哒哒哒，然后把手背过来，打开。
3: 对，
2: 然后把手放在上面，然后还有一个段落就是展示元气的感觉，这是这样蹦起来。 哎，对，你已经掌握了精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蹦哒，
3: 哦耶，很棒，
2: 太棒了，太棒了，
3: 这好可爱。
2: 是不是其实宅舞还是挺简单的？像有一些其他的舞种，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童子功、基本功，你才能掌握。但是宅舞其实你很快就能入坑了。宅舞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广场舞。 宅舞是对当下的年轻人，包括你的粉丝们，就它代表着什么？那我觉得看宅舞的人和跳宅舞的人，同样是在宅舞中去和我一样有共感的，就大家也是去感受到这个人的热爱，因为你可以看到宅舞的动作需要很大的力气，然后需要去手劲，很多的动作，包括跳宅舞的很多人是没有舞蹈基础的，就它不像是说我原来就会，而是我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去熟练的掌握它，所以我会觉得，宅舞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能量，你的努力、你的付出、你的创造，以及你的热爱都是倾注在这一个作品里的，并且它发出来之后就开始跟观众产生链接，然后喜欢这个宅舞的人，然后喜欢这个跳宅舞的人，就通过这个东西链接在一起，所以它是充满了情感跟能量的一个东西。
1: 미국과 일본의 성숙한 IP가 중국 서브컬처 시장에 문을 열었지만 한동안 이 문화는 대중시야 밖에 머물며 소수 취향, 비주류 문화 등의 꼬리표로 주류세계 진입이 쉽지 않았습니다. 올해 18세인 링츠는 상하이 바오쌍구에서 스튜디오를 운영하고 있는데요. 오늘은 그곳에 제가 체험해보러 갔습니다.
4: 我们店呢，就是做 cos 写真，还有自拍的嘛。这边是放衣服的地方，里面是选片室。这是我们准备区，后面是三坑的衣服。这边就是我们的 cos 服的仓库了。这儿仓库全都是
5: cos
4: 服。对对对，各种 IP 的会按照IP 还有角色去编排。这边才是假发区啊，刚刚做了更新。
5: 就是专门定制的一套滑改，然后这个角色呢是第五人格的红夫人赤焰皮肤，因为她这个角色本身是那种原型是那种法国中世纪的贵族，就是这一整套衣服大概有3000-4000块钱，然后它是完全是我们店去定制的，
4: 真的好多这个珍珠呀，
5: 对对对，
4: 很多。
1: 4년 전 링츠는 상하이의 상위권 중학교를 다녔습니다. 다소 치열한 학업 경쟁 속 정서적 압박을 받다 병으로 휴학을 했습니다. 그 당시 그녀는 로리타를 좋아했는데요. 로리타 사진을 찍고 싶었지만 마땅한 장소가 없어 직접 셀프 스튜디오를 여는 발상이 떠오릅니다.
2: 那个时候你才14岁，是不是要学很多东西？对，因为当时。
5: 怎么说呢？虽然我妈妈给到了我一些金钱上的支持，但是毕竟是这种小众爱好，二次元，她是完全一丁点都不懂的。实际上，真正在现实里面，我们之间还是有挺多的摩擦呀，还有一些就是冲突啊之类的。
2: 就也经历过一些比较孤立无援的时刻，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事情，当时在做一个暗黑景。然后我妈妈当时就非常不理解，她说为什么要弄黑黑乌漆麻黑的一个门，弄白色门不好吗？然后就
3: 你要说服她。
2: 对，然后我因为我当时其实还想放个棺材来着，然后她说你搞这么阴间的东西真的好吗？对，但是最后就是也坚持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实际上就我们当时这个暗黑景就非常非常受欢迎。对，就是说明坚持自己的想法还是很有用的。
3: 二次元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2: 现在大家的压力都越来越大嘛，当我们真的去把自己投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们可能能更容易从这些角色啊故事上找到一些就是去与自己相似的部分，然后我会通过他的视角，透过他的眼睛去思考一些我现实中真的遇到的问题，然后去想如果他是这样做的话，那我是不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有更多的角度去思考，我是不是也可以有别的选择，我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去寻找自己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能通过这种方式，这种很特别的方式与自己做一些和解啊，然后释放一些压力啊之类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地，就是我们的拍摄的影棚，然后我们家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场景，就是为了能让大家更好的去还原一些角色的一些氛围感啊什么的。
1: 처음에는고객응대부터메이크업촬영까지이모든일을링츠혼자맡았습니다딸의노력에감동한어머니는점차서브컬처를알게됐죠본업도내려놓으며전업으로함께가게를운영합니다
3: 是不是之前的话有一些偏见，对这个圈子呀，这个不务正业这样的？
5: 对，不务正业，什么那个奇装异服、牛鬼蛇神，什么都出来了。在我们店最开始是经常会爆发矛盾的。
3: 到这了，都
5: 就是之前吵架是说。肯定是在家已经吵一波了，但是没有拗过孩子，还是要带过来。带过来以后，那我还没有理解，我还是有生气在的哈。那我来这儿，我再吐吐槽，在干嘛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家长去解释。我回想我小时候，写了作业之后就干嘛？一群人在外面，跳房子。踢口袋，踢毽子，
3: 哦，踢毽子，
5: 对对，它都是一种娱乐方式，然后我们就去放松。那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更容易获得的就是一些游戏啊，一些适合现在孩子方式的一种爱好吧。他们在这个范围内能获得自己的一些放松，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时代不一样嘛。
1: 가게홍보를위해링지어머니45세지앙아줌마는직접쇼츠에출연하며영상을찍었는데예상치못한큰인기를끌게됩니다서브컬처에대한사회적수용도가높아지며가게손님도늘고모녀는상하이와청두에스튜디오를오픈했습니다
3: 你还有想法回到学校吗？
2: 回学校肯定是要回的，因为虽然说虚拟的世界很美好，但是人总归要回归现实。因为我们人类不管怎么说，它是个群体动物。我对心理学方面的事情非常非常感兴趣，就是可能这是我这些年一直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未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非常想回去系统的、专门的去。做一些学术啊，去学习啊之类的。
3: 아제가인생처음으로코스플레이를할수있는기회를얻었는데요어떻게변신이될지정말기대가됩니다잠시후에만나요완전변신했습니다
1: 현재중국에서广义적의미의서브컬처인구는이미5억명을넘어섰고주로 Z세대가 중심입니다이문화는단순한오락을넘어자기표현사회적교류문화적정체성을담는중요한매개체가됐습니다이제는비주류하위문화가아닌중국청년들의대중적생활방식으로자리잡습니다
3: 네제가원신의콜롬비나로변신을해왔습니다정말이즐거움을알게된것같은데요게임의이런주인공이된것같은느낌입니다여러분들이보시기에는어떤가요
6: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 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然后对于这情感的看重，然后包括不张扬的性格，然后包括在当时那种很装很装的网络的风气里边，他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一个性格，然后这让人觉得哦，大家很就普通人很有代入感的。然后现在改编动漫之后呢，动漫制作组人在小说的这个剧情上加深了这个内涵，然后对于文戏和打戏都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
1: 天是扮演什么角色呢？
2: 玄谷。
1: 为什么喜欢他？
2: 因为他是个反派，我喜欢反派。然后我觉得现在吧，就看这个展台里吧，就看出来有很多就是国产的 IP 嘛。
1: 对，
2: 国产的 IP 也是越做越好，而且我就是觉得国产 IP 选择 3D 建模这个方式也是非常成功的。然后 3D 建模又很细致，可以表达很多东西，然后让我们这些观众看起来更加有真实感吧。然后就是特别是凡人，他很多动画细节里面啊，包括一些场景啊、人物的细节呀、包括他人物的建模都是非常接近真实，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大街上、以后漫展上都是有我们一席之地，而不是很多都是那种日系的 IP 或者是哪里的 IP。
3: 범인수선전은중국풍서브컬처의대중화를이끈대표작입니다원래는웹소설에서출발해차츰애니메이션드라마게임으로확장된여러 IP 로거듭났습니다이 3D 중국풍애니메이션은6년간업데이트되며누적조회수65억회를기록했고정교한중국식배경의캐릭터모델링원작에충실한각색정통파신성협객의미학으로중국국산애니메이션의모범사례기준이되었습니다
1: 你觉得中国的这个二次元，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为什么这么火爆呢？
4: 现在的所谓二次元，其实已经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还有就是当代中国的美学，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不只喜欢的是所谓二次元的表面，更多的也是其中的中华的这种美学和文化的内核。然后第二点的话，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消费实力啊，还有包括大家的审美趣味越来越高了，所以以往可能只是在屏幕上看，那么现在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去互动去消费，能够去和这个 IP 产生更深的联系。
3: 애니메이션범인수선전의감독왕위로는연극집안출신으로대학에서수학을전공했지만문학과연극그리고역사에깊은관심이있었는데요범인수선전원작웹소설의열성독자로서11년전부터애니메이션화를시작했다고합니다
1: 你觉得一个国产的 IP 是要做长做久，你觉得核心的内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几方面吧。一方面呢是在精神内核上面要与这个当前中国的这个大家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情绪能够产生共鸣，能够让更多的观众在这个内容之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过去、未来和现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审美。那么其实经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其实凡人呢在美学方面一直是在秉承这种中式的这个国风的传承，那么也让很多观众通过凡人去更多了解了就是中国古典的一些美学呀，包括这个服饰文化呀，包括很多这个带有中式的想象力的部分。这两方面呢是基础，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在技术方面，因为凡人是一个 3D 的这个动画，然后呢我们也使用了当前最先进的制作技术，包括虚拟拍摄，包括实时渲染，包括这个最优秀的这个数字资产，其实用这种优秀的技术去衬托，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给表现得比较有时代感啊。这个角色我们其实是仿照着戏曲的脸谱去做的设计，那么它其中就是会有很夸张的这种撞色，比如说这种绿色和这种红色的撞色，然后有这种就是很夸张的这个局部造型，然后还有他的脸上是化了戏妆的，就是他的性格是那种比较张扬，然后他修炼的这个功法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变形啊，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奇特的效果啊，所以呢就给他了这样的造型。
3: 중국의애니메이션은산업화체계가끊임없이성숙되면서독자적인경쟁력을갖추게됩니다게임과애니메이션산업에서쌓은다년간의경험을바탕으로 고도화된 3D 제작 시스템, 정밀한 캐릭터 모델링과 웅장한 신선협객 배경을 구축했고 여기에는 3D 기술의 힘을 빌려 상상력을 극대화한 시각적 표현이 가능한 것이 한몫했습니다. 이는 범인수선전 같은 장편 IP가 현실적으로 구현될 수 있는 산업적 토대를 마련한 것이죠.
1: 那作为一线的创作者，你们觉得是现在这个国产动画和五六年前相比，是最大的进步是在哪里？
5: 我觉得中国动画在过去这几年其实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的。一方面是我们的产能，众所周知，这个很多就是以前的这个动画连续剧，其实它在那个都是二维的。你像很多日本的呀，包括欧美的这些，那三维的方式去做这种番剧，并且还能够周更，并且还能够一年不断的去更新，这个其实从产能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就只有目前中国动画是能够完成做到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技术上，在审美上，其实都已经在和国际最领先的水平去接轨。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动画连续剧在技术质量审美上的积累，最后才能会出现像哪吒二这样的集大成的集行业大成的一部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产业的春天。如果说可能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提升呢，我是觉得我们需要在国际上面去发声，让更多这个国际市场上的观众去看到中国动画的好故事，了解中国风的叙事的包括习惯中国的世界观，这些我觉得是需要这种非常强力的推广和对外的这种合作的。那我们也希望凡人能够成为就是这一波就是中国动画出海的一个主力吧。
3: 최근중국국산애니메이션은나날이완성도높은제작생태계와현지의독창적스토리를기반으로해외시장에진출세계적관객의공감을얻고있습니다이는중국이독자적인세계적 IP 의창출가능성을상징하기도하는데요이제중국에서서브컬처는소수의취향을넘어알아보기쉬운중국식태그를달고기술과문화적표현방식이결합된새로운산업으로성장했습니다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我收藏的阴夏铁路文物中，关于铁五司的纪念物非常多。今天站在阴夏前线最长的隧道旁，我仿佛真的听到当年轰鸣的风枪声。
1: 大河山的山体几乎全是坚硬花岗岩，在今天先进的凿岩机械面前，这些并不在话下。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凿岩只能凿孔打眼，半米、一米的爆破，一镐一锹的清理石渣，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2: 这个石头太硬，打不桩，这是打下以后就冒滑，打不通。
3: 战士身上有土，又加上水，衣服又湿又脏，有的他又冷，山洞里又阴又冷，一个班下来，那个战士出来，你简直不认识他是谁。
1: 大河山隧道开工初期进展缓慢，铁道兵五师二十三团尖刀连连长尹尚龙心急如焚，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刀坑里，钻研机手们打一个小时的炮眼，腰弓酸了，腿蹬痛了，却干不出多少活来。一天八小时过去了，但却只能进一米多一点。看着这一切，我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似的，着急，难过。”
4: 打隧道是怎么打的？把这个洞口这一部分把它剥离开以后，就用钢钎、大锤打眼，打的半米到一米的深度的时候，再进行爆破，把石头炸开，炸开以后再引用尖挑阴台把它挑出去，就这样以蚂蚁坑骨头的方式来打隧道。
1: 就在大河山隧道艰难凿进、工期延宕的关口，一位老军人带着苏联专家来到了工作面。
5: 我们司令员亲自到工厂这个掌子面刀孔来打风枪，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我们要加油，跟司令员学习。当时就那个气氛带起来了，就兴奋像一股热流一样。
2: 他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的，从东北呢运来了一些那个黄豆，从黄豆压成豆腐，切这个豆腐。那个时候不是天气也冷吗？就发一件那个棉大衣。
1: 王震将军还迅速调来了胶质炸药和合金钻头，铁五师的官兵们斗志更旺，大家开动脑筋，总结出石质硬多打眼打前眼，石质软少打眼打深眼，并结合苏联专家的湿式凿眼法，提高功效25%。有的战士研究出锯末泥沙弹堵炮眼，大大降低了哑炮率。
5: 尹尚龙这个人很精干，后来他又把工程技术人员，把那些煽动脑筋的一些战士，请到一块商讨商讨。这回商讨决策呢，采取这么个办法呢，一个是打炮眼，围点打圆，这是一个；那个呢就是连环放炮，通过试验以后啊，这个你把这个炸药一捆紧，它这个爆发力、迸张力它都大，这就采取一个双雷管、这个连环炮，就采取各种措施，最后呢，再使这个导控的进度加快。
1: 从南北两口日决近3.7米，提高到9.4米，最高两口日近34米，新的决近记录一再被刷新。人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56年1月24日晚21:50，总长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南北两口会师，全线贯通。
5: 隧道一打通，两边的战士一见面，呼啦，就是呼啦，万岁，大河山隧道万岁，就这么喊，那种场面。他启动了。
1: 我和一个人紧紧地拥抱着，摄影记者的闪光炮一亮，我才看清楚，我拥抱着的是北口四连的副指导员翟富康同志。虽然我们开会时常见面， 但今天却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似的，那么亲热，那么激动。235个日夜的鏖战，提前118天贯通。这是铁道兵在鹰厦铁路所赢得的第一场关键性胜利。
6: 很难想象，可能这个地方以前也是个山，然后那就被削平了。
7: 对于这个开山筑路的这个铁道兵来说，那每一座山都是他们面前的这个困难和艰辛，就是要用血汗奉献才能够修成这个钢铁大道。
0: 当年挡在铁道兵面前的第二道分水岭是戴云山山脉。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商凯曾经写下这样的采访感言：关关难过关关过，这里悬崖连着峭壁，峭壁紧接着深谷，但嘹亮的集合号就在这里响起。山高不怕有虎豹，水深不怕有龙蛟，英雄不怕修路难，铁路要过戴云山。
1: 1955年3月，美蒋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生效，蒋介石当局也变本加厉制定反攻作战计划。同年10月，中央要求再提前一年修通鹰厦铁路，而现在摆在铁道兵眼前的是著名的戴云山赤头坂天堑。单此一处，就有3座山头、180,000立方米岩石与土方。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全线再提前一年建成通车，只能是空话。经反复研究与论证，指挥部决定采用特大爆破的方法，在削平山头的同时完成大填方，大幅度提升施工进度。此时在朝鲜战场有过多次爆破经验的兵部工程师朱忠杰被任命为戴云山大爆破设计负责人。
8: 他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其实他不是学爆炸力学的，他是学土木工程的，这个两门学问呢其实相差挺大的，只是在力学方面它有相通之处。
1: 在此之前，铁道兵只有过几十公斤炸药的爆破经验，如今要一次性投入几百吨炸药，朱忠杰已是没有把握。
8: 他开始学俄文，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的就开始怀疑苏联那个公式，后来想到苏联公式不一定错，它可能不适合中国的地质条件。
1: 根据多次实地测验，朱忠杰在兵部领导支持下大胆调整苏联专家的爆破经验公式，摸索出符合福建地质和气候条件的铁道兵经验公式。
8: 其实呢，就差了一个系数，那个系数就起到了挺大的作用。他就列了一个表，把那个系数什么情况下就系数就用哪个你就做就行了。
9: 最后呢，就是层层上报，最后就直接就报到了这个王震司令员的大最后拍板，力排众议，大爆破。

0: 狮头板大爆破，需要在数百米宽的峭壁上凿出成排的装药室，战士们用绳索将身体悬吊崖边，一锤一锤地打出炮眼，再爆破凿建为一个个装药石窟。
1: 因为这个怎么操作啊？研究好多次，用这个脚手架，以后打的话大约30多米，分三层，第一层啊，就是用风枪了，其他的2、3都是用人工，啊，用钢钎打锤吧。
2: 安全带，用麻绳，扎个扣，连大腿带腰一起捆进来，而后用一个麻袋吧，装上70公斤的石头。从2米到3米的高空拽下去，如果绳子不断，这就是安全带。
0: 1956年4月，战士们迎来了赤头板大爆破的最后决战。几十辆汽车将200多吨炸药运到了爆破现场，再由战士们攀援峭壁，仔细地码放到事先开凿好的几十个装药石窟中。4月21日，随着此起彼伏的口令与号叫，全部药室244吨炸药被密布的引线和雷管连接，经反复仔细检查后，即将引爆。

0: 个大爆破，是一下把那个车大拉钩，啊，咚咚咚。
1: 它整个的爆破的这个作业面是大概有600多米宽，要一次要把车头板削掉80多米，然后呢，总的把车头板那个土石方移到公子湾里头有18万多立方。
2: 当时的铁道兵报记录了铁道兵移山填谷的壮举，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在大爆破、中爆破的威力下，炸开了岱云山分水岭峰顶上的6座山头，挖深26米，劈开了一条750米的通道。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福建永安烈士陵园，原来的铁路革命烈士陵园。1958年4月，由原铁道兵8511部队修建。

0: 这里安葬着19名建设鹰厦铁路时牺牲的战士。在鹰厦铁路沿线青山绿水之间，除了安葬于数个烈士陵园的铁道兵烈士，还有许多牺牲的铁道建设者，因当年条件艰困而就地分散安葬。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在烈士名册留下姓名。60多年来，每当铁龙穿山而来，铿锵而过，那一声声长长拉响的汽笛声，便是对他们的深情呼唤，是后人向长眠的英雄表达最崇高的致敬。
1: 哦，一位马，
2: 叫一位马，一位马是红票，红的。
1: 哦、
2: 二位马就是绿的票，绿票，二位马。
1: 这是二位马，
2: 哎，这是二位马的、
1: 哦、啊。对，
2: 这个票也很多了，那么这个叫电子。
3: 30多年来，只要入到厦门铁路的重大变迁，老铁路人蒋明森都会把相关的油品、报摘、照片收进他的纪念册，在方寸世界中记录下时代发展的印记。
1: 对，
2: 修一下先生，你讲，哎，这个就是修那个海堤的，一山填海，十里长堤。
0: 厦门海堤是鹰厦铁路最后跨海而过的地方，这座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建筑史上奇迹的造堤跨海工程，究竟是怎样史诗般的存在？
3: 移山填海，修筑期间，万如之工以忘我劳动如无比英勇的气概，战胜了惊涛骇浪，得以提前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台湾斗争，概括了他一种精神，福建人民修建这个鹰厦铁路的精神。
0: 厦门海堤建设是鹰厦铁路的压轴关键工程。1953年初，国务院通过了厦门海堤抛石填海的修建计划。1954年1月，厦门地方政府组织近万名民工、工匠和船民，携手善于攻坚的铁道兵第七师筑路官兵，展开了一场填海筑路大决战。
4: 我们就自己盖那个工棚，用竹子立起来一个，我们就在住在工棚。
5: 潮起的时候怎么做？潮落的时候怎么做？平潮的时候怎么做？基底怎么处理？淤泥段怎么处理？滩涂怎么处理？你所有的环节全部要攻关。
6: 今天在这人民的时代，海岸上架起了经纬仪，海洋中竖起了标志旗。
0: 技术人员详细论证，潮水涨退与流向数据被排列计算，海堤所需石料如何就近开采。历史上沿海居民在潮汐淤泥中抛石筑基的经验亦可借鉴。论证结果说明，在厦门建造海堤铁路总体方案可行。
7: 海堤建设它不是简单的抛石为堤，就是加速它的一个石头的一个沉积，然后稳固。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调石擦砌护坡，就在堤头的两边建设一个护堤，把石头砌成一个筷子一样，垂直的插入一个护坡内。那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容易抵受到我们的一个潮水的冲击，那不容易垮塌。
0: 然而百般变化的气象与艰苦莫测的施工条件，时刻考验着海堤建设者们。他们不仅要战胜宽阔的海面与波涛，还要与国民党军飞机和敌特分子斗智斗勇。
8: 每天蒋匪军都从台湾派侦察机到我们鹰厦县这个地方来巡逻， 用肉眼能看到，能看到白白的那个飞机东西。一有这样现象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也不软，那就用高射炮打。
4: 招工的时候，他冒充工人来报名参加，就慢慢一个一个登记，一个给他背地里登记的，都给他弄好了，我们就给他们都抓起来。
0: 六个多月日夜奋战，抛田十方总计近百万立方米，海堤的雏形终于露出水面。然而正当人们庆祝渡口成功之时，一场猛烈的台风却突然来袭。
6: 1956年5月13日，天边卷起了乌云，海洋刮来了台风。这条单薄的提身能不能抗住这巨大的冲击？就在当天的夜里，海堤被台风巨浪冲破了100多公尺的巨大缺口。
7: 简单的抛石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水流比较大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大的石头，大概要4-5吨这样重的石头，然后它才能沉到底部，才能避免被水流冲走。
0: 按照眼下的条件，能沉底的4-5吨巨石根本无从搬运抛投，建设这集中集体智慧一个化零为整、4两拨千斤的方案被提了出来。
7: 制作成每一个竹笼大概有4到5吨的一个大的石块，就相当于一个大的石块，然后进行抛石，就是利用这个船的一些失重，然后就是说会左右摇摆，先一边的竹笼先掉下去，然后再另外一边的竹笼往下掉。
8: 那看那个年轻的那个渔民，那胳膊晒得黑黑的，他就在那船上就是同时喊着号子，嘿呦嘿呦嘿呦，一下子哎下去了，
9: 叫翻江倒海，惊心动魄。那个船像箭一样窜出去，那再不放这个，这转过来这就像箭船。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民工没有一个说是到那里犹豫的。
0: 海堤终于在惊涛中合拢。1956年12月，两段总长5公里、顶部宽19米的铁路公路两用海堤宣告竣工。
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陈嘉庚先生来到了海堤，向筑堤工人们表示慰问。
0: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移山填海》的导演张嘉译，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描述影片参加捷克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情景。当渔民们驾驶木船，以左右倾斜摇晃45度走马抛石的惊险画面出现，观众们惊讶欢呼，许多人叫着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7: 整个海堤建设过程当中大概创建出了160余项的一个成果，其中的话大概15项是我们的一个发明创造，12项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时海堤可能全国都没有就是说类似的一个工程，可以说是全国的首创。
0: 1956年12月9日，一辆蒸汽列车鸣响汽笛，缓缓开进厦门岛。它向世人宣告，中国东南沿海第一条跨省重要铁路通道，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建设的第二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提前1年建成。
6: 铁道兵把含义深长的一段钢轨和钉下最后一颗道钉的铁锤送给了福建人民，这是永恒的纪念，纪念着我们用智慧和血汗凝结。
5: 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

0: 目与之分，铁道兵前无困难。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基本上都是前无先例、前无古人的，就是靠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有困难要上，克服困难也要上，就是这个精神，就这么个战斗精神。
1: 这张照片摄于1956年12月9日，鹰下铁路即将完成全线铺轨式通车的最后时刻。铁道兵战士们正在合力铺下厦门火车站最后一段钢轨。时光定格，每位年轻人的眼眸都闪烁着坚毅、自豪和喜悦。 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是这支钢铁部队最凝练的精神写照。或许年轻的他们此刻还来不及细想，他们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他们的前方，是中国自强发展更美好的明天。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每一战火持续燃烧，双方互袭愈演愈烈，四名美军阵亡，中东局势如何收场？
6: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摇滚乐队，现在成了一个办企业的科学家。好，我们看看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啊，或者是学者。今天有个大新闻呢，就是王宏和邓玉啊，两个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啊。菲尔兹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啊，是顶级的啊。一个是啊广西的骄傲啊，广西桂林人的骄傲；一个是广东啊深圳人的骄傲。但深圳人他真的祖籍是哪儿不知道，因为来了就是深圳人啊，所以一个桂林，一个广东啊。两位学者啊，现在都在美国当教授啊。还有也是两个学者，但这两个学者呢成了搞企业的科学家，也叫科学企业家啊，所以未来是属于科学企业家。一个是杨之琳啊，杨之琳这回惊动了白宫，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发的那个开源的 K3 软件啊，人工智能软件啊，造成了华尔街的震荡，因为他开发的软件的成本，使用的成本只有现在最好的美国的两个软件的一半的价格啊，但做出来产品差不多，于是好多美国的资本就不往那些美国的大厂投了啊，说我投了，将来这些人家生产这么便宜的，你怎么跟中国竞争呢？所以震动了这个华尔街，华尔街就震动了白宫，白宫就说要给啊。Kimi 啊，要这个制裁，能不能制裁呢？我们再说啊。但是这个杨之琳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啊，自己组织个摇滚乐队。现在呢，他这个市值估值啊，快500亿美元了。而很多当时摇滚乐队的队员被他拉来一块儿啊，搞这个 Kimi 啊，搞这个月之暗面这个企业啊。那么。但是梁文峰啊，也就是 DeepSeek 那个创始人，他刚刚开了个招商会啊，讲他的理念。他呢不追求短期的商业目标，而是要搞 AGI 啊，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啊，要让这个机器人有思想啊。而且他认为现在人才中国不是问题，硬件也中国不是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是一个算力的问题啊。他特别注重长期的技术突破和团队的稳定性啊，因为这个团队啊，别的人一给钱就跑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崛起新一代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呢，啊，很多都是40岁以下的，所以2026年40岁以下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一共有108人啊，108人最多的啊就是这个梁文峰有代表性的，他 DeepSeek 啊现在是按380亿美元。王宁啊，是泡泡玛特做那小娃娃的啊，是160亿美元啊，这是厉害的啊。还有啊，这几个你看 ，MiniMax 啊，36亿美元啊，张俊杰啊，卖茶的12亿美元啊，还有这个啊，12亿美元、40亿美元、67亿美元。那么我们看看全球的情况啊，全球40岁以下的啊，亿万富翁啊，创造的一共有108个啊，比去年啊增长了。

很多，而其中美国最多50个，中国29个啊，这是一个大的统计。那么我们发现呢，最这个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呢，中国产生了3代的富豪，第一代的富豪呢，年龄都70岁、80左右，他们的都是传统行业做地产的最多啊。所以你看，做地产的那些大佬呢，现在在荧光屏前啊、屏幕前不出现了啊。第二，中生代，我们说第一代是老钱啊，也叫老邓啊，老钱。第二年中钱，中生代，中生代的50多岁，主要是靠互联网啊，风格也是创新。而这个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集中在啊，美国啊举办那个世界杯决赛场的那些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都去了啊，10几个人啊，搞了个大合照。而新生代就是我前面讲的啊，40岁以下的，他们的新钱创造财富的速度和能力非常快，远远快过前2代啊，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中国2代企业家的创业路，中国第一代的创业人呢，基本上是从内地啊吸引到了啊沿海地区，吸引到了广东啊啊长三角地区啊啊，甚至到了北京啊。这是这吸引人才的地方，这是第一轮创业。第二轮创业和第三轮创业呢，就是中国的人才一定到海外转了一圈啊，然后兜了一圈又回来啊，回来以后到哪呢，又是到大湾区和长江啊啊长三角区啊，这块发展的特别多。广东的、浙江的、福建的啊，这3个地区现在出现的人才特别多。好，我们再看看国际形势啊，现在终于啊，胡塞武装出手了，打了2艘啊沙特的油轮。这沙特油轮啊，从这个红海出来啊，想往外走，走到半路跑回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霍尔木兹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反美国说是挨住阿曼这面走，我保护；伊朗说你要敢走那面，我就打你。所以现在看见没有，这面船没有了，但是还有个别的船，看见没有，靠住伊朗走啊，靠住伊朗走就不打，而不走的船都跑哪儿了？我们发现卫星图，看见没有，都集中在外头，不敢往里走了啊啊！现在呢，很多船东就是说，你敢闯这个海峡，我可以多给你半年的工资啊！就这样，没人敢闯。那我们再看看，这就是胡塞武装要封掉啊曼德海峡啊，这让美国很头疼啊。而且他说我要打就打沙特的这些港口，沙特准备啊从这面啊从这个把输油管道把油用的这面走红海往外走，但这儿也叫打了他就出不来了。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死了很多的人，受伤近100人。现在死亡的人约旦4个人啊，加油机坠毁啊6个人，这个在伊拉克境内一个人身亡是无人机掉下来了啊，他去处理没处理给炸死了，这儿还有啊6个人死亡，这儿有1个人死亡。然后呢现在美国在这儿还有林肯号啊和布什号航母，还有全世号的两栖攻击舰啊，原来在新加坡那儿停靠的，现在我们发现啊，它也开过来了，就有3个大的平台。另外伊朗现在报复美国呢，哎，要打掉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啊，它叫去基地化，那么战术非常奏效。我们发现啊，它的一个放这个侦察气球的帐篷，这就是侦察地球啊，在天上挂一个侦察气球，哎，给炸掉了。还有一个的预警雷达啊，这预警雷达没炸以前，跟这个雷达罩很清楚，现在雷达罩没了，炸了个大洞。还有美国的军营啊，军营啊，炸得非常清楚啊，看炸得非常清楚，现在很明显可能有地面的侦探啊提供了情报啊，所以坐标非常精准。还有机库啊，机库也挨炸啊，炸没了，这原来没炸的，这炸完了的。还有无人机的机库也炸得一塌糊涂啊，这是伊朗啊，打得美国很头疼啊啊！现在美国的加油机呢，不敢在中东那放的，原来美国加油机呢就在本地啊，在中东的基地起飞，现在我们发现它从以色列起飞啊，它的加油机从以色列起飞，哎，在这个地区啊，波斯湾的口上啊，这个加油啊，所以它加油的成本提高了，加油的成本使得美军每次轰炸伊朗的时候呢，哎，频率降低了啊，频率降低了，而且我们这就是看见没有，这就是以色列机场7月21号部署了最少24架加油机，看见没有，密密麻麻的这。

一些加油机啊，密密麻麻在这个位置啊，原来是在这儿放的啊，现在不敢了啊，怕挨炸。根据我们的卫星照片发现呢，前段美国在英国的机场部署了10架啊，最少10架 BB 战略轰炸机。 而现在，他首次动用了这个 BB 战略轰炸机。我们发现呢，他从英国起飞了2架 BB 战略轰炸机啊，但是这2架 BB 轰炸机呢，有一架哎，飞伴呢没有去执行轰炸任务啊，就在这掉头了啊，歇着呢。然后只有一架啊去参加了轰炸的任务。而且我们讲过啊，就是。 他原来在卡塔尔有大量的飞机啊，在这个军事基地，但是呢，我们发现卡塔尔的机场啊非常有意思。这美国的基地啊，在7月7号，你看我们能看到这么多的飞机啊，都是军用飞机。到了7月22号，一架都没有了啊，全部都撤走了。为什么？这离伊朗太近啊，伊朗轻轻松松的。 只要扔几枚炸弹啊，就可以把这儿的飞机都炸掉。现在伊朗说，你要再袭击船，我就炸你的基地啊，炸你的船。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啊，这是美军红颜色，就是美军袭击伊朗的啊这些目标啊，目标袭击了这么多，袭击这么多啊，伊朗呢只是炸他跟前这些目标啊。那么我们发现呢，现在美国的军队有点糊弄事儿。 哎，有点欺骗特朗普，他就不管炸着没炸着，扔了炸弹就跑了。为什么？我们看看啊，这是炸着的啊，伊朗的海军基地这2个目标啊，我们看明显的炸着了。但是呢，他说炸了核电站，现在我们发现核电站的卫星相片没有发现任何挨炸的痕迹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是2014年啊，他在机库外头停放了一些啊。 航弹的空弹壳，看见没有？这是航弹的空弹壳。美军的飞机居然去炸这些航弹的空弹壳，而且是2014年就摆在外头，很明显没用的东西。哎，美国也去炸了一下，所以美军呢，我们发现他在糊弄上级啊，前线的这些士兵，不管你美国总部怎么想，我反正完成任务，扔了这个炸弹就是了。而且我们发现呢。 他的运输机啊，C-17啊，运输机在德国啊和中国中东地区来回飞，飞什么呢？运伤员，而不是用弹药啊。所以现在美国的防长说了啊，现在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消耗了375亿美元，他要求增加军费。如果不增加军费，他就要削减别的地方的军费，尤其是培训的军费。由于这么折腾，好，油价再次每桶石油突破。 突破100美元，突破100美元。现在美国的啊，每加仑的油价超过了4美元。大家知道啊，10天前啊还是3.4美元的啊，现在成了4.19美元一加仑。好，我们再看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呢，现在想找一些新的出路啊，因为现在折腾他们没办法。第一个出路呢，就是哎，我们用这个旧的啊石油管道。 把波斯湾的油呢啊运到红海来啊，这是沙特的阿联酋有想法，阿联酋把个旧的管道扩建以后呢，哎弄到波斯湾的外头啊，波斯湾的外头这样就会绕过波斯湾啊，霍尔木兹海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避免被封锁。而伊拉克有意思啊，伊拉克和阿联酋现在都想增加产量。 但是沙特不让增加啊，他说一增加价格就掉下来了啊。但是现在已经突破100美元一桶了，所以伊拉克想增加啊产量啊，有点想甩开沙特的控制啊，就石油组织控制。另外，伊拉克发现他有几个旧的石油管道，准备重启这些旧的石油管道，把波斯湾和红海连在一块啊，连到约旦啊，还有叙利亚啊这儿从。 伊拉克到叙利亚也有个管道，还有呢一个管道是啊走到土耳其啊，正在测试恢复重建啊，这是他们都想自己出路啊，因为这儿弄得没办法啊。另外我们看啊，这他的这个泵站啊，泵站它干什么？石油管道它都埋在地底下啊，因为打仗的原因呢，埋在地底下看不见，而这个。 准备扩建的这个港口，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非常的鲜明的管道，都是明的。好，我们再看看解放军啊，军舰在冲之鸟啊礁啊，这啊冲之鸟礁附近进行实弹射击啊，冲之鸟礁啊，我们看。

驱逐舰的啊，没有日本战术巡击机的这个公海来进行实弹射击啊，其中有05大驱啊、052 D 啊驱逐舰，还有这个093的补给舰啊，还有护卫舰啊，如此等等。所以日本是双重标准啊，他所谓支持南海的仲裁啊，就把这个岛屿的定义门槛弄得非常高啊，礁就并不是岛啊。刚才我讲了。 礁没有200海里转圈，我现在科普一下什么叫礁，什么叫岛啊？礁呢，就是说，水位最高的时候还能露出海面啊，还能露出，但是不能维持人居住，也没有经济活动啊。这是国际海洋法啊第120条的第3项。而这个岛是什么呢？水面高，水面低，都是高于水面的，可以维持人的居住啊。而且这个岛呢，周围。 不仅有12海里，还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谓专属经济区，就是你要保证这个水里面的鱼别给捕的没了，还有水被污染，你要清理。这就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而12海里就跟你的领土一样，在你们家的地方。我们看看第59届东盟外长会啊，东盟会议啊，系列会议召开。那么。 东盟成员国就是这个红颜色的，看见啊，这红颜色的，王毅外长参加这个会议啊。那么在这个会上啊，这是开会的地方啊，王毅外长会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强调了中国的红线的问题。外交红线，那么我们再看，这就是冲之鸟脚，在这儿啊，礁啊，它是礁，它不是岛，而我们的太平岛，它真的是岛啊。 但是呢，那个所谓的仲裁呢，又说我们这是礁啊，太平岛成了礁了。他的啊，这说你看他这个西方搞的这种标准就是怎么有利于他怎么来。而且这两天菲律宾蓄意挑起啊冲突，挑衅中国的新罗体，为什么？就是给这个东盟会议创造他的气氛，有利他的气氛啊，假装是自己啊受欺负了。 另外，我们看看解放军啊，在台湾海峡的军演的情况啊。军演情况现在啊，发现啊，这个经常7月20号这块有发现啊，解放军的一架无人机、一架直升机啊，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啊。而且这个演习的地点，看这个位置啊，是在这儿实弹射击啊，7月23号、24号这个区域进行了实弹射击，就在这儿啊。而这个注意啊，24号就结束了，而25号。 有一个新的台风红霞将上来啊，大家要迎战新一轮的台风。而且这个台风挺有意思啊，台风前两天路过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啊，把美国的一个基地啊，把美国基地给摧的好多房子啊受到损失。而这个基地呢是在巴士海峡，就是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啊这么一个岛上的。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技术啊，科技的产业链啊，现在美国啊认为唯一的对手就是中国，而且中国很有可能超过它，所以美国还是想跟盟友联手来啊围堵中国，而中国是加速啊这个本地化啊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啊。 梁文峰说啊，现在中国的人才不是问题，硬件不是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算力啊，算力投资有个周期，而美国的软件封锁呢啊，中国的开源反制，而美国的搞得比较好的几个都是闭源的啊，中国都是开源的，而美国的商界人士像黄仁勋。 啊，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啊，都是说我们不反对开源啊，开源闭源我们不反对，我们只是要比中国强啊，中国不能比我们强，他就这么简单。所以美国现在打舆论战说啊，这个中国的开源有安全问题啦，啊，是仿制我们了啊，这都是泼脏水啊，是不讲道理的。好。 我们再给大家看啊，就是现在就算闭源啊，世界最先进的啊，就是 OpenAI 搞的那个一个 agent 出事了，出什么事呢？他呢自己从这个沙盒里就跑出来了啊，他就真的跑出来对一个啊美国的公司啊进行攻击，注意啊。 这是真实的攻击啊，所以现在 OpenAI 非常紧张，就暂停啊这个的升级啊，就 ChatGPT 的升级啊 6.0 暂停。而另外一个 Anthropic 啊，它呢本来应该提供防御的东西啊，给它的这个
OpenAI 啊这家公司，但是他拒绝提供啊，他拒绝提供

0: 结果这家美国公司啊，也是个跨国公司，没办法啊，来找谁呢？找了中国的智谱开源模型啊 ，GLM 5.2 啊，这个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呢，哎，结果帮助这家美国公司进行分析、拦截并且取证，就是美国的公司出了事儿。啊，而且是美国自己的软件公司啊，造成的事情。另外一家美国公司不帮助，而中国的公司出面帮助啊。杨志林这个公司啊很有意思，他最早呢在为什么叫月之暗面呢？就是他在这个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个摇滚乐队，这个摇滚乐队啊，他就知道有个摇滚乐歌手呢搞了个系列专辑。叫月之暗面，就是人类梦想上月球，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上月球。现在中国的航天器到了月亮的背面暗处了，所以他这个公司正好用这首摇滚乐的专辑和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追求啊，合成他的公司名字，就叫月之暗面啊。月之暗面为什么叫 Kimi？ 因为这个杨先生他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Kimi 啊 ，Kimi 三。它这个软件已经超过了啊，这个最先进的这些东西。你看，像 Gemini 3啊 ，Cloud Opus 4.6 啊，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但是中国的啊 ，GNM 4.6 啊 ，DeepSeek V3.2 啊 ，MiniMax 2.7 啊，哎，都上来了啊，大家一起往前冲。好，我们再看看人工智能大会，这回啊，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这就是。啊，参加世界人工大会的合作组织，有的一些人说，哎，这个总部设在上海的这个，哎，只有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好，没有美国，没有美国的，美国怎么了？哎，注意啊，中国是带这些人把自己的成果分享给他们，中国能分享给美国吗？美国愿意分享给中国，他不愿意啊。那你不愿意，我们就找愿意的人来分享我们人工智能开发的成果啊，大家共同进步啊，这叫命运共同体啊。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不参加，美国他不愿意跟你分享啊，怎么能参加呢？哎，我们组织这些好。再说啊，这两个科学家啊，这个就要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机构啊，叫。这个姚班，就是中国这个理工科的好学生啊，要不上浙大，要不上清华啊，那么要不上中国科技大学。那么你上这个清华大学，你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但你再上一个班，那就是更精英，就叫姚班。这个姚班就是姚旗志愿士啊，他是华人首位图灵奖的啊获得者，而且创办了清华的姚班。姚班就出现了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叫杨志林啊，还有啊娄天辰，还有啊陈立杰。啊，都是啊，还有的人回校当老师啊，有个助教啊，搞这个算的。现在累计培养多少学生呢？750名学生，看到没有？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呀！啊，在年轻的一代啊，新的一代科学企业家在崛起。好，我们再看天灾引爆美加战，浓烟烧出关税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Our air has been poisone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ark Carney, but you know, we got to stop the fires up there. If we can help them, we'll help them. But maybe they should pay us some damages or something, or we should do some tariffs.
2: 特大山火侵袭加拿大，烟霾南下波及美国，特朗普竟让加拿大赔钱，一场天灾为何演变成外交大战？
1: It's really forest management.And they shouldn't know how to do that.
2: 面对特朗普的指责，加拿大强硬回击。
3: You gotta remind President Trump that there's 3.9 million acres bu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Canada, your closest friends, maybe one day you're gonna need our help, like you did last year, and we deployed the people. I get frustrated just listening to these that bunch of rubbish.
2: 引发美加两国唇枪舌战的根本原因，其实仍关乎政治。特朗普早已将关税视为万能武器，这次把山火烟霾当作全新的贸易谈判筹码，其实是在找理由继续极限施压。 而受

山火影响，美东工厂停工，民众怨声载道。特朗普将空气问题归咎于外部入侵，既能安抚本土选民，又能塑造强硬形象。与此同时，加拿大将山火归咎于气候变迁，而美国右翼则坚称是人工管理不善引发山火，两国理念彻底对立。当自然界的山火肆虐不已，政治摩擦引发的怒火难以平息，漫天浓烟也烧出了美加关系的深深裂痕。

0: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f you bombard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把这几天在刚过去的周末呢，我呢可能跟很多的香港朋友一样，我们都待在家里，因为台风来了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港媒这里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整理，因为台风这次可能比预期的更要接近香港啊。这次呢整体的一个影响呢，不过可以看到，因为大家这个心态啊，在过去的很多次经验里面也都做足了准备啊，所以在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应对情况上呢，可以说有许多都能做到超前部署。而在今天的一些各样的重要话题上，我们先一块来做头条聚焦。

这个礼拜一开始，我们打开报纸看国际焦点的时候，仍旧是在看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哎呀，会不会刚过去的周末又有什么样重大的变化呢？要说重大的变化还没有，但是可以看到稍微停火了一些啊，这个动作有一些克制，特别是在刚过去的周末，因为连续13夜的彼此之间你来我往的攻击之后，接下来看现在伊朗叫停报复，但核心是因为美国也暂停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不过有一个局势呢，稍微有一个变化，要注意的是，海湾地区也发生罕见的报复行动。为什么说罕见？这里看到的是巴林跟科威特战机空袭伊朗。这个部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海湾国家在讨论应对的时候，他也不敢完全的去按照美国的话去做，因为在这个地区上，他们与伊朗之间还有周边区域的影响，他们都要考虑。而且这些受影响的海湾国家，也就是说他们里面有涉及美军、有这个美军基地的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在动作上面过去以来，他一直我们没有看到他一个一致性的、更是激烈性的动作。但是现在呢，他们却有做出这个部分，是首次针对德黑兰采取此类的直接的报复行动。显见啊，这个时间一拖长了之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受到了影响啊，接续对美关系的拉动等等，开始也在撼动自己原本的一些战略定力和耐心啊。《金融时报》呢这里也在看哦，那现在呢主要是阿曼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赶快再做谈，来再来协谈。而今天有很多讨论，就说为什么会暂停呢？特别是美国，他现在自己评估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而在阿曼这边啊的消息释放出来，似乎是美国真的也在做一些外交的动作，两边是不是看看要能够怎么样的去谈？这个时候就看到可能弹药不足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但是不是这个是核心呢？一起来看看，说弹药库存不足，范斯忧一战升级啊。另外再来看这里呢，可能把弹药短缺放前面，说特朗普下令暂停供他哦。那尽管还有另外的消息，看到特朗普可能觉得他的弹药还是够，不过这个部分呢，他绝对没有军方这些将领们呢更为清楚啊。因为军方将领这次不只是美国副总统范斯他跳出来提出呼吁，还有一位就是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这个凯恩，他也出来说除了弹药库存之外，他们觉得造成过多的一个平民伤亡啊，有过多的生命伤亡，另外还有难民的危机，接下来你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面临一些报复性等等，这些都会有连带情势的一个冲突。但是我先看一下后头有没有讲到这个弹药的事情。好，那么今天我一次就在讲，因为我们还有看到其他的一个资讯显示说，这个弹药库存到底对于美国当前的军方情况有多危急，在很多个可能让他们叫停对伊朗的攻击之前，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弹药库存到底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到目前为止，公开的数据统计显示，美国这次对了伊朗啊，确实有很多的弹药库存接近一个危机的程度，要拉那个红色的警告线，不断去响闪声啊，可能要21到51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你才有办法补足。对于军方来讲，特别是你看像爱国者飞弹呢，他们都已经耗掉了1000多枚，自己的库存量呢可能都不足1000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军事的这边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当然就会出来去做一个喊话。另外同时另外一方面啊，这个事情拖了这么久，对于特朗普来讲啊，他现在内部的压力可能也很大。我们先来看啊，他这个部分呢，虽然可以说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报这个让特朗普好像陷入了一个报复模式，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真的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情势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收场啊。另外纽约时报呢这里更看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讲呢，这个部分啊，他们现在主要是研究怎么收场的这件事情。对于特朗普来讲，我们不妨思考，在13个月前，特朗普派了军事的力量去要去打伊朗的核武器核设施，然后在今年年初那他又派军事行动突袭了委内瑞拉，绑走了马杜罗。接着再看到2月28号之后的事情，原本特朗普可能觉得能够复制委内瑞拉2.0版，结果没有想到情势超出他想象，他对于油价对于股市或许有些影响，但没有办法是绝对控制。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军中弹药库存的一个窘境，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个民调，近期民调显示包括华盛顿邮报哦，还有这个全球前三大市场研究集团的这个 Ipso， 他们的调查呢说，支持特朗普对于伊朗冲突的说法的民众，怎么调查都没有超过30%，大概在29%左右。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国的国会拼命的在内部一直说，一定要想办法喊停啊。那现在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也让各

各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况接续受到关注，特别是永和的这个部分。世界日报报道，这里是凸显了美国情报说穆杰塔巴比他的穆吉塔巴比他的父亲更想拥和。但这个消息其实已经来了很多次了，我们可以看到呢，那到目前为止，你看不论美国怎么动作，伊朗他还是能够反击，而且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情势下。 在伊朗反而让外界更多的去看到他政权的稳定性，还有特朗普可能误判了、错判了伊朗民众他自己本身对政府的支持。那在这个地方，你看美国的一个威胁力量，他首先的如此之长，那么对于一些国家来讲，他本身觉得要怎么样去捍卫自己的家门口呢？全球的军备竞赛还在这么样的一个心理冲突当中不断的震荡上升。在这个时候，联合早报看说，现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种呼吁，金宇镇就批评说这是愚蠢荒谬。 荒谬啊，不是吗？这个部分你现在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自己呢能够有捍卫、有尊严，就是武力啊握在手中，是不是自己说了算？南华早报这里还有一篇分析哦，说这好像有点脱离现实。这篇主要也是对于东北亚的一个情绪，说美国之前在对朝鲜谈判的时候，它的策略是一个无核化，但是呢，特别是这两年，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朝鲜也已经把话挑明着说了。 你凡事要接触要谈啊，它也不是完全不能谈。但你如果用一个无核化的前提，那等于是把它框起来。那如果是这样把它框架限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愿意。所以说当前的情势应该是重新改写了啊。接续来看，这是泽连斯基应以色列要求攻击里海货船，这是伊朗表示的。 当然，伊朗也说了，你这个必须，他说你他可能也要承受他们的一些回应啊，在这里，德黑兰市井等等。但这一波的情况呢，是不是以色列的一个要求？在两边的一个新闻报道当中呢，其实还要另外看，就不知道他的这个部分有否独立的去证实，因为大家还要看他实际上的一个沟通细节造成这么样的一个连锁的效应的原因。对于乌克兰来讲。 这两周啊，对他们内部最大的震撼消息就是军事人士的震荡，现在都是前防长了啊，这前防长呢，还有呢，这位前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两人在政策理念不同，互相攻击、捉对厮杀之后双双下台。但是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讲，他在民意的这个部分，他是因为民意的压力做了一个调整，但调整之后，他可能又想在当中做一些人事的新安排，但不一定被接受。这样一个调整到底是更灵活？ 活的呢，还是如何呢？于是《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分析，但接下来更要看的是什么？你的频繁变动，今年以来到底那个人事部署变动了多少次呢？这部分可能在接下来的政治冲击力，或许还会在不同的层面展现啊。《世界日报》来看，路透社表，这是引用路透社的消息，关税成重要财政收入不易取消，说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呢。对于特朗普来讲，之前我们很早也提过，关税。 要最高法院稍微有一些限制或有一些判定，但他的团队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挖出一些可以用的一些条文。这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提说，特朗普贸易战卷土重来，尽管面临最高法院的不力裁决，他呢提议动用了一项鲜为人知的。 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啊，如果没记错，大概1930年一条关税法。这个关税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对付那些对美国歧视的国家啊。但是问题是，他怎么去判定哪些国家对美国歧视呢？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的一个主观性，但可以看到他们握着关税大刀，而且试图要去找过去的一些法律更多的一个合法化的情况下。南华早报更看，现在这一波新的关税的冲击，可以说呢，让美国等于说呢，他在东盟的信任度下降，这会冲。 冲击他自己在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之前美国国务卿啊，这个卢比奥他才在说呢，说呢这个部分他还在那边加强信任等等，还有表示对东盟的支持，但现在用关税到达一盘，看10%到12.5%的关税，关税在这里，所以突然间这件事情在现实的伤口上又狠狠的撒了盐。继续是全球速览。 这几篇堆叠出来的报道是印度它的一个气氛，因为青年人接连上街去抗议，因为发现他们的工作机会不均等啊，还有工作机会的那需求很大，供应不够高，再加上之前医学院的试题外泄等等，他们的情绪怒火爆发之后呢，都来看接下来的政治后坐力啊，在这里包括印度的一个媒体啊，这篇呢上面也写，在看这一段Z时代啊，对不起 Z 时代。 他们的愤怒哪里来？那这一波接下来会怎么办啊？印度的中间派又。

怎么想，但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教育部长请辞了，现在莫迪也赶紧想办法、来做新安排。好，这一张明报上的照片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他去巴西去参加自由党的一个活动，他旁边站的这一位就是博索纳罗的长子他也是现在巴西的参议员，因为他接下来就要选总统了，要去挑战卢拉。结果阿根廷总统也过去帮他去站台。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巴西在上周末呢，他们确认因为美国的国务院里那关于负责民主人权跟劳工事务的一个这个助理国务卿跟副助理国务卿，他们想要申请签证去巴西，巴西现在先暂时否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担心在选举的关键时候又有美方的势力干涉所以在这里也带出了这样一个不信任的信息对美国。在德国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同志游行，但发生了恐怖袭击，酿一死29伤。在这里，英国的卫报报道，还有德国媒体路透社都证实说，警方已经将这个凶嫌已经击毙了，因为他当时呢也拿着武器要冲向警员，所以被警员击毙。但接下来还要调查了幕后现在他们呢在德国的内政部说这是伊斯兰的一个恐怖袭击后续还在做一个跟进调查。另外我们看到在法国的山火的情势呢很严峻而且影响到了西班牙。法国、西班牙两边都开始有人群的撤离，而且在这里呢，现在更多影响是波尔多我们看到这个词，如果爱喝红酒的朋友一看，可能觉得好熟波尔多这里也著名的产红酒区，现在可能也逼近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呢 ，AP 更说，现在对于法国来讲，已经撤离了25万人，现在可能还要撤更多。而法国跟西班牙在上周末以来，大概联合撤掉了30多万人，你看这个影响的规模很大。但现在呢，这一次的一个山火，在法国来讲，还造成了一个首见，就自我增强型的火风暴，我们可以说是对流型的野火，这是森林野火当中呢非常危险的这个部分还造成了闪电以前没有过，法国首见。但是气温现在也会非常的高，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森林山火在欧洲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它现在不只是一个森林的灾害而已，它更升级到一个大城市的圈子大城市圈你如何疏散和管理的这个议题。路透社现在美国它现在这个美国很多发电公司，它现在在西部用电非常的欠缺，在生活当中各方面都要电，所以呢，在想方设法呢，现在都做了很多电力的发动，甚至以前不用的设备呢，通通都用上。所以在这里呢，对于美国电力的这个部署的一个影响性，相信在这段期间，特别是中期选举之前，他们希望在这个部分可以尽量把用电的成本压低下来，想先解决一些民生上的抱怨。好，这个是英国《泰晤士报》，我们来看一下这伯纳姆上任之后他们非常关注青年的这一块，因为在英国的青年如果领了伤病津贴的话，他以前你就是可以直接领伤病津贴，你不用说特别去培训或做志愿工作，但现在不行，他立了一个新规，你如果是青年领伤病津贴，你要接受我们的辅导或者是去当志愿工作者，否则不能请领津贴。因为呢，他们有一个统计数据调查，像是举个例子，焦虑症的青年他一个礼拜呢，他都可以领一笔钱，大概100多英镑，这个比一周打12个小时兼职工的青年其他人呢他还要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引起了一个社会的一个探讨，所以伯纳姆现在这样推行能不能成功大家也在看。另外就是日本通过了设副首都他就可能东京这里还是维持一个行政的运营，在一些重要的危险情况发生了之后，副首都希望发生它的作用，但是到底是落哪里呢不知道，还有很多地方在争。不过在野党已经质疑说这是不是为大阪量身打造。在香港，就刚过去这个周末最高挂到9号风球，后来降到8，降到3，但是还在提醒可能有些暴雨。在这一次呢所受到的影响，我们看到包括货船受到巨浪的影响，也有300多宗的塌树。另外呢是红霞袭广东，全省转移80万人。接续甘肃景区山洪露营游客造成死伤，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已经有一个救援工作组赶往现场救援的同时，也要继续做后续的关注与调查。携程的消息携程说这里呢是因为他被罚了52亿。在这里你看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全网最低价，他是不是有垄断，有探讨说这个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的一些思考。星岛日报、明道共同关注在这两天这几天看比较热是基因编辑女童身亡案，现在上交大医学院说要全面调查成立工作组调查。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廖文君中继续来看，日右翼 AI 篡改清华史，恐污染大模型数据。国安部警告误导青少年或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今日日报呢也做了一些报道，而且这些事情也要严管严，这个在网络上面啊，这要特别的去注意。在这里呢，这部分为什么受到比较广泛的注意，是因为呢这里是国家安全部已经发表了评论文章，说日本的右翼势力通过了这种大型的众包平台，用 AI 生成的技术啊，用将一些重要的历史，南京大屠杀等等呢，做了非常多谎言的包装，同时呢还去用这些资金啊，让这些人在网络上，你看啊，你如果帮忙用 AI 来发了一个流量突破了多少，会有多少的奖励等等，这些呢在国安部的这个提醒当中，可以说每一字每一句都要清晰的去看到这件事情所影响的一个严重性。我们也讲到这个历史完全不可能篡改，因为有许多的一个文件都已经活生生血淋淋去叙述过去的那些日子。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啊，你看我们台湾早期呢是原住民族，要称原住民族啊，我们已经早就不称山包了。原住民族当中呢，为什么会有出草两个字？出草呢就是去猎人头，当时就是猎那些亲啊，那些在侵犯的这个日军的人头啊，同时呢，那非常多的历史的记载，那种文件更是大量的可数可找可见。一个不重视历史的这个国家跟国民，他是不会真正的兴旺的。那接续呢，接下来就会看到官媒出手了啊，央媒调导纪录片全球播放来宣示主权。这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日本是怎么样的明抢暗窃，在这里呢。这一篇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叫《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大概有五天啊，有五集会面向全球播出。它这个片子呢，也通过了口述历史、专家解读、文献梳理等，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并揭露日本明抢暗窃的十年谋划。再来科技。中美之间这两大经济体的一个科技竞争啊，我们来看今天南华早报有一个很大篇的一个叙述，这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啊，有很多重要的金融论坛呢在举行，那南华早报它可能对一些重要的一个一些专家在做访问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么样的一大篇啊，它这里呢主要呢是对一位在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imon Johnson 做一个访问，他们就提到因为中美接下来两大经济体呢在一个啊非常突创性不断的创新突破颠覆性的科技当中，其实大家都有各自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当中也提到其实很多呢还是不确定性，可是可见的是什么呢？可见呢就是一个经济成本的一个效应，还有在技术转化的一个速度上啊，在这里。那另外呢，同时另外一方面的报道呢，他们主要是看到说近期可能有许多中美之间企业之间

的一些互访啊，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企业他想法可能跟特朗普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啊，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美方人要组团啊，那组团来这边来我们这边参访，但是现在呢，有许多中企的这些 AI 科技呢的企业主，他们也比较提醒了，也比较谨慎啊，特别是在关键发展的时候呢，自己一些发展真正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可能也是要守护好。另外一方面呢，这里也要看联合早报呢，开始也很关注啊，近期这些 AI 的发展方向，他们肯定是锁定大国来观察，中美之间这两大在这当中的一些发展，人才培育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啊。现在来看呢，稍微有些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之前肯定一开始是防御，但现在有更多开放的一个态度，最主要是我们也要知道在 AI 的应用上。现在使用是高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那而且是重培养人才，在这一块呢，另外在美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来看啊。美国这里是引入了 AI 机械人当助教，教师工会不满批极不恰当。对他们来讲，放在教育的这一块啊，美国在教育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面啊，至少在这个中学还是比较保守的看待。人工智能的人形机械人当助教，照片中的这一位，不知道大家觉得呢？如果给大家来当助教，但这个不是说一头热啊，情绪很好哇，喊得很快乐，说哎好啊好啊，我们来试试看。对，是的，很多事情肯定是可以尝试，但是如果真正应用起来，长期到底是利是弊？都还在辩论当中，像是照片中这一位，那当地的教师工会就说啊，这可能担心让教育工作失去人性啊，这可能是他们比较主要的担忧。另外来看看美国就业数字啊，看起来肯定不理想了，所以中国时报直接说美国就业数字糟，但现在美联储局按兵不动。通膨疑虑重燃，九月呢看恐转阴，学者指景气没过热，升息几率减。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都说美联储将迎来最难预测的会议之一，而且新主席态度扑朔迷离。其实他也不是扑朔迷离，他就是不选边站队，他呢就是他之前也限制美联储里面的这些有投票权的理事啊，在外头不要随便去放一些预测性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看来呢，可能要到最后才能接中来了解。再看美国、英国、日本的央行本周议息，市场料利率不变。我们看，特别是，其实还有看欧洲央行了。它大概三大之前的一个三大的这个指数，它暂时不变，但不代表后面不会动啊。现在还要看，因为通胀压力的一个影响，还有其他一些细项的数据。倒是看看日本的这个日元汇率是五月以来面临最糟糕的一个情况，一度逼近了一美元可以兑换165日币的这个情况，逼近啊！这个对于日本来讲是40年来的低点。那你现在还有中东的情势，你看运油的问题，日本进口的成本问题，还有它对美之间的汇率利差，再加上呢，现在高市早苗他自己一个财政的一个政策也引起了很大的批判跟质疑，所以这一波啊，才引发了这个市场很大的一个后续的忧虑啊，在日本。经济日报31省半年数据出齐了，那在这里主要是看到说，整体而言上半年地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大盘基本稳定，但于在结构啦，还有新的面临风险挑战，大家都会很客观的来做讨论。大公报看广深上半年 GDP 齐增5.8%，领跑一线城市，这主要是什么呢？是加快向新质生产力转型，高新技术产业亮丽。第一财经这里看是一个半年来的盘点，主要是国家能源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说今年上半年国内新增光伏装机的数字啊，是相同比下滑超60%，结束了此前数年高歌猛进的一个增长状态。当然呢，在成熟到一定程度做一个调节的同时，市场的拐点何时到来，是文章呢接续在观察的一个方向。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女孩也很好，但新生男孩越来越多啊！这主要呢是看到了现在内地的家庭的一个孩子情况。这个数字啊，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4号，这是公开的数据哦。会发现说，哎，好像男孩子变得比较多哦。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更多的是探讨说，不论是生男或是生女，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值，还有他们所能够发挥的能力，跟过去不一样啊。这个很多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展现呢，男女在一个家庭我们都培养好的情况下呢，他一样能够发挥得很好。只不过这个数字，待会一看啊，男孩子比较多，以后找女朋友怎么办呢？啊，再来看，这是很重要的民生消息啊，美苏佳人奶粉1000超标，港澳下架，在这里呢，这家长要促公开报告，现在是食安中心指示回收。民报。发型师廉洁发型屋修复香港捐发文化，在这里呢，是他们有一个爱的串联啊，捐真的头发做成假发，去让那些患病有需要的人呢，那也能够受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生活的一角一个故事啊。接续是世界日报，家国剪彩跨国大桥巨邀美代表，其实这个事情是有后续效应的。这个桥呢，60年来他们建立一个路上的通道啊，那但是呢，这里跟美国之间他们还有收益的分成，加上近年这几天就刚过去的这个星期，美国又对加拿大征50%的关税，所以你剪彩代表还要邀美国吗？怎么邀啊？这可以想见他们的一个心情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到的是在加拿大呢发生的这个山火，这个烟呢，就飘到了纽约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这是互相有影响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2: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3: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2: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他同时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巴加埃指出，美国需要对军事侵略伊朗承担主要责任。伊朗敦促部分地区国家停止和美方合作，不再参与对伊行动。他表示，虽然调解方向伊朗传达了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当前未和美方展开任何谈判，也无意重启谈判。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谴责乌克兰目前袭击伊朗商船一事，称其违反联合国宪章，危害里海安全，警告事态的后果不可预估。美伊暂停互袭，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的意愿，但是冲突的风险仍然不可小觑，局势走向将会如何发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发回的报道。
4: 好的，那么对这次的暂停停火呢，大部分的人呢都表示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呢可能还会再发动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同时呢，就是外交斡旋呢仍在积极的进行。那普遍认为呢，就是美国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安排，然后接下来呢再对关于核问题。还有呢，就是解冻资金等问题进一步的谈判。那么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的棘手。因为美国和伊朗呢都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美国是表示呢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那么不，伊朗不可以袭击商船。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伊朗呢是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必须由伊朗来掌握，但是呢，伊朗可以不袭击商船，只要承认伊朗的管辖。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如果伊。

0: 量和阿曼在通航安排上、通航方式上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形成书面的文件，那么可能会为伊朗和美国进一步的谈判铺平了道路。但是呢，这个呢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解冻资金方面，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伊朗美国是要求是分步走，所以双方都缺乏互信。接下来呢，就是关于核问题，在核问题上呢更是棘手。那么在伊朗看来，必须要保留伊朗的合法的铀浓缩核权利。那么有可能会同意将高浓缩铀呢稀释，但是必须在伊朗境内。那么但是呢，美国是要求的是必须是零铀浓缩，而且呢要求要是这个放到国外。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可能还要进一步讨价还价。那么，即使是进行谈判，估计谈判的时间呢会拖得很长，而且呢，双方呢可能只能达成一个初步的暂时安排。接下来呢是分步走，每一个阶段呢都是非常凶险，也是非常脆弱。所以呢，现在伊朗呢也是表现出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但是呢非常的审慎，对美国呢是完全的不信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也不排除会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我们还需要进行观察。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6号发布针对美伊军事冲突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事的感知是充满了不确定性。70%以上受访者认为冲突难度超出特朗普政府的预判，多数人希望尽快结束对抗。
2: 本轮民调于22日至24日在美国展开，覆盖2193名美国成年民众。在针对美伊局势的情绪方面，58%受访者表示感到迷茫，57%坦言内心沮丧，仅19%持乐观态度，并有36%对冲突走向感到悲观。有69%的受访民众认为长期无法清晰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实时情况。60%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向公众传递清晰局势信息，存在美化战况的倾向。高达76%的受访者直言，这场对伊冲突的复杂程度远超特朗普政府此前预期。仅20%认为局势发展符合预估。尽管情绪负面，美国民众对美方行动存在统一核心诉求。86%的受访者认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保障石油通道至关重要。79%希望保障伊朗民众安全自由，76%主张永久终止伊朗核计划，72%希望遏制伊朗地区扩张威胁。但受访民众普遍不看好短期停战，仅9%认为冲突会在数天至数周内落幕，37%预计战事再持续数月，另有21%预判将延续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且继续针对和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2: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27号，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苏梅等地遭到俄军空袭。俄罗斯方面则称，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哥罗德遭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当局27号称，当地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一名48岁男子在袭击中丧生，3艘船只受损。此外，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扎波罗热市造成了1人死亡、2人受伤。乌北部苏梅州也有5人在空袭中受伤。乌当局还称，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等多地26号也遭到袭击，造成数人死亡。另一方面，俄当局称，乌克兰空袭俄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哥罗德，造成2人死亡、17人受伤。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在多处引发火灾。今年3月，一名日本自卫队成员持刀闯入位于日本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且威胁馆内人员，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27号，东京地方检察厅以恐吓、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正式对嫌犯提起公诉。
1: 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以涉嫌恐吓、非法入侵建筑物、违反盗枪法等罪名，正式起诉现年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村田嫌犯非法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起诉书称，村田当时携带一把菜刀进入中国大使馆，并向使馆工作人员递交纸张，上面写有“日本的国士将代替神明诛杀你们”等内容，涉嫌恐吓馆内工作人员。东京地方检察厅自今年4月起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检方最终认定嫌犯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依法提起公诉。案件今后将由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审理，法院将围绕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犯案经过及量刑等问题展开审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日本对外交机构的警备是否存在漏洞，也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抵达北京，开始访华行程，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直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地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的关系内涵。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举办倒计时100天通气会，那目前签约展览面积已经完成95%，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超过去年同期。
1: 进博会从2018年首届举办至今，已有累计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共计34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首发。第九届进博会的国家展方面，目前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延续往年传统，设置技术装备消费。

0: 95%。
1: 发达经济体仍是进博会的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签约参展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等签约面积超过了上届。展会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用好零关税政策。
2: 我们在这里的进博会当中遇到了很多好的合作伙伴，包括采购商。不仅展品变商品，商品变爆品的艺术效应，而且不到三个月就到达了宁夏的平罗县、黑龙江的漠河，原来这些五六线城市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这就是进博会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溢出效应的获得感。
1: 此外，与进博会平行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为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并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发布会，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残联方面表示，规划新增100万残疾人就业、350万人次重度残疾人托养目标，还将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完善残疾人群体的权益保障。
4: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设立9项发展指标，覆盖残疾人就业、收入、生活保障、公共服务三大范畴。中国残联主席程凯指出，对比“十四五”时期，本次新增2项民生目标，未来5年计划新增100万残疾人就业岗位，为重度残疾人提供350万人次托管照料服务。规划同时提出完善残疾人相关法律框架，更新现行相关法规。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因为这个上次修订是2008年，也已经有19年了啊！我想整个社会的发展、残疾权益保障的诉求和内容，整个法治环境也都需要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同时还要研究完善残疾教育、成年监护等迫切需要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将更多保障残疾权益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
4: 完善法治保障之外，中国残联表示，规划将调高重度残疾人相关生活及护理津贴，持续推行儿童康复支援计划，同时通过技能培训、科技应用帮助残疾人就业，也会搭建渠道保障各类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6: 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这些现象，所以要从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制度、完善残疾人事业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做起，来进一步畅通残疾人反映诉求的渠道，包括呢扩大残疾人的民主参与，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要坚决同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做斗争。
4: 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国残联将依托一带一路开展助残民生合作，并借助联合国平台分享内地无障碍建设、助残服务经验，参与全球残疾人事务治理。凤凰卫视刘君珠、吴若明北京报道。
3: 在台湾，国民党日前发起抗议独游的活动，但民进党不但不认错，反而质疑国民党是为选举造势。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政府不知反省，并且再次提出倒阁主张，呼吁蓝白立委联手迫使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7: 国民党发起反毒油大游行，抗议民进党政府面对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处置失当、态度傲慢。国民党宣称抗议民众超过20万人，不过民进党不为所动，甚至质疑发起活动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在为2028台湾大选铺路。
8: 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政府在想着选举，在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7: 蒋万安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民众食安，满脑政治操作。他透露近期有不少立委向他提出倒阁的议题。蒋万安认为，若能够用倒阁方式迫使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
8: 这个政府他就是持续的为业者护航，持续的盖牌，持续的想要上架翻页，让这件事情当没有发生一样。我认为一定要让这个政府阁揆负起政治责任，否则没办法跟这么多人民
0: 对于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做一个交代。
7: 依规，倒阁需要立法院三分。

0: 至于以上的立委联署，二分之一的立委投票通过，届时行政院官员必须总辞，而立法院的立委也要重新改选。蒋万安指出，这刚好可以让立委和台湾领导人的选举脱钩，但他也强调，国民党内部必须凝聚共识，同时也需要民众党支持，经由各方讨论后才会采取行动。
1: 凤凰卫视、皇家藤科志强台报道。会计师事务所罗宾贤永道内地称普华永道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2026施政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系列建议。罗宾贤永道指，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创新科技枢纽以及可信赖区域合作平台的领导地位。
2: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宾贤永道在最新报告中，围绕香港创新生态圈、赋能新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希望香港能成为助力国家推动创新国际化、促进资本配置及深化区域融合的重要平台。期间，多名讲者围绕香港金融下一阶段发展进行探讨，并认为其关键在于能否继续优化港交所机制，并有效地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国家经济转型的重点行业。
3: 將嗰個交易時段延長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可以應該要考慮嘅一個方向，即係包括我哋個 lunch time 啊，或者係咪需要銜接歐洲市場咧？即係呢個方面係可以去考慮嘅。咁但係我諗短期內就唔需要考慮即係24小時，因為我諗呢個有好多配套啦。我哋本身我哋有冇咁多產品啦？
4: 建立香港預託證券 HDR。 快速嘅審批機制，並且容許合資格嘅公司加入互聯互通，同時揾喺 HDR 形式上市公司納入互聯互通，可以幫助海外企業透過香港市場接觸中國內地嘅投資者，擴闊投資者基礎。我哋建議下調18C市值要求去到20億元。
5: 还有讲者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透过税务优惠及回拨机制，人才引进与回流计划等措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2: 有唔少嘅企业咧，就包括喺国内啦，或者甚至乎海外其他嘅联营公司咧，就做一啲研发嘅活动。咁暂时嚟讲系包括扣减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咧就可以容许一啲合资格企业啦，特别是佢喺北都系设点，咁亦都系招聘当地嘅毕业生咧，咁就去就住佢哋喺境外嘅一啲研发嘅开支咧，就有200%
1: 嘅加强税务扣减。罗宾贤永道还建议特区政府提供税务豁免及下调税率，探讨提高跨境理财通的产品范围及投资额度，扩大对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的税务及财政优惠。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根据内地媒体披露，半年多前被押解回国的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中国籍领头陈志已经在本月初被批准逮捕。今年1月7号，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官方通报指，以陈志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开设赌场、诈骗、非法经营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犯罪。 根据内地媒体披露，与押解回国时相比，陈志的所涉罪名中已经不再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但是增加了侵犯著作权罪和故意伤害罪。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被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2: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叫停了当天对伊朗的空袭，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特朗普为什么暂停空袭？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弹药告急，还是因为空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28号将和特朗普会晤。那么这也是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之后，两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特朗普要跟内塔尼亚胡商量一些什么？内塔尼亚胡又要带着哪些盘算？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空袭，红海这边的局势又骤然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25号袭击了沙特2处关键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予以回击。胡塞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为什么不断的升级？这将对当前混乱的中东局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2: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1: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

0: 前同他的核心顾问，包括内阁的高级成员是进行了一场会晤。据说在这场会晤当中，核心的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了。所以您分析，美国是因为这个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才暂停去空袭伊朗吗？
1: 我认为这不是特朗普就是下令暂停的主要原因，它是一个次要原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要对13天的空袭效果进行这个政治和外交检验。
0: 嗯，
1: 哎，那么也就是说，那检验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看现在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以及围绕着双海峡这个危局的这个破局，以及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核问题啊什么，他态度有没有转变？或者是有没有向妥协方面、松动方面转变？如果是朝这个妥协、松动方面转变，就证明空袭起到效果了。如果伊朗的态度、立场还跟原来一样，那就证明空袭没什么效果。所以，那美国的另外调整空袭方案，假如说还要进行空袭的话，或者是那就要调整这个谈判方案。同时呢，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畅问题展开的博弈啊，似乎呢，不是说双方达成个交易就能解决，因为这外面还有个以色列因素，海峡问题的交易必须同以色列安全关系全部都解决掉，一并解决掉，这才能够解决这个海峡通畅问题，才能解决美国下场，不是美国退场问题。
0: 有两名消息人士说呢，特朗普之所以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有多重考量。之前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现在他这个弹药库存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告急了吗？
1: 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告急应该是一个叫相对告急，这个与他的作战目标、作战范围、作战手段的调整是直接相关的。他这个是表现的样态是什么样，就决定他需要什么程度的拦截弹，需要多少拦截弹。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呢，他这个拦截弹问题从这个40天的较量之后一直存在。一直存在的话，是因为它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伊朗以非对称的手段，以低廉的作战资源消耗着美国高价值的这个作战资源。那么也就是说，举个例子说，他现在告急的是萨德拦截弹和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每枚都是至少是在400万美元以上，这样的武器跟伊朗进行耗的话，伊朗一个无人机过来了拦不拦？伊朗一枚这个很粗糙的、造价很低的导弹过来了拦不拦？这都给他出了难题。所以呢，他的窘境是体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是问题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他这些军事从来是要服从政治、服从这个外交的。那么美国他要为了迫使伊朗屈服，为了不能让伊朗利用海峡等战略筹码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那他这个仗还是要打的。因为他现在巡航导弹并没有告急，它的炸弹并没有告急，仍然可以对伊朗的目标进行调整，比如说打向伊朗的经济目标，打上它的能源目标等等。这样这些东西呢，它要根据政治需要来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调整部署。另外现在呢，就说拦截弹不够，又不能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难道这个仗就不打了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他下一步有需要还要打，但是他会做一些技术调整，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巴林的美军基地，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还有甚至在科威特美军基地已经没有什么人员了。那伊朗重复性的打击只能是对他这个保留残留设施进行重复性打击。另外呢，像下一步呢造成美军伤亡的约旦等基地，我认为美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尽量去疏散他的人员。同时呢，这样的话就会相对补齐他这个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同时呢对伊朗呢继续发动军事打击。
0: 这是一次战术性的暂停。
1: 我认为这属于战术调整范畴。
0: 应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将会启程前往美国，28号会跟特朗普进行会晤。这也是两个人从2月28号梅以伊的战事爆发以来，首度进行面对面。

0: 面的会晤。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叫内塔尼亚胡去美国，想要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什么呢？
1: 应该是这里呢，就是有这个内塔尼亚胡自己愿意去的因素。我觉得一个重要因素，他是要去向那个逝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啊去进行告别，因为格雷厄姆是特别亲以色列，对以色列的支持特别大，然后呢，跟内塔尼亚胡关系也就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个叫做葬礼活动，他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呢，去了不能仅仅是就为这个葬礼活动去，他还要去跟着特朗普进行个会面。我认为会面呢，恐怕要解决这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是解决呀美以之间规矩怎么理顺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定是美国第一，以色列第二，美国其他盟友第三，然后呢，不能说以色列第一与美国第一并驾齐驱。这是一个美以战略关系的现在一个叫规矩，而且呢是美国是否保持全天候对以色列支持的一个基石，所以呢，这是要立规矩。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内塔尼亚胡在现阶段愿意配合特朗普中选需要，愿意配合美国不能让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需要，也就是说。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对以色列也没有好处，所以以色列和美国呢，要在这个问题上啊协调动作，目的是让伊朗不能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那么美国呢，他是想要退场的，因为他有更大的全球议程，那么呢，虽然要。不会放弃中东，但是呢，在这个维持在中东的霸权，它是要低成本维持霸权。说到底，它还是要尽快的结束当前同伊朗的这个战事。但是要结束这个战事，仅仅是根据美国自身需要与伊朗达成一个交易，那是结束不了的，因为以色列不干，以色列必须要把它的安全关切全都满足了，那么呢？你美国再跟伊朗就海峡等问题达成交易，那你就可以退场了。但是呢，如果不解决以色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美国想退场也退不了。所以现在事实上呢，美国很尴尬，背上了沉重的战略包袱，在跟伊朗的博弈当中，原来是没想到的，现在叫做打不赢、耗不起，又走不掉。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要解决呢，以色列怎么样？快一点的实现它的安全，然后呢，满足安全关切的问题，也要解决呢，美国如何走掉的问题，同时呢，在走掉的前提下，又能解决，就是说如何破解现在伊朗对美国地区霸权构成的这个挑战这个问题。
0: 以色列的媒体说呢，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是要去给特朗普送情报，那这份情报是关系到伊朗最新的这个军事包括核计划，其中以色列就在指责说伊朗在加速的研制新的核武器，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1: 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情报合作，它没有障碍。我是指这个以色列摩萨德和美国中情局也好，美国国家情报局乃至跟五角大楼啊，它这个情报的这个沟通啊，什么交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我认为还是内塔尼亚胡赶去啊，一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向他告别。第二呢，跟特朗普呢，主要是围绕着两国这个关系当中的大事儿，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方面：一是这个美以战略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稳定，并且保持全天候互动的政治基石，还有规矩基石；第二是如何呢，就是使以色列配合美国。中选的需要，配合美国这个与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需要，同以色列它的自身需要对接起来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呀？在这个既满足以色列它的安全需要，又满足了美国的这个利益诉求，在这个基础上，如何让美国体面抽身，然后呢，又使美国在地区霸权呢不受太大损失，这样的情况下呢？两国的协调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要协调的主要方面。
0: 纽约邮报爆料说呢，美国现在筹备一项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从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当中来夺取浓缩铀的储备。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一个行动，可能要派遣数千名的美军去突袭核设施。

0: 设施，并且突破雷区。之前特朗普就已经连续2次点名了伊朗的地下搞山核设施，还说很快就会发动袭击。您分析，美国真的会派这个地面部队去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吗？
1: 我认为现阶段美国派遣地面部队或特战部队去夺这个浓缩铀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他现在不具备，一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恐怕也不具备他这个所谓的必要性。那么这个，但是呢，说嘛，美国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哪怕是象征性空袭，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对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啊，它能对以色列起到安抚作用，能对这个就是说美以战略关系啊，它那个能够起到一个加固作用。而且呢，它空袭了搞山基地的话，等于美国呢非常关心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这样的话也容易使以色列在这个美国整个对待伊朗的这个战略上啊，持一个完全配合的态度，包括美国现在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伊朗争夺控制权问题上，以色列都会持这个配合态度。但是空袭搞山基地呢，打中打不中，打得怎么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打一下。打一下就是个政治交代，打一下显示美国不能让伊朗搞核武器。那么呢，打一下呢，美国也可以宣布他打得很成功，因为事实上从这个伊朗他这个核计划来讲，它是系统工程，有多处核设施，无论是伊斯法罕的纳坦兹呀、福尔多呀、等等，德黑兰周边的。那这个去年6月打了一家伙，今年这个几个月来，特别头40天又进行重复打击，那么应该说它这个总体上应该处在一个瘫痪状态。所以呢，它这个即使是搞山基地，美国炸了是它是叫做这个坚如磐石，没有损害它的任何功能，仅靠一个搞山基地，它也启动不了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呢，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打是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既是政治宣示，又是这个战略上可以加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而这个现在要说这个动用大量的这力量去这个夺取这个油，这个对美国的风险特别大，因为它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情。从这个整个它这个这通过算力中心呢，通过这个各种评估，动用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部队，至少是要几千人，然后呢，要1周左右的时间。那么要开辟临时机场，要这个开辟安全通道，又要保证这些美军人员不受伤亡，还有个核问题，就是这个核材料怎么样把它安全的取出来，不造成核辐射，不对这些美军这个参与作业的人员造成生命或者身体的损害，问题复杂得很。所以呢，
0: 实际操作很
1: 实际
0: 难。
1: 操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伊朗现在就是做好了准备，你地面部队进来，我是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办
0: 拖
1: 法
0: 住你。
1: 对你进行大量的人员杀伤。这个呢，实际上如果造成美方大量的人员伤亡，假如还能俘获一些美方人员，那就更好了。这个呢，就是说，恐怕就要会让美国输得比越南还惨，比阿富汗还惨。这个呢，伊朗是不怕的，美国是不敢的。
0: 好，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叫停空袭伊朗行动之际，红海那边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却持续升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0: 又滑润，多美好！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并且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4: 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集赞及盐布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5: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4: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
3: 胡塞武装在25号是袭击了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并且对沙特进行了这个海上的封锁啊，这一系列的动作给沙特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6: 这个影响现在是非常大，而且这个影响呢还在扩展。
3: 嗯，
6: 那迫使沙特呀不得不这个全力应对，应该说现在是属于全力应对。而且呢现在就没有办法中途下场说退下来了。撤出来了，说现在就寻求谈判，这个可能性都是几乎没有的。现在只能是同这个胡塞呀继续，现在就是搏斗下去。
3: 嗯，
6: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他是要对沙特呀，他整个就是石油出口能力给他做一个封杀。实际上呢，那就是现在胡塞是对这个沙特在这个红海沿岸的所有港口进行封控，对来往于这些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拦截打击、登临检查等等，然后呢对曼德海峡进行掌控，但是现在掌控呢他还开了点闸口，也就是说只对来往于沙特的船只那进行拦截，其他的船只似乎现在还可以过，但是下一步为了配合伊朗与美国的博弈，那么胡塞武装很可能呢就会恢复以往已经做过的对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所有船只进行打击进行拦截进行封控，
3: 嗯，
6: 这样的个做法。而这些所有的船只是不是同以色列确实有联系，是不是同美国确实有联系，胡塞武装说了算，也就是说说你有联系你就有联系，那么有联系那就打你或者是拦截你，这个呢就是这就是下一步啊很可能要出现的事情，因为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的斗争十分的激烈，而且伊朗呢现在把胡塞武装未来对就是说曼德海峡的彻底封控作为一个备用手段，
3: 嗯，
6: 那么以加强了同美国的这个博弈力量，所以呢现在来讲胡塞这个做法已经 实际上对这个沙特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等于经济上快要让它朝着窒息的方向发展了。封锁了，那现在沙特要么你就不出口石油，要么出口石油现在蒙受更大的代价，那就是也就是说在曼德海峡被封控的情况下不得不掉头北上，使自己的这个运油这个轮船呢经过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经过大西洋，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这个呢航程这个增加了一个月，然后呢成本那是大大增加，这个是实际上是很难承受的。
3: 为什么胡塞突然盯上了沙特，两国的关系骤然出现变化呢？这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6: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啊，他这个也经过这个就2014年夺权以后，在控制了北也门以后啊，这个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就是解决，他就是说由一支非国家行为体在阿拉伯世界变成一个正式的国家行为体，然后呢使阿拉伯世界呀对他的作用刮目相看，比如说他怎么对付以色列的，怎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使这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呀对他一个正面的看法，然后对他刮目相看，然后使他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这是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呢由于这些年来跟这个沙特较量了这么些年，然后呢自己呢国内也面临一些这个经济困难，所以他现在呢需要啊这个通过这个对外啊展示自己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加强国内的凝聚力，然后呢使这个对胡塞对这个整个北也门的控制啊更加的牢固。同时呢还看到一个现象，因为这一年多呀，以色列对这个抵抗轴心其他伙伴呢造成了沉重打击，比如说叙利亚办变天了，真主党受到了这个重创，然后呢这个哈马斯呢现在处境也非常困难，然后这样的话就抵抗轴心内部力量对比就不平衡了，这个时候胡塞武装显示作用显示力量啊，就能够使他在抵抗轴心各个伙伴当中他的排位他的影响更加靠前，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胡塞武装事实上呢同这个伊朗呢这个形成了有效配合，就是现在就是看到美国在中东啊现在拿伊朗或者奈何伊朗不得，而且伊朗呢现在有这个雄心勃勃的地区进取，也就是说试图重塑地区秩序，在这个时候啊胡塞呢认为自己发挥作用效率是最高的，获得的好处应该是最多的。当然了沙特这方面非常警觉，也就是说这次为什么对这个萨那机场跑道进行这个空袭，因为这个原本来讲啊是胡塞武装他这个要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但是呢胡塞啊这些年经过这个跟沙特这个联军的较量啊，他民航飞机几乎没有，现在只有3架，就说能飞起来的只有3架，那么呢他就需要这个是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过来派专机来准备接他的代表团去，这个时候呢沙特认为可能是给胡塞武装送武器弹药来了，这个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呢从2015年以来就不允许伊朗的飞机飞过来，这样的话呢认为踩了红线，所以对机场跑道进行空袭，这样的话你来我往一下就升级了，现在升级了来看呢沙特退不了场，为什么呢，他不解决胡塞武装这个封控曼德海峡的问题，那就等于国家这个生存之路被胡塞掐死了，而且呢下一步无论使用什么办法也要动员美国参与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他把这个能用的资源都用起来，一定是要解决就是在胡塞武装啊确实受到重创或伤筋动骨以后，那么再通过国际这中间斡旋方然后找一个谈判的台阶，那么把曼德海峡放开就行了，反正眼下曼德海峡不打通沙特不会罢手，
3: 所以当前的中东局势恐怕会更加的混乱。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7: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狙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在今天登陆了科创板，单日的成交额突破了1400亿，刷新了个股的单日成交记录，首个交易日市值登顶 A 股，成为了新晋股王。在接下来表现还能否延续强势呢？另外一方面，全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出炉，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表现突出，成为了推动整体盈利上行的主力动能。在下半年发展趋势又该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备受期待的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在今天是正式上市了，总市值一举超越了工商银行，登顶 A 股，单日的成交额也超过了1400亿，打破了历史记录。巨大的资金虹吸效应呢，并没有拖累大盘，那么沪深股市在今天是低开高走，全市场有超过5000只的股票以上涨作收。
1: A 股市场迎来年内最重要的交易日之一，备受关注的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股价单日暴涨465%，总市值接近3.3万亿元，一举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并以超过1400亿元的成交额创下个股单日成交纪录。在巨无霸新股上市的虹吸效应之下，市场展现出超预期的韧性，主要指数低开后震荡走高，沪指收升1.15%，报3858点，深成指升2.72%，报14148点，创业板指更大涨3.16%，科创50指数也上涨超过1%。但拉长时间来看 ，A 股仍未走出筑底阶段。七月以来，沪指累计下跌近6%，双创指数更大跌近20%，市场成交额也从6月下旬日均3.5万亿元以上的高位持续收缩。A 股震荡之际，多重稳市场信号近期密集释放。中国证监会上周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中国诚通、中国国兴两大国家队同步披露大额增持动作，合计投入约600亿元。公募、私募机构也纷纷出手自购旗下产品。七月以来，合计自购金额已经占到全年一半以上，以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同时，中报业绩预告也正在为市场提供新的定价锚。万德最新数据显示 ，A 股1792家已经披露中报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中，总计有812家公司预喜，整体预喜率约45%，处于2016年以来历史同期的中等偏上水平。其中，科创板和创业板预喜率高达80%以上，显示出强劲的修复动能。另外，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最新出炉，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7%的同时，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整体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与算力需求成为最主要的推手。
0: 今天的 A 股市场迎来了新科状元，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 A 股策略分析师吴轩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吴先生，我们看今天市场最大亮点无疑就是长兴科技了哈，上市第一天大涨超过了465%，市值呢也是一举登顶，所以市场给予了长兴科技如此高的溢价，您觉得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那么在暴涨过后，投资者短期之内我们该如何来看待长兴的估值合理性，还有潜在的这种波动风险呢？
2: 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市场呢给予长兴首日如此高的一个溢价呢，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从短期来看的话，长兴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可以说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的一个暴增，我们可以看到净利润呢增幅呢是超过了20倍，那么这种增长呢其实也让整个长兴的业绩的爆炸的这种就是爆发的潜力啊，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近期，随着整个对于这个未来内存的这样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大家认为呢，长兴科技呢将会充分的享受到内存这一轮的一个超级周期，那么它的这个业绩的一个稳定增长，也给予了它一定的溢价的一个空间。那最后一点呢，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自主可控。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在整个科技的逻辑当中有两个维度，第一呢就是国产替代，第二呢自主可控。那么其实长兴科技呢，它的整个的立足呢是在于后者。自主可控大家都明白，就是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产供的两条链条当中，那必须呢能够完成闭环。第二个呢，就是长兴科技呢，实际上要打造成中国内存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全产业链，包括我们甚至可以形容这种王国这个词来形容也不为过。那目前。

0: 容这种王国这个词来形容也不为过。那目前来的话，长鑫科技呢和这个包括这个韩国的两大这个村种这个巨头相比呢，其实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种高估啊。但是我们认为呢，考虑到长鑫科技呢在这个自主可控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内在逻辑下，我们认为长鑫科技未来的这种时间周期拉开的话，还是会有着一定的这种较好的投资机会。只不过从短期来看，毕竟呢，它整体的这种市值已经达到了接近3.3万亿，那么短时间内的这种首日的换手也比较充分，所以我们认为呢，可能后面进一步直接快速上涨的空间并不大啊，所以建议投资者呢，短期还是要注意这种追高的风险，嗯。
1: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说这个长鑫科技的这个成功上市啊，不仅是单家企业的里程碑啊，也可以看成是整个国产存储还有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重磅事件。所以，您认为长鑫科技上市形成的这种乘数效应，会率先传导至哪些上下游这种细分赛道？比方说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封装测试啊、设备材料等等领域，还有哪些潜在的受益龙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其实存储呢，在过去当中，它的主要的应用端呢，是来自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PC 和手机啊，我们所说的电子产品。那么，其实存储它的周期呢，是非常的，就是它的周期啊，非常明显啊，基本上讲，就是我们说的好的就特别好，差的就特别差。但是呢，其实在这一轮，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浪潮推动下，那么下游算力的这种爆炸式的一个增长啊，需求的一个增长，那么彻底改变了存储的一个这种供需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呢，叫大家都知道，就是韩国的两家，像三星和这个海力士，它目前的主要的方向或者说产能呢，都是用于这个相对先进的，叫我们叫高带宽内存，就是 HBM4。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对于整个存储的或者叫一般存储芯片来说，它的这种产能呢就会明显不足。而长鑫呢，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标准的内存的一个产能的一个这种算是一个这个受益者啊。我们认为呢，其实从当下来看，因为在整个内存提价其实已经有了大概3个季度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预估呢，后面内存进一步提价的空间其实比较小，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在做这种长协，就是跟下游客户签订长协。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能够锁定一定价格。那未来的主要的看点就是在扩产。那扩产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内存的扩产周期一般是2到4个月，而扩展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先进的封装测试，所以在这两个细分赛道当中，我们认为都能够充分的分享整个存储的这种大周期和强周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相信呢，长鑫的上市之后，国内的设备包括先进封装测试将会迎来新一轮的一个扩张，
1: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其实最近几个交易日啊，A 股大盘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之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烈的震荡格局哈。那么从目前盘面结构还有成交量来看，大盘在当前这个关键位置的支撑力该如何来判断？还有就是近期市场这个探底回升，是不是可以看成是新一轮行情开始的信号呢？
0: 首先呢，我认为呢，就是大盘这一轮的调整，我们就指 A 股啊，这一轮调整其实，和整个基本面呢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呢是受到外围市场的扰动，包括情绪面的波动和交易的这种拥挤程度啊，导致市场出现了一致性的交易行为，继而出现了交易踩踏。那我们认为呢，从当下来看，我们看两个宽基指数，一个呢就是上证指数。那上证指数呢，我们认为呢，这一轮调整的低点就是在上一周啊，大概在3750点附近。那这一轮的这个调整的低点，可以说在这个附近呢，是具备很强的一个技术支撑，同时呢，多空双方的筹码呢也是在这个区域有过数次的一个转换，所以呢，这一个区域我们认为将会对指数呢形成非常有力的下档支撑。另外一个指数呢就是就是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从2024年924行情以来，其实有两次相对较为明显的一个调整的幅度，一次呢是在2024年的年底到2025年年初，还有一

0: 次呢，就是在2025年的2、3月份啊。那这两轮的调整呢，创业板指数的最大跌幅呢，分别是达到了20%和26%。那目前呢，创业板指数在经过周 K 线五连阴之后，目前调整的幅度大概是不到24%，我们认为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我们认为呢，这一轮由于外部的这种冲击引发情绪面变化，再叠加这种过于拥挤的赛道啊带来的这种交易的一个踩踏啊，阶段性应该说是告一段落。而且从大盘近期的缩量来看，成交量已经缩减到了2万亿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也表明市场的吸售心理呢明显的增强啊，所以我们认为呢，科技的下半场很有可能呢在8月份呢就此拉开帷幕。所以短时间内我们不建议大家呢在这个点位盲目的看空市场。
1: 特别感谢吴轩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统计局在今天也已经公布了6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的亮眼数据，会为市场后续走向提供哪些基本面的支撑呢？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吴轩先生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4: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刚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了在今天 A 股市场的一些变动。那么在接下来整个下半年时间当中，整个资本市场在基本面的层面还有哪些消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我们继续和北京演播室 A 股策略分析师吴轩先生来探讨分析。吴先生，我们看，首先这一周啊，可谓是真正的 A 股的超级周了。全球央行的议息窗口，美股科技股将密集的发布财报，还有 A 股中报业绩呢，也将会密集揭晓。面对这样一个高密度信息发布的超级周，投资者该如何来调整仓位，还有应对策略？
1: 实际上这一周的超级周呢，不仅仅是针对 A 股啊，因为是全球的一些这种科技巨头也都将在本周呢陆续的公布它最新的一个财报。那现在呢，其实大家呢需要关注的就是 A 股在本周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啊。那么从这个以往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来看，七月份呢应该说整个的会议呢大概率呢会这个给予更多的一个这种利好信息的一个传导，就是说从通这个叫政策的措辞来说可能会更加积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今年的二季度，整个的中国的宏观经济的 GDP 的增速实际上呢是相对偏低的水平。那么这种相对偏低的水平呢，其实也给今年的三季度的政策的一个释放红利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倒逼的一个机制。另外一个呢，就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目前整个的中国的宏观经济呢其实也是呈现出明显的一个 K 型分化。那么上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新兴产业啊，不论是具身智能还是说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表现呢都是如火如荼。但是呢传统和消费包括和基建相关的一些这种产业呢整体的表现呢也是相对疲弱。那么如何进一步呢让整个的固定资产投资回暖，如何进一步的让这个内需回升，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可能都是七月份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应该会去考量的一个侧重点。所以呢大家对于整个的会议预期呢还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其实还是比较平稳，并没有出现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资金的一个虹吸的一个冲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有助于提振大家的一个信心。再加上目前呢科技板块在经过了三周左右的一个调整之后，其实整体的估值呢已经回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再加上呢这个交易赛道的拥挤程度得到部分的缓解，包括呢两融的规模呢也较之

0: 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带动科技股啊，甚至是整个 A 股中报业绩行情的一个主线呢？
1: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大家往往呢是因为情绪面的宣泄，所以呢导致人为的忽略了在整个国家经济结构当中呈现出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引领高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也会发现呢，其实在整个的行业类别当中，那么电子行业目前的景气周期是非常强的，那么整个的半年度啊，实现了接近翻倍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受到这个国际能源商品价格的一个上涨，那么整个的有色、化工啊这些传统的行业的，在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那么，包括目前已经公布的上市公司的半年的情况来看，整个的预喜、预盈和续盈的这样的一个家数占比差不多啊，是超过了50%。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大的宏观经济的周期下，那不少的细分行业的表现呢，还是可圈可点。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也会成为大盘在科技下半场的这种行情当中，可能会形成新的热点。也就是说，从过去单纯的对于人工智能的宏大的叙事逻辑，逐渐的转向对于上市公司业绩成长性的考量，对于上市公司业绩稳定性成色的一个评估，再加上呢，对于整个行业景气周期的判断，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场比拼的更多的是耐力，比拼的更多的是业绩的成色。
0: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看这个国家队带着600亿元的这个资金进场之后啊，短短3天就有超过了40家 A 股上市公司密集的发布了回购，还有控股股东的这个增持计划。这一轮官方护盘，再加上公司回购的这个合力，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市场的这个政策底，还有情绪底是已经高度的共振了呢？
1: 市场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比较公认的一个就是政策底啊，那么第二个呢叫市场底。从过去以往来看的话呢，市场底一般都是要比政策底呢要更低一些，大概低多少呢？从以往来看的话，3%到13%不等啊，基本上均值呢大概在7%到8%左右。那这一次我们认为啊，政策底和市场底很有可能出现重叠的，或者我们把它叫共振啊，因为这一次呢，大家会发现呢，它不是说一个完全的经济周期的错位运行，而是来自于外部的一个风险的扰动，所以呢，国家呢这一次的这种应该算是维稳的措施，也算是一个系列的组合拳。第一个呢，就是证监会召开了多场的座谈会，那么座谈会当中释放出了稳定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决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的央企啊，这个金融啊资这个资本运作平台城通和国新啊，增持这个 A 股的股份，再加上呢一些这种上市公司回购，包括呢这个低位增持，这些呢，其实我们认为呢，都会对市场的信心形成一定的一个回暖助推的一个作用。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3季度的 GDP 的增速。从今年的整个 GDP 的波动的一个规律来看，3季度大概率呢会有一个明显翘尾上行的一个趋势，和2季度的这个增速相比，3季度呢大概率呢会有一个大概是啊0.2到0.3的一个回升的幅度。所以呢，根据这个 GDP 和 A 股运行当中的规律，我们认为 A 股很有可能呢，在3季度啊出现这种止跌回稳，就我们所说的从走势上形成一个大写的 N 型。那这样的话呢，投资者在操作当中就需要去关注，就是一旦市场有一个
0: 是，
1: 放量企稳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下半场的开始。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吴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

0: 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
3: 明晰世界，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7: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
9: 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
10: 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11: 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的重点关注，是东京二手房价格26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了下跌。统计数据已经显示了东京23区6月份的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降了0.8%到也就是来到1.27亿日元，差不多就是港币呢610万左右了哈。主要因为城市中心的6区房价已经超越了普通家庭的负担极限，那么房屋转售获利空间也在同步的缩小，楼市投资者还有富裕阶层的买盘有所减退，这导致了高增速难以为继。不过东京外围区域呢，则是受到了刚性需求的支撑，房价仍然维持着环比增长。此消彼长之际，各个区域之间的价格走势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在聚焦的就是经过了2周的狂轰滥炸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有美国官员透露说，停火主要是考虑到了外交斡旋重启，还有呢美国内部对于防空导弹库存急剧下降的担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就警告了，爱国者等等拦截导弹的库存短缺将会增加军事风险。也有智库估算，美伊开战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超过1500枚爱国者导弹，库存剩下了不到1000枚了。尽管白宫宣称具备相应的作战能力，但中东复杂多变的这个战局正在持续的消耗美军的防空资源。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中东局势的进展啊，同样是在关注这个方面。美伊双方近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爆发剧烈冲突啊，油价一度冲破了100美元。美军虽然暂缓了空袭，并且保持着战略空间，但对于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还是持续的。所以阿曼的外交代表团在上周赴德黑兰斡旋，谈判的核心就集中在了如何分配经阿曼海岸还有伊朗领海的航道比例。伊朗外交部证实，对话具有建设性，而且取得了进展，但海峡的封锁现状还没有出现改变。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韩国媒体关注，为了保障健康保险征收体系的公平性以及扩充财政收入，韩国政府着手于对健康保险收费体制进行改革。新政将将股息、租金等非资金收入的保费核算扣除额下调约50%，预计约178万名上班族的缴费会随之增加。同时还将通过提高超高收入群体的保费上限，推动上调26年未变的最低保费门槛。政府预计，整体改革落地后，年度健康保险收入将增加7070亿韩元，约合37.8亿港元。
2: 総務省が発表した6月の全国消費者物価指数は。
1: 日本总务省公布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13.1，较去年同期上涨1.6%。虽然涨幅是3个月来首次扩大，但依然连续5个月低于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通胀目标。剔除新鲜食品项目，整个食品价格同比走高3.1%，涨幅连续11个月收窄。
3: Boost to business of at least 15% on year.With rehearsals for the National Day Parade taking place every Saturday.
1: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国庆节即将到来，国庆主题纪念品热卖。业界数据显示，本地民众占消费者客群70%，本土香氛特色纪念品预订量较往年大增3倍。部分地区受每周国庆游行排练带动，区内餐饮业营业额年增超过15%。不过健身等休闲门店营收则受影响，业者表示国庆活动结束后客流量将恢复正常。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按年增长18.7%，总额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单季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利润增长近6.9倍。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超过3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超过了2倍。市场分析认为，出口和工业生产提振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市场和楼市的持续低迷拖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外界期待官方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应对增长失衡的问题。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国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1: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0: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综合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3: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4: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3: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防部这个五角大楼啊，这个竟然是骚操作啊！对于这个伤亡的统计数字啊，开始动手脚了，暗戳戳的就变更美伊战争伤亡的统计，把7月7号之后的这个死伤呢，另外列为了叫海外行动。跟2月28号开战以来的史诗怒火行动呢，来分开计算。五角大楼26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的系统，就是恢复啊列入先前在约旦基地啊遇袭阵亡的4名士兵。不过这4个人呢啊并没有重新列回到这个史诗愤怒行动当中，而是被放进了新设立的名称叫法笼统的海外行动伤亡类别。并且注明呢是从7月7号啊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五角大楼把同一场对于伊朗的战争呢，现在是拆分成为2个部分了啊，按照2项行动来分别统计。 那如果你只去看其中一页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这个阵亡的人数啊，甚至还存在误导啊，认为这场战争呢只导致了4名美军的阵亡。那把美军阵亡的人数从18个人啊修改成14+4啊，这妥妥的掩耳盗铃啊。军方的解释是什么呢？说啊，这四个人是在美伊4月达成停火之后阵亡的啊，所以呢不再纳入到援引战争的统计当中啊，这就引发了退伍军人还有军人家属还有国会议员的这个强烈的反弹。那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反弹，第一时间反弹也没必要啊，终究呢这个四个人呢还是会被统计到这个伊朗战争的这阵亡人数当中呢，只不过呢你突然一下子增加到这个变成有四个人啊，14+4，那么变成18个，18跟14+4呢观感上是不一样的啊，就说我就再举一个极端例，突然有10个美军士兵死亡了，那么在媒体上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头条啊，但如果把这个10个人稀释了啊，一天报一个啊，把这个时间跨度拉长的话，那感觉上就会好很多了。特朗普认为啊，上半场呢，这个战争在4月已经停火结束了啊，7月份的这个战事呢是另外新开的一场。他在7月10号呢已经正式通知了国会，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呢已经恢复啊，上下半场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在7月份。如果把现在这个战事认定为新的冲突啊，那就可以啊重新启动战争权利法的60天的期限啊。那按照这个逻辑啊，美国的五角大楼当然也能够用相同的日期呢来重新划分伤亡的统计。特朗普在通过停火后啊重新开战，一方面呢是绕过了国会的授权，那同时呢也用一种新的统计类别来切割啊战争啊上下半场这个伤亡数字。那按照这个操作的话，等再过了60天啊，同一场战争可不就进入第三节了呗，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够进入到第四节啊，这跟 NBA 打篮球一样嘛啊，随便怎么划分啊，随心所欲。如果是这样的话，国会对于总统宣战的期限呢就等于是破功了啊，所谓的授权形同虚设。至于这个伤亡人数，如果是不断累积的话，这个数字呢会变得越来越大啊，越来越高，所以确实是有碍观瞻啊，媒体呢是会高度关注啊，对五角大楼对总统呢形成很大的压力，严重不利于对外展示成果啊，会授人以柄。那经过分段的统计，伤亡的数字呢就不应该啊会超过第一节啊，毕竟是开战以来肯定是伤亡人数是最大的嘛。那你到了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那进入到谈判啊结束战争，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数字呢会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啊，那就成了特朗普啊指挥有方啊爱兵如子的一个证明了，没有人比他更珍惜大兵的生命啊。看得出来呢，特朗普啊，他是在苦苦寻找一个能够保住颜面的退出机制，但是之前捅的娄子实在是太大了啊，以至于现在是进退维谷。目前呢差不多有3个选项啊，包括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就算去轰炸伊朗的电力或者是民用设施，那也不能够消除伊朗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啊，那注定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啊重返实质性的谈判。考虑到美军弹药不是无限量的供应的，那就得看菜吃饭了啊，有多少拦截导弹啊，打多大范围的仗。部分的关键拦截导弹呢可能已经用掉差不多一半了啊，7月份又是连续13个晚上的这个攻击，那现在是库存告急。那特朗普另一个骚操作，另一个掩耳盗铃呢，就是不允许媒体披露导弹消耗的数据啊，认为这样呢会危及美国的安全，谁敢报道，哪家媒体敢报道就可能吃官司。实话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仗实施军管的话呢，确实不能够泄露军事机密，但美国媒体不管这一套啊，所以特朗普呢只能拿大刑伺候啊。难道伊朗只能是从公开的数字计算美国导弹减少情况吗？这也太低估革命卫队的智商了吧。那么

0: 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选项啊，就是自说自话的去宣布胜利，并且撤离。其实一个月前呢，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啊，选择停火跟谈判。原因是不愿意暂时拖垮全球经济啊，让自己啊被拿来跟任内爆发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前总统胡佛去相比。这种撤离呢，是要必须拿到足够硬核的成果啊，比如啊，美军挖出了伊朗境内啊接近武器级浓度的这个核燃料，或者呢是开通并且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啊，但这些都是伊朗的红线和底线。现在全球能源市场也已经天翻地覆啊，这恐怕不是特朗普想要的政治遗产啊，以至于啊又要跟伊朗去恢复外交谈判啊，但是实在呢。啊，在伊朗人看来，这是他又在耍赖、耍滑啊、耍花招了。中东的局势呢，没有缓和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7号表示，美国应该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他同时谴责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强调，将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并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 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造成船员一人丧生，一人受伤。乌克兰把手这个插进里海啊，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态啊，这是个新现象。那伊朗方面呢，已经证实了啊，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俄乌的冲突啊。伊朗的外交部呢，也已经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啊，抗议这种敌对啊，而且是所谓犯罪的行为，而且呢，发誓要捍卫国家安全的利益啊，不会善罢甘休。乌克兰还有他的支持者呢，必须为事件的后果负责。还有伊朗的阿拉格奇外长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通电话啊，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啊，呼吁联合国和欧盟呢来彻查事件，并且要对乌克兰纠责。那乌克兰为什么去侵略伊朗呢？按照阿拉格奇的说法啊，现在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伊朗认为啊，这是对他的施压。如果伊朗和美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啊，伊朗呢就可能遭受腹背受敌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乌军在里海攻击的是一艘往返伊朗和俄罗斯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轮。另外呢，乌克兰还攻击了里海一座钻油平台和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啊，是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所谓成果丰硕。而里海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它其实距离俄乌前线最近的地方呢，差不多有1000公里。俄罗斯呢，另外也指控这个泽连斯基也指控俄罗斯呢，暗中帮助伊朗对付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具体说呢，就是伊朗借用了俄罗斯提供的相关卫星影像对邻国呢发动空袭。但即便如此乌克兰人这个挑战伊朗都是匪夷所思的究竟是受了谁的命令这个火中取的又是哪门子例子呢？随着美军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波斯湾沿岸的航线它的进出又变得困难了。这个时候伊朗北部里海港口对它的贸易呢就构成了另外一条生命线。这条北部走廊既能够让伊朗从里海周边国家进口货物，也能够进口来自东亚的经过铁路穿越中亚国家抵达里海的沿岸港口的一些货物。如果说波斯湾沿岸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前门，那么里海就是伊朗的后门。乌克兰居然去打伊朗的后门明知对方会强烈反弹的情况之下难道泽连斯基要去主动吸引本来要飞往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这些导弹吗？目的呢，它是导致伊朗南北至少是两面楚歌吧，如果还不是四面楚歌的话最后因为战线拖得太多太长被拖垮，使得俄罗斯失去一个南部伊朗的战略支点。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还有这个英法德领袖这个冯德莱恩冯教授这些人倒是乐见这一个局面的，否则就不容易解释泽连斯基为什么手伸得那么长。关键是要困死伊朗但是呢这个不容易伊朗人手上有杀手锏呢，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胡塞武装扼守着曼德海峡都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胡塞周末还攻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这个吉赞和盐布的这个东西油管的一个设施胡塞吸引沙特的火力，以小博大的一个战力。如果当地连这个最重要的海峡也同时封锁的话也就是霍尔木兹和曼德同时封锁，那整个世界真的要疯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到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美国现在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食品价格涨幅，从2019年初以来，全美城市居民的居家食品价格已经上涨33%，在那之前的7年半内呢，居家食品的价格仅仅上涨6.4%啊，很多美国人呢被迫调整这个食品结构啊，挖空心思啊，用这个啊 coupon 啊，或者是货比三家啊，每天吃什么往往取决于当天超市有什么打折促销的东西啊，或者是等到这个超市收尾的时候去收摊啊。比如说在香港也经常碰到啊，街市里面到这个到收摊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啊，这个啊3元刀啊，2元3元啊，这种促销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影响这个历史性食品涨价的原因呢就很多了啊，包括疫情啊，还有天灾、关税啊、俄乌战争，还有这个现在的伊朗战争等等啊，而且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啊，因为选民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感受呢可能比汽油的价格还深刻啊。美国的票选政治啊，政客的某种取代，某种程度呢就是要讨好选民，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来讨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个始终存在的这种经济压力呢，消费者正在摸索一套啊家庭应对的方式，过好紧日子啊，专门找一些啊商场的自由的品牌等等啊，先活下去再说嘛啊。其实呢可以不这样啊，这是关税、俄乌冲突和伊朗冲突啊，终究呢是总统们给选民们挖的坑啊，让选民们去吃苦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称，在48小时内袭击3艘沙特油轮。胡塞武装还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今年3月，一名日本自卫队成员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馆内人员，之后被日方逮捕。东京地方检察厅今天以恐吓、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正式对嫌犯提起公诉。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今天进行一审宣判，法院裁定尹锡悦罪成，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0: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邪恨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3: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记忆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是一个不小心掉入深渊的宝贝，想得出却摸不着。
1: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思念，实际上就那种啊，撕心裂肺的那种思念，思念他们。
0: 这棵村口老槐树见证了一个家庭的欢聚与分离，也见证了一个小女孩的忧伤与思念。
1: 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的时间，生下来八个月在唐山，然后我姥姥就把我抱回山东老家了。
0: 1976年8月初的一天，山东莱州易道镇小矿村里的大喇叭中广播了一条消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村里乡亲闻讯纷纷赶往村西头的老姜家，他的女儿女婿在唐山工作。从乡邻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6岁的陈小璐隐隐感到了一丝不祥。
1: 我印象当中就记得我们家来了那么多的人，村里人都来了，就感觉我姥姥家满屋子都是人，那么多的人，我看到的全是腿。哎，我姥姥就很伤心。我当时我感觉很恐惧，好像没有哭过。知道地震了，因为我那些亲戚看见我们三个人都会，哎，三个可怜的孩子，三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是他们心里就很可怜我们，他们就会这样来表达。

0: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 岑小璐出生在唐山，但几乎是在山东烟台的姥姥家长大的。
0: 我怎么觉得下面挺深的呢？
1: 8个月大时，由于父母忙于工作，无法照顾，他同姐姐及弟弟就陆续被送到了姥姥家。只有在每年的暑假，他们才能回唐山跟父母团聚。
2: 1976年，唐山大地震是7月28号，6月11号，我小姨高中毕业。那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计划着，我小姨带着我姥姥和我们姐弟三人去唐山团聚的，就再不回来了，不在农村了，
0: 走了，
2: 就回唐山跟他们团聚。因为那年我姐姐要上小学了，我们要回去上学，我妈妈又搬了新房子了。要把我们带回去。我小姨的文章写得特别好，文采很好。那公社的广播站呢，就让我小姨在那再帮一个月的忙，给他们写稿子。所以时间就推迟了。
1: 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已经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在此后很多年时间里，失去父母似乎并未对岑小璐的人生产生太大的冲击。
2: 就是得到的爱特别特别多，我姥姥、我的这些姨们、舅舅们、姨姥们，所以就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头。我姥姥把我们三个人抚养长大，我姥姥是看着我们结婚的。他把他所有的心血都在我们身上了，他甚至都比他的女儿还重要。
1: 在姥姥、姥爷及周围亲戚的溺爱保护中，岑小璐顺利求学、就业、结婚成家。直到有一天，在从幼儿园接女儿回家的路上，4岁的女儿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2: 记得我闺女不大，3、4岁的时候吧，曾经问过我嘛，她说为什么别的幼儿园小朋友有姥姥姥爷接，我没有呢？
1: 我的姥姥姥爷去哪儿了？女儿这一问，一瞬间直击灵魂，岑小璐如遭电击，愣在原地。
2: 哎呀，我就突然间就不开心了。我从我的姑姑、叔叔、大伯，然后从我姨啊、舅舅、姨姥那边得到的我爸妈的信息太少了，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全方面的去了解他们，我从哪里来。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我传承了我的爸爸妈妈哪些品质。
1: 2018年，在失去父母的消息整整42年后，岑小璐决定前往唐山寻找父母的踪迹。这个暑假，她带着10岁的女儿回到唐山。
2: 那时候我就像是这个思想上就想去面对一些东西了，想去唐山看一看，我也想带他回去看一看，挺激动的，也挺期待的。

0: 在唐山市地震遗址公园内，顺着写满遇难者名字的纪念墙，陈小璐一遍遍查找。
1: 在这儿，23列。
0: 终于看到了岑恒生父亲的名字。但是没有母亲的名字。
1: 哎，当时我一听我妈名字没在，我说他们是夫妻两个人呢，怎么会没有呢？他说有可能是档案，没有档案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名字。
0: 他又询问走访母亲所在的单位、街道、派出所、档案局，也没有找到丝毫信息。陈小璐想去自己的家看看。
1: 唐山市，好，不存在呢。
0: 顺着残留的记忆碎片，他一路找寻。
1: 我印象当中，这个百货大楼好像也是长的，也是这样长的。现在还是这个长吗？长长的。问一下，大叔您好。我请问一下，就是原来唐山大地震之前时候的那个工农兵楼在哪个位置？
2: 我也是刚来的。
1: 哦，你也是刚来，外地的。好了，谢谢。你好，您是本地人吗？
2: 哦。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唐山大地震之前那个工农兵楼是在哪里？
2: 现在就是说什么老人，有的你找这个老小区，过去的老楼也没有了。
1: 嗯，明白了。都是新唐山了，全部都是新的了。
2: 擦平地呀、啊，那时候啥也没有，就是出个瓷人啥也没有。
0: 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覆盖了大地，淹没了记忆。大地震抹去了一切。当这句话从心头冒出时，陈小璐灵魂震颤。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场灾难的残酷。
1: 问一下大叔，我问一下，您是老唐山人吗？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地震之前有个工农兵楼，住在哪个位置上？
3: 工农兵楼
4: 是哪边来着？
5: 北边
4: 。对，那个现在的就是图书馆那溜子。
3: 工农兵楼吧。
1: 啊。
3: 啊。
6: 它文化路北边吧？
4: 对，文化路红路西面上。
6: 北边路西好像是。
4: 啊，路西。啊。就现在图书馆那边。
0: 陈小璐记得1977年的暑假，地震发生的第二年，三姨曾带着姐弟三人回到唐山，带他们去看爸妈居住过的地方。
1: 我们77年去了唐山，然后坐在公交车上就看唐山很多废墟，然后还有一个楼是歪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清楚，钢筋就露在外头，但是整个楼没有倒。后来我三姨说：“哎呀，去看看你爸妈妈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印象当中是带着我去到我爸爸妈妈那个工农兵楼去看的。去到那儿之后，我印象当中也是一片废墟。那时候还是一片废墟。 我三姨就带着我去到那个废墟。我印象当中，我三姨说：“哎，你过来，过来，带你去你爸爸妈妈那个楼前，去烧点纸。”好像我特别不情愿过去，我就不过去。最后就是，我三姨好像是说：“哎呀，那你就在马路这边等着我。”他就过去了。我反正我就有这么一个记忆，但是具体再发生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0: 故地重游，儿时记忆慢慢浮现。
1: 他好像就伸着手对我说，小鹿加油啊。我就感觉，哎，我找到了我爸爸妈妈了。
0: 多方追索，父母面目渐渐清晰。

0: 1.23% 的破幻的微光。
1: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不像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那手机这么好用，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1: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

0: 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次意外推迟的团聚，生死两隔，
2: 就是那种啊撕心裂肺的那种思念，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1: 一个灵魂拷问改变了生命的轨迹。
3: 将废弃物投入垃圾桶，共同维护公园的整洁与美丽。
1: 凤凰山公园就建在岑小路曾经的家协对面。岑小路记得，幼年的时候，妈妈曾常牵着她的手，沿着山间石阶，拾级而上，来此看菊花。
2: 那时候这个公园就是，我印象当中还是比较荒凉的，就只印象当中只有台阶。长长的台阶，周边没有树好像，然后台阶两边呢就是摆的一盆一盆的菊花。这凤凰山公园一级一台阶好高啊，我走不动了，我就站着不动了，想让爸爸妈妈来抱我，但是他们不抱我，他们就在远远那个台阶上面站着。我妈妈好像就在上面的几个台阶上面，她好像就伸着手对我说：“小鹿，加油啊！”她蹲在台阶上面，张开手。然后往上跑，往上走。哦，我的印象就只有这个画面了，再不记得其他的了。

当年从大地震的废墟上扒出来的是我爸爸妈妈有一个2000元的存款单，这存款单就被分成了五份儿。我爷爷、我姥姥，我们姐弟三人，一人400。所以这个我姥姥，我们姐弟三人的这400，就锁在那个小红箱里头，分别写上我们的名字。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小红箱的时候，一打开，觉得自己可有钱了，400块钱。我姥姥那时候就告诉我了，这400块钱等你上大学的时候再用。真的，这400块钱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才把它取出来的。

是我爸爸。看这张照片后面还有字呢，这是1953年12月恒生地自定省寄来送我，后来我把它发到我们陈家人群里头去，我大姑的女儿出来认领了，说这是我大姑的字。

0: 父亲喜欢摄影，生前爱摆弄相机。在那个年代，给家人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难得的影像。这些照片，姥姥珍藏了很多年，直到岑小璐结婚时，才当礼物送给她。
1: 是我跟我姐，
2: 就因为我不到八个月的时候，我姥姥和我姐去唐山，我俩就在我们家门前照的。
3: 就是唐山那个家。
2: 对，唐山陶瓷的那个家。
3: 嗯。
2: 这是在老家，我姥姥那个小院里面照的。
3: 也是你跟你姐。
2: 这我跟我姐。
3: 嗯。
2: 今天仔细看了看，我以为这两张是一样的，还不一样呢。那张没笑，这张笑了。背景是一样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快门，一个下快门。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是住在楼上，我就会趴在那个阳台的那个水泥栏杆上往下看。哇，天，现在下面马路上人怎么那么小啊，就跟蚂蚁一样的小。我就会喊，哎呀，我一回头我就会看到我爸爸就在旁边陪着我。我爸爸就笑眯眯的在旁边。我记得我就很羞涩。那时候也会感到特别的被爱，因为我一想起这幅画面来，我就感觉我是被那么热烈的爱着，被我爸爸。
0: 顺着点滴的记忆线索，岑小璐打开了父母及家庭的信息。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岑恒生从军校毕业后，在南京六航校二团气象台工作，后担任气象台台长。母亲池少敏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分配至该气象台工作。1969年，他们转业至唐山，母亲在唐山市电子工业局，父亲在唐山电器厂。
2: 王叔叔，上一次那几篇文章啊，我都收到了啊。我看那些故事里面，哎呀，我就觉得我爸爸也好像就是真的是既童心未泯，然后还特别浪漫的感觉。
4: 啊，是，他就是这样。
0: 2026年年初，岑小璐在网络上意外发现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因此联系上父亲曾经的几位老战友。在这些文字与叙述里，他终于跨越了时光，和爸爸妈妈好好见了一面。
2: 有一年，大概是，哎，我也不知道哪一年了，很多年了也是。就是说，给你父母也立个碑吧。好像是有一个朋友从唐山带回一两把土回来，好像就把那个土埋在里面，然后给我父母立了一个碑在那个地方。
5: 哎，这个树太大了。
2: 嗯，写过很多信，但是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如果之前写，我可能是更多的悲伤、思念。我现在写呢，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说，我就感觉，哎，我找到了我爸爸妈妈了，他们那么美好，我特别开心，我很快乐。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开心快乐。我希望他们还是天上那两颗最亮的星星，永远守护着我，守护着我们全家人。
0: 尽管母亲还没有下落，但岑小璐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找到。她想起《寻梦环游记》里面的一句话，不必害怕别离，只要还爱着，只要还记着那个想念的人，一定会在某一刻以温柔的姿势拥抱你，和你重逢。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1.23% 的破坏的微光。
1: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我这样有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你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其他的机会。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
0: 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
1: 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1: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0: 1.23% 的破坏的微光，1.23% 其实是来自自然杂志里的一个数字。
1: 对，
0: 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自己惊吓到了吗？或者说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原来我们这么弱，
2: 人性这么弱，是吗？
1: 对。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我们就靠这么1.23% 战胜太难嘛。但是后来越研究，哎，发现我们不是多了1.23%。我们少了1.23% 的受性，这个树皮里头的第二组基因，蓝色的两条叠起来就是一条红的，红的是我们，两条蓝的是黑猩猩，黑猩猩叠起来就比我们红那条长。那这个事情我去问一些做基因的朋友了，真的是这样啊，而且我们少了一点点东西。突然我就想到啊，好像英国的老牌的汽车打开它前面的那个盖子，
0: 引擎盖，
1: 你就会看到德国的那个，你看到地的啊，你设备很少的，少而精。那个英国那个不是的，就一大堆东西就堆到满。我们人类其实就是怎么了，优化了，我们掉了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了，我们变成人类了。丛林法则里头是啊，什么复西版是丛林鸟嘛，丹宁
0: 林
1: 头各自飞，
0: 各自飞。
1: 但是我们人类不是，我们人类是靠什么组织起来？我们克服问题，我们人类就是有这个智慧。但是问题来了，现在西方不是这样，它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玩什么丛林法则？这个就越说越窄了。
0: 企业家，然后你也不谈地产，也不谈股票，你就谈人生，谈离苦得乐，或者谈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局势是怎么样，你要面对的未来是什么，这跟你的身份会不会有一种反差感？
1: 可能对方会标签我是，比方有人会标签我是一个企业家，有人是标签我是一个富二代，但是应该怎么说吧，世界是现在我们越来越难了。
0: 对，
1: 总书记已经说到百年大变局，政府都说得出来的事，你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这个已经是给大家很清晰的一个警告，就是时间不多了，那大家有应变了，不是大变，是大变局，是世界的变局啊，这个是包括政治整个资源配置，这是全部都会变化。好了，问题来了，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现在开始出现了，怎么办？50年以后，他的家人跟他自己，他会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面？那你要想啊，这个事情。
0: 2018年，你就做了一个研究。关于香港到底有多少人会受到 AI 的冲击，你还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每一次的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可能会有60-70年的一个变化期，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那一般人如何不掉队活下去？
1: 很容易的。
0: 太好了，
1: 有啊，来来来，有啊，是双刃剑嘛。就天下没有绝对坏的事，也没有绝对好的事，被毒蛇咬了，那这个毒蛇周边都有救你的那种药草。既然是机器人会破坏我们的，会影响我们的，令我们失业吗？那反过来啊，那你拥有机器人，未来就是看你有多少个机器人了。
0: 像你也在投资很多的新能源，很多的未来科技啊，目的就是真的不能掉队，要投入这个大潮当中。但一般人呢，
1: 你买可以了，20000块。之前我们就说到这个1.23代表什么？1.23代表组织力。那如果我们能够组织起来，你有一个机器人，我有一个机器人，我们叫这个结义大队机器人一起干一个事，
0: 就把机器人当作员工
1: 组织起来啊。那他每一个机器人都懂得比我们每一个个人多，他不停的每天去补丁补丁补丁，每天都在聪明化。
0: 你这还是企业家思维哈、哦。会不会？所以你没有 AI 焦虑，对吗？
1: 最早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了。为什么写4年呢？太忧郁了。但是我越写越想，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的观点把我们引到错误，不会这样差的。也不是像某一些人认为时代来了有新的行业，所以不怕。这个也是错的。这一句，这一帮人是因为不懂得用人工智能，被裁下来的。那么新来的行业绝对是离不开人工智能的，那你怎么可能用你这帮人呢？后来我想通了，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新的行业行了。那然后你这一帮人就不要吵架，不要你咬我咬你啊，不要像那个某一个国家一样的丛林法则，你不要搞丛林法则，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谁都愿意跟你合作的。
0: 也就是说，现在要一般普通人啊，不是你们企业家哈，一般普通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了解机器人发展的未来的人。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要交到一群好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合作。
1: 而且要交什么呢？海外的人。那你就出海了，那你不需要懂那个中东什么阿拉伯语，那他有翻译吗？那为什么不用呢？那手机这么好用，啊。

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为什么花时间去 entertainment？ 嗯，就是这一堆东西，它是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它是虚假的。你应该用你的时间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大家都有手机，智能手机，但是手机里头的功能，大家懂得多少呢？1%，那99%都浪费掉了。同样，如果你现在连你手机的里头的功能都搞不定，我相信给你一个20000块的机器人，你根本不懂得用尽你的机器人为你服务。我不是要人叫人去读什么什么学什么学，不是这编程，不是全部不是这些，你要全用懂你的手机，然后就用懂你的机器人，为自己去创作这个生产力，就不要浪费时间，全部都去照顾自己的情绪。当然不能够不照顾自己的情绪，因为三头马车里头的有一个落单的小孩，这个要照顾的。但是这个照顾好以后，你就好像小孩子哄小孩子，好了，哄好了，去睡觉吧，那我要工作了，就永远你自己也轰下去，自己你慢慢就变成小孩了。

0: 其实我看你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三个乘客让我眼前一亮。一般人其实是没有察觉他们这三个乘客在车上的。
1: 那个是我真的是一个梦，然后我是一个车长，我发现身上有很多的那个管。
0: 所以你那个图片是真的？
1: 真的，就是我梦境来的。三个乘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背后，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被操控。老奶奶，这个
0: 老奶奶小孩，
1: 黑猩猩，跟小孩，每一天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三个推动里来拉动我们。黑猩猩拖着我走了，然后我就会问我自己了，我真的需要吗？你不会考虑其实我背后也可能已经我的仓库里头已经够了，我不用这么累的。因为他不知道了，他已经被那个
0: 原始冲动
1: 狩猎。你看到猎物了，你看到猎物你就又跑了。哦，我看到潜了，我捞潜的机会了。哎，有一个好看的异性，那就是猎财，另外一个猎色。人生里头，如果你总是不努力，你永远不圆满。所谓的圆满，不需要一定是100%，我总得有一点了。那你就很容易看到
0: 那只黑猩猩来
1: 了，这个黑猩猩了。老奶奶是另外一码事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爱情的。哇，一看那个异性，别人不觉得怎么样，自己觉得特别特别好。突然有一天，没感觉了。因为那个根本不是我的，可能是我是我爷爷
0: 他的白月光。
1: 那他一路把这种记忆啊送了给我爸，然后我爸要把这个送了给我。
0: 哎，那其实一般人怎么能看出来这不是我是我的祖先呢？
1: 那这个就要懂得问了，就是有逻辑。你喜欢对方，你总得说得出来一两个特殊的理由。
0: 要觉察到如果有一些无缘无故的喜欢，
1: 小心了。
0: 那你说受伤的小孩，一般人怎么样察觉自己曾经受伤，让那个受伤的小孩留在那个年纪，不要再影响现在的自己？
1: 不是，千万不要。
0: 哦，是吗？
1: 你就是要把它封存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在你潜意识里头，他都永远不长大这个记忆。你长大以后，你都是有
0: 这个创伤，
1: 创伤存在，
0: 嗯，
1: 很危险，
0: 嗯，
1: 因为。你小时候你的朋友不理你，父母又不同意你，那你长大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为随着这些团体啊就会欺负你了，对你不公平的就叫你，哎，你出去买奶茶，哈哈哈哈哈，这样就每天都是你去买奶茶。
0: 所以这种小时候落单被受到的伤害，如果我们不走出来的话会重复这个模式。
1: 这种痛呢其实就好像还有它的浮标，它浮起，这个浮标太难看了，我不能面对它，你就用力把它压下去，你就喝酒了，你就麻醉自己了，或者我睡不着了，真的是搞不定了，我吃安眠药，
0: 就恶性循环。

0: 对。但是如果你解决它以后呢，我没有这个浮标了，我突然间我不用压了，诶，我为什么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10年？为什么我体力多了20%？我要更快乐。
1: 其实很多人说面对自己人生的真相很不容易，但是一旦面对它，然后解开它以后，你会
0: 很舒服，
1: 很舒服。
0: 所以荣格他的术士的方法，就是他说，好像我们要下一个地库，要拿着一个灯，要点着一个蜡烛的灯，然后你要勇敢一点，一个人走下那个地库，就是看看，看看你下面有什么东西，
1: 发现自己的真相。
0: 对对对。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认识你的时候都快30年哈，我就知道你在参佛礼佛，你在学佛学。但是我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心理学，
1: 有
0: 神经科学，
1: 有。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啊，我需要从心理学、神经科学去找答案？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找寻自己的什么答案去看的？
1: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很奇怪的，科学物理，你跑到最后还是跑到天文，冠之为佛学，冠之为心理学，冠之为这些。以前古希腊的时候，这个哲学，它是不分科的。但是我们后来其实把我们自己的收窄了，也是自我废自己的武功啊。我们常常说三观，世界观啊、价值观、人生观嘛。我个人认为，你必须先有什么呢？世界观，看全世界了，看透了，啊，你就知道它的价值谁轻谁重了。但是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我这样有这样，他不知道世界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价值怎么样，先有人生观，他不理世界怎么样，他就很宅的，啊，我不关注世界。所以我为什么其实我写这本书，请你自己只是看看这几个大题目，请你自己去做做功课。
0: 某种程度来说，是你自己的世界观，还有价值观、人生观。
1: 人生观，当然我不说清，然后希望读者他继续去找。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你觉得需要给他们一些全局观的世界，尤其在巨变之下。
1: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很穷的地方，而且他们天生都是先心病，做运动也不能，到处跑也不能，就人生很窄，那么机会也很少，然后功课又落后。因为后来就做的越来越多了，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跟他们写信，也没办法回他们。

0: 的信，所以我后来我说这样吧，我就把我懂的一些我就写出来，我尽量写出来，也许他们会慢慢看我想写我写的东西。
1: 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什么帮助？
0: 对对，我爸爸他的人生的一个很的偶像吧，就是那个屠猪公，就是三聚三散，你要懂得聚财，还需要怎么去散这个财。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啊，哦，我这实在是太幸运，因为他们太不幸了。仅仅我一点点力量，我就啊，他们就是健康成长起来。那么我必须努力了，他是帮我打气了，就是我不能停下来了啊。如果我努力一点，他们可能会长得好一点。那就去做吧，我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就把我改变了。我的中年去创业，啊，那我根本不需要的。你创业的时候是有风险，人家说，我说我是富二代啊，那不，你是创二代。哎，有这个名词，我是学的，创二代。
1: 至少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而不是传承家族的东西而已。
0: 对对，就家里头没有的，这就从我这里开始，因为。我们家族的都是上市公司，你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做慈善啊，你必须要等这个上市公司派股息才做慈善嘛，变成自己也是希望啊，以后自己的公司有一些是可以专门是做慈善，不是为上市，就可以滚动起来，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慈善，尤其是世界越来越艰难，天灾人祸到处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间全球的慈善的资金会缩小。所以就更要努力了。
1: 我去访问过防自杀协会，当时您资助过吗？
0: 是是是。
1: 你说现在不只是要挽救生命，应该要启发慧命，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0: 慧命这个词是佛教的词语，那其实就是智慧嘛，生命是能够存活下来已经不简单了，但是如果存活下来以后就是迷迷糊糊的浪费掉，实在是太浪费了。有几个词语我的就是学回来的，叫山河大神、神经小妹。山河大神就是广州那个什么山河人才市场里头的，就是为什么叫大神呢？4块钱一顿饭，2块钱一瓶水，他就等工作，工作一天，然后呢就跑去网吧。就打游戏了。那我想到如果我救回来就我帮助过的这些小孩，他变成山河大神，我会心很痛啊。那这么辛苦把你弄回来，那你怎么可能这样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你去追逐一些是虚幻的。那我不是不同意打游戏，那我自己也会跟我自己孩子打游戏，但是我们都要明白，我跟我孩子常常说，这不是我们打什么游戏打到最后我们得到什么呢？什么都得不到。
1: 孩子都16岁了，刚好是青少年期，他们听话吗？
0: 你不能完全不给他打游戏。比方说我过去问他，哎，你现在打什么？哦，又打这个。那你之前打的那个呢？打得这么辛苦扔了吗？那那些时间了，那你得到什么都没有。他慢慢就会理解了，他是浪费时间。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更重要，其实他们不是想打游戏，他们想跟自己的朋友一起。
1: 那你会怎么教育孩子面对未来你说的三面大山 AI 的时代、气候变化还有地缘政治的三大危机？
0: 那就是第一件事情就要一定要告诉他们，凡事都要懂得应变所有状况，天下不一定永远太平。我现在60几岁了嘛，他们才16岁。我说，去到这个世纪中，我一白了，你不要要求一个100岁老人帮你什么事情吧。万一有一天打仗，可能我们家里头所有东西都没了。然后你到时候剩下来有没有能力，要去保护你爱的人？啊，你有这个本事才好。你没有这个本事吗？你就趁这个时间。你就学会这个本事，这个就是真实的状况了。要告诉他，小孩子能够承受的比我们大人
1: 想象的

0: 多，
1: 想象的多。
0: 你曾经说过啊，身心健康但又幸福的人实在太稀少，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1: 小孩子呢，快不快乐，很大基于是他父母快不快乐。大家俯身自问，中年男性有多少是快乐的？中年女性有多少是快乐的？书里头不是有11个人生方向吗？我想大家审视一下，这个11个人生方向是真是你要的吗？
0: 自己去省思，你到底想不想？
1: 或者是你的潜意识里头是不是追求这种东西？是你要的，还是潜意识里头把你拉走了？还是你父母强迫你的？
0: 你说身心健康和幸福的人很少，你觉得你幸福吗？
1: 如果我活到我像我这样都不幸福，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面。
0: 你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幸福？还是时时都能够感受到幸福？
1: 你能够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你的不圆满。你什么时候圆满了这个，你就可以怎么呢？你就真正的活在当下了。当然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古代就是你别这么不安分，有的时候就要失踪一点，就是你真正要看清楚自己，你的能力在哪里，不需要太想得太远，你有第一步才可能有第二步的，然后到第三步，就一步一步加。你变不变超人是没所谓的，你只要有啊，我现在第七步了，我走到第八步了，我都可以走。但是有一点记住，春夏秋冬总是会来，你都会衰老，你很快你的健康就会倒了，那么呢，一切你追求的你都享受不了的。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这个书里头，我提醒大家，我自己19岁我就走那个悟缘。我想怎么躺下去，我用什么身份躺下去的，这个很重要。到你99岁的时候，你看着这个坟墓，你要搭快要搭进去了，你说 ，Oh my God， 我浪费了我自己的这个一生，我真的是太蠢了，我很后悔，没有后悔药。
0: 有人要写你的墓志铭的时候，你希望写的是什么？
1: 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方面就是我真的是就做过多少生命了，那另一方面就是我减碳了。我为这个地球
0: 挥挥衣袖，不留下一片碳足迹，是吗？
1: 我跟我的同事，我的自己的基金家族办公室嘛，我们就有一个就是座右铭吧，就是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那我走的时候的不是一个物质铭，是一个大的铭，一个墙我要做出来。
0: 哦，你的伙伴们，你的团队的名字。
1: 然后已经想好地方
0: 在哪里。
1: 那我不错了，
0: 会在香港。
1: 等我们不是地方的，是地球的，所以我们选择在地球的美景的地方要弄这么一个纪念吧。
0: 你说这本书写起来是希望真的让大家能够审视一下自己的生命。
1: 不因为我的书能够觉醒太多人，整个地球的事情太大了，我们佛教就是说这个是共业，大家做的业力太多了，可能要还了，那就只能是这样。
0: 既然这本书面世了，对现在仍然在困苦或者是困惑挣扎的人，想要有一句鼓励他们的话，你希望说什么？
1: 还是有时间，今年是2026年，我猜就是可能都30年前后吧，颠覆时代的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防火墙。人类跟禽兽的最大的分别就是组织力，你不能咬人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交好这个朋友，尤其是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没朋友，你去借粮你都借不到的。Survival 就是要群体，为了自己搞不定。
0: 以善良之心，跟大家一起共情、合作、协作，面对未来的世界，一起求，不只是求生存，还求活得很好。
1: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总结，帮我总结，感谢感谢，
0: 谢谢谢谢 Peter，
1: 谢谢。
2: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多边战略协作。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据报建议停止袭击伊朗，伊朗称正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议题。
2: 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围绕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
0: 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办，王毅将会出席并致辞。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一审宣判其总统当选可能无效。
0: 乌克兰多地遭俄军空袭，港口设施受损，俄方称比尔哥罗德等地遭到无人机袭击。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克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上午应约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4: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众说纷纭。但是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曾经向特朗普建议称，继续空袭伊朗效果有限，美军应当恢复大规模的对伊作战行动。
0: 那另外有报道指，美军防空拦截导弹库存是不断的下降，也迫使特朗普做出暂停空袭伊朗决定的原因之一。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早些时候向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建议称，对伊朗为期2周的打击已显著削弱伊朗袭击船只的能力，所指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打完。库珀表示，可能的下一步是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完成美军在实施怒火行动中指定但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如果不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继续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便毫无意义。报道称，库珀这一建议和其他顾问的意见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另据《华尔街日报》26号披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称，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下降，而弹药短缺可能会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报道称，这也是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朗打击的原因之一。不过，特朗普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宣称美军现有弹药远超自身需求。 另一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卡拉米尼亚在伊朗媒体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所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旨在建立威慑，阻止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他表示，在美军停止袭击伊朗后，伊朗也已停止对美方的报复性打击。不过，另有伊朗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朗方面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更多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止打击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他同时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巴加埃指出，美国需要对军事侵略伊朗承担主要责任。伊朗敦促部分国家停止和美方合作，不再参与对伊朗行动。他表示，虽然调解方向伊朗传达了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伊朗当前未与美方展开任何谈判，也无意重启谈判。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谴责乌克兰日前袭击伊朗的商船一事，称其违反联合国宪章，危害里海安全，警告事态后果不可预估。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而根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内塔尼亚胡是原定于当天上午的11点飞往华盛顿，但他的航班延误。不过，总理办公室尚未给出新的起飞时间，也没有说明延误的原因。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关于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锐。李锐，你好。
5: 科夫，你好。
1: 好，对于以色列总理访问美国，那么伊朗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民众怎么来看美伊局势走向？
5: 好的，科夫，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言新闻发布会上，我就问了巴加埃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那我想呢，一个人是可能是伊朗呢对此呢是比较关注，但不想谈。而且呢，官方的声音呢，就是说认为内塔尼亚胡去呢，肯定是要这个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呢，这次呢，一方面是希望说服美国表示伊朗正在进行核活动，尤其在搞山，所以呢，希望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搞山呢发动大规模袭击。第二呢，就是想说服美国继续施压海上封锁，同时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的再步的施压，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内的骚乱。同时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次去呢，也是关于沙特和美国的合作，他感到担忧。还有就是关于黎巴嫩问题、加沙问题，那美国和这个以色列都是有分歧，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就有关以色列大选，那么所有这些议题呢，都是伊朗比较关注的。但是伊朗现在官方呢对此不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那巴加埃强调呢，就是现在在全世界呢有三个轴心，一个是美国、以色列，还有一个乌克兰，这三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勾结在一起啊，对伊朗呢策动 反计划行动。所以伊朗这次对乌克兰的回应呢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对以色列也是多次警告。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到此现在一直没有参加跟美国对伊朗的行动。那么这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想让以色列参与，就是希望战争能够结束。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能够是否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再度施压，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而不与伊朗谈判，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目的。科夫，
1: 好的，谢谢李瑞。
0: 内塔尼亚胡已经是启程赴美访问，正撞上特朗普叫停打击伊朗。那这次访问会对中东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好，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来点评分析。李先生您好。那么对于内塔尼亚胡访美可能和特朗普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两人能够取得共识吗？
6: 那确实呢，从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访美呢还是有多重的目的。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首先肯定就是要推动美方来恢复甚至是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这就像在年初内塔尼亚胡当时访美时呢，等于外界认为是帮美国做出了对伊朗动武的决定，这一次可以说是故技重施。那么第二层呢，有可能就是要加强对于美国和沙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核协议的施压。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对于美沙核协议是不太满意的，因为这一协议呢等于稀释了以色列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核垄断的地位。那么虽然内塔尼亚胡是表示呢赞同沙特拥有民用核技术，但实际上是在要求美国呢来对沙特提出更多的要求，以限制沙特的核活动。那第三呢，就是要修复所谓的美以特殊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外界呢也对于美以两国的关系在过去的这多个月里边实际上是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双方也展现出了很多在立场上的不同。那第四层呢，我想就是内塔尼亚胡要为今年年底的以色列大选来做相关的准备，证明呢特朗普仍然是支持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那么这对于内塔尼亚胡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像在黎巴嫩的局势以及巴以问题，同样也可能会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相关讨论的一个内容。但是在所有这些议题里面，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就是要进一步的去推动特朗普呢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从共识方面来讲，我们说现在其实以色列和美国呢还是存在着一些共识上。

0: 样的温差。那么从以色列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把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政权更迭，或者说是把它削弱到能够放弃相关的核活动，作为一个终局的目标。而作为特朗普来讲的话呢，仍然是以一种交易性的这样的一个灵活性来对外展示。那么作为特朗普来讲的话，只要伊朗能够满足美方所给出的一些关键的要素，比如说放弃核材料，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的话，还是可以来去寻求一定程度的妥协，只要能够让外界感受到美国能够签订一个看起来赢了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即可。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美以之间的这种分歧呢，可能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访问就能够完全的弥合。那么最终呢，很可能美以还是形成一个过渡性的共识。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分析。
2: 再来看美伊前局不明朗，导致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周一开盘便下跌超过3%，到欧洲交易时段持续扩大跌幅。纽约汽油最多是急跌超过8%，到每桶82美元的边缘；布兰特汽油最多是暴跌超过9%，由96美元以上一路一直下挫至89美元以下。曾经失守88美元。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实施空袭，伊朗也向同步让停火，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
1: 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的影响，中东航运的不确定性是大幅攀升。多艘运载着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调整航线，放弃风险极高的曼德海峡航道，绕行苏伊士运河。航线的里程和运输的成本都显著增加。
3: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布封锁红海，并持续袭击过往船只。为规避海上安全风险，由运载沙特原油原定前往亚洲的超级邮轮放弃传统的曼德海峡航道，选择绕行苏伊士运河。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希腊籍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奥林匹克"幸运号已于26日晚间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船上装载沙特原油，原定目的地为欧洲，后续调整航线驶向亚洲。这也是胡塞武装宣布红海封锁后，首艘绕道非洲运输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这一绕行航线航程更长，运输成本更高。由于超大型油轮在满载状态下吃水过深，无法直接通行苏伊士运河，奥林匹克幸运号需在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卸载半数原油，经管道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重新装油后再继续航行。目前，奥林匹克幸运号改道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业内推测，或与船东背景亚洲采购方保守避险心态相关。此外，航运追踪数据显示，另一艘装载沙特盐布港原油的 DHT 小羚羊号已停靠苏伊士运河入口，可能也将改道航行。DHT 小羚羊号的最终目的地为菲律宾一家炼油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斯洛伐克总统抵达北京，开启3天的访华行程。
1: 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的嫌犯被日本检方起诉。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前几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并且致辞。
2: 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智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
0: 对于日方称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和日本官员进行了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重申，中国外长在马尼拉没有和日方交流。
2: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1: 今年3月，一名日本自卫队成员持刀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威胁馆内人员，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27号，东京地方检察厅以恐吓、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正式对嫌犯提起公诉。
3: 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以涉嫌恐吓、非法入侵建筑物、违反刀枪法等罪名，正式起诉现年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村田嫌犯非法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起诉书称，村田当时携带一把菜刀进入中国大使馆，并向使馆工作人员递交纸张，上面写有“日本的国事将代替神明诛杀你们”等内容，涉嫌恐吓馆内工作人员。东京地方检察厅自今年4月起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检方最终认定嫌犯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依法提起公诉。案件今后将由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审理，法院将围绕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犯案经过及量刑等问题展开审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日本对外交机构的警备是否存在漏洞，也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大约为54%，创高市政权成立以来的新低。
1: 而读卖新闻的最新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7%。
4: 日本共同通信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6月调查下降约2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4%。有关高市政权的国会运作，约58%受访者认为运作方式过于强硬，35%则表示赞同。有关皇室典范修正案，约50%民众认为高市说明无法获得日本国民理解，约44%认为能够获得国民理解。而对于未来允许女性继承皇位，成为女性天皇，81%民众赞同，约16%反对。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7%赞同减税至1%，占比最多，约25%认为未来应减税为零，另有约26%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日本读卖新闻本月24日至26日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57%，刷新高市政权启动后新低，不支持率为34%。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31%，比上月调查下降8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另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了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以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5: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献花圈，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敬献鲜花，表示敬意。 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

0: 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当天还凭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后与全体参加人员肃立默哀，悼念为实现朝鲜自主独立、维护主权而奉献生命的革命烈士。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及女儿金主爱都有出席。金正恩表示，革命战士们对领袖绝对忠诚、誓死贯彻革命任务的精神、无所不能的果敢斗争意志，是朝鲜人民典范的根本基础，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当天还与夫人及女儿一同在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三人其后参观了烈士陵园。金正恩表示，只要永志不忘大无畏的顽强精神和高洁的牺牲精神，朝鲜的富国强兵事业就会不断乘胜前进。除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参战老兵、参战烈士遗属、平壤市民等也有出席活动并向烈士墓献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27号进行一审宣判，法院裁定尹锡悦罪成，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最终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2: 尹锡悦被指在2021年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出席座谈会时，否认自己曾向前龙山税务署署长介绍律师，以及在2022年声称没有见过某乌族人士，但实际上双方保持往来长达10多年。当地法院一审裁定尹锡悦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罪成。由于总统选举竞选费用返还责任由所属政党承担，即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或需向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约397亿韩元的竞选费用，折合约人民币1.84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27号，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苏梅等地遭俄军空袭，而俄罗斯方面则称，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哥罗德遭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当局27号称，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的袭击，一名48岁的男子在袭击中丧生，3艘船受损。另外，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在扎波罗热市，造成了1人死亡、2人受伤。乌北部苏梅州也有5人在空袭中受伤。乌当局还称，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等地26号也遭到袭击，造成数人死亡。另一方面，俄当局称乌克兰空袭俄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哥罗德，造成2人死亡、17人受伤。而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在多处引发火灾。
1: 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死亡之路。那近日，本台记者是从顿涅茨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还有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加油站的供应以及公路物流的密度。
2: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在到达比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到比尔江斯克。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0: 针对俄乌可能达成空中停火的传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方面27号予以否认，称相关消息仅为媒体猜测，暂无任何有关和平提议的具体细节。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日前曝光的俄乌空中停火的相关消息并无实质依据，仅属于媒体猜测，目前俄方不掌握此事的相关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同时拒绝回应泽连斯基关于俄接收朝鲜军队的相关言论，直言泽连斯基无权评判俄方的规则。俄乌空中停火传闻源于上周乌克兰消息人士爆料，美乌官员已草拟空中停火方案，计划在新一轮的和谈中将方案提交给俄方。
1: 下节关注到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参访活动在深圳启动。
0: 中方驳斥美方威胁制裁中国 AI 企业是霸权行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7月27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集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启动，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的育苗活动，并参观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1: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2: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这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这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总结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这个深圳的城市指数，就希望这些深圳走过的路总结出来方法能够分享给其他亚太国家的地区的城市。
1: 来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在台湾方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在党内会议上呼吁全党同舟共济，赢得年底的选举胜利，2028年迈向执政。
3: 而对于有国民党人士要求，如果大选和他党共推人选，需要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那对此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重申两岸和平的立场。
4: 国民党27号召开中央评议委员会议，党主席郑丽文宣誓，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举要扩大执政版图，进而在2028年重返执政。
5: 很可惜，24年因为蓝白再也没有合作，所以我们错失良机。今年的选举很简单，第一个，已经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长期绿营执政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突破，全面翻转。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赢得11月28号最后的胜利，然后28年迈向执政。
4: 2028大选蓝白合议题受到关注，国民党党代表在全代会提案，若2028大选需与其他政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
6: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7: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定一样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4: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民党日前发起抗议毒油的活动，但是民进党不但不认错，反倒是质疑国民党是为了选举造势。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政府不知反省，并再次提出了倒阁主张，呼吁蓝白立委联手迫使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8: 国民党发起反毒油大游行，抗议民进党政府面对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处置失当，态度傲慢。不过，民进党不为所动，甚至质疑发起活动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在为2028台湾大选铺路。
9: 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政府在想着选举，在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8: 蒋万安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民众食安，满脑政治操作。他透露，近期有不少立委向他提出倒阁的议题， 蒋万安认为，若能够用倒戈方式迫使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依规，倒戈需要立法院三分之一以上的立委联署，二分之一的立委投票通过。届时，行政院官员必须总辞，而立法院的立委也要重新改选。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再来关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26号下午发生的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灾受伤，现场已经完成第四轮搜救工作。
10: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内地媒体披露，半年多前被押解回国的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中国籍头目陈志，已经于本月初被批准逮捕。今年1月7号，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官方通报指，以陈志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开设赌场、诈骗、非法经营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犯罪。而根据内地媒体披露，与押解回国时相比，陈志所涉的罪名中已经不再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但是增加了侵犯著作权罪和故意伤害罪。
0: 这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3: 那此外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0: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到六月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产业利润快速增长。
1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到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走阳，沪指收盘是上升1.15%，深成指上升2.72%，创业板指数收盘是上升超过3%，其中长兴科技 A 股上市首日暴涨超过4倍，单日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刷新纪录。而香港股市重拾涨势，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幅回落支持，恒生指数收盘是上升0.98%，冲上25000点关口。台湾股市低开后一度明显走低，午后是探底回升，盘中曾经翻红，加权指数收盘是微跌0.05%。
3: 下节关注到欧洲有多地山火肆虐，法国、西班牙超过32万人撤离。
0: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去世，享年68岁。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罗宾显甬道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系列建议。罗宾显甬道指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创新科技枢纽以及可信赖区域合作平台的领导地位。
1: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宾显甬道在最新报告中围绕香港创新生态圈、赋能新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希望香港能成为助力国家推动创新国际化、促进资本配置及深化区域融合的重要平台。期间，多名讲者围绕香港金融下一阶段发展进行探讨，并认为其关键在于能否继续优化港交所机制，并有效地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国家经济转型的重点行业。
2: 建立香港預託證券 HDR 快速的審批機制，並且容許合資格的公司加入互聯互通，同時允許 HDR 形式上市的公司納入互聯互通，可以幫助海外企業透過香港市場接觸中國內地的投資者，擴闊投資者基礎。我們建議下調18C 市值要求去到20億元。
1: 还有讲者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透过税务优惠及回拨机制、人才引进与回流计划等措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3: 有不少的企业呢，就包括在国内啦，或者甚至海外其他的联营公司呢，就做一些研发的活动，咁暂时来讲是不获扣减的。咁所以我们亦都希望政府呢，就可以容许一些合资格企业啦，特别是它在北都是设点，咁亦都是招聘当地的毕业生呢，咁就去就住它们在境外的一些研发的开支呢，就有 200% 的加强税务扣减。
1: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再来关注肆虐欧洲多地的山火，近日是趋于失控。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两国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当局均动用军队参与扑救。
1: 到目前，西班牙中部的山火达到破纪录的规模。首相桑切斯26号前往火区视察，并出席国家紧急协调会议。
2: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逾7.7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日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达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延烧，两处火场均迫近首都马德里。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火场连成一片。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日前也爆发大规模山火，烧毁逾4300公顷土地。地方当局称已有超450名应急人员投入救火工作，并正不断部署增援力量。据西班牙当局最新数据，截至26日，山火迫使全国超7.6万人疏散，另有3万人就地避难。此前，意大利、葡萄牙已向西班牙提供消防支援，希腊亦派出2架灭火飞机参与中部火场扑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日视察阿维拉省火场后表示，目前马德里周边火势扩散速度已得到遏制，但夏天尚未结束，前方仍有艰难时刻。而法国消防部门亦陷入灭火苦战。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法国当局目前已调动军队参与救援，并出动军用运输机在吉伦特省火区投放数吨阻燃剂。受强风影响，火势仍在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迫使数万人26日晚连夜撤离。法国国家消防员联合会称，在法国主要火场观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自主产生风力，并且夹带闪电，从而引发更多火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于27日上午召开危机内阁会议，讨论山火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媒体27号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在当地时间23号因为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家属已经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圭吾生前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月行》《解忧杂货铺》等，曾获得直木奖等多项日本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日本和海外均拥有广大读者。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7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天外黑风吹海笠，浙东飞雨过江来。苏轼把急雨写的是气势磅礴，风把海水吹得直立，大雨跨江席卷而来。而这两天这种飞雨过江来的天气呢，在我们国家沿海甚至身处内陆的朋友们都经历了。这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作为今年以来登陆我们国家的最强台风，预计未来两天呢，红霞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向偏北方向移动，从华南、江南西部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明天像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大到暴雨，特别像湖北的中部以及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此外，明天在四川、云南还有贵州以及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要特别提醒啊，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是比较频繁的，也需要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注意交通安全。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具体了解国内城市的天气情况。

0: 当下既是大暑节气，又是中伏，是上蒸下煮一年里最闷热的一段时间。而台风红霞的到来呢，给南方多地的气温泼下了降温的雨水。香港等地前期已经经历过它的正面袭击，明天香港将是雷阵雨转暴雨的天气，请大家继续注意出行安全。不过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30度以下。随着红霞残余环流继续北上，像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陆续会受到影响。郑州明天有中雨，后天将加大为大雨。那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出头，因为湿度较高，所以呢仍然会有闷热的感觉。由于红霞深入腹地的路径偏中部地区，华东沿海一带雨水并不多，上海未来几天都是以多云或者是阴天为主，而且明天开始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连续出现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未来两天最高气温是33、34度，最低气温是25度上下，闷热感明显，也请大家注意防暑补水。当下台风、暴雨、高温算得上是夏天最具代表性的天气。那苏轼笔下的暴雨也许会让人豪兴大发，而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大风要的是我们100%的警惕。我们再会。
1: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
4: 总部袭击的
5: 军方攻入加沙。

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以色列政坛遭遇剧烈震荡，议会以62-0的投票结果宣布解散议会。战争尚未结束，为何内塔尼亚胡政府却先下台了？
9: 看守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就是你不能采取重大的行动了。
8: 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表态称，是以色列破坏了美伊和谈。这番言论一出，令外界哗然。这究竟是盟友之间的一次寻常分歧，还是双方关系已然亮起了红灯？
10: 说这个以色列现在在干预美国的选举，应该说对特朗普情绪上是有影响的。
8: 波谲云诡的中东还会出现哪些变数？凤凰聚焦，看守总理内塔尼亚胡能否夺回权力，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上周在以色列议会大厅里，内塔尼亚胡一次又一次被嘘声和咒骂声逼迫到离场，激烈的反对声浪成为他这次谢幕的底色。随着以色列议会解散，担任了19年总理的内塔尼亚胡成了看守总理，权力大打折扣，骂名颇多，刑诉加深的他做了又一次的政治豪赌，这次还能赢吗？是继续当选新总理，还是沦为阶下囚？以色列的政坛震荡又会怎样影响似已箭在弦上的美伊决战？
1: 以色列议会大厅内，议员们围绕政府存续问题展开最后表决，一锤定音，解散议会动议获得通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解散议会投票结果是62-0，其中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投下了赞成票。从这一刻起，内塔尼亚胡变成了一名看守总理，权力也将受限。
2: 看守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就是你不能采取重大的行动。
1: 一旦转为看守政府，内塔尼亚胡的施政权限将被法律严格束缚，无法推出全新重大法案，开展大规模跨境军事行动。
2: 在紧急时期、特殊情况下，可以召开议会的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呢，如果不开，总理的权力就大大的受到限制了。就是理论上来说，你就应该处理一些日常的事情，重大的事情你就不能处理。现在以色列实际上还处于战争的状态，加沙的战争没有结束了，黎巴嫩的战争没有结束了，跟伊朗的战争没有结束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不用说3个月了，未来十几天时间之内，跟伊朗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那么以色列的总理还是享有那个决定权的。
1: 既然看守总理还会享有一部分决策权，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还是要投下赞成票解散议会？

0: 甚至在议会上还出现了他被当众斥责的一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场面？答案要追溯到议会解散前夕他那一轮密集的压点立法操作。其中争议最大的三项法案分别为削弱总检察长职权法案、媒体改革法案以及合法化哈瑞迪教派免服兵役的法案。该法案明确禁止逮捕逃避兵役的哈瑞迪信徒。不少媒体就此点评，内塔尼亚胡抓紧最后的窗口期敲定多项立法，提前为自身和执政盟友锁定了长期利好。
1: 他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就是要紧紧地把这个极右翼势力和宗教势力拉到自己这一边，团结在自己这一边，并且依托对这个反对派的这个阵营的这个分化瓦解，试图赢得这次就说10月28号的这个选举，
0: 稳住基本盘，拉拢更多议会席位，争取在10月份的议会选举中胜出，恐怕是内塔尼亚胡一系列操作背后最核心的诉求。自2022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功拿下议会第一大党席位之后，他随即联合多个宗教政党与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组建执政联盟，第六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作为一个多势力联合内阁，长期深陷多重内外困境，其中宗教兵役制度正是长期撕裂联盟关系、激化各方矛盾的核心议题之一。1949年，以色列议会通过国防服务法，正式确立兵役征召制度，规定所有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必须应征，要么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要么参加国民服役。但受历史与宗教因素影响，部分超正统犹太教群体长期享有兵役豁免权，这一安排在过去几十年间始终争议不断。随着以色列对外战争持续推进，以色列国防军长期处于高强度作战状态，人员缺口持续扩大，要求扩大征兵范围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以色列最高法院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裁决，要求政府不能长期维持全面兵役豁免的安排，这让内塔尼亚胡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军方和部分社会群体要求更多群体承担国防义务，另一方面，执政联盟中的宗教政党则希望继续保留相关群体的豁免地位。此次内塔尼亚胡强行推动通过的法案中，有一项正是为其执政联盟盟友、代表哈瑞迪群体利益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争取兵役豁免权。
2: 现在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有2到3个是极端正统派的他们的政党，然后这些政党就威胁内塔尼亚胡，就是你必须要通过那个法律来保护他们。所以这次通过的法律虽然没有说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但是给了一个差不多有7个月的就是豁免期，就在这段时间里边，根据各种规定，这些人逃避兵役就可以把他们不用抓起来。这个也在以色列国内是很有争议的。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议会以58票赞成、5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法案。该法案规定暂时禁止逮捕并起诉逃避兵役的极端正统派男子，由此让哈瑞迪教徒大规模拒服兵役的行为合法化。这项政策将导致大多数哈瑞迪教徒在未来至少几个月内无需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而以色列国防军此前已多次表态，目前急需补充12000名新兵，以满足前线作战部队的人员需求。
1: 以色列，它又是个900多万人口，不到1000万人口的一个小国，是个人口小国。人口小国当中呢，这个当中就是犹太人，他能够服兵役的，包括预备役，这个人数啊，它是有限的。现在来讲呢，恰恰是由于传统的这个宗教派别他不服兵役，而这部分人呢，他的生育率又特别高，他是以色列各个群体当中啊生育率最高的。

0: 一个群体。他现在这个就是说，哈迪亚人就是这个派别吧，人口已经快要接近以色列人口的14%了。这些人如果让他们服役的话，他适龄青年去服役，至少啊每年能够解决呀、啊、以色列国防军6万人到7万人这样一个编制，这样一个规模。
1: 一边是前线人手极度短缺，一边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群手握豁免权居家不出。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不信任危机正不断发酵，在此背景下，想要接替他的竞争者逐渐浮出水面。就在议会解散3天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 AI 生成视频，配文为“加迪，这不公平”。文中的加迪正是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司令加迪·艾森科特。视频呈现的内容是，加迪·艾森科特没能和在战场阵亡的儿子加尔完成拥抱，反而跑去拥抱了另一个人。这段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不适，遭到了网友的接连嘲讽。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支 AI 视频呢？因为加迪·艾森科特是他在10月议会选举中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之一，而这个对手并不简单。公开网络资料显示，艾森科特有着完整且厚重的军旅履历。数十年服役生涯中，他一直是以色列国防军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梳理他的军政履历，不难发现他绝非温和妥协派，更是极具争议的达西耶主义创立者。这套军事理论主张动用迅猛、比例悬殊的压倒性武力构建战略威慑，以此倒逼高层决策者坚定强硬路线。其作战逻辑如同割草一般，通过高强度打击最大限度压缩战事周期，快速击溃对手。而艾森科特身上有一项极具冲击力的特质，是内塔尼亚胡完全无法比拟的。他的儿子，也就是这支 AI 视频中的人物加尔，加上他的2个侄子，全都在加沙战争的前线作战中阵亡。反观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自冲突爆发后便长期定居美国，从未奔赴前线服役。二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0: 这个人呢，应该说是个政治素人。他一直是这个，他是当兵的出身。从这个普通士兵做起，在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最王牌的部队、最老的部队格兰尼女服役，又干到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也就是22年还是23年才进入政界，当选以色列议员。假如他能成为以色列的领导人的话，更不但是更关心以色列的安全，还会该关心以色列士兵的安全。此外呢，他想要带来一个清新的以色列，哎，就是说将来这个国家变得更干净、更廉洁。这个只是现在一种媒体的，这叫造势。
1: 手握强硬军事理念，背负丧亲之痛，坐拥全民共情支持的埃森科特强势入局，对内塔尼亚胡而言，他会使出怎样的手段守住自己盘踞10余年的政坛阵地？这场关乎以色列未来执政权的对决，内塔尼亚胡到底该如何破局反击？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

0: 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以色列一份最新民调释放出极具转折性的关键信号，由加迪·艾森科特一手创立的亚沙尔党支持率小幅反超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这也是该党自2025年9月成立以来首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执政党。具体民调席位数据显示，亚沙尔党预估可拿下23个议会席位，利库德集团则以22席紧随其后。而在谁更适合出任以色列总理这一核心提问上，艾森科特同样拉开差距占据上风。46%的受访民众认可艾森科特更胜任总理一职，仅有36%的受访者支持内塔尼亚，剩余18%的民众仍持观望态度，暂未明确选择。依照以色列大选相关制度规定，任何参选政治阵营若想独立组建政府单独执政，必须斩获至少61个议会席位。眼下大选格局群雄并起，角逐内塔尼亚胡的竞争者不止艾森科特一人。前总理贝内特与另一位前总理拉皮德联手打造的团结联合政党，同样将今年十月议会大选的目标锁定为击败内塔尼亚胡执政阵营，多方反对派力量形成合围之势。此前贝内特曾主动向艾森科特抛出合作橄榄枝，提议两党组建竞选联盟合力冲击大选，但艾森科特明确表态自己更倾向以独立政党身份参选，不愿与对方抱团捆绑。这一态度似乎也给内塔尼亚胡留下了争取更多中间选票的空间。
3: 他现在呢，内塔尼亚胡呢，首先现在做到目前这一步，稳住他50几席，应该问题不大了。其次呢，也不排除内塔尼亚胡啊与这个其他，比如说阿拉伯党派组合，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公民嘛，他也有选举权，哎，他也在议会当中也有他的这个少量的席位，哎，这部分少量的席位，他这个。阿拉伯人呢可以跟右翼合作，可以跟左翼合作，可以跟中间势力合作，根本标准是能否这个当这个就是以色列政坛这些政客这些政治力量为了他们各自党派的利益要形成一个政府的时候，票数不够，议席不够，那么呢他就要去拉拢其他的这个党派来加入。我觉得呢这个呢也可能是内塔尼亚胡的一个选项。所以总的来讲呢，一，现在内塔尼亚胡觉得他们三个捏不到一起；第二，那如果是他们作为是两支分裂的力量的话，对利库德集团来讲不足为惧。
2: 以色列大选局势悬而未决，最终由谁执掌该国仍未尘埃落定。内塔尼亚胡本就深陷国内政坛斗争与司法审判的多重困局，而美国此番的重磅表态又给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7月15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做客一档播客节目，公开点名批评了以色列政府。
4: But I definitely think you have seen this very discreet, extremely well-funded campaign to try to derail the negotiation and try to derail the deal, who was himself paid by certain elements with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They're leaking to reporters. They're attacking me obsessively, saying that we should not be negotiating with Iran. We should just keep the military campaign going.
2: 这并非万斯近期首次在公开媒体上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早在2026年6月，他就曾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内阁中的两名极。

0: 很大的裂痕，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美国国内、以色列国内也都承认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战争打到现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分歧。那么美国现在最大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所以为了结束战争，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不一样，因为以色列认为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是远远大于伊朗对美国的威胁的。为了那个打伊朗，以色列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以色列不同意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所以美以之间现在矛盾是越来越大。
1: 内塔尼亚胡给外界的印象是长期向以色列民众传递信号，他最懂得如何与特朗普周旋，能够稳住来自白宫的支持。两人深厚的私交由来已久，不少细节可见一斑。即便内塔尼亚胡深陷多项贪腐指控，官司缠身，特朗普依旧在公开场合换他的昵称比比，甚至直接呼吁以色列总统行使特赦权，撤销相关腐败诉讼。如今，内塔尼亚胡手中这张依靠特朗普的筹码还能奏效吗？针对万斯的言论，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赞同。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记者会上做出了如下表述。
2: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Does the president agree with that statement?
3: I think the president would certainly agree that yes, foreign countries certainly do try to persuad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I think it's just a basic fact.
4: 特朗普因为对以色列呀，现在是有一些这个策略上的这个不满，不满呢。主要是也是像这副总统万斯是说的似的，现在以色列试图在影响美国的一些选民的选情。我感觉不，他这不满不是说主要集中在说以色列，美国担心以色列要破坏这个以美之间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或者以美之间要展开的这个谈判，这个不是他的主要关心。但是呢，更多的是特朗普来讲啊，他不大高兴外部势力干预美国选举。
1: 私人情谊终究敌不过两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与核心国家利益。眼看着美以外交裂痕持续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赴美与特朗普当面磋商，缓和双边矛盾。可这场访美行程推进的并不顺利。有媒体消息称，他原本计划在七月底开启短期访美，但更多业内消息显示，内塔尼亚胡大概率会等到九月，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前往美国，再趁机与特朗普展开面谈。可是就在此时，一条重磅消息出现，引来全球媒体关注。7月18日，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5: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6: You're actively looking to see if you can actually arrest him.”
5: I think we are looking at all of our legal obligations, and one of them is with regards to the United Nations. But the other part of this i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a personal assessment of Benjamin Netanyahu. We're talking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 warrant out for this prime minister's arrest.
1: 这段争议极大的采访被各大媒体相继报道后，事件迅速发酵。特朗普很快在社交平台发文做出强硬回应，明确表示内塔尼亚胡绝不会在美国被逮捕。面对来自联邦层面的清晰表态，马姆达尼只得修正此前的强硬说法，坦言纽约市无权执行 ICC 逮捕令，但他仍坚持呼吁联邦政府出手落实抓捕。从万斯公开做出毫不避讳的指控，到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公开扬言将对其执行逮捕令，一系列事件接连释放出美以关系出现深层分歧的强烈信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媒体爆出一则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极具冲击力的消息：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私下为以色列反对派开辟了秘密沟通通道，对接人选正是此次大选中最具挑战实力的两大对手，前总理贝内特与前以军总司令艾森科特。如此一来，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面谈就显得迫在眉睫。
7: 最新的消息是，内塔尼亚胡会在7月28日飞往华盛顿与特朗普进行会面。
4: 我觉得这次

0: 是因为内塔尼亚胡自己主动想要去访美嘛，哎，去想要跟这个特朗普见一面。我认为呢，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理顺以色列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叫做规矩规则吧，愿意说你美国优先，你美国第一，但是我以色列要第二。你的其他盟友，管他是西方盟友、地区盟友，包括中东的盟友还是亚洲的盟友，他们是第三。你不是想跟伊朗谈吗？那我也允许你跟伊朗先谈谈，能看能谈出什么结果。万一这个谈判没有满足你美国的利益诉求，哎，这个谈判不利于你美国维持在中东的霸权，那以色列和美国咱们还可以和联手啊。我假如我赢了10月27号的选举，假如你这个共和党还有美国领导人这个中期选举，当然希望你赢得中期选举，但中期选举赢与不赢，那个时候靴子落地了，你也没什么负担了，咱们再联手狠狠打击伊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需要去做这样两件事情。
1: 中东地缘局势持续震荡，美以长期同盟的底层根基还在，双方在地区博弈中始终离不开彼此的支撑。尽管近期各类对立声音不断浮现，外交摩擦频频引发关注，但仅凭这些表层矛盾，是否就能断定美以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已经彻底瓦解呢？
0: 现在美以战略关系我认为基本面是稳定的，然后呢有策略的分歧。策略的分歧呢，现在看来策略的分歧不是体现在对伊朗怎么办的问题上，而是主要是体现在黎巴嫩一线。美国对以色列啊，无论任何党派上台，无论是任何一种政治组合，美国认为他都会全力维护以色列同美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变不了的。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如果上来，对伊朗都是不会客气，都会跟美国联起手来继续整治伊朗。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这就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博弈，与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的博弈，构成了中东现在呀战略博弈的一个主线，也是这个推促地区局势走向紧张的一个这个主要原因。
2: 权力受阻的内塔尼亚胡已经积极投身10月的新大选，为再夺总理大权展开了攻势。他的一支竞选广告使用 AI 技术，利用竞选对手的儿子战死在沙场这样的人伦悲剧来攻击对手，引发了海啸般的批评。这只是他最近搅动的风波之一。他还以铁腕手段争夺党内提名，又发视频蹭世界杯热度，想要展示他强大的全球政要人脉。百日选战是不死鸟内塔尼亚胡的生死一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3: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在连续十多天空袭伊朗之后，特朗普7月24号突然叫停对伊朗大规模空袭，美伊冲突再度按下了暂停键。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等高层认为，空袭已经显著削弱伊朗攻击船只的能力，继续零星空袭毫无意义。战争至今持续了5个多月，美国内部对于下一步如何走意见严重分歧。副总统万斯还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等核心幕僚军队升级表达了强烈的担忧或者反对。美国媒体广泛报道说，本来已经吃紧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不足是空袭暂停的关键原因，还有智库甚至直接列明消耗和库存的数字，引发特朗普本人紧急辟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这是开战以来首次访问美国。作为战争升级的主要推手，以色列是否会利用这次访美的机会趁机游说特朗普放弃谈判，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直到政权垮台？而美国这次按下暂停键，是按兵不动还是伺机而行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赫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直播间，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黄琦，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和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谭建群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中东战局迎来短暂降温，特朗普24日叫停据报将持续2周的对伊密集打击，伊朗随即徒步停止报复性军事行动。
2: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1: 美方表态称，特朗普此番暂停对伊打击是主动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3: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1: 话虽如此，但据美媒报道，美军内部就对伊打击已有分歧。副总统万斯公开反对升级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更预警，爱国者、萨德等核心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大规模持续作战将显著提升风险。尽管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持不同意见，认为可通过打击削弱伊朗导弹能力来抵消库存压力，但难掩美军弹药捉襟见肘的现实。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本人仍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但分析人士指这番刻意辩驳反倒坐实了外界的猜想。此外，美国国防部26日公布数据，显示自7月重启对伊战事以来，美军新增4人死亡，整场冲突累计伤亡已达642人，其中18人阵亡，受伤人数较此前涨幅超3成。持续5个月的战事引发美国国内强烈反弹，反战声浪持续走高，成为特朗普不得不顾忌的政治枷锁。对于美方的停火表态，伊朗方面则是怀疑大于乐观。伊方高级消息人士直言，美方所谓的停火诚意，或只是美方的战术调整，而非真正的政策转向。美伊互攻期间一直隔山观虎斗的以色列，眼看双方按下暂停键，立马坐不住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宣布赴美会晤特朗普，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他并再次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搅浑水的人只多不少，打破平静的还有千里之外的乌克兰。乌克兰于今年3月宣布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曾就此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就在25日，乌军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死一伤。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直指袭击是以色列幕后受益，目的是拖拽欧洲入局，扩大战火范围，并明确表态乌方的挑衅绝不会不了了之，伊方必将做出相应回应。美方主动停火、短暂休战是缓兵之计，还是停战铺路？乌以拱火不断，多方搅局会否将局面再次拖回战火？美伊分歧犹在，新一轮外交斡旋能否打破核心僵局？暗流涌动。
0: 好，美伊再次按下了暂停键，接下来局势会怎么走？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跟随停火，对于这次美伊双方先后停火，伊朗媒体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和分析？那伊朗这次同步停止报复，主要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4: 好的，杨叔，首先呢，就是这个停火，伊朗不认为是停火，只认为是现在的冲突按了暂停键。那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莱也表示啊。 这个停火呢并不是说停火，而只是说呢，因为在伊朗的武装部队的威慑下，对方停止了袭击，但是呢未来的也有可能还会再次爆发袭击。而且呢巴加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呢是不会由美国来决定什么时候是战争，什么时候和平，所以呢伊朗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强硬。那么伊朗的舆论也是如此，那么在强硬保守派，比如说最高精神领袖领导的这个世界报，他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说伊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继续猛攻，然后冲破海上封锁，认为现在是美国现在弹药短缺各种情况，所以伊朗应该就是乘胜追击，迫使对方呢来同意伊朗的条件。那么同样呢在改革派的一些报纸看来呢，就是现在呢也是对这次的停火并不是很乐观，他们认为呢这也只能说是对方的一个战术性的一个调整，那么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动攻击。但是呢现在大家都把目光呢转向了就阿曼卡塔尔这些中间人，看他们是否能够进行斡旋。更多的消息是认为阿曼和伊朗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上通行上那么达成一致意见，当然背后也有美国的首肯，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如果解决，那么可能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的谈判会铺平道路。但其实现在双方的症结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伊朗认为要由伊朗来控制而美国不同意，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甚至比核问题还要比较迫切和棘手。那么其次就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为了应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挑战呢，其实是现在是态度非常强硬的。那从目前看来就是伊朗呢并不看好，而且国内也比较悲观，所以呢就是伊朗军方今天也一再强调军方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特卡兰的报道。想请教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俊先生，对于伊朗冲突来说，打打停停已经是常态了，但这次我们看到是美国连续空袭伊朗13天突然叫停啊，你对这一次暂停背后美国方面有哪些考量，有怎样的解读？
5: 哎，好的，杨叔，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的停火还是非常突然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也并不特别意外。因为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已经持续了将近2周的时间，如果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军事打击它的部署情况来说，实际上美国对伊朗这种高频度高强度的军事打击是没办法持久持续的。一个呢是美国当前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大体上是延续了今年2月份之后的美国的军事部署的强度，当然中间有一个这个我们说有一些轮换啊，比如说包括这个迪利波里号两栖登陆舰队它轮换走了，那么又来了一个新的两栖登陆舰队，包括同时美国也撤走了一艘这个航母编队，但是呢现有的作战力量就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这个两个航母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这样的一个打击力量。而且其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像林肯号航母编队它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啊，就是它的这个连续在海外进行这个作战任务已经创造了美国海军这是获得海军历史近些年之最，也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海军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力度，从美国海军的这个军力视角来看，某种程度上是在压着美国的这个海外部署的极限走。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伊朗进行打击，美国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打，另外一个怎么防。打呢就是说美国它需要源源不断的从本土再到欧洲再到这个海湾，它要形成一个长距离的补给线，而这个补给线的维持是需要非常高的成本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防啊，美国呢它现在的这个一方面呢要防住啊来自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舰队的攻击，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在源源不断的打击美国在伊朗周边国家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基地，包括科威特呀卡塔尔呀包括这个巴林呀，这一轮攻击都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离现在就是传统上离这个伊朗周边比较远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像在约旦的军事基地，这一次同样面临非常大的打击。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怎么样去防来自于伊朗的远程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的这种攻击，尤其是一些饱和式的攻击，是美国所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就出现了我们现在这两天看到的美国所说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它的基数已经没了， 啊，或者说基数已经不够用了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美国的高强度冲突的暂停，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美国它已经发现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持续的提供强有力的足够的弹药，既打伊朗，同时也能防着伊朗打自己。所以美国它需要叫一个暂停键。当然，从更为的角度来说，可能从周边的国家有斡旋的时机，有斡旋的这个渠道，来促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
0: 是，
5: 个背景因素。所以恐怕美国有自己的独特考量，更多的也是来自于战场变化的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杨叔。
0: 好，是来自于战场变化的考量。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童先生，确实啊，就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美国媒体广泛报道说，这个爱国者防空导弹数量已经严重不足了，而且有智库甚至列明了过去这5个月的战争消耗了多少，库存还有多少，直接说只剩1000枚了，然后让特朗普非常的紧张，赶紧出来辟谣，然后还说这样直接列明数字，可是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为什么会有爱国者防空导弹不足这些说法的流传？
6: 这应该说的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弹药不足、兵力不足。那么应对这个伊朗非对称的这个作战，特别是无人机和导弹堡攻击呢？其实包括美国在内和这个以色列在内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太多的效率。毕竟呢，进攻呢它是突破一个点就足够了，而防御来说呢，必须这个360度进行有效防御。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的话，美国和以色列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至少7层的这种导弹防御体系，从这个铁穹，从这个大卫投射所，从爱国者、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歼二、歼三，那么从这个最低层的这个只有十公里高度这个防御，到这个外太空的防御，美国呢，应该说呢，这种防御体系跟以色列呢，在很大程度上呢，还是比较丰满，但是在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面前呢，其实这些这个防御系统呢，显得呢无能为力。毕竟呢，这些这个防御系统，比方说它雷达的话，它最多呢，跟踪的这个来袭目标的速度呢，可能在5个马赫以下。而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导弹在打击这个弹着点的时候呢，可能在10个马赫左右或者更高，那么看不见雷达。很难捕捉目标，那么拦截弹包括这个标准三、标准六也很难呢，追踪来袭的这个导弹。所以说，美国本身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数量的不足，而且它现在的兵力兵器呢也出现了这种这个短缺，或者是呢出现了它这个缺陷。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现在按暂停键，我觉得还有2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呢这场冲突能够控制在这个中东地区。其实现在外溢的迹象呢也非常明显，比方说乌克兰打这个在里海的伊朗的这个商船，那么保加利亚呢也向这个美国提供了军事基地，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最近这两天呢也在跟沙特呢围绕着红海的控制、曼德海峡的控制呢进行了这种反复的攻击。所以现在这个外溢的苗头呢已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就是在过去2周的这种打击行动当中呢，出现了伤亡，包括这个4人死亡，207人呢受伤。那么这在美国来说的话，是难以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那美军在这个地区的有生力量呢，可能会进一步呢遭受损失。那么如果说传到国内的话，那么特朗普呢是难以收场的。所以不管从他的武器装备应对，这个在质量、在数量上，都难以这个对付，伊朗非对称作战方式，还是从出现大面积伤亡，这应该
0: 是。
6: 说呢，都是特朗普考虑的这个按下暂停键的重要原因。
0: 好，谢谢。来，王进先生，确实啊，美军现在出现的重大伤亡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啊。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战争打了5个多月，美国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且深陷泥潭。对于下一步怎么走，美国内部现在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包括像副总统万斯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啦，都觉得猛烈升级是没有啥意义的。你怎么看现在内部的这种强烈的分歧到底有多严重，以及对特朗普会带来的影响？
5: 好的，杨叔，确实，在美国内部，关于当前伊朗冲突应该怎么打，它的分歧一直是存在的。首先还是要明确一点，在美国国内，我觉得不管各个派系，不管是建制派，

0: 也好，或者说 MAGA 派也好，或者说民主党阵营也好和共和党阵营也好，都有对于伊朗发动攻击的冲动啊，这种冲动是来自于不同的原因啊，也就是说，实际上各个派系在对于打击伊朗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对伊朗施加强大压力的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太大分歧，但是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在于怎么样去做。那么恐怕从这个所谓的 MAGA 派看来，更多的呢就是美国某种程度上见好就收啊，打击是应该是有限度，而且是非常非常有限度的。那么从伊朗进行对话，哪怕做出巨大让步啊，这个是需要去接受的，需要去考量的。但是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政治派系看来，就认为说那就要完全向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通过这种强力的军事手段一把把伊朗打躺下，或者说完全把它打解体。这种是另外一种这种思路。所以说，对于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最高决策层来说，那就意味着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客观的评估伊朗到底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实力啊，它到底是扛不扛打，到底是能不能够通过这种大的军事攻击一下子压垮伊朗，或者说迫使伊朗做出巨大让步；第二个就是要看美国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啊，达到能够使得伊朗做出让步的一个临界极限点来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目标。所以，对于自己的客观评估和对于伊朗的客观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从现在来看，实际上对于美国高层来说，所有的辩论的差异都来自于这两点啊。因为咱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一方面呢，可能很多的时候美国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军事打击伊朗的这个能力，而另外一个方面相对较低的评估了伊朗的这种韧性和伊朗的反击能力，以及给美国自身造成伤害的能力。所以从这两个点，一个是对于自己的评估，另外一个对伊朗的评估，从现在来看都并不是特别准确，也并不是符合美国打击伊朗的预期。尽管客观来讲，美国对伊朗的打击确实造成了伊朗非常大的损失，而且客观来看，伊朗国内它面临的形势也同样非常严峻，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更加的严峻。社会经济形势也好，或者说它整个的这个安全形势也好，并不是很乐观。但是美国毕竟没有通过现有的军事手段达到美国所预设的目的。那么未来恐怕美国还是需要重新思考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啊？是要完全的再次的打击伊朗，还是说要从伊朗寻求在当前问题下的这种让步和妥协？杨叔。
1: 好的，谢谢王静。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下在戴黑兰的记者李瑞。确实啊，美国高估了自己打击伊朗的能力，但是呢，过去这连续5个月的战争，客观来讲，也确实对伊朗带来了重击啊，就是尤其是伊朗的经济啦，然后封锁啦，然后满目疮痍等等，其实伊朗受到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那就在美国内部有严重的分歧，犹豫下一步要怎么走，伊朗内部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有讨论吗？
2: 是的，其实伊朗内部也是有分歧的，而且呢，就是尤其是强硬派，比如说现在每天晚上去广场，去在那摇旗呐喊的支持体制的民众，保守派民众，很多人呢都是反对跟美国进行谈判，认为一定要血战到底，那么最终呢，伊朗呢将取得胜利，所以呢，现在的困难呢是一时的可以忍耐。但是呢，我们在接触大部分的民众，包括伊朗总统佩德斯奇奥，他自己也说，现在呢，伊朗的经济民生都受到了很大的重创，所以呢，现在必须要保证这个民生，必须要这个尽量的要这个同时用战争和外交手段来实现你国家的利益。所以现在在国内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但我觉得就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要整整5个月，那么很多人已经失去耐心，大部分的民众他们已经。就是对这种目前的状态已经到了极限，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大部分80%的人应该是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战争怎么结束？那么现在呢，大家一方面不相信美国，对美国严重不信任，另一方面呢，也希望伊朗能够带着尊严，能够为自己，毕竟伊朗是受战争影响最大的一方，那么那么多的基础设施、民生，还有死去了那么多的人。所以也希望呢，伊朗能够得到一定的战争成果。所以呢，现在怎么去结束战争，这是一个疑问。
1: 好的，谢谢李瑞。好，就在美伊双方按下暂停键，但是双方又都举棋不定之际，内塔尼亚胡准备27号访问美国了，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哎，他会带着怎样的议题想去说服特朗普呢？最新消息连线的是华府记者王琦，王琦你的掌握。
3: 你好，杨叔。那美国媒体目前普遍将此次访问置于美以关系出现明显裂痕的背景之下。美媒指出，内塔尼亚胡自四月以来一直积极争取白宫的邀请，但会议安排迟迟未定。那最终因格雷厄姆的葬礼才得。

非常谢谢王琦。好，下节回来继续讨论以色列总理的访美，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斯坦尼亚胡即将启程访美，会否导致已经被叫停的伊朗打击行动再度重启？来看看 AI 怎么说。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有两大目的：第一是游说美国放弃外交，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第二，展现对外强硬，巩固政治地位。美国的 Gemini 则说，内塔尼亚胡访美是为了逼特朗普对伊朗下重手，与此同时避免以色列在美伊外交博弈当中被边缘化。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的目的是阻止美伊冲突向外交缓解的方向发展。第二是进一步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军事行动。好，想请教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其实，内塔尼亚胡去美国到底要干什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比较好奇的是，特朗普会怎么回应？你的分析和判断。
1: 好的，杨叔，确实如您所说，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呢，他有很多的这个目的。那么一个呢，是他自己国内树立一个强硬领导人，缓和同美国关系的一个形象。因为很快美国以色列国内要进行大选，现在的选情对内塔尼亚胡非常不利，所以他需要采取措施更改一下以色列国内选民对自己的一个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地区问题上，那么要 夯实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这个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所获得的利益。 同时呢，也要在伊朗问题上，可能要向美国提出一些新的诉求啊。尤其是考虑到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仍然持续，当然在双边问题上，可能要进一步争取啊，这个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援助，因为从明年恐怕美国将会重新编排或者说重新去规划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援助，因为之前由奥巴马政府所推动的10年期的这个援助可能就快到期了啊，所以说需要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共同的商谈。 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或者对于美国来说，都是需要去仔细考虑的。那么可能在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在以色列国内的问题上，美国不太会发表特别多的这个话语，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民调选情还是比较焦灼的啊，美国不太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表态。但是呢，在一些其他的地区问题上，恐怕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还是会有很多的矛盾，尤其是如果说美国倾向于同伊朗进行一定的对话。 这个恐怕会引发以色列的不满，而以色列的这种不满也会进而会进一步显性化。所以，我觉得近未来几天当中啊，尤其是今天，美国领导人和以色列领导人双方的对话和讨论，以及随后可能会发表的一些相关的表达态度，那么恐怕会成为我们继续去关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点，也会对未来地区局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杨叔。
0: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唐老师，在停火信号出现之后，以色列立即赴美会晤，以色列接下来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2: 其实这场冲突呢，演变成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博弈，而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成了一种配角，因为从本质上来看的话，以色列呢要清除在这个中东地区不断做大的伊朗呢，成为它的一个首要的目标，因为在2001年，那么美国帮着打掉了。 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权2003年消灭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个时候呢，伊朗的中东地做大呢，就成了一个不争事实，所以这个抵抗之虎呢，茁壮成长。那么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他也按部就班的向前，推进这种代人式的这种这个争夺中东主导权的行动。而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这很显然呢，危及到了他的生存，危及到他的地区的存在。所以，现在这场冲突呢，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
0: 国在这个旁观，而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最后做出决断的这样一个冲突。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带来的深度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戛然而止。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达成空中停火的传闻，克里姆林宫方面予以否认，称相关消息仅为媒体猜测，暂时没有任何有关和平提议的具体细节。有日本民众周一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录用退役自卫官，加强对外国人的取缔。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周一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周一启动，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育苗活动，并且参观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香港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颁授 M 品牌认证，旨在鼓励本地体育总会、私人或非政府机构举办更多的大型国际体育活动。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在今天登陆了科创板，单日的成交额突破了1400亿，刷新了个股的单日成交记录，首个交易日市值登顶 A 股，成为了新晋股王。在接下来表现还能否延续强势呢？另外一方面，全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出炉，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表现突出，成为了推动整体盈利上行的主力动能。在下半年发展趋势又该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备受期待的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在今天是正式上市了，总市值一举超越了工商银行，登顶 A 股，单日的成交额也超过了1400亿，打破了历史记录。巨大的资金虹吸效应呢，并没有脱离大盘，那么沪深股市在今天是低开高走，全市场有超过5000只的股票以上涨作收。
1: A 股市场迎来年内最重要的交易日之一，备受关注的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股价单日暴涨465%，总市值接近3.3万亿元，一举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并以超过1400亿元的成交额创下个股单日成交纪录。在巨无霸新股上市的虹吸效应之下，市场展现出超预期的韧性，主要指数低开后震荡走高，沪指收升1.15%，报3858点，深成指升2.72%，报14140万点，创业板指更大涨3.16%，科创50指数也上涨超过1%。但拉长时间来看 ，A 股仍未走出筑底阶段。七月以来，沪指累计下跌近6%，双创指数更大跌近20%，市场成交额也从6月下旬日均3.5万亿元以上的高位持续收缩。A 股震荡之际，多重稳市场信号近期密集释放。中国证监会上周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中国城通、中国国芯两大国家队同步披露大额增持动作，合计投入约600亿元。公募、私募机构也纷纷出手自购旗下产品。七月以来，合计自购金额已经占到全年一半以上，以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同时，中报业绩预告也正在为市场提供新的定价锚。万德最新数据显示 ，A 股1792家已经披露中报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中，总计有812家公司预喜，整体预喜率约45%，处于2016年以来历史同期的中等偏上水平。其中，科创板和创业板预喜率高达80%以上，显示出强劲的修复动能。另外，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最新出炉，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7%的同时，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整体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与算力需求成为最主要的推手。
0: 今天的 A 股市场迎来了新科状元，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 A 股策略分析师吴轩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吴先生，我们看今天市场最大亮点无疑就是长兴科技了哈，上市第一天大涨超过了465%，市值呢也是一举登顶，所以市场给予了长兴科技如此高的溢价，您觉得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那么在暴涨过后，投资者短期之内我们该如何来看待长兴的估值合理性，还有潜在的这种波动风险呢？
2: 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市场呢给予长兴首日如此高的一个溢价呢，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从短期来看的话，长兴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可以说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的一个暴增。我们可以看到净利润呢增幅呢是超过了20倍。那么这种增长呢，其实也让整个长兴的业绩的爆炸的这种就是爆发的潜力啊，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近期，随着整个对于这个未来内存的这样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大家认为呢，长兴科技呢将会充分的享受到内存这一轮的一个超级周期，那么它的这个业绩的一个稳定增长也给予了它一定的溢价的一个空间。那最后一点呢，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自主可控。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在整个科技的逻辑当中有两个维度，第一呢就是国产替代，第二呢自主可控。那么其实长兴科技呢，它的整个的立足呢是在于后者。自主可控大家都明白，就是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产供的两条链条当中，那必须呢能够完成闭环， 第二个呢，就是长鑫科技呢，实际上要打造成中国内存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全产业链，包括我们甚至可以形容这种王国这个词来形容也不为过。那目前来的话，长鑫科技呢和这个其他的三家的内存巨头，像三星、海力士和美光相比呢，它在整个的市净率的估值相对是偏高的。那市盈率这方面的话，长鑫大概按照今年2026年的利润测算呢，大概在30倍左右。那么这块呢，其实可能和这个包括这个韩国的两大这个存储这个巨头相比呢，其实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种高估啊。但是我们认为呢，考虑到长鑫科技呢，在这个自主可控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内在逻辑下，我们认为长鑫科技未来的这种时间周期拉开的话，还是会有着一定的这种较好的投资机会。只不过从短期来看，毕竟呢，它整体的这种市值已经达到了接近3.3万亿，那么短时间内的这种首日的换手也比较充分，所以我们认为呢，可能后面进一步直接快速上涨的空间并不大啊，所以建议投资者呢，短期还是要注意这种追高的风险。
0: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说这个长鑫科技的这个成功上市啊，不仅是单家企业的里程碑啊，也可以看成是整个国产存储还有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重磅事件。所以您认为长鑫科技上市形成的这种乘数效应会率先传导至哪些上下游这种细分赛道，比方说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封装测试啊、设备材料等等领域，还有哪些潜在的受益龙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2: 其实存储呢，在过去当中，它的主要的应用端呢，是来自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PC 和手机啊，我们所说的电子产品。那么其实存储它的周期呢，是非常的，就是它的周期啊，非常明显啊，基本上讲，就是我们说的好的就特别好，差的就特别差。但是呢，其实在这一轮，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浪潮推动下，那么下游算力的这种爆炸式的一个增长啊，需求的一个增长，那么彻底改变了存储的一个这种供需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呢，叫大家都知道，就是韩国的两家，像三星和这个海力士，它目前的主要的方向或者说产能呢，都是用于这个相对先进的叫高带宽内存，就是 HBM4。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对于整个存储的或者叫一般存储芯片来说，它的这种产能呢就会明显不足。而长鑫呢，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标准的内存的一个产能的一个这种算是一个这个受益者啊。我们认为呢，其实从当下来看，因为在整个内存提价其实已经有了大概3个季度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预估呢，后面内存进一步提价的空间其实比较小。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在做这种长协，就是跟下游客户签订长协，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能够锁定一定价格。那未来的主要的看点就是在扩产。那扩产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内存的扩产周期一般是2到4个月，而扩展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先进的封装测试。所以在这两个细分赛道当中，我们认为都能够充分的分享整个存储的这种大周期和强周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相信呢，长鑫的上市之后，国内的设备包括先进封装测试将会迎来新一轮的一个扩张。
0: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其实最近几个交易日啊 ，A 股大盘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之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烈的震荡格局哈。那么从目前盘面结构还有成交量来看，大盘在当前这个关键位置的支撑力该如何来判断？还有就是近期市场这个探底回升，是不是可以看成是新一轮行情开始的信号呢？
2: 首先呢，我认为呢，就是大盘这一轮的调整，我们就指 A 股啊，这一轮调整其实，和整个基本面呢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呢是受到外围市场的扰动，包括情绪面的波动和交易的这种拥挤程度啊，导致市场出现了一致性的交易行为，继而出现了交易踩踏。那我们认为呢，从当下来看，我们看两个宽基指数，一个呢就是上证指数。那上证指数呢，我们认为呢，这一轮调整的低点就是在上一周啊，大概在3750点附近。那这一轮的这个调整的低点，可以说在这个附近呢，是具备很强的 一个技术支撑。同时呢，多空双方的筹码呢也是在这个区域有过数次的一个转换，所以呢，这一个区域我们认为将会对指数呢形成非常有力的下档支撑。另外一个指数呢就是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从2024年924行情以来，其实有两次相对较为明显的一个调整的幅度，一次呢是在2024年的年底到2025年年初，还有一次呢就是在2025年的2、3月份。那这两轮的调整呢，创业板指数的最大跌幅呢分别是达到了20%和26%。那目前呢，创业板指数在经过周 K 线五连阴之后，目前调整的幅度大概是不到24%，我们认为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我们认为呢，这一轮由于外部的这种冲击引发情绪面变化，再叠加这种过于拥挤的赛道啊带来的这种交易的一个踩踏啊，阶段性应该说是告一段落。而且从大盘近期的缩量来看，成交量已经缩减到了20,000亿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也表明市场的吸售心理呢明显的增强啊，所以我们认为呢，科技的下半场很有可能呢在8月份呢就此拉开帷幕，所以短时间内我们不建议大家呢在这个点位盲目的看空市场。
0: 特别感谢吴轩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统计局在今天也已经公布了6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的亮眼数据，会为市场后续走向提供哪些基本面的支撑呢？下集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吴轩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刚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了在今天 A 股市场的一些变动。那么在接下来整个下半年时间当中，整个资本市场在基本面的层面还有哪些消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我们继续和北京演播室 A 股策略分析师吴轩先生来探讨分析。吴先生，我们看，首先这一周啊，可谓是真正的 A 股的超级周了。全球央行的议息窗口，美股科技股将密集的发布财报，还有 A 股中报业绩呢，也将会密集揭晓。面对这样一个高密度信息发布的超级周，投资者该如何来调整仓位，还有应对策略？
1: 实际上这一周的超级周呢，不仅仅是针对 A 股啊，因为是全球的一些这种科技巨头也都将在本周呢陆续的公布它最新的一个财报。那现在呢，其实大家呢需要关注的就是 A 股在本周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啊。那么从这个以往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来看，七月份呢应该说整个的会议呢大概率呢会这个给予更多的一个这种利好信息的一个传导，就是说从通这个叫政策的措辞来说可能会更加积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今年的二季度，整个的中国的宏观经济的 GDP 的增速实际上呢是相对偏低的水平。那么这种相对偏低的水平呢，其实也给今年的三季度的政策的一个释放红利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倒逼的一个机制。另外一个呢，就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目前整个的中国的宏观经济呢其实也是呈现出明显的一个 K 型分化。那么上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新兴产业啊，不论是具身智能还是说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表现呢都是如火如荼。但是呢传统和消费包括和基建相关的一些这种产业呢整体的表现呢也是相对疲弱。那么如何进一步呢让整个的固定资产投资回暖，如何进一步的让这个内需回升，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可能都是七月份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应该会去考量的一个侧重点。所以呢大家对于整个的会议预期呢还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其实还是比较平稳，并没有出现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资金的一个虹吸的一个冲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有助于提振大家的一个信心。再加上目前呢，科技板块在经过了三周左右的一个调整之后，其实整体的估值呢已经回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再加上呢，这个交易赛道的拥挤程度得到部分的缓解，包括呢两融的规模呢也较之以前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降。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对于整个的 A 股来说，应该说有利于在这个八月份以后啊，市场呢进入到一个科技的下半场的一个行情。
0: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看国家统计局，其实在今天也发布了一个最新数据啊，就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是18%，其中电子行业利润更是大涨了差不多96.9%啊，这么亮眼的一个硬核数据，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带动科技股啊，甚至是整个 A 股中报业绩行情的一个主线呢？
1: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大家往往呢是因为情绪面的宣泄，所以呢导致人为的忽略了在整个国家经济结构当中呈现出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引领高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也会发现呢，其实在整个的行业类别当中，那么电子行业目前的景气周期是非常强的，那么整个的半年度啊实现了接近翻倍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受到这个国际能源商品价格的一个上涨，那么整个的有色化工啊这些传统的行业的在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那么包括目前已经公布的上市公司的半年的情况来看， 整个的预喜、预盈和续盈的这样的一个家数占比差不多啊，是超过了50%。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大的宏观经济的周期下，那不少的细分行业的表现呢，还是可圈可点。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也会成为大盘在科技下半场的这种行情当中，可能会形成新的热点。也就是说，从过去单纯的对于人工智能的宏大的叙事逻辑，逐渐的转向对于上市公司业绩成长性的考量，对于上市公司业绩稳定性成色的一个评估，再加上呢对于整个行业景气周期的判断，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场比拼的更多的是耐力，比拼的更多的是业绩的成色。

0: 13%到13%不等啊，基本上均值呢大概在7%到8%左右。那这一次我们认为啊，政策底和市场底很有可能出现重叠，或者我们把它叫共振啊，因为这一次呢，大家会发现呢，它不是说一个完全的经济周期的错位运行，而是来自于外部的一个风险的扰动，所以呢，国家呢这一次的这种应该算是维稳的措施，也算是一个系列的组合拳。第一个呢，就是证监会召开了多场的座谈会，那么座谈会当中释放出了稳定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决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的央企啊，这个金融啊，资本运作平台城通和国新啊，增持这个 A 股的股份，再加上呢一些这种上市公司回购，包括呢这个低位增持，这些呢，其实我们认为呢，都会对市场的信心形成一定的一个回暖助推的一个作用。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3季度的 GDP 的增速。从今年的整个 GDP 的波动的一个规律来看，3季度大概率呢会有一个明显翘尾上行的一个趋势，和2季度的这个增速相比，3季度呢大概率呢会有一个大概是啊0.2到0.3的一个回升的幅度。所以呢，根据这个 GDP 和 A 股运行当中的规律，我们认为 A 股很有可能呢在3季度啊出现这种止跌回稳，就我们所说的从走势上形成一个大写的 N 型。那这样的话呢，投资者在操作当中就需要去关注，就是一旦市场有一个
1: 是，
0: 放量企稳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下半场的开始。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吴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的重点关注，是东京二手房价格26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了下跌。统计数据已经显示了东京23区6月份的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降了0.8%到1%，也就是来到1.27亿日元，差不多就是港币呢610万左右了哈。主要因为城市中心的6区房价已经超越了普通家庭的负担极限，那么房屋转售获利空间也在同步的缩小，楼市投资者还有富裕阶层的买盘有所减退，这导致了高增速难以为继。不过东京外围区域呢，则是受到了刚性需求的支撑，房价仍然维持着环比增长。此消彼长之际，各个区域之间的价格走势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在聚焦的就是经过了2周的狂轰滥炸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有美国官员透露说，停火主要是考虑到了外交斡旋重启，还有呢美国内部对于防空导弹库存急剧下降的担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就警告了，爱国者等等拦截导弹的库存短缺将会增加军事风险。也有智库估算，美伊开战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超过1500枚爱国者导弹，库存剩下了不到1000枚了。尽管白宫宣称具备相应的作战能力，但中东复杂多变的这个战局

0: 正在持续的消耗美军的防空资源。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中东局势的进展啊，同样是在关注这个方面。美伊双方近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爆发剧烈冲突啊，油价一度冲破了100美元。美军虽然暂缓了空袭，并且保持着战略空间，但对于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还是持续的。所以，阿曼的外交代表团在上周赴德黑兰斡旋，谈判的核心就集中在了如何分配经阿曼海岸还有伊朗领海的航道比例。伊朗外交部证实，对话具有建设性，而且取得了进展。但海峡的封锁现状还没有出现改变。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건강보험료부과체계개편에나섰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为了保障健康保险征收体系的公平性以及扩充财政收入，韩国政府着手于对健康保险收费体制进行改革。新政将将股息、租金等非资金收入的保费核算扣除额下调约50%，预计约178万名上班族的缴费会随之增加。同时，还将通过提高超高收入群体的保费上限，推动上调26年未变的最低保费门槛。政府预计，整体改革落地后，年度健康保险收入将增加7070亿韩元，约合37.8亿港元。
3: 総務省が発表した6月の全国消費者物価指数は、
2: 日本总务省公布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13.1，较去年同期上涨1.6%。虽然涨幅是3个月来首次扩大，但依然连续5个月低于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通胀目标。剔除新鲜食品项目，整个食品价格同比走高3.1%，涨幅连续11个月收窄。
4: Boost to business of at least 15% on year.With rehearsals for the National Day Parade taking place every Saturday.
2: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国庆节即将到来，国庆主题纪念品热卖。业界数据显示，本地民众占消费者客群70%，本土香氛特色纪念品预订量较往年大增3倍。部分地区受每周国庆游行排练带动，区内餐饮业营业额年增超过15%。不过，健身等休闲门店营收则受影响。业者表示，国庆活动结束后，客流量将恢复正常。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叫停了当天对伊朗的空袭，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特朗普为什么暂停空袭？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弹药告急，还是因为空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28号将和特朗普会晤。那么这也是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之后，两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特朗普要跟内塔尼亚胡商量一些什么？内塔尼亚胡又要带着哪些盘算？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空袭，红海这边的局势又骤然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25号袭击了沙特2处关键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予以回击。胡塞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为什么不断的升级？这将对当前混乱的中东局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2: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1: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斯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
0: 特朗普在暂停空袭伊朗的前一天，同他的核心顾问包括内阁的高级成员是进行了一场会晤。据说在这场会晤当中，核心的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了。所以您分析，美国是因为这个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才暂停去空袭伊朗吗？
3: 我认为这不是特朗普就是下令暂停的主要原因，它是一个次要原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要对13天的空袭效果进行这个政治和外交检验。
0: 嗯，
3: 哎，那么也就是说那检验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看现在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以及围绕着双海峡这个危局的这个破局，以及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核问题啊什么，他态度有没有转变，或者是有没有向妥协方面、松动方面转变？如果是朝这个妥协、松动方面转变，就证明空袭起到效果了。如果伊朗的态度立场还跟原来一样，那就证明空袭没什么效果。所以那美国的另外调整空袭方案，假如说还要进行空袭的话，或者是那就要调整这个谈判方案。同时呢，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畅问题展开的博弈啊，似乎呢不是说双方达成个交易就能解决，因为这外面还有个以色列因素，海峡问题的交易必须同以色列安全关系全部都解决掉，一并解决掉，这才能够解决这个海峡通畅问题，才能解决美国下场，不是美国退场问题。
0: 有两名消息人士说呢，特朗普之所以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有多重考量。之前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现在他这个弹药库存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告急了吗？
3: 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告急应该是一个叫相对告急， 这个与它的作战目标、作战范围、作战手段的调整是直接相关的。你它这个是表现的样态是什么样，就决定它需要什么程度的拦截弹，需要多少拦截弹。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呢，它这个拦截弹问题从这个40天的较量之后一直存在。一直存在的话，是因为它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伊朗以非对称的手段，以低廉的作战资源消耗着美国高价值的这个作战资源。那么也就是说，举个例子说，他现在告急的是萨德拦截弹和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每枚都是至少是在400万美元以上，这样的武器跟伊朗进行耗的话，伊朗一个无人机过来了拦不拦？伊朗一枚这个很粗糙的造价很低的导弹过来了拦不拦？这都给他出了难题。所以呢，他的窘境是体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是问题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他这些军事从来是要服从政治、服从这个外交的。那么美国他要为了迫使伊朗屈服，为了不能让伊朗利用海峡等战略筹码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那他这个仗还是要打的。因为他现在巡航导弹并没有告急，它的炸弹并没有告急，仍然可以对伊朗的目标进行调整，比如说打向伊朗的经济目标，打上它的能源目标等等。这样这些东西呢，它要根据政治需要来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调整部署。另外现在呢，就说拦截弹不够，又不能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难道这个仗就不打了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他下一步有需要还要打，但是他会做一些技术调整。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巴林的美军基地，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还有甚至在科威特美军基地已经没有什么人员了。那伊朗重复性的打击只能是对他这个保留残留设施进行重复性打击。另外呢，像下一步呢，造成美军伤亡的约旦等基地，我认为美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尽量去疏散他的人员。同时呢，这样的话就会相对补齐他这个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同时呢对伊朗呢继续发动军事打击。
0: 我认为战术性的暂停，
3: 对，我认为这属于战术调整范畴。
0: 应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将会启程前往美国，28号会跟特朗普进行会晤。这也是两个人从2月28号梅以一的战事爆发以来首度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叫内塔尼亚胡去美国，想要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什么呢？
3: 应该是这里呢，就是有这个内塔尼亚胡自己愿意去的因素。我觉得一个重要因素，他是要去向那个逝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去进行告别，因为格雷厄姆是特别亲以色列，对以色列的支持特别大，然后呢跟内塔尼亚胡关系也就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个叫做葬礼活动他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呢去了不能仅仅是就为这个葬礼活动去，他还要去跟着特朗普进行个会面。我认为会面呢恐怕要解决这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是解决呀、美以之间规矩怎么理顺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定是美国第一，以色列第二，美国其他盟友第三，然后呢不能说以色列第一与美国第一并驾齐驱，这是一个美以战略关系的现在一个叫规矩。而且呢是美国是否保持全天候对以色列支持的一个基石，所以呢这是要立规矩。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内塔尼亚胡在现阶段愿意配合特朗普中选需要，愿意配合美国不能让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需要，也就是说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对以色列也没有好处，所以以色列和美国呢要在这个问题上啊协调动作，目的是让伊朗不能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那么美国呢他是想要退场的，因为他有更大的全球议程。那么呢虽然要不会放弃中东，但是呢在这个维持在中东的霸权，他是要低成本维持霸权，说到底他还是要尽快的结束当前同伊朗的这个 战事，但是要结束这个战事，仅仅是根据美国自身需要与伊朗达成一个交易，那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以色列不干，以色列必须要把他的安全关切全都满足了，那么呢，你美国再跟伊朗就海峡等问题达成交易，那你就可以退场了。但是呢，如果不解决以色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美国想退场退不了。所以现在事实上呢，美国很尴尬，背上了沉重的战略包袱，在跟伊朗的博弈当中，原来是没想到的，现在叫做打不赢耗不起又走不掉。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要解决呢以色列怎么样快一点的实现它的安全，然后呢满足安全关切的问题，也要解决呢美国如何走掉的问题，同时呢在走掉的前提下又能解决就是说如何破解现在伊朗对美国地区霸权构成的这个挑战这个问题。
0: 以色列的媒体说呢，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是要去给特朗普送情报，那这份情报是关系到伊朗最新的这个军事包括核计划，其中以色列就在指责说伊朗在加速的研制新的核武器，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情报合作，它没有障碍。我是指这个以色列摩萨德和美国中情局也好，美国国家情报局乃至跟五角大楼啊，它这个情报的这个沟通啊，什么交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我认为还是这内塔尼亚胡赶去啊，一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向他告别，第二呢跟特朗普呢主要是围绕着两国这个关系当中的大事儿，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方面，一是这个美以战略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稳定，并且保持全天候互动的政治基石，还有规矩基石。第二是如何呢？就是使以色列配合美国中选的需要，配合美国这个与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需要，同以色列它的自身需要对接起来的问题。

0: 然后呢，又使美国在地区霸权呢不受太大损失，这样的情况下呢，两国的协调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要协调的主要方面。
1: 纽约邮报爆料说呢，美国现在筹备一项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从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当中来夺取浓缩铀的储备，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一个行动，可能要派遣数千名的美军去突袭核设施并且突破雷区。之前特朗普就已经连续两次点名了伊朗的地下搞山核设施，还说很快就会发动袭击。您分析美国真的会派这个地面部队去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吗？
0: 我认为现阶段美国派遣地面部队或特战部队去夺这个浓缩铀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他现在不具备，一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恐怕也不具备他这个所谓的必要性。哎，那么这个但是呢，说嘛，美国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哪怕是象征性空袭，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1: 嗯，
0: 因为对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啊，它能对以色列起到安抚作用，能对这个就是说美以战略关系啊，它那个能够起到一个加固作用。而且呢，它空袭了个搞山基地的话，等于美国呢非常关心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这样的话也容易使以色列在这个美国整个对待伊朗的这个战略上啊，持一个完全配合的态度，包括美国现在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伊朗争夺控制权问题上，以色列都会持这个配合态度。那但是空袭搞山基地呢，打中打不中，打得怎么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打一下。哎，打一下就是个政治交代，打一下显示美国不能让伊朗搞核武器，那么呢，打一下呢，美国也可以宣布他打得很成功。因为事实上从这个伊朗他这个核计划来讲，它是系统工程，有多处核设施，哎，无论是伊斯法罕的纳坦兹呀、福尔多呀、等等，德黑兰周边的。那这个去年六月打了一家伙，今年这个几个月来，特别头40天又进行重复打击，那么应该说他这个总体上应该处在一个瘫痪状态。所以呢，他这个即使是搞山基地美国炸了，是他是叫做这个坚如磐石，没有损害他的任何功能，仅靠一个搞山基地他也启动不了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呢，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打是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既是政治宣示，又是这个战略上可以加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而这个现在要说这个动用大量的这力量去这个夺取这个油，这个对美国的风险特别大，因为它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情。从这个整个它这个这通过算力中心呢，通过这个各种评估，动用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部队，至少是要几千人，然后呢，要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要开辟临时机场，要这个开辟安全通道，又要保证这些美军人员不受伤亡，还有个核问题，就是这个核材料怎么样把它安全的取出来，不造成核辐射，不对这些美军这个参与作业的人员造成生命或者身体的损害，问题复杂的很。所以呢，
1: 实际操作很难，
0: 实际操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伊朗现在就是做好了准备，你地面部队进来，我是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办法对你进行大量的人员杀伤。这个呢，实际上如果造成美方大量的人员伤亡，假如还能俘获一些美方人员，那就更好了。这个呢，就是说恐怕就要会让美国输得比越南还惨，比阿富汗还惨。这个呢，伊朗是不怕的，美国是不敢的。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叫停空袭伊朗行动之际，红海那边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却持续升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参与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并且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3: 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集赞及盐布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4: استنادا ا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ايام المقبله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ه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3: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
2: 胡塞武装在25号是袭击了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并且对沙特进行了这个海上的封锁啊，这一系列的动作给沙特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5: 这个影响现在是非常大，而且这个影响呢还在扩展。
2: 嗯，
5: 那迫使沙特呀不得不这个全力应对，应该说现在是属于全力应对。而且呢现在就没有办法中途下场说退下来了。撤出来了，说现在就寻求谈判，这个可能性都是几乎没有的。现在只能是同这个胡塞呀继续，现在就是搏斗下去。
2: 嗯，
5: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他是要对沙特呀，他整个就是石油出口能力给他做一个封杀。实际上呢，那就是现在胡塞是对这个沙特在这个红海沿岸的所有港口进行封控，对来往于这些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拦截打击、登临检查等等，然后呢对曼德海峡进行掌控。但是现在掌控呢他还开了点闸口，也就是说只对来往于沙特的船只那进行拦截，其他的船只似乎现在还可以过。但是下一步为了配合伊朗与美国的博弈，那么胡塞武装很可能呢就会恢复以往已经做过的对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所有船只进行打击、进行拦截、进行封控，
2: 嗯，
5: 这样的个做法。而这些所有的船只是不是同以色列确实有联系，是不是同美国确实有联系，胡塞武装说了算。也就是说，说你有联系你就有联系，那么有联系那就打你或者是拦截你。这个呢就是这就是下一步啊很可能要出现的事情。因为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的斗争十分的激烈，而且伊朗呢现在把胡塞武装未来对就是说曼德海峡的彻底封控作为一个备用手段，
2: 嗯，
5: 那么以加强了同美国的这个博弈力量。所以呢现在来讲胡塞这个做法已经实际

0: 上对这个沙特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等于经济上快要让它朝着窒息的方向发展了。封锁了，那现在沙特要么你就不出口石油，要么出口石油现在蒙受更大的代价，那就是也就是说在曼德海峡被封控的情况下不得不掉头北上，使自己的这个运油这个轮船呢经过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经过大西洋，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这个呢航程这个增加了一个月，然后呢成本那是大大增加，这个是实际上是很难承受的。
1: 为什么胡塞突然盯上了沙特，两国的关系骤然出现变化呢？这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0: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啊，他这个也经过这个就2014年夺权以后，在控制了北也门以后啊，这个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就是说解决，他就是说由一支非国家行为体在阿拉伯世界变成一个正式的国家行为体，然后呢使阿拉伯世界呀对他的作用刮目相看，比如说他怎么对付以色列的，怎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使这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呀对他一个正面的看法，然后对他刮目相看，然后使他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这是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呢由于这些年来跟这个沙特较量了这么些年，然后呢自己呢国内也面临一些这个经济困难，所以他现在呢需要啊这个通过这个对外啊展示自己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加强国内的凝聚力，然后呢使这个对胡塞对这个整个北也门的控制啊更加的牢固。同时呢还看到一个现象，因为这一年多呀，以色列对这个抵抗轴心其他伙伴呢造成了沉重打击，比如说叙利亚办变天了，真主党受到了这个重创，然后呢这个哈马斯呢现在处境也非常困难，然后这样的话就抵抗轴心内部力量对比就不平衡了，这个时候胡塞武装显示作用显示力量啊，就能够使他在抵抗轴心各个伙伴当中他的排位他的影响更加靠前，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胡塞武装事实上呢同这个伊朗呢这个形成了有效配合，就是现在就是看到美国在中东啊现在拿伊朗或者奈何伊朗不得，而且伊朗呢现在有这个雄心勃勃的地区进取，也就是说试图重塑地区秩序，在这个时候啊胡塞呢认为自己发挥作用效率是最高的，获得的好处应该是最多的。当然了沙特这方面非常警觉，也就是说这次为什么对这个萨那机场跑道进行这个空袭，因为这个原本来讲啊是胡塞武装他这个要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但是呢胡塞啊这些年经过这个跟沙特这个联军的较量啊，他民航飞机几乎没有，现在只有3架，就说能飞起来的只有3架，那么呢他就需要这个是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过来派专机来准备接他的代表团去，这个时候呢沙特认为可能是给胡塞武装送武器弹药来了，这个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呢从2015年以来就不允许伊朗的飞机飞过来，这样的话呢认为踩了红线，所以对机场跑道进行空袭，这样的话你来我往一下就升级了，现在升级来看呢沙特退不了场，为什么呢，他不解决胡塞武装这个封控曼德海峡的问题，那就等于国家这个生存之路被胡塞掐死了，而且呢下一步无论使用什么办法也要动员美国参与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他把这个能用的资源都用起来，一定是要解决就是在胡塞武装啊确实受到重创或伤筋动骨以后，那么再通过国际这中间斡旋方然后找一个谈判的台阶，那么把曼德海峡放开就行了，反正眼下曼德海峡不打通沙特不会罢手，
1: 所以当前的中东局势恐怕会更加的混乱。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2: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3: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4: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1: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5: Friends?
6: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4: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7: 딘맨락맨락맨
1: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川普称美国和伊朗谈判窗口有限，伊朗称目前没有和美国直接谈判。普京发表强化，肯定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成果，重申必将夺取最终的胜利。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聚焦政府反腐追责工作成效，并公布多项纾困措施。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周一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

0: 三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深入谈判，但是不会给伊朗太多谈判时间。如果外交失败，将重启非常强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决定暂停空袭伊朗，是因为参加调解的所有国家要求他再次给谈判一次机会。他认为这样做没有损失，并强调伊朗想达成协议。特朗普也注意到，在他暂停空袭行动后，油价下跌，股市走高。特朗普将在周二于白宫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向内塔尼亚胡说明，如果不是他担任美国总统，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以色列也早已被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暂停对伊朗空袭的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众说纷纭。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曾向特朗普建议称，继续空袭伊朗效果有限，美军应当恢复大规模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而另有报道指，美国防空拦截弹的库存是不断的下降，也迫使特朗普做出暂停空袭伊朗的决定的原因之一。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早些时候向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建议称，对伊朗为期2周的打击已显著削弱伊朗袭击船只的能力，所指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打完。库珀表示，可能的下一步是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完成美军在实施怒火行动中指定但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如果不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继续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便毫无意义。报道称，库珀这一建议和其他顾问的意见，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另据《华尔街日报》26号披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称，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下降，而弹药短缺可能会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报道称，这也是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朗打击的原因之一。不过，特朗普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宣称美军现有弹药远超自身需求。另一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伊朗媒体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所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旨在建立威慑，阻止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他表示，在美军停止袭击伊朗后，伊朗也已停止对美方的报复性打击。不过，另有伊朗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朗方面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更多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止打击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一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火，将根据自身利益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手段。他同时表示，目前没有核谈判的意愿，但是地区调解方仍在传递美方的信息。伊朗与阿曼近日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举行了多轮磋商。
2: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举行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现场摆放了在沙加拉塔伊巴学校遇袭事件中死亡的3名儿童的照片。巴加埃表示，美国无权决定伊朗何时进入战争，何时恢复和平。
3: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2: 对于美伊之间目前是否仍保持接触，巴加埃表示，地区调解方可能会就当前地区局势向伊朗转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同时证实，伊朗与阿曼代表上周举行了多轮磋商。
3: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هست. چند دور مذاکره روز جمعه و شنبه برگزار شد. مذاکرات مفیدی بود در مورد نحوه مدیریت تردد کشتیران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هدف این هست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سازوکارهایی رو تدوین بکنند برای اطمینان از کشتیرانی ایمن.
2: 谈到乌克兰对伊朗船只采取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参与俄乌冲突，乌方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属于非法且危险的冒险行为，不会得不到伊朗的回应。巴加埃还积极评价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是伊朗的战略伙伴，伊中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3: روابطی است که مستمرا در حال توسعه و گسترش هست. ما با چین هم منافع متقابل و مشترک داریم در حوزه‌های مختلف و هم نگرانی‌های مشترک. چین هم مثل ما نگران وضعیت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و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ی است. هر دوی ما نگرانی جدی داریم در مورد استمرار یک جانبه‌گرایی بسیار مخرب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2: 巴加埃指责部分地区国家在过去两个星期继续配合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4: 巴加埃强调，这次对伊朗来说并不算是停火，只能说战争和交火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也说明当前的局势非常的微妙而且脆弱。那么伊朗呢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同时他还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凤凰卫视李约振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方面有什么回应呢？伊朗民众又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言新闻发布会上，我就问了巴加埃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那我想呢，一个呢是可能是伊朗呢对此呢是比较关注，但不想谈。而且呢，官方的声音呢就是说，认为内塔尼亚胡去呢肯定是要这个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呢，这次呢一方面是希望说服美国表示伊朗正在进行核活动，尤其在搞山，所以呢希望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搞山呢发动大规模袭击。第二呢就是想说服美国继续施压海上封锁，同时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呢再一步的施压，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内的骚乱。同时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次去呢也是关于沙特和美国的核合作他感到担忧，还有就是关于黎巴嫩问题加沙问题，那美国和这个以色列都是有分歧，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就有关以色列大选，那么所有这些议题呢都是伊朗比较关注的。但是伊朗现在官方呢对此不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那巴加埃强调呢，就是现在在全世界呢有三个轴心，一个是美国、以色列，还有一个乌克兰，这三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勾结在一起啊，对伊朗呢策动反计划行动。所以伊朗这次呢对乌克兰的回应呢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对以色列也是多次警告。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到此现在一直没有参加跟美国对伊朗的行动。那么这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想让以色列参与，就是希望战争能够结束。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能够是否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再度施压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而不与伊朗谈判，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目的。
0: 也门胡塞武装称，他们周一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也门胡塞武装前一天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付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

0: 在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
1: 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影响，中东航运不确定性大幅的攀升，多艘运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调整航线，放弃风险极高的曼德海峡航行，绕行苏伊士运河，航线里程和运输成本是显著增加。
3: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布封锁红海，并持续袭击过往船只，为规避海上安全风险，有运载沙特原油原定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放弃传统的曼德海峡航道，选择绕行苏伊士运河。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希腊级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奥林匹克幸运号已于26日晚间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船上装载沙特原油，原定目的地为欧洲，后续调整航线驶向亚洲。这也是胡塞武装宣布红海封锁后，首艘绕道非洲运输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这一绕行航线航程更长，运输成本更高。由于超大型油轮在满载状态下吃水过深，无法直接通行苏伊士运河，奥林匹克幸运号需在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卸载半数原油，经管道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重新装油后再继续航行。目前奥林匹克幸运号改道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业内推测或与船东背井亚洲采购方保守避险心态相关。此外，航运追踪数据显示，另一艘装载沙特盐布港原油的 DHT 小羚羊号已停靠苏伊士运河入口，可能也将改道航行。DHT 小羚羊号的最终目的地为菲律宾一家炼油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即将离任的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并发表讲话。普京肯定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同时点评俄罗斯的经济现状，直言俄罗斯经济韧性优于欧盟，但是存在通胀的风险。
3: 俄罗斯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27日举行。俄总统普京当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出席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见面会并发表讲话。普京指出，当下是俄罗斯发展史上的决定性阶段，世界新秩序正于激烈竞争与博弈中逐步成型。针对俄乌战事，普京表示，俄罗斯必将达

0: 成既定目标，夺取最终胜利。在经济领域，普京坦言，俄罗斯经济增速已超越欧盟，但他也警示，国内存在通胀上行风险。会议期间，普京为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以及统俄党、俄共等各大议会党派领导人颁发国家奖章，表彰本届杜马过去五年的工作贡献。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达成的空中停火的传闻，克里姆林宫周一予以否认，称相关消息仅为媒体猜测，暂无任何有关和平提议的具体细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日前曝光的俄乌空中停火相关消息并无实质依据，仅属于媒体猜测，目前俄方不掌握此事相关的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同时拒绝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接收朝鲜军队的相关言论，直言泽连斯基无权评判俄方的规定。俄乌空中停火传闻源于上周乌克兰消息人士爆料，

0: 热、苏梅等地遭俄军空袭。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格罗德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当局周一称，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一名48岁男子在袭击中丧生，3艘船只受损。此外，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市，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北部的苏梅州也有5人在空袭中受伤。乌克兰当局还称，切尔尼科夫、哈尔科夫等多地周日也遭了袭击，造成数人死亡。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局称，乌克兰空袭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格罗德，造成2人死亡、17人受伤。而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在多处引发了火灾。日本国会闭幕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举行记者会，总结本届国会成果，宣布将下一年度的预算案定位为财政政策转向起点，并就食品消费税减税以及中日焦点等做出了回应。
1: 日本国会闭幕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强调本届国会64个法案通过，包括争议较大的皇室典范修正案以及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等。有关经济政策，高市将下一年度预算定位为财政政策转向的重要起点。日本政府计划增加危机管理和成长投资，减少对补充预算的依赖，并通过多年期预算安排推动半导体、造船、人工智能等10几个战略领域。
2: 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を予算編成全体に反映する初めての予算となるのが令和9年度予算となります。まさに責任ある積極財政元年です。
1: 不过直接关系到民众生活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本届国会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2: 意見の隔たりが大きいこともあって、現在も慎重な議論が続いていると承知していますが、その結論を得た上で速やかに法案を提出し、国民の皆様に負担軽減の効果をできる限り早く実感し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に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高市也被问及中日关系，他重申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日本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和稳定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
2: 日中間に懸念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ですね、あらゆるレベルで様々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方面周一公布了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3月份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进行起诉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发言人指，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地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一在国会发表任内第5份国情咨文，内容聚焦反贪追责进展以及政府应对中东战争冲击的一系列纾困措施。
3: 马克思首先总结过去一年针对防洪工程贪腐案的调查成果，他表示政府将无畏无私地彻查到底，目前已有承包商、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被起诉收押。马克思宣布，前众议长同时也是其亲表弟，也即将面临检察院的多项指控。
4: Masakit man sa akin ito, ngunit kailangan nating gawin ang tam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pamily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kaibigan. Ako ay pangulo.

0: ng Pilipinas at ang tungkulin ko ay sa inyo, ang aking mga kapwa Pilipino.
1: 除了反贪议题，马克思也提到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对菲律宾造成的冲击。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包括为滞留中东的逾14万名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援助，并协调日本、韩国、印度、阿曼、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多国进口石油，确保供应可维持约两个月。
0: Libuang buwan mula sumiklab ang digmaan, ramdam pa rin natin ang bigat ng mga epekto nito sa ating bansa. Hanggang kailangan, asahan ninyo na hindi titigil ang pagsuporta ng pamahalaan. Naglaan tayo ng mahigit 60 bilyong piso para dito hanggang sa katapusan ng taon.
1: 受中东战事以及油价上涨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今年上半年明显放缓，首季经济增长仅 2.8%， 创近5年新低。第二季虽有回稳迹象，但增速预计仅约 3%， 官方坦言下半年表现将是能否达成全年目标的关键。 最新民调显示，马克思的信任度跌至 34%， 再创新低，而面临弹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信任度则维持在 57%。 分析认为，马克思试图借此次国情咨文的反贪以及纾困承诺来挽回民心，但在信任度低迷以及任期仅剩两年的情况下，他所做出的诸多承诺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印尼是全球第一大棕榈油的出口国，出口全球占比超过 50%。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5月宣布对煤炭、棕榈油、铁合金三种战略自然资源实施出口控制。普拉博沃表态称，本国出产大宗商品定价权理应留在印尼本土。本台记者就如何看待印尼即将正式实施的棕榈油等产品出口新政，走访了马来西亚棕榈油业和当地的法律专家。
3: 印尼6月对超过270家在印尼的棕榈油企业展开核查，据报对涉及低价倾销等非法经营的企业进行查封和驱逐。近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又宣布，将原定明年正式实施的棕榈油等关键自然资源商品一站式出口政策，提前至今年9月1日全面生效。对此，一些海外商家反映强烈，
4: 统一收回去，这些。 这些油产量也很大，就是能不能卖出去？如果你价格提高了，那他不买，对不对？买家我可以换成豆油啊，我可以换成其他油来代替。所以，如果当这个大量的棕榈油去卖不出的时候，我觉得还可能会价格它还会统一的降低。那一降低，反而对这些业主，不是一个好事。再加上一个服务费就多出来一个费用。有分析指出。
5: 印尼棕榈油企业普遍通过新加坡关联贸易公司出口海外大市场，印尼出口政策的改变将严重冲击新加坡相关企业和税收。全球多国加强战略资源的产业管控。马来西亚法律专家罗章武认为，印尼棕榈油出口管控是资源民族主义化，这一举动本质是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增设非关税壁垒。
6: 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 而是这个印尼重新定义这个市场的规则，这可能引起RCEP 成员国中，如泰国对天然橡胶或者菲律宾对镍矿可能纷纷效仿这个模式。如果出口统一管理后，外国投资者获得较差的待遇，无法公平参与市场，合理的预期被彻底的改变，那么问题就不是商业问题，而是可能演变成一个。
7: 国际投资的争议。如果企业拥有资产却无法自由出售、自主定价、合理获利，那么国际投资法关注的已不是产权，而是否其投资价值呢？已实质削弱。罗章武说：“印尼作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其政策影响的绝不仅是印尼国内的产业，更可能会重塑全球植物油供应链。”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8: Hey,
3: 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

0: 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想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三天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联系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4: 客服你好。
3: 那美以周呀，周一的美股进入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美伊之间确实在周末的时候暂停交火，令国际油价大幅回落，也是缓解了市场的风险情绪。但是呢，芯片股则是遭遇了集中抛售，拖累科技股表现。市场继续评估人工智能资本支出以及本周即将公布的科技巨头的财报。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回落至每桶86美元附近，市场预期美国将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不过呢，全球的能源供应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周一进入午盘，13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是维持在平盘线上下不停的波动，纳指则是下跌0.14%，而道指则是上涨0.41%。那么美国芯片股周一遭遇了大幅抛售，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上市首日股价暴涨，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行业竞争格局的担忧。那么人工智能芯片公司英伟达则是据报正在和 OpenAI 洽谈，计划提供2500亿美元资金支持，用于建设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那么本周亚马逊、苹果、Meta 和微软等科技七巨头的成员都将陆续公布财报，投资者将重点关注企业的人工智能投资成本以及未来的盈利前景。那么市场则是担忧，如果美国科技企业继续加码人工智能的投资，会进一步的压缩现金流。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本周的关注焦点也是在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的议息决议。那么市场认为这是近年来最难预测的一次会议之一。周一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63%附近。客服。
3: 好的，谢谢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一是大多数上扬，内地和香港股市表现向好。沪深股市集体上扬，长兴科技首日挂牌表现凌厉，提振市场信心，激励两市攀升，沪指攀升超过1%，深成指攀升2.72%，创业板指数攀升超过3%，而香港股市也攀升近1%，冲上25000点关口。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幅回落，支持大盘的反弹。而日本股市温和收高，但是6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以及油价回落，提振市场的氛围。但是投资者观望上市公司季度业绩，限制了大盘的上升动能。台湾股市收在平盘下方，电子股跟随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的跌势走低，压抑大盘，但是外资买超推动大盘收复43000点关口。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一全面下跌，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及其汇价上升至近一周最高位，但是印尼盾因为央行行长职位的变动而下挫。
5: 美伊暂停攻击，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影响美元汇价周一全面走低。但美汇指数稳守101点，投资者的焦点转向本周中后期美英日三国央行的议息结果。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911，较预测的6.7703偏弱20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 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并涨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674的近一周最高位，收高70个基点。但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极狭窄的39个基点，成交在261亿美元的低位。离岸汇价同步小幅上升，与在岸价的价差收窄至只有低双位数。另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意料之外的收紧货币政策，新加坡元偏稳，台币也扭转早盘的跌势，收高超过5分到32.305。同时，印度卢比也偏强，涨破96.1美元大关，到两周最高位。油价大幅回落，加上央行进场干预，触发止损美元卖盘涌现，加强了卢比的涨势。不过，印尼盾下跌，并下市18000大关。印尼央行行长佩里因为个人原因辞职，高级副行长德斯特里接任临时行长。国会上月通过议案，确认央行的支援经济增长角色，加上总统普拉博沃向央行施压，以宽松货币政策支援政府的推动经济增长计划，令投资者担忧央行独立性。德斯特里强调会延续央行的政策，并表示盾汇价稳定是央行的首要任务，政府也呼吁市场参与者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周一回应指，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四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要求。
7: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22%-23%。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8: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啦。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7: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9: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10: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凤凰卫视郭韶和马来西亚全播报道。
3: 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周一启动，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育苗活动，并参观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11: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12: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这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这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总结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这个深圳的城市指数就希望这些深圳走过的路总结出来方法能够分享给其他亚太国家的地区的城市。
11: 来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3: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周一在党内会议上呼吁全党同舟共济，赢得年底选举胜利，2028年迈向执政。而对于有国民党人士要求，如果大选和其他党派共推人选需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对此，民主党主席黄国昌重申了两岸的和平立场。
13: 国民党27号召开中央评议委员会议，党主席郑丽文宣示，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举要扩大执政版图，进而在2028年重返执政。
14: 很可惜，24年因为蓝白再也没有合作，所以我们错失良机。今年的选举很简单，第一个，已经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长期绿营执政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突破，全面翻转。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赢得11月28号最后的胜利，然后28年迈向执政。
13: 2028大选蓝白合议题受到关注，国民党党代表在全代会提案，若2028大选需与其他政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
15: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16: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定一样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13: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

0: 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的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助山火的救援工作。
9: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 11.5 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 4.2 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 1.45 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首都巴黎周一发生持双刀上人事件，三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西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是当地时间早上11:30左右，

0: 名男子手持两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三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和36岁，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一人腰部中刀，另一人腰部和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殆，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第三名女性则是受轻伤，凶徒在案发之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的动机尚不清楚。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周一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遇难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事发在巴新的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船上的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船舶，并配足应急急救措施。如应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曾经是香港击剑运动员的知名歌手王嘉尔，近日出席首度在香港举办的世界击剑锦标赛2026活动上，国际击剑联合会宣布委任王嘉尔担任国际剑联首位全球大使，希望王嘉尔发挥他顶尖的体育、音乐与时尚界的巨大影响力，肩负起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向全球新一代年轻人推广击剑运动的重任。王嘉尔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他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击剑。
2: 我一直希望就是可以更多的朋友了解 fencing， 了解劍擊这个项目，同时劍擊里面很多不是只是个技术，是里面的很多的逻辑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这个是我想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摆劍擊这个项目这个元素，是令到更加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和 fall in love 爱上的。
1: 香港演员佘诗曼出席活动，对于早前跟经典电视剧《黄金搭档》林保怡拍摄宣传短片，他在受访时表示，自己和林保怡都很想再次合作。
3: 希望啊，我都系啊，我同佢都想啊，即系我哋自己都想，我相信观众都期待啦。咁希望有个好剧本、好角色啱我哋。
1: 香港艺人陈小华与谭俊彦等现身宣传活动。陈小华被问到与绯闻男友朱敏瀚分手后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缘分，他便这样回应。
4: 我 ready 任何緣份嚟啦，但係我而家嘅緣份咧，主要全部都係工作先，因為其實我嚟緊要開新劇啊，咁我自己用曬好所有嘅時間去睇劇本啦，同埋去習訓練自己啦，所以我而家嘅時間都係擺咗喺新劇度。可能我覺得做嘢做好咗先至會有緣分咯。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把这几天在刚过去的周末呢，我呢可能跟很多的香港朋友一样，我们都待在家里，因为台风来了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港媒这里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整理，因为台风这次可能比预期的更要接近香港啊。这次呢整体的一个影响呢，不过可以看到，因为大家这个心态啊，在过去的很多次经验里面也都做足了准备啊，所以在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应对情况上呢，可以说有许多都能做到超前部署。而在今天的一些各样的重要话题上，我们先一块来做头条聚焦。这个礼拜一开始，我们打开报纸看国际焦点的时候，仍旧是在看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哎呀，会不会刚过去的周末又有什么样重大的变化呢？要说重大的变化还没有，但是可以看到稍微停火了一些啊，这个动作有一些克制，特别是在刚过去的周末，因为连续13夜的彼此之间你来我往的攻击之后，接下来看现在伊朗叫停报复，但核心是因为美国也暂停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不过有一个局势呢，稍微有一个变化要注意的是，海湾地区也发生罕见的报复行动。为什么说罕见？这里看到的是巴林跟科威特战机空袭伊朗。这个部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海湾国家在讨论应对的时候，他也不敢完全的去按照美国的话去做，因为在这个地区上，他们与伊朗之间还有周边区域的影响，他们都要考虑。而且这些受影响的海湾国家，也就是说他们里面有设计美军，有这个美军基地的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在动作上面过去以来，他一直我们没有看到他一个一致性的更是激烈性的动作，但是现在呢，他们却有做出这个部分，是首次针对德黑兰采取此类的直接的报复行动。显见啊，这个时间一拖长了之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受到了影响啊，接续对美关系的拉动等等，开始也在撼动自己原本的一些战略定力和耐心啊。金融时报呢这里也在看哦，那现在呢主要是阿曼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赶快再做谈，来再来协谈。而今天有很多讨论，就说为什么会暂停呢？特别是美国，他现在自己评估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而在安曼这边啊的消息释放出来，似乎是美国真的也在做一些外交的动作，两边是不是看看要能够怎么样的去谈？这个时候就看到可能弹药不足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但是不是这个是核心呢？一起来看看，说弹药库存不足，范思忧一战升级啊。另外再来看这里呢，可能。把弹药短缺放前面，说特朗普下令暂停供他哦。那尽管还有另外的消息，看到特朗普可能觉得他的弹药还是够，不过这个部分呢，他绝对没有军方这些将领们呢更为清楚啊。因为军方将领这次不只是美国副总统范斯，他跳出来提出呼吁，还有一位就是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这个凯恩，他也出来说除了弹药库存之外，他们觉得造成过多的一个平民伤亡啊，有过多的生命伤亡，另外还有难民的危机，接下来你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面临一些报复性等等，这些都会有连带情势的一个冲突。但是我们看一下后头有没有讲到这个弹药的事情。好，那么今天我一次就在讲，因为我们还有看到其他的一个资讯显示，说这个弹药库存到底对于美国当前的军方情况有多危机，在很多个可能让他们叫停对伊朗的攻击之前，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弹药库存到底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到目前为止，公开的数据统计显示，美国这次对了伊朗啊，确实有很多的弹药库存接近一个危机的程度，要拉那个红色的警告线，不断去响闪声啊，可能要21到51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你才有办法补足。对于军方来讲，特别是你看像爱国者飞弹呢，他们都已经耗掉了1000多枚，自己的库存量呢可能都不足1000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军事的这边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当然就会出来去做一个喊话。另外同时另外一方面啊，这个事情拖了这么久，对于特朗普来讲啊，他现在内部的压力可能也很大。我们先来看啊，他这个部分呢，虽然可以说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报这个让特朗普好像陷入了一个报复模式，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真的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情势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收场啊。另外纽约时报呢，这里更看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讲呢，这个部分啊，他们现在主要是研究怎么收场的这件事情。对于特朗普来讲，我们不妨思考，在13个月前特朗普派了军事的力量去要去打伊朗的核武器核设施， 然后在今年年初，他又派军事行动突袭了委内瑞拉，绑走了马杜罗。接着再看到2月28号之后的事情，原本特朗普可能觉得能够复制委内瑞拉2.0版，结果没有想到情势超出他想象。他对于油价、对于股市或许有些影响，但没有办法是绝对控制。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军中弹药库存的一个窘境，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个民调，近期民调显示，包括华盛顿邮报哦，还有这个全球前三大市场研究集团的这个 Ipso， 他们的调查呢说支持特朗普。对于伊朗冲突的说法的民众，怎么调查都没有超过30%，大概在29%左右。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国的国会拼命的在内部一直说一定要想办法喊停啊。那现在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也让各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况接续受到关注，特别是永和的这个部分。世界日报报道这里是凸显了美国情报说穆吉塔巴比他的父亲更想拥核，但这个消息其实已经来了很多次了。我们可以看到呢，那到目前为止，你看不论美国怎么动作，伊朗他还是能够反击，而且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情势下，在伊朗反而让外界更多的去看到他政权的稳定性，还有特朗普可能误判了、错判了伊朗民众他自己本身对政府的支持。那在这个地方，你看美国的一个威胁力量，他手伸的如此之长，那么对于一些国家来讲，他本身觉得要怎么样去捍卫自己的家门口呢？全球的军备竞赛还在这么样的一个心理冲突当中不断的震荡上升。在这个时候，联合早报看说，现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种呼吁，金宇镇就批评说这是愚蠢荒谬。荒谬啊，不是吗？这个部分你现在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自己呢能够有捍卫、有尊严，就是武力啊握在手中，是不是自己说了算？南华早报这里还有一篇分析哦，说这好像有点脱离现实。这一篇主要也是对于东北亚的一个情绪，说美国之前在对朝鲜谈判的时候，它的策略是一个无核化。但是呢，特别是这两年，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朝鲜也已经把话挑明着说了。你凡是要接触要谈啊，它也不是完全不能谈，但你如果用一个无核化的前提，那等于是把它框起来，那如果是这样把它框架限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愿意。所以说当前的情势应该是重新改写了啊。接续来看，就是泽连斯基应以色列要求攻击里海货船，这是伊朗表示的。当然伊朗也说了，你这个必须，他说他可能也要承受他们的一些回应啊，在这里啊，德黑兰市井等等。但这一波的情况呢，是不是以色列的一个要求，在两边的一个新闻报道当中呢，其实还要另外看，就不知道他的这个部分有否独立的去证实，因为大家还要看他实际上的一个沟通细节造成这么样的一个连锁的效应的原因。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两周啊，对他们内部最大的震撼消息就是军事人事的震荡。现在都是前防长了啊，这前防长呢，还有呢这位前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两人在政策理念不同、互相攻击、捉对厮杀之后，双双下台。但是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讲，他在民意的这个部分，他是因为民意的压力做了一个调整，但调整之后，他可能又想在当中做一些人事的新安排，但不一定被接受。这样一个调整到底是更灵活的呢，还是如何呢？于是《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分析，但接下来更要看的是什么？你的频繁变动，今年以来到底那个人事部署变动了多少次呢？这部分可能在接下来的政治冲击力，或许还会在不同的层面展现啊。《世界日报》来看，路透社表，这是引用路透社的消息，关税成重要财政收入不易取消，说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呢。对于特朗普来讲，之前我们很早也提过，关税。要最高法院稍微有一些限制或有一些判定，但他的团队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挖出一些可以用的一些条文。这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提说，特朗普贸易战卷土重来，尽管面临最高法院的不利裁决，他呢提议动用了一项鲜为人知的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啊，如果没记错，大概1930年一条关税法。这个关税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对付那些对美国歧视的国家啊。但是问题是，他怎么去判定哪些国家对美国歧视呢？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的一个主观性，但可以看到他们握着关税大刀，而且试图要去找过去的一些法律更多的一个合法化的情况下。南华早报更看，现在这一波新的关税的冲击，可以说呢让美国等于说呢他在东盟的信任度下降，这会冲击他自己在这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他才在说呢，说呢这个部分他还在那边加强信任等等，还有表示对东盟的支持， 但现在用关税倒打一耙，你看10%到12.5%的关税在这里，所以突然间这件事情在现实的伤口上又狠狠的撒了盐。继续是全球速览。这几篇堆叠出来的报道是印度它的一个气氛，因为青年人接连上街去抗议，因为发现他们的工作机会不均等啊，还有工作机会的那个需求很大，供应不够高，再加上之前医学院的试题外泄等等，他们的情绪怒火爆发之后呢，都来看接下来的政治后坐力啊，在这里包括印度的一个媒体啊，这篇呢上面也写在看这一段 Z 时代啊，对不起 Z 时代。他们的愤怒哪里来？那这一波接下来会怎么办？印度的中间派又怎么想？但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教育部长请辞了，现在莫迪也赶紧想办法来做新安排。好，这一张《明报》上的照片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他去巴西去参加自由党的一个活动，他旁边站的这一位就是博索纳罗的长子他也是现在巴西的参议员，因为他接下来就要选总统了，要去挑战卢拉。结果阿根廷总统也过去帮他去站台。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巴西在上周末呢，他们确认因为美国的国务院里那关于负责民主人权跟劳动事务的一个这个助理国务卿跟副助理国务卿，他们想要申请签证去巴西现在先暂时否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担心在选举的关键时候又有美方的势力干涉所以在这里也带出了这样一个不信任的信息对美国。在德国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同志游行，但发生了恐怖袭击，酿1死29伤。在这里，英国的《卫报》报道，还有德国媒体路透社都证实说，警方已经将这个凶嫌已经击毙了，因为他当时呢也拿着武器要冲向警员，所以被警员击毙。但接下来还要调查了幕后现在他们呢在德国的内政部说这是伊斯兰的一个恐怖袭击后续还在做一个跟进调查。另外我们看到在法国的山火的情势呢很严峻而且影响到了西班牙。法国、西班牙两边都开始有人群的撤离，而且在这里呢，现在更多影响是波尔多我们看到这个词，如果爱喝红酒的朋友一看，可能觉得好熟波尔多这里也著名的产红酒区，现在可能也逼近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呢 ，AP 更说，现在对于法国来讲，已经撤离了25万人，现在可能还要撤更多。而法国跟西班牙在上周末以来，大概联合撤掉了30多万人，你看这个影响的规模很大。但现在呢，这一次的一个山火，在法国来讲，还造成了一个手剑，就自我增强型的火风暴，我们可以说是对流型的野火，这是森林野火当中呢非常危险的这个部分还造成了闪电以前没有过，法国手剑。但是气温现在也会非常的高，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森林山火在欧洲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它现在不只是一个森林的灾害而已，它更升级到一个大城市的圈子大城市圈你如何疏散和管理的这个议题。路透社现在美国它现在这个美国很多发电公司，它现在在西部用电非常的欠缺，在生活当中各方面都要电，所以呢，在想方设法呢，现在都做了很多电力的发动，甚至以前不用的设备呢，通通都用上。所以在这里呢，对于美国电力的这个部署的一个影响性，相信在这段期间，特别是中期选举之前，他们希望在这个部分可以尽量把用电的成本压低下来，想先解决一些民生上的抱怨。好，这个是英国《泰晤士报》，我们来看一下这伯纳姆上任之后他们非常关注青年的这一块，因为在英国的青年如果领了伤病津贴的话，他以前你就是可以直接领伤病津贴，你不用说特别去培训或做志愿工作，但现在不行，他立了一个新规，你如果是青年领伤病津贴，你要接受我们的辅导或者是去当志愿工作者，否则不能请领津贴。因为呢，他们有一个统计数据调查，像是举个例子，焦虑症的青年他一个礼拜呢，他都可以领一笔钱，大概100多英镑，这个比一周打12个小时兼职工的青年其他人呢他还要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引起了一个社会的一个探讨，所以伯纳姆现在这样推行能不能成功大家也在看。另外就是日本通过了设副首都他就可能东京这里还是维持一个行政的运营，在一些重要的危险情况发生了之后，副首都希望发生它的作用，但是到底是落哪里呢不知道，还有很多地方在争。不过在野党已经质疑说这是不是为大阪量身打造。 在香港就刚过去这个周末啊，最高挂到9号风球，后来降到8，降到3，但是还在提醒可能有些暴雨。然后在这一次呢所受到的影响，我们看到包括货船受到巨浪的影响，也有300多宗的塌树啊。另外呢是红霞袭广东，全省转移80万人。接续甘肃景区山洪露营游客造成死伤，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已经有一个救援工作组赶往现场救援的同时，也要继续做后续的关注与调查。携程的消息啊，携程说这里呢是因为他被罚了52亿，在这里你看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全网最低价，他是不是有垄断，有探讨说这个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的一些思考。星岛日报、明道共同关注，在这两天啊，这几天看比较热啊，是基因编辑女童身亡案，现在上交大医学院说要全面调查，啊，成立工作组调查。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6: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要闻追踪继续来看，日右翼 AI 篡改侵华史，恐污染大模型数据。国安部警告误导青少年或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今日日报呢也做了一些报道，而且这些事情也要严管严，这个在网络上面啊，这要特别的去注意。在这里呢，这部分为什么受到比较广泛的注意，是因为呢，这里是国家安全部已经发表了评论文章，说日本的右翼势力通过了这种大型的众包平台，用 AI 生成的技术啊，用将一些重要的历史，南京大屠杀等等呢，做了非常多谎言的包装，同时呢，还去用这些资金啊，让这些人在网络上，你看啊，你如果帮忙用 AI 来发了一个流量突破了多少，会有多少的奖励等等，这些呢，在国安部的这个提醒当中，可以说每一字每一句都要清晰的去看到这件事情所影响的一个严重性。我们也讲到，这个历史完全不可能篡改，因为有许多的一个文件都已经活生生、血淋淋去叙述过去的那些日子。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啊。你看，我们台湾早期呢是原住民族，要称原住民族啊，我们已经早就不称山包了。原住民族当中呢，为什么会有出草两个字？出草呢，就是去猎人头，当时就是猎那些那些在侵犯的这个日军的人头啊，同时呢，那非常多的历史的记载，那种文件更是大量的可数可找可见。一个不重视历史的这个国家跟国民，他是不会真正的兴旺的。那接续呢，接下来就要看到官媒出手了啊，央媒调导纪录片全球播放来宣示主权。这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日本是怎么样的明抢暗窃，在这里呢。这一篇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叫《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大概有五天啊，有五集会面向全球播出。它这个片子呢，也通过了口述历史、专家解读、文献梳理等，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并揭露日本明抢暗窃的十年谋划。再来科技。中美之间这两大经济体的一个科技竞争啊，我们来看今天南华早报有一个很大篇的一个叙述。这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啊，有很多重要的金融论坛呢在举行。那南华早报它可能对一些重要的一个一些专家在做访问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么样的一大篇啊。它这里呢主要呢是对一位在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imon Johnson 做一个访问。他们就提到，因为中美接下来两大经济体呢，在一个非常

科技呢的企业主，他们也比较提醒了，也比较谨慎啊，特别是在关键发展的时候呢，自己一些发展真正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可能也是要守护好。另外一方面呢，这里也要看联合早报呢，开始也很关注啊，近期这些 AI 的发展方向，他们肯定是锁定大国来观察，中美之间这两大在这当中的一些发展，人才培育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啊。现在来看呢，稍微有些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之前肯定一开始是防御，但现在有更多开放的一个态度。最主要是我们也要知道，在 AI 的应用上，现在使用是高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那而且是重培养人才，在这一块呢，另外但在美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来看啊，美国这里是引入了 AI 机械人当助教，教师工会不满批极不恰当。对他们来讲，放在教育的这一块啊，美国在教育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面啊，至少在这个中学还是比较保守的看待。人工智能的人形机械人当助教，照片中的这一位，不知道大家觉得呢？如果给大家来当助教，但这个不是说一头热啊，情绪很好哇，喊得很快乐，说哎，好啊好啊，我们来试试看。对，是的，很多事情肯定是可以尝试，但是如果真正应用起来，长期到底是利是弊？都还在辩论当中，像是照片中这一位，那当地的教师工会就说啊，这可能担心让教育工作失去人性啊，这可能是他们比较主要的担忧。另外来看看美国就业数字啊，看起来肯定不理想了，所以中国时报直接说美国就业数字糟，但现在美联储局按兵不动。通膨疑虑重燃，九月呢看恐转阴，学者指景气没过热，升息几率减。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都说，美联储将迎来最难预测的会议之一，而且新主席态度扑朔迷离。其实他也不是扑朔迷离，他就是不选边站队。他呢，就是他之前也限制美联储里面的这些有投票权的理事啊，在外头不要随便去放一些预测性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看来呢，可能要到最后才能接中来了解。再看美国、英国、日本的央行本周议息，市场料利率不变。我们看，特别是，其实还有看欧洲央行了。它大概三大之前的一个三大的这个指数，它暂时不变，但不代表后面不会动啊。现在还要看，因为通胀压力的一个影响，还有其他一些细项的数据。倒是看看日本，日本的这个日元汇率是五月以来面临最糟糕的一个情况，一度逼近了一美元可以兑换165日币的这个情况，逼近啊！这个对于日本来讲是40年来的低点。那你现在还有中东的情势，你看运油的问题，日本进口的成本问题，还有它对美之间的汇率利差，再加上呢，现在高市早苗他自己一个财政的一个政策也引起了很大的批判跟质疑，所以这一波啊，才引发了这个市场很大的一个后续的忧虑啊，在日本。经济日报31省半年数据出齐了，那在这里主要是看到说，整体而言上半年地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大盘基本稳定，对于在结构啦，还有新的面临风险挑战，大家都会很客观的来做讨论。大公报看广深上半年 GDP 齐增5.8%，领跑一线城市，这主要是什么呢？是加快向新质生产力转型，高新技术产业亮丽。第一财经这里看是一个半年来的盘点，主要是国家能源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说今年上半年国内新增光伏装机的数字啊，是将同比下滑超60%，结束了此前数年高歌猛进的一个增长状态。当然呢，在成熟到一定程度做一个调节的同时，市场的拐点何时到来，是文章呢接续在观察的一个方向。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女孩也很好，但新生男孩越来越多啊！这主要呢是看到了现在内地的家庭的一个孩子情况。这个数字啊，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四号，这是公开的数据哦。会发现说，哎，好像男孩子变得比较多哦。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更多的是探讨说，不论是生男或是生女，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值，还有他们所能够发挥的能力，跟过去不一样啊。这个很多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展现呢，男女在一个家庭我们都培养好的情况下呢，他一样能够发挥得很好。只不过这个数字，待会一看啊，男孩子比较多，以后找女朋友怎么办呢？啊，再来看，这是很重要的民生消息啊，美苏佳人奶粉1000超标，港澳下架，在这里呢，这家长要促公开报告，现在是食安中心指示回收。明报。发型师连结发型屋修复香港捐发文化，在这里呢是他们有一个爱的串联啊，捐真的头发做成假发，去让那些患病有需要的人呢，那也能够受益。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生活的一角，一个故事。接续是世界日报，家国剪彩跨国大桥巨邀美代表。其实这个事情是有后续效应的，这个桥呢，从60年来他们建立一个路上的通道，那但是呢，这里跟美国之间他们还有收益的分成，加上近年这几天就刚过去的这个星期，美国又对加拿大征50%的关税，所以你剪彩代表还要邀美国吗？怎么邀啊？这可以想见他们的一个心情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到的是在加拿大呢发生的这个山火，这个烟呢，就飘到了纽约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这是互相有影响的。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写过？写过？
1: 没有，没有写过。
2: 好像是小时候作文啥的写过吧。
1: 啊，今天有个机会，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0: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弄明白，然后我怎样去救他人。我先救我自己。
2: 我喜欢人多的地儿，其实我内心是怕孤独啊。
3: 三位唐山大地震遗孤未曾流露的内心独白，灾难之后个体生命的精神重建历程，唐山抗震50年倾情呈现。

0: 记忆，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是一个不小心掉入深渊的宝贝，想得出却摸不着。
1: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思念，实际上就那种啊，撕心裂肺的那种思念，思念他们。
0: 这棵村口老槐树见证了一个家庭的欢聚与分离，也见证了一个小女孩的忧伤与思念。
1: 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可能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的时间，生下来八个月在唐山，然后我姥姥就把我抱回山东老家了。
0: 1976年8月初的一天，山东莱州驿道镇小广村里的大喇叭中广播了一条消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村里乡亲闻讯纷纷赶往村西头的老姜家，他的女儿女婿在唐山工作。从乡邻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6岁的岑小璐隐隐感到了一丝不祥。
1: 我印象当中就记得我们家来了那么多的人，村里人都来了，就感觉我姥姥家满屋子都是人，那么多的人，我看到的全是腿。哎，我姥姥就很伤心。我当时我感觉很恐惧，好像没有哭过，知道地震了。因为我那些亲戚看见我们三个人都会，哎，三个可怜的孩子，三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就是他们心里就很可怜我们，他们就会这样来表达。

0: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 曾小璐出生在唐山，但几乎是在山东烟台的姥姥家长大的。
0: 我怎么觉得下面挺深的呢？
1: 八个月大时，由于父母忙于工作，无法照顾，他同姐姐及弟弟就陆续被送到了姥姥家。只有在每年的暑假，他们才能回唐山跟父母团聚。
2: 1976年，唐山大地震是7月28号，6月11号，我小姨高中毕业。那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计划着，我小姨带着我姥姥和我们姐弟三人去唐山团聚的，就再不回来了，不在农村了，
0: 走了，
2: 就回唐山跟他们团聚。因为那年我姐姐要上小学了，我们要回去上学，我妈妈又搬了新房子了，要把我们带回去。我小姨的文章写得特别好，文采很好，那个公社的广播站呢，就让我小姨在那再帮一个月的忙，给他们写稿子，所以时间就推迟了。
1: 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已经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在此后很多年时间里，失去父母似乎并未对陈小璐的人生产生太大的冲击。
2: 就是得到的爱特别特别多，我姥姥、我的这些姨们、舅舅们、姨姥们，所以就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头。我姥姥把我们三个人抚养长大，我姥姥是看着我们结婚的，她把她所有的心血都在我们身上了，她甚至都比她的女儿还重要。
1: 在姥姥、姥爷及周围亲戚的溺爱保护中，陈小璐顺利求学、就业、结婚成家。直到有一天，在从幼儿园接女儿回家的路上，4岁的女儿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2: 记得我闺女不大，3、4岁的时候吧，曾经问过我嘛，那是为什么别的幼儿园小朋友有姥姥姥爷接，我没有呢？
1: 我的姥姥姥爷去哪儿了？女儿这一问，一瞬间直击灵魂，陈小璐如遭电击，愣在原地。
2: 哎呀，我就突然间就不开心了。我从我的姑姑、叔叔、大伯，然后从我姨啊、舅舅、姨姥那边得到的我爸妈的信息太少了，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全方面的去了解他们，我从哪里来。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我传承了我的爸爸妈妈哪些品质。
1: 2018年，在失去父母的消息整整42年后，陈小璐决定前往唐山寻找父母的踪迹。这个暑假，她带着10岁的女儿回到唐山。
2: 那时候我就像是这个思想上就想去面对一些东西了，想去唐山看一看，我也想带他回去看一看，挺激动的，也挺期待的。

0: 在唐山市地震遗址公园内，顺着写满遇难者名字的纪念墙，岑小璐一遍遍查找。
1: 在这儿，23例。
0: 终于看到了岑恒生父亲的名字。但是没有母亲的名字。
1: 哎，当时我一听我妈名字没在，我说他们是夫妻两个人呢，怎么会没有呢？他说有可能是档案，没有档案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名字。
0: 他又询问走访母亲所在的单位、街道、派出所、档案局，也没有找到丝毫信息。岑小璐想去自己的家看看。
1: 唐山市，哈，不存在呢。
0: 顺着残留的记忆碎片，他一路找寻。
1: 我印象当中，这个百货大楼好像也是长的，也是这样长的。现在还是这个长吗？长长的。

0: 问一下，大叔您好，我请问一下，就是原来唐山大地震之前时候的那个工农兵楼在哪个位置？
1: 我也是刚来的，
0: 哦，你也是刚来，外地的。好嘞，谢谢。您好，您是本地人吗？我想问一下，就是唐山大地震之前那个工农兵楼是在哪里？
1: 现在就不老人，有的你找这个老小区，过去的老楼也没有了。
0: 明白了，
1: 这
0: 都是新唐山了，全部都是新的了。
1: 一踩平地呀、啊，那时候啥也没有，就是出个死人啥也没有。
2: 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覆盖了大地，淹没了记忆。大地震抹去了一切。当这句话从心头冒出时，岑小璐灵魂震颤。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场灾难的残酷。
0: 问一下大叔，我问一下，您是老唐山人吗？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地震之前有个工农兵楼，住在哪个位置上？
3: 工农兵楼，
4: 是那边来着？
5: 北边，北边，
4: 在那个现在的叫图书馆那儿溜达。
5: 工农兵楼吧？
0: 啊。
5: 在文化路北边吧？
4: 对，文化路红大西面上。
5: 北边路西好像是。
4: 路西。就现在图书馆那边。
2: 岑小璐记得，1977年的暑假，地震发生的第二年，三姨曾带着姐弟三人回到唐山，带他们去看爸妈居住过的地方。
0: 我们77年去了唐山，然后坐在公交车上就看唐山很多废墟，然后还有一个楼是歪的，我印象当中特别清楚，钢筋就露在外头，但是整个楼没有倒。后来我三姨说：“哎呀，去看看你爸爸妈妈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印象当中是带着我去到我爸爸妈妈那个工农兵楼去看的。去到那儿之后，我印象当中也是一片废墟。那时候还是一片废墟。我三姨就带着我去到那个废墟，我印象当中，我三姨说：“哎，你过来，过来，带你去你爸爸妈妈那个楼前，去烧点纸。”好像我特别不情愿过去，我就不过去。最后就是。我三姨好像是说：“哎呀，那你就在马路这边等着我。”他就过去了。反正我就有这么一个记忆，但是具体再发生什么，我就不记得

0: 地重游，儿时记忆慢慢浮现。
1: 他好像就伸着手对我说，小鹿加油啊。我就感觉，哎，我找到了我爸爸妈妈了。
0: 多方追索，父母面目渐渐清晰。

满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想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次意外推迟的团聚，生死两隔，
2: 就是那种啊撕心裂肺的那种思念，就特别想去溯源，我到底从哪里来。
1: 一个灵魂拷问改变了生命的轨迹。
3: 将废弃物投入垃圾桶，共同维护公园的整洁与美丽。
1: 凤凰山公园就建在岑小璐曾经的家斜对面。岑小璐记得，幼年的时候，妈妈曾常牵着她的手，沿着山间石阶，拾级而上，来此看菊花。
2: 那时候这个公园就是，我印象当中还是比较荒凉的，就只印象当中只有台阶，长长的台阶，周边没有树好像。然后台阶两边呢，就是摆的一盆一盆的菊花。叫凤凰山公园，一级一台阶好高啊，我走不动了，我就站着不动了，就想让爸爸妈妈来抱我，但是他们不抱我，他们就在远远那个台阶上面站着。我妈妈好像就在上面的几个台阶上面，她好像就伸着手对我说，小璐加油啊。她蹲在台阶上面张开手，然后往上跑，往上走。哦，我的印象就只有这个画面了，再不记得其他的了。

当年从大地震的废墟上扒出来的是我爸爸妈妈有一个2000元的存款单，这存款单就被分成了5份，我爷爷我姥姥我们姐弟三人一人400，所以这个我姥姥我们姐弟三人的这400就锁在那个小红箱里头，分别写上我们的名字。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小红箱的时候，一打开觉得自己可有钱了，400块钱。我姥姥那时候就告诉我了，这400块钱等你上大学的时候再用。真的，这400块钱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才把它取出来的。

0: 是我爸爸。看这张照片后面还有字呢，这是1953年12月恒生地自定省寄来送我，后来我把它发到我们陈家人群里头去，我大姑的女儿出来认领了，说这是我大姑的字。
1: 父亲喜欢摄影，生前爱摆弄相机，在那个年代给家人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难得的影像。这些照片姥姥珍藏了很多年，直到陈小璐结婚时才当礼物送给她。
0: 我跟我姐，就因为我不到8个月的时候，我姥姥和我姐去唐山，我俩就在我们家门前照的。
2: 就是唐山那个家。
0: 对，唐山陶瓷的那个家。
2: 嗯，
0: 这是在老家我姥姥那个小院里面照的。
2: 也是你跟你姐。
0: 这我跟我姐。
2: 嗯，
0: 今天仔细看了看，我以为这两张是一样的，还不一样呢，那张没笑，这张笑了。背景是一样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快门，一个下快门。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是住在楼上，我就会趴在那个阳台的那个水泥栏杆上往下看。哇，天，下面马路上人怎么那么小啊，就跟蚂蚁一样的小。我就会喊，哎呀，我一回头我就会看到我爸爸就在旁边陪着我。我爸爸就笑眯眯的在旁边，我记得我就很羞涩，那时候也会感到特别的被爱，因为我一想起这幅画面来，我就感觉我是被那么热烈的爱着，被我爸爸。
1: 顺着点滴的记忆线索，陈小璐打开了父母及家庭的信息。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陈恒生从军校毕业后，在南京六航校二团气象台工作，后担任气象台台长。母亲池少敏从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分配至该气象台工作。1969年，他们转业至唐山，母亲在唐山市电子工业局，父亲在唐山电器厂。
0: 王叔叔，上一次那几篇文章啊，我都收到了。啊，我看那些故事里面，哎呀，我就觉得我爸爸好像就是真的是既童心未泯，然后还特别浪漫的感觉。
3: 啊，是，他就是这样。
1: 2026年年初，陈小璐在网络上意外发现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因此联系上父亲曾经的几位老战友。在这些文字与叙述里，他终于跨越了时光，和爸爸妈妈好好见了一面。
0: 有一年，大概是，哎，我也不知道哪一年了，很多年了也是。就是说，给你父母也立个碑吧。好像是有一个朋友从唐山带回两把土回来，好像就把那个土埋在里面，然后给我父母立了一个碑在那个地方。
4: 哎，这个树太大了。
0: 嗯，写过很多信，但是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如果之前写，我可能是更多的悲伤，

0: 思念。我现在写呢，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说，我就感觉，哎，我找到了我爸爸妈妈了，他们那么美好，我特别开心，我很快乐。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开心快乐。我希望他们还是天上那两颗最亮的星星，永远守护着我，守护着我们全家人。
1: 尽管母亲还没有下落，但陈小璐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找到。她想起《寻梦环游记》里面的一句话：“不必害怕别离，只要还爱着，只要还记着那个想念的人，一定会在某一刻，以温柔的姿势拥抱你，和你重逢。”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3: 감사님께서나랑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我收藏的阴下铁路文物中，关于铁五四的纪念物非常多。今天站在阴下前线最长的隧道旁，我仿佛真的听到当年轰鸣的风枪声。
1: 大河山的山体几乎全是

0: 是坚硬花岗岩。在今天先进的凿岩机械面前，这些并不在话下。但在上世纪50年代，凿岩只能凿孔打眼，半米、一米的爆破，一镐一锹的清理石渣，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1: 这个石头太硬，打不桩，这是打下以后这冒滑，打不通。
2: 再是身上有土，又加上水，衣服又湿又脏，有的它又冷，山洞里又阴又冷，一个班下来，那个战士出来，你简直不认识他是谁。
0: 大河山隧道开工初期进展缓慢，铁道兵50师23团尖刀连连长尹尚龙心急如焚。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刀坑里钻研机手们打一个小时的炮眼，腰弓酸了，腿蹬痛了，却干不出多少活来。一天8小时过去了，但却只能进一米多一点。看着这一切，我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似的着急难过。
3: 打隧道是怎么打的？把这个洞口这一部分把它剥离开以后，就用钢钎大锤打眼，打的半米到一米的深度的时候，再进行爆破，把石头炸开，炸开以后再引用尖挑引台把它挑出去，就这样一蚂蚁坑不住的方式来打隧道。
0: 就在大河山隧道艰难凿进、工期延宕的关口，一位老军人带着苏联专家来到了工作面。
4: 我们司令员亲自到工厂这个掌子面刀孔来打风箱，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我们要加油，跟司令员学习。当时就那个气氛带起来了，就兴奋像一股热流一样。
1: 他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的，从东北呢又来了一些那个黄豆，从黄豆压成豆腐，吃这个豆腐。那个时候不是天气也冷吗？就发一件那个棉大衣。
0: 王震将军还迅速调来了胶质炸药和合金钻头，铁五师的官兵们斗志更旺，大家开动脑筋，总结出石质硬多打眼。打前眼，石质软少打眼，打深眼，并结合苏联专家的湿式凿眼法，提高功效25%。有的战士研究出锯末泥沙弹堵炮眼，大大降低了哑炮率。
4: 尹尚龙这个人很精干，后来他又把工程技术人员，把那些煽动脑筋的一些战士，请到一块上套上套。这回上头学生呢，采取这么个办法呢，一个是打炮眼，围点打圆，这是一个；那个呢就是连环放炮，通过实验以后啊，这个你把这个炸药一捆紧，它这个爆发力、蹦上力它都大。再就采取一个双雷管，这个连环炮，就采取各种措施，最后呢，再使这个导控的进度加快。
0: 从南北两口日决近3.7米，提高到9.4米，最高两口日近34米，新的决近记录一再被刷新。人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56年1月24日晚21:50，总长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南北两口会师。全线贯通，
4: 隧道一打通，两边的战士一见面，呼啦，就是呼啦，万岁，大哥俩隧道万岁，就这么喊，那种场面，他激动啊！
0: 我和一个人紧紧地拥抱着，摄影记者的闪光炮一亮，我才看清楚，我拥抱着的是北口四连的副指导员翟福康同志。虽然我们开会时常见面，但今天却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似的，那么亲热，那么激动。235个日夜的鏖战，提前118天贯通。这是铁道兵在鹰厦铁路所赢得的第一场关键性胜利，
5: 很难想象，可能这个地方以前也是个山，然后那就被削平了。
6: 对于这个开山筑路的这个铁道兵来说，那每一座山都是他们面前的这个困难或艰辛，就是要用血汗奉献才能够修成这个钢铁大道。
7: 当年挡在铁道兵面前的第二道分水岭是戴云山山脉。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商凯曾经写下这样的采访感言：关关难过关关过，这里悬崖连着峭壁，峭壁紧接着深谷，但嘹亮的集合号就在这里响起。山高不怕有虎豹，水深不怕有龙蛟，英雄不怕修路难，铁路要过戴云山。
0: 1955年3月，美蒋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生效，蒋介石当局也变本加厉制定反攻作战计划。同年10月，中央要求再提前一年修通鹰厦铁路，而现在摆在铁道兵眼前的是著名的戴云山赤头坂天堑。单此一处，就有3座山头、18万立方米岩石与土方。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全线再提前一年建成通车，只能是空话。经反复研究与论证，指挥部决定采用特大爆破的方法，在削平山头的同时完成大填方，大幅度提升施工进度。此时在朝鲜战场有过多次爆破经验的兵部工程师朱忠杰被任命为戴云山大爆破设计负责人。
8: 他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其实他不是学爆炸力学的，他是学土木工程的。这个两门学问呢，其实相差挺大的，只是在力学方面他有相通之处。
0: 在此之前，铁道兵只有过几十公斤炸药的爆破经验，如今要一次性投入几百吨炸药，朱忠杰已是没有把握。
8: 他开始学俄文，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的就开始怀疑苏联那个公式，后来想到苏联公式不一定错，它可能不适合中国的地质条件。
0: 根据多次实地测验，朱忠杰在兵部领导支持下大胆调整苏联专家的爆破经验公式，摸索出符合福建地质和气候条件的铁道兵经验公式。
8: 其实呢，就差了一个系数，那个系数就起到了挺大的作用。他就列了一个表，把那个系数什么情况下就系数就用哪个，你就做就行了。
9: 最后呢，就是层层上报，最后就直接就报到了这个王哲司令员的，他最后拍板力排众议，大爆破。
0: 赤头坂大爆破需要在数百米宽的峭壁上凿出成排的装药室，战士们用绳索将身体悬吊崖边，一锤一锤地打出炮眼，再爆破凿建为一个个装药石窟。
10: 因为这个怎么操作啊，地面有好多次用这个脚手架，以后打的话打有3多米，分3层，第一层啊就是用风墙了，其他的2、3都是用人工啊，用钢钎打锤吧。
11: 安全带用麻绳扎个扣，连大腿带腰一起捆进来，而后用一个麻袋吧装上70公斤的石头，从2米到3米的高空拽下去，如果绳子不断，这就是安全带。
0: 1956年4月，战士们迎来了赤头坂大爆破的最后决战，几十辆汽车将200多吨炸药运到了爆破现场，再由战士们攀援峭壁，仔细地码放到事先开凿好的几十个装药石窟中。4月21日，随着此起彼伏的口令。

月号角，全部钥匙244吨炸药被密布的引线和雷管连接，经反复仔细检查后即将引爆。

0: 大爆破，就一下把那个车打拉钩，啊，咚咚咚。
1: 它整个的爆破的这个作业面是大概有600多米宽，要一次要把车头板削掉80多米，然后呢，总的把车头板这个土石方移到公子湾里头有18万多立方。
2: 当时的铁道兵报记录了铁道兵移山填谷的壮举，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在大爆破、中爆破的威力下，炸开了岱云山分水岭峰顶上的六座山头，挖深26米，劈开了一条750米的通道。

0: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福建永安烈士陵园，原来的铁路革命烈士陵园。1958年4月，由原铁道兵8511部队修建，这里安葬着19名建设鹰厦铁路时牺牲的战士。在鹰厦铁路沿线，青山绿水之间，除了安葬于数个烈士陵园的铁道兵烈士，还有许多牺牲的铁道建设者，因当年条件艰困而就地分散安葬。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在烈士名册留下姓名。60多年来，每当铁笼穿山而来，铿锵而过，那一声声长长拉响的汽笛声，便是对他们的深情呼唤，是后人向长眠的英雄表达最崇高的致敬。
1: 哦，一位马，
2: 叫一位马，一位马是红票，红的。二位马就是绿的票，绿票。二位马，
1: 这是二位马，
2: 这是二位马的、
1: 对，
2: 这个票也很多了。那么这个叫电子。
3: 30多年来，只要遇到厦门铁路的重大变迁，老铁路人蒋明森都会把相关的油品、报摘、照片收进他的纪念册，在方寸世界中记录下时代发展的印记。
1: 对，
2: 修一下去的，你讲，哎，这个就是修那个海堤的。一山填海，十里长堤。
0: 厦门海堤是鹰厦铁路最后跨海而过的地方，这座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建筑史上奇迹的造堤跨海工程，究竟是怎样史诗般的存在？
1: 移山填海，
3: 修筑期间，万如职工以忘我劳动如无比英勇的气概，战胜了惊涛骇浪，得以提前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台湾斗争，概括了他一种精神，福建人民修建这个鹰厦铁路的精神。
0: 厦门海堤建设是鹰厦铁路的压轴关键工程。1953年初，国务院通过了厦门海堤抛石填海的修建计划。1954年1月，厦门地方政府组织近1000名民工、工匠和船民，携手善于攻坚的铁道兵第七师筑路官兵，展开了一场填海筑路大决战。
4: 我们就自己盖那个工棚，用竹子立起来一个一个，我们就在住在工棚。
5: 潮起的时候怎么做，潮落的时候怎么做，平潮的时候怎么做，基底怎么处理，淤泥段怎么处理，滩涂怎么处理，你所有的环节全部要攻关。
6: 今天在这人民的时代，海岸上架起了经纬仪，海洋中竖起了标志旗。
0: 技术人员详细论证，潮水涨退与流向数据被排列计算，海堤所需石料如何就近开采。历史上沿海居民在潮汐淤泥中抛石筑基的经验亦可借鉴。论证结果说明，在厦门建造海堤铁路总体方案可行。
7: 海堤建设它不是简单的抛石围堤，就是加速它的一个石头的一个沉积，然后稳固。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调石擦砌护坡，就在堤头的两边建设一个护堤，把石头砌成一个筷子一样，垂直的插入一个护坡内。那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容易抵受到我们的一个潮水的冲击，那不容易垮塌。
0: 然而，百般变化的气象与艰苦莫测的施工条件，时刻考验着海堤建设者们。他们不仅要战胜宽阔的海面与波涛，还要与国民党军飞机和敌特分子斗智斗勇。
8: 每天蒋匪军都从台湾派侦察机到我们英沙县这个地方来，他们来巡逻，用肉眼能看到白白的那个飞机东西。一有这样现象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也不软，那就用高射炮打。
4: 招工的时候，他冒充工人来报名参加，就慢慢一个一个登记，一个给他背地里登记都给他弄好了，我们就给他们都抓起来。
0: 六个多月日夜奋战，抛田十方总计近百万立方米，海地的雏形终于露出水面。然而正当人们庆祝渡口成功之时，一场猛烈的台风却突然来袭。
6: 1956年5月13日，天边卷起了乌云，海洋刮来了台风，这条单薄的提身

0: 自量拨千斤的方案被提了出来。
1: 制作成每一个竹笼大概有4到5吨的一个大的石块，就相当于一个大的石块，然后进行抛石，就是利用这个船的一些失重，然后就是说会左右摇摆，先一边的竹笼先掉下去，然后再另外一边的竹笼往下掉。
2: 那看那个年轻的那个渔民，那胳膊晒得黑黑的，他就在那船上，就是同时喊着号子，哎呦哎呦哎呦，一下子哎下去了，
3: 叫翻江倒海，惊心动魄。那个船像箭一样窜出去，那再不放这个，这转过来这就像舰船。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民工没有一个说是到那里犹豫的。
0: 海堤终于在惊涛中合拢。1956年12月，两段总长5公里、顶部宽19米的铁路公路两用海堤宣告竣工。
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陈嘉庚先生来到了海堤，向筑堤工人们表示慰问。
0: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移山填海》的导演张嘉译，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描述影片参加捷克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情景。当渔民们驾驶木船，以左右倾斜摇晃45度走马抛石的惊险画面出现，观众们惊讶欢呼，许多人叫着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1: 一整个海堤建设过程当中，大概创建出了160余项的一个成果，其中的话大概15项是我们的一个发明创造，12项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时海堤可能全国都没有，就是说类似的一个工程，可以说是全国的首创。
0: 1956年12月9日，一辆蒸汽列车鸣响汽笛，缓缓开进厦门岛。他向世人宣告，中国东南沿海第一条跨省重要铁路通道，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建设的第二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提前1年建成。
4: 铁道兵把含义深长的一段钢轨和钉下最后一颗道钉的铁锤送给了福建人民，这是永恒的纪念，纪念着我们用智慧和血汗凝结。
5: 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之分，铁道兵前无困难。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基本上都是前无先例、前无古人的，
6: 就是靠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有困难要上，克服困难也要上，就是这个精神，就这么个战斗精神。
0: 这张照片摄于1956年12月9日，鹰厦铁路即将完成全线铺轨式通车的最后时刻。铁道兵战士们正在合力铺下厦门火车站最后一段钢轨。时光定格，每位年轻人的眼眸都闪烁着坚毅、自豪和喜悦。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是这支钢铁部队最凝练的精神写照。或许年轻的他们此刻还来不及细想，他们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他们的前方是中国自强发展更美好的明天。

0: 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在今天登陆了科创板，单日的成交额突破了1400亿，刷新了个股的单日成交记录，首个交易日市值登顶 A 股，成为了新晋股王。在接下来表现还能否延续强势呢？另外一方面，全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出炉，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表现突出，成为了推动整体盈利上行的主力动能。在下半年发展趋势又该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备受期待的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在今天是正式上市了，总市值一举超越了工商银行，登顶 A 股，单日的成交额也超过了1400亿，打破了历史记录。巨大的资金虹吸效应呢，并没有拖累大盘，那么沪深股市在今天是低开高走，全市场有超过5000只的股票以上涨作收。
1: A 股市场迎来年内最重要的交易日之一，备受关注的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股价单日暴涨465%，总市值接近3.3万亿元，一举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并以超过1400亿元的成交额创下个股单日成交纪录。在巨无霸新股上市的虹吸效应之下，市场展现出超预期的韧性，主要指数低开后震荡走高，沪指收升1.15%，报3858点，深成指升2.72%，报14148点，创业板指更大涨3.16%，科创50指数也上涨超过1%。但拉长时间来看 ，A 股仍未走出筑底阶段。七月以来，沪指累计下跌近6%，双创指数更大跌近20%，市场成交额也从6月下旬日均3.5万亿元以上的高位持续收缩。A 股震荡之际，多重稳市场信号近期密集释放。中国证监会上周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中国城通、中国国兴两大国家队同步披露大额增持动作，合计投入约600亿元。公募、私募机构也纷纷出手自购旗下产品。七月以来，合计自购金额已经占到全年一半以上，以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同时，中报业绩预告也正在为市场提供新的定价锚。万德最新数据显示 ，A 股1792家已经披露中报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中，总计有812家公司预喜，整体预喜率约4%。

0: 35%，处于2016年以来历史同期的中等偏上水平。其中科创板和创业板预喜率高达80%以上，显示出强劲的修复动能。另外，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最新出炉，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7%的同时，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整体利润增长8.5%。人工智能与算力需求成为最主要的推手。
1: 今天的 A 股市场迎来了新科状元，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 A 股策略分析师吴轩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吴先生，我们看今天市场最大亮点无疑就是长兴科技了哈，上市第一天大涨超过了465%，市值呢也是一举登顶，所以市场给予了长兴科技如此高的溢价，您觉得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那么在暴涨过后，投资者短期之内我们该如何来看待长兴的估值合理性，还有潜在的这种波动风险呢？
2: 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市场呢给予长兴首日如此高的一个溢价呢，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呢，从短期来看的话，长兴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可以说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的一个暴增。我们可以看到净利润呢增幅呢是超过了20倍。那么这种增长呢，其实也让整个长兴的业绩的爆炸的这种就是爆发的潜力啊，得到大家的一个认可。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近期，随着整个对于这个未来内存的这样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大家认为呢，长兴科技呢将会充分的享受到内存这一轮的一个超级周期，那么它的这个业绩的一个稳定增长也给予了它一定的溢价的一个空间。那最后一点呢，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自主可控。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在整个科技的逻辑当中有两个维度，第一呢就是国产替代，第二呢自主可控。那么其实长兴科技呢，它的整个的立足呢是在于后者。自主可控大家都明白，就是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产供的两条链条当中，那必须呢能够完成闭环。第二个呢，就是长兴科技呢，实际上要打造成中国内存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全产业链，包括我们甚至可以形容这种王国这个词来形容也不为过。那目前来的话，长兴科技呢和这个其他的三家的内存巨头，像三星、海力士和美光相比呢，它在整个的市净率的估值相对是偏高的。那市盈率这方面的话，长兴大概按照今年2026年的利润测算呢，大概在30倍左右。那么这块呢，其实可能和这个包括这个韩国的两大这个存储这个巨头相比呢，其实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种高估啊。但是我们认为呢，考虑到长兴科技呢，在这个自主可控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内在逻辑下，我们认为长兴科技未来的这种时间周期拉开的话，还是会有着一定的这种较好的投资机会。只不过从短期来看，毕竟呢它整体的这种市值已经达到了接近3.3万亿，那么短时间内的这种首日的换手也比较充分，所以我们认为呢，可能后面进一步直接快速上涨的空间并不大啊，所以建议投资者呢短期还是要注意这种追高的风险。
1: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说这个长兴科技的这个成功上市啊，不仅是单家企业的里程碑啊，也可以看成是整个国产存储还有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重磅事件。所以您认为长兴科技上市形成的这种乘数效应会率先传导至哪些上下游这种细分赛道，比方说像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封装测试啊、设备材料等等领域，还有哪些潜在的受益龙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2: 其实存储呢在过去当中它的主要的应用端呢是来自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PC 和手机啊，我们所说的电子产品。那么其实存储它的周期呢是非常的，就是它的周期啊非常明显啊，基本上讲就是我们说的好的就特别好，差的就特别差。但是呢，其实在这一轮，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浪潮推动下，那么下游算力的这种爆炸式的一个增长啊，需求的一个增长，那么彻底改变了存储的一个这种供需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呢，叫大家都知道，就是韩国的两家，像三星和这个海力士，它目前的主要的方向或者说产能呢，都是用于这个相对先进的叫我们叫高带宽内存，就是 HBM4。 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对于整个存储的或者叫 一般存储芯片来说，它的这种产能呢就会明显不足。而长芯呢，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标准的内存的一个产能的一个这种，算是一个这个受益者啊。我们认为呢，其实从当下来看，因为在整个内存提价其实已经有了大概3个季度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预估呢，后面内存进一步提价的空间其实比较小。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在做这种长协，就是跟下游客户签订长协，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能够锁定一定价格。那未来的主要的看点就是在扩产。那扩产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内存的扩产周期一般是2到4个月，而扩产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先进的封装测试。所以在这两个细分赛道当中，我们认为都能够充分的分享整个存储的这种大周期和强周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相信呢，长芯的上市之后，国内的设备包括先进封装测试将会迎来新一轮的一个扩张。
1: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其实最近几个交易日啊 ，A 股大盘在多重因素的交织之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烈的震荡格局哈。那么从目前盘面结构还有成交量来看，大盘在当前这个关键位置的支撑力该如何来判断？还有就是近期市场这个探底回升，是不是可以看成是新一轮行情开始的信号呢？
2: 首先呢，我认为呢，就是大盘这一轮的调整，我们就指 A 股啊，这一轮调整其实，和整个基本面呢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呢是受到外围市场的扰动，包括情绪面的波动和交易的这种拥挤程度啊，导致市场出现了一致性的交易行为，继而出现了交易踩踏。那我们认为呢，从当下来看，我们看两个宽基指数，一个呢就是上证指数。那上证指数呢，我们认为呢，这一轮调整的低点就是在上一周啊，大概在3750点附近。那这一轮的这个调整的低点，可以说在这个附近呢是具备很强的一个技术支撑，同时呢，多空双方的筹码呢也是在这个区域有过数次的一个转换，所以呢，这一个区域我们认为将会对指数呢形成非常有力的下档支撑。另外一个指数呢就是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从2024年924行情以来，其实有两次相对较为明显的一个调整的幅度，一次呢是在2024年的年底到2025年年初，还有一次呢就是在2025年的2、3月份啊。那这两轮的调整呢，创业板指数的最大跌幅呢分别是达到了20%和26%。那目前呢，创业板指数在经过周 K 线五连阴之后，目前调整的幅度大概是不到24%，我们认为正好介于两者之间。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我们认为呢，这一轮由于外部的这种冲击引发情绪面变化，再叠加这种过于拥挤的赛道啊带来的这种交易的一个踩踏啊，阶段性应该说是告一段落。而且从大盘近期的缩量来看，成交量已经缩减到了2万亿以下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也表明市场的吸售心理呢明显的增强啊，所以我们认为呢，科技的下半场很有可能呢在8月份呢就此拉开帷幕，所以短时间内我们不建议大家呢在这个点位盲目的看空市场。
1: 特别感谢吴轩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统计局在今天也已经公布了6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的亮眼数据，会为市场后续走向提供哪些基本面的支撑呢？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吴轩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

0: 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刚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了在今天 A 股市场的一些变动。那么在接下来整个下半年时间当中，整个资本市场在基本面的层面还有哪些消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我们继续和北京演播室 A 股策略分析师吴轩先生来探讨分析。吴先生，我们看，首先这一周啊，可谓是真正的 A 股的超级周了啊。全球央行的议息窗口，美股科技股将密集的发布财报，还有 A 股中报业绩呢，也将会密集揭晓。面对这样一个高密度信息发布的超级周，投资者该如何来调整仓位，还有应对策略？
1: 实际上这一周的超级周呢，不仅仅是针对 A 股啊，因为是全球的一些这种科技巨头，也都将在本周呢陆续的公布它最新的一个财报。那现在呢，其实大家呢需要关注的就是 A 股在本周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啊。那么从这个以往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来看，七月份呢应该说整个的会议呢大概率呢会这个给予更多的一个这种利好信息的一个传导，就是说从通这个叫政策的措辞来说，可能会更加积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今年的二季度，整个的中国的宏观经济的 GDP 的增速实际上呢是相对偏低的水平。那么这种相对偏低的水平呢，其实也给今年的三季度的政策的一个释放红利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倒逼的一个机制。另外一个呢，就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目前整个的中国的宏观经济呢其实也是呈现出明显的一个 K 型分化。那么上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中国的一个新兴产业啊，不论是矩阵智能还是说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表现呢都是如火如荼。但是呢传统和消费包括和基建相关的一些这种产业呢，整体的表现呢也是相对疲弱。那么如何进一步呢让整个的固定资产投资回暖，如何进一步的让这个内需回升，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可能都是七月份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应该会去考量的一个侧重点。所以呢大家对于整个的会议预期呢还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长鑫科技上市首日其实还是比较平稳，并没有出现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资金的一个虹吸的一个冲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有助于提振大家的一个信心。再加上目前呢科技板块在经过了三周左右的一个调整之后，其实整体的估值呢已经回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再加上呢这个交易赛道的拥挤程度得到部分的缓解，包括呢两融的规模呢也较之以前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降。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对于整个的 A 股来说应该说有利于在这个八月份以后啊，市场呢进入到一个科技的下半场的一个行情。
0: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看国家统计局，其实在今天也发布了一个最新数据啊，就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是18%，其中电子行业利润更是大涨了差不多96.9%啊，这么两眼的一个硬核数据，会不会成为接下来带动科技股啊，甚至是整个 A 股中报业绩行情的一个主线呢？
1: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大家往往呢是因为情绪面的宣泄，所以呢导致人为的忽略了在整个国家经济结构当中呈现出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引领高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们也会发现呢，其实在整个的行业类别当中，那么电子行业目前的景气周期是非常强的，那么整个的半年度啊实现了接近翻倍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受到这个国际能源商品价格的一个上涨，那么整个的有色化工啊这些传统的行业的在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那么包括目前已经公布的上市公司的半年的情况来看， 整个的预喜、预盈和续盈的这样的一个家数占比差不多啊，是超过了50%。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大的宏观经济的周期下，那不少的细分行业的表现呢，还是可圈可点。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也会成为大盘在科技下半场的这种行情当中，可能会形成新的热点。也就是说，从过去单纯的对于人工智能的宏大的叙事逻辑，逐渐的转向对于上市公司业绩成长性的考量，对于上市公司业绩稳定性成色的一个评估，再加上呢对于整个行业景气周期的判断，所以我们认为下半场比拼的更多的是耐力，比拼的更多的是业绩的成色。
0: 那吴先生，我们再来看这个国家队带着600亿元的这个资金进场之后啊，短短三天就超过了40家 A 股上市公司密集的发布了回购，还有控股股东的这个增持计划。这一轮官方护盘，再加上公司回购的这个合力，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市场的这个政策底还有情绪底是已经高度的共振了呢？
1: 市场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比较公认的一个就是政策底啊，那么第二个呢叫市场底。从过去以往来看的话呢，市场底一般都是要比政策底呢要更低一些，大概低多少呢？从以往来看的话，3%到13%不等啊，基本上均值呢大概在7%到8%左右。那这一次我们认为啊，政策底和市场底很有可能出现重叠，或者我们把它叫共振啊，因为这一次呢大家会发现呢，它不是说一个完全的经济周期的错位运行，而是来自于外部的一个风险的扰动。所以呢国家呢这一次的这种应该算是维稳的措施，也算是一个系列的组合拳。第一个呢就是证监会召开了多场的座谈会，那么座谈会当中释放出了稳定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决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的央企啊，这个金融啊资本运作平台成通和国信啊，增持这个 A 股的股份，再加上呢一些这种上市公司回购，包括呢这个低位增持，这些呢其实我们认为呢都会对市场的信心形成一定的一个回暖助推的一个作用。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三季度的 GDP 的增速。从今年的整个 GDP 的波动的一个规律来看，三季度大概率呢会有一个明显翘尾上行的一个趋势，和二季度的这个增速相比，三季度呢大概率呢会有一个大概是啊0.2到0.3的一个回升的幅度。所以呢根据这个 GDP 和 A 股运行当中的规律，我们认为 A 股很有可能呢在三季度啊出现这种止跌回稳，就我们所说的从走势上形成一个大写的 N 型。那这样的话呢，投资者在操作当中就需要去关注，就是一旦市场有一个放量企稳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下半场的开始。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吴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的重点关注，是东京二手房价格26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了下跌。统计数据已经显示了东京23区6月份的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降了0.8%到也就是来到1.27亿日元，差不多就是港币呢610万左右了哈。主要因为城市中心的6区房价已经超越了普通家庭的负担极限，那么房屋转售获利空间也在同步的缩小，楼市投资者还有富裕阶层的买盘有所减退，这导致了高增速难以为继。不过东京外围区域呢，则是受到了刚性需求的支撑，房价仍然维持着环比增长。此消彼长之际，各个区域之间的价格走势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在聚焦的就是经过了2周的狂轰滥炸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了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有美国官员透露说，停火主要是考虑到了外交斡旋重启，还有呢美国内部对于防空导弹库存急剧下降的担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就警告了，爱国者等等拦截导弹的库存短缺将会增加军事风险。也有智库估算，美伊开战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超过1500枚爱国者导弹，库存剩下了不到1000枚了。尽管白宫宣称具备相应的作战能力，但中东复杂多变的这个战局正在持续的消耗美军的防空资源。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着中东局势的进展啊，同样是在关注这个方面。美伊双方近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爆发剧烈冲突啊，油价一度冲破了100美元。美军虽然暂缓了空袭，并且保持着战略空间，但对于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还是持续的。所以阿曼的外交代表团在上周赴德黑兰斡旋，谈判的核心就集中在了如何分配经阿曼海岸还有伊朗领海的航道比例。伊朗外交部证实，对话具有建设性，而且取得了进展，但海峡的封锁现状还没有出现改变。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韩国媒体关注，为了保障健康保险征收体系的公平性以及扩充财政收入，韩国政府着手于对健康保险收费体制进行改革。新政将将股息、租金等非资金收入的保费核算扣除额下调约50%，预计约178万名上班族的缴费会随之增加。同时还将通过提高超高收入群体的保费上限，推动上调26年未变的最低保费门槛。政府预计，整体改革落地后，年度健康保险收入将增加7070亿韩元，约合37.8亿港元。
4: 総務省が発表した6月の全国消費者物価指数は。
3: 日本总务省公布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为113.1，较去年同期上涨1.6%。虽然涨幅是3个月来首次扩大，但依然连续5个月低于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通胀目标。剔除新鲜食品项目，整个食品价格同比走高3.1%，涨幅连续11个月收窄。
5: Boost to business of at least 15% on year.With rehearsals for the National Day Parade taking place every Saturday.
3: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国庆节即将到来，国庆主题纪念品热卖。业界数据显示，本地民众占消费者客群70%，本土香氛特色纪念品预订量较往年大增3倍。部分地区受每周国庆游行排练带动，区内餐饮业营业额年增超过15%。不过健身等休闲门店营收则受影响，业者表示国庆活动结束后客流量将恢复正常。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2: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3: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安灵带之中打下。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6: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叫停了当天对伊朗的空袭，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特朗普为什么暂停空袭？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弹药告急，还是因为空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28号将和特朗普会晤。那么这也是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之后，两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特朗普要跟内塔尼亚胡商量一些什么？内塔尼亚胡又要带着哪些盘算？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空袭，红海这边的局势又骤然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25号袭击了沙特2处关键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予以回击。胡塞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为什么不断的升级？这将对当前混乱的中东局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2: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1: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
0: 特朗普在暂停空袭伊朗的前一天，同他的核心顾问包括内阁的高级成员是进行了一场会晤。据说在这场会晤当中，核心的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了。所以您分析，美国是因为这个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才暂停去空袭伊朗吗？
3: 我认为这不是特朗普就是下令暂停的主要原因，它是一个次要原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要对13天的空袭效果进行这个政治和外交检验。
0: 嗯，
3: 哎，那么也就是说那检验的标志是什么？海峡的掌控权，以及围绕着双海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以及围绕着双海峡这个危局的这个破局，以及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核问题啊什么，他态度有没有转变，或者是有没有向妥协方面、松动方面转变？如果是朝这个妥协、松动方面转变，就证明空袭起到效果了。如果伊朗的态度立场还跟原来一样，那就证明空袭没什么效果，所以那美国的另外调整空袭方案，假如说还要进行空袭的话，或者是那就要调整这个谈判方案。同时呢，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畅问题展开的博弈啊，似乎呢不是说双方达成个交易就能解决，因为这外面还有个以色列因素，海峡问题的交易必须同以色列安全关系全部都解决掉，一并解决掉，这才能够解决这个海峡通畅问题，才能解决美国下场，不是美国退场问题。
0: 有两名消息人士说呢，特朗普之所以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有多重考量。之前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现在他这个弹药库存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告急了吗？
3: 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告急应该是一个叫相对告急， 这个与它的作战目标、作战范围、作战手段的调整是直接相关的。你它这个是表现的样态是什么样，就决定它需要什么程度的拦截弹，需要多少拦截弹。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呢，它这个拦截弹问题从这个40天的较量之后一直存在。一直存在的话，是因为它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伊朗以非对称的手段，以低廉的作战资源消耗着美国高价值的这个作战资源。那么也就是说，举个例子说，他现在告急的是萨德拦截弹和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每枚都是至少是在400万美元以上。这样的武器跟伊朗进行耗的话，伊朗一个无人机过来了拦不拦？伊朗一枚这个很粗糙的、造价很低的导弹过来了拦不拦？这都给他出了难题。所以呢，他的窘境是体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是问题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他这些军事从来是要服从政治、服从这个外交的。那么美国他要为了迫使伊朗屈服，为了不能让伊朗利用海峡等战略筹码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那他这个仗还是要打的。因为他现在巡航导弹并没有告急，它的炸弹并没有告急，仍然可以对伊朗的目标进行。

0: 调整，比如说打向伊朗的经济目标，打上它的能源目标等等，这样这些东西呢，它要根据政治需要来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调整部署。另外，现在呢，就说拦截弹不够，又不能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难道这个仗就不打了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他下一步有需要还要打，但是他会做一些技术调整，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巴林的美军基地，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还有甚至在科威特美军基地已经没有什么人员了。那伊朗重复性的打击只能是对他这个保留残留设施进行重复性打击。另外呢，像下一步呢，造成美军伤亡的约旦等基地，我认为美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尽量去疏散他的人员。同时呢，这样的话就会补齐，相对补齐他这个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同时呢，对伊朗呢继续发动军事打击。我认为
1: 战术性的暂停。
0: 对，我认为这属于战术调整范畴。
1: 应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将会启程前往美国，28号会跟特朋普进行会晤。这也是两个人从2月28号美以伊的战事爆发以来首度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在这个时候，特朋普叫内塔尼亚胡去美国，想要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什么呢？
0: 应该是这里呢，就是有这个内塔尼亚胡自己愿意去的因素。我觉得一个重要因素，他是要去向那个逝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啊去进行告别，因为格雷厄姆是特别亲以色列，对以色列的支持特别大，然后呢跟内塔尼亚胡关系也就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个叫做葬礼活动他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呢去了不能仅仅是就为这个葬礼活动去，他还要去跟着特朗普进行个会面。我认为会面呢恐怕要解决这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是解决呀、美以之间规矩怎么理顺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定是美国第一，以色列第二，美国其他盟友第三，然后呢不能说以色列第一与美国第一并驾齐驱，这是一个美以战略关系的现在一个叫规矩。而且呢是美国是否保持全天候对以色列支持的一个基石，所以呢这是要立规矩。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内塔尼亚胡在现阶段愿意配合特朗普中选需要，愿意配合美国不能让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需要，也就是说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对以色列也没有好处，所以以色列和美国呢要在这个问题上啊协调动作，目的是让伊朗不能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那么美国呢他是想要退场的，因为他有更大的全球议程，那么呢虽然要不会放弃中东，但是呢在这个维持在中东的霸权，它是要低成本维持霸权，说到底它还是要尽快的结束当前同伊朗的这个战事。但是要结束这个战事，仅仅是根据美国自身需要与伊朗达成一个交易，那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以色列不干，以色列必须要把他的安全关切全都满足了，那么呢你美国再跟伊朗就海峡等问题达成交易，那你就可以退场了。但是呢如果不解决以色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美国想退场也退不了。所以现在事实上呢美国很尴尬，背上了沉重的战略包袱，在跟伊朗的博弈当中原来是没想到的，现在叫做打不赢耗不起又走不掉。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要解决呢以色列怎么样快一点的实现它的安全，然后呢满足安全关切的问题，也要解决呢美国如何走掉的问题，同时呢在走掉的前提下又能解决就是说如何破解现在伊朗对美国地区霸权构成的这个挑战这个问题。
1: 以色列的媒体说呢，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是要去给特朗普送情报，那这份情报是关系到伊朗最新的这个军事包括核计划，其中以色列就在指责说伊朗在加速的研制新的核武器，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情报合作，它没有障碍。我是指这个以色列摩萨德和美国中情局也好，美国国家情报局乃至跟五角大楼啊，它这个情报的这个沟通啊什么交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我认为还是这内塔尼亚胡赶去啊，一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向他告别，第二呢跟特朗普呢主要是围绕着两国这个关系当中的大事儿，哎，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方面，一是这个美以战略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稳定，并且保持全天候互动的政治基石，还有规矩基石。第二是如何呢？就是使以色列配合美国中选的需要，配合美国这个与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需要，同以色列它的自身需要对接起来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呀？在这个既满足以色列它的安全需要，又满足了美国的这个利益诉求，在这个基础上如何让美国体面抽身，然后呢又使美国在地区霸权呢不受太大损失，这样的情况下的两国的协调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要协调的主要方面。
1: 纽约邮报爆料说呢，美国现在筹备一项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从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当中来夺取浓缩铀的储备，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一个行动，可能要派遣数千名的美军去突袭核设施并且突破雷区。之前特朗普就已经连续两次点名了伊朗的地下搞山核设施，还说很快就会发动袭击。您分析美国真的会派这个地面部队去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吗？
0: 我认为现阶段美国派遣地面部队或特战部队去夺这个浓缩铀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他现在不具备，一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恐怕也不具备他这个所谓的必要性。哎，那么这个但是呢说嘛，美国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哪怕是象征性空袭，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1: 嗯，
0: 哎，因为对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啊，它能对以色列起到安抚作用，能对这个就是说美以战略关系啊，它那个能够起到一个加固作用。而且呢，它空袭了个搞山基地的话，等于美国呢非常关心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这样的话也容易使以色列在这个美国整个对待伊朗的这个战略上啊，持一个完全配合的态度，包括美国现在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伊朗争夺控制权问题上，以色列都会持这个配合态度。那而但是空袭搞山基地呢，打中打不中，打得怎么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打一下，哎，打一下就是个政治交代，打一下显示美国不能让伊朗搞核武器，那么呢打一下呢，美国也可以宣布他打得很成功。因为事实上从这个伊朗他这个核计划来讲，它是系统工程，有多处核设施，哎，无论是伊斯法罕的纳坦兹呀、福尔多呀、等等德黑兰周边的。那这个去年六月打了一家伙，今年这个几个月来特别头40天又进行重复打击，那么应该说它这个总体上应该处在一个瘫痪状态。所以呢它这个即使是搞山基地美国炸了，是它是叫做这个坚如磐石，没有损害它的任何功能，仅靠一个搞山基地它也启动不了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呢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打是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既是政治宣示，又是这个战略上可以加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而这个现在要说这个动用大量的这力量去这个夺取这个油，这个对美国的风险特别大，因为它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情。从这个整个它这个这通过算力中心呢，通过这个各种评估，动用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部队，至少是要几千人，然后呢要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要开辟临时机场，要这个开辟安全通道，又要保证这些美军人员不受伤亡，还有个核问题，就是这个核材料怎么样把它安全的取出来，不造成核辐射，不对这些美军这个参与作业的人员造成生命或者身体的损害，问题复杂的很。所以呢
1: 实际操作
0: 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伊朗现在就是做好了准备，你地面部队进来，我是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办法对你进行大量的人员杀伤。这个呢实际上如果造成美方大量的人员伤亡， 假如还能俘获一些美方人员，那就更好了。这个呢，就是说恐怕就要会让美国输得比越南还惨，

0: 比阿富汗要还惨。这个呢，伊朗是不怕的，美国是不敢的。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叫停空袭伊朗行动之际，红海那边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却持续升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0: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并且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8: 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吉赞及盐布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9: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استنادا ا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ايام المقبله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ه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8: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
7: 胡塞武装在25号是袭击了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并且对沙特进行了这个海上的封锁啊！这一系列的动作给沙特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10: 这个影响现在是非常大，而且这个影响呢还在扩展。
7: 嗯，
10: 那迫使沙特呀不得不这个全力应对，应该说现在是属于全力应对。而且呢现在就没有办法中途下场说退下来了。撤出来了，说现在就寻求谈判，这个可能性都是几乎没有的。现在只能是同这个胡塞呀继续，现在就是搏斗下去。
7: 嗯，
10: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他是要对沙特呀，他整个就是石油出口能力给他做一个封杀。实际上呢，那就是现在胡塞是对这个沙特在这个红海沿岸的所有港口进行封控，对来往于这些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拦截打击、登临检查等等，然后呢对曼德海峡进行掌控。但是现在掌控呢他还开了点闸口，也就是说只对来往于沙特的船只那进行拦截，其他的船只似乎现在还可以过。但是下一步为了配合伊朗与美国的博弈，那么胡塞武装很可能呢就会

0: 步啊，很可能要出现的事情，因为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的斗争十分的激烈，而且伊朗呢现在把胡塞武装未来对就是说曼德海峡的彻底封控作为一个备用手段，那么以加强了同美国的这个博弈力量，所以呢现在来讲胡塞这个做法已经实际上对这个沙特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等于经济上快要让它朝着窒息的方向发展了，封锁了。那现在沙特要么你就不出口石油，要么出口石油现在蒙受更大的代价，那就是也就是说在曼德海峡被封控的情况下不得不掉头北上，使自己的这个运油这个轮船呢经过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经过大西洋，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这个呢航程这个增加了一个月，然后呢成本那是大大增加，这个是实际上是很难承受的。
1: 为什么胡塞突然盯上了沙特，两国的关系骤然出现变化呢？这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0: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啊，他这个也经过这个就2014年夺权以后，在控制了北也门以后啊，这个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就是说解决，他就是说由一支非国家行为体在阿拉伯世界变成一个正式的国家行为体，然后呢使阿拉伯世界呀、对他的作用刮目相看，比如说他怎么对付以色列的，怎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使这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呀、对他一个正面的看法，然后对他刮目相看，然后使他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这是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呢由于这些年来跟这个沙特较量了这么些年，然后呢自己呢国内也面临一些这个经济困难，所以他现在呢需要啊这个通过这个对外啊展示自己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加强国内的凝聚力，然后呢使这个对胡塞对这个整个北也门的控制啊更加的牢固。同时呢还看到一个现象，因为这一年多呀，以色列对这个抵抗轴心其他伙伴呢造成了沉重打击，比如说叙利亚办变天了，真主党受到了这个重创，然后呢这个哈马斯呢现在处境也非常困难，然后这样的话就抵抗轴心内部力量对比就不平衡了，这个时候胡塞武装显示作用显示力量啊，就能够使他在抵抗轴心各个伙伴当中他的排位他的影响更加靠前，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胡塞武装事实上呢同这个伊朗呢这个形成了有效配合，就是现在就是看到美国在中东啊现在拿伊朗或者奈何伊朗不得，而且伊朗呢现在有这个雄心勃勃的地区进取，也就是说其试图重塑地区秩序，在这个时候啊胡塞呢认为自己发挥作用效率是最高的，获得的好处应该是最多的。当然了沙特这方面非常警觉，也就是说这次为什么这的对这个萨那机场跑道进行这个空袭，因为这个原本来讲啊是胡塞武装他这个要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但是呢胡塞啊这些年经过这个跟沙特这个联军的较量啊，他民航飞机几乎没有，现在只有三架，就说能飞起来的只有三架，那么呢他就需要这个是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过来派专机来准备接他的代表团去，这个时候呢沙特认为可能是给胡塞武装送武器弹药来了，这个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呢从2015年以来就不允许伊朗的飞机飞过来，这样的话呢认为踩了红线，所以对机场跑道进行空袭，这样的话你来我往一下就升级了，现在升级了来看呢沙特退不了场，为什么呢，他不解决胡塞武装这个封控曼德海峡的问题，那就等于国家这个生存之路被胡塞掐死了，而且呢下一步无论使用什么办法也要动员美国参与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他把这个能用的资源都用起来，一定是要解决就是在胡塞武装啊确实受到重创或伤筋动骨以后，那么再通过国际就中间斡旋方然后找一个谈判的台阶，那么把曼德海峡 放开就行了，反正眼下曼德海峡不打。

0: 同沙特不会罢手。
1: 所以当前的中东局势恐怕会更加的混乱。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以色列政坛遭遇剧烈震荡，议会以62-0的投票结果宣布解散议会。战争尚未结束，为何内塔尼亚胡政府却先下台了？
9: 看守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就是你不能采取重大的行动了。
8: 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表态称，是以色列破坏了美伊和谈。这番言论一出，令外界哗然。这究竟是盟友之间的一次寻常分歧，还是双方关系已然亮起了红灯？
10: 说这个以色列现在在干预美国的选举，应该说对特朗普情绪上是有影响的。
8: 波谲云诡的中东还会出现哪些变数？凤凰聚焦，看守总理内塔尼亚胡能否夺回权力，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上周在以色列议会大厅里，内塔尼亚胡一次又一次被嘘声和咒骂声逼迫到离场，激烈的反对声浪成为他这次谢幕的底色。随着以色列议会解散，担任了19年总理的内塔尼亚胡成了看守总理，权力大打折扣，骂名颇多，刑诉加深的他做了又一次的政治豪赌，这次还能赢吗？是继续当选新总理，还是沦为阶下囚？以色列的政坛震荡又会怎样影响似已箭在弦上的美伊决战？
1: 以色列议会大厅内，议员们围绕政府存续问题展开最后表决，一锤定音，解散议会动议获得通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解散议会投票结果是62-0，其中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投下了赞成票。从这一刻起，内塔尼亚胡变成了一名看守总理，权力也将受限。
2: 看守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就是你不能采取重大的行动了。
1: 一旦转为看守政府，内塔尼亚胡的施政权限将被法律严格束缚，无法推出全新重大法案，开展大规模跨境军事行动。
2: 在紧急时期特殊情况下可以召开议会的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呢，如果不开，总理的权力就大大的受到限制了。就是理论上来说，你就应该处理一些日常的事情，重大的事情你就不能处理。现在以色列实际上还处于战争的状态，加沙的战争没有结束了，黎巴嫩的战争没有结束了，跟伊朗的战争没有结束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不用说3个月了，未来十几天时间之内，跟伊朗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那么以色列的总理还是享有那个决定权的。
1: 既然看守总理还会享有一部分决策权，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还是要投下赞成票解散议会？甚至在议会上还出现了他被当众斥责的一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场面？答案要追溯到议会解散前夕他那一轮密集的压点立法操作。其中争议最大的3项法案分别为削弱总检察长职权法案、媒体改革法案以及合法化哈瑞迪教派免服兵役的法案。该法案明确禁止逮捕逃避兵役的哈瑞迪信徒。不少媒体就此点评，内塔尼亚胡抓紧最后的窗口期敲定多项立法，提前为自身和执政盟友锁定了长期利好。
3: 他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就是要紧紧地把这个极右翼势力和宗教势力拉到自己这一边，团结在自己这一边，并且依托对这个反对派的这个阵营的这个分化瓦解，试图赢得这次就说10月28号的这个选举。
1: 稳住基本盘，拉拢更多议会席位，争取在10月份的议会选举中胜出，恐怕是内塔尼亚胡一系列操作背后最核心的诉求。自2022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功拿下议会第一大党席位之后，他随即联合多个宗教政党与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组建执政联盟，第6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作为一个多势力联合内阁，长期深陷多重内外困境，其中宗教兵役制度正是长期撕裂联盟关系、激化各方矛盾的核心议题之一。1949年，以色列议会通过《国防服务法》，正式确立兵役征召制度，规定所有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必须应征，要么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要么参加国民服役。但受历史与宗教因素影响，部分超正统犹太教群体长期享有兵役豁免权，这一安排在过去几十年间始终争议不断。随着以色列对外战争持续推进，以色列国防军长期处于高强度作战状态，人员缺口持续扩大，要求扩大征兵范围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以色列最高法院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裁决，要求政府不能长期维持全面兵役豁免的安排， 这让内塔尼亚胡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军方和部分社会群体要求更多群体承担国防义务；另一方面，执政联盟中的宗教政党则希望继续保留相关群体的豁免地位。此次内塔尼亚胡强行推动通过的法案中，有一项正是为其执政联盟盟友、代表哈瑞迪群体利益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争取兵役豁免权。
2: 现在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有两到三个是极端正统派的他们的政党，然后这些政党就威胁内塔尼亚胡，就是你必须要通过那个法律来保护他们。所以这次通过的法律虽然没有说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但是给了一个差不多有七个月的就是豁免期，就在这段时间里边，根据各种规定，这些人逃避兵役就可以把他们不用抓起来。这个也在以色列国内是很有争议的。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议会以58票赞成、5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法案。该法案规定暂时禁止逮捕并起诉逃避兵役的极端正统派男子，由此让哈瑞迪教徒大规模拒服兵役的行为合法化。这项政策将导致大多数哈瑞迪教徒在未来至少几个月内无需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而以色列国防军此前已多次表态，目前急需补充12000名新兵，以满足前线作战部队的人员需求。
3: 以色列，它又是个900多万人口，不到1000万人口的一个小国，是个人口小国。人口小国当中呢，这个当中就是犹太人，他能够服兵役的，包括预备役，这个人数啊，它是有限的。现在来讲呢，恰恰是由于传统的这个宗教派别他不服兵役，而这部分人呢，他的生育率又特别高，他是以色列各个群体当中啊生育率最高的一个群体。他现在这个就是说哈迪亚人，就是这个派别吧，人口已经快要接近以色列人口的14%了。这些人如果让他们服役的话，他适龄青年去服役，至少啊每年能够解决呀、以色列国防军6万人到7万人这样一个编制，这样一个规模。
1: 一边是前线人手极度短缺，一边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群手握豁免权居家不出。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不信任危机正不断发酵，在此背景下，想要接替他的竞争者逐渐浮出水面。就在议会解散3天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 AI 生成视频，配文为加迪这不公平。文中的加迪正是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司令加迪艾森科特。视频呈现的内容是加迪艾森科特没能和在战场阵亡的儿子加尔完成拥抱，反而跑去拥抱了另一个人。这段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不适，遭到了网友的接连嘲讽。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支 AI 视频呢？因为加迪艾森科特是他在10月议会选举中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之一，而这个对手并不简单。公开网络资料显示，艾森科特有着完整且厚重的军旅履历，数十年服役生涯中，他一直是以色列国防军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梳理他的军政履历，不难发现他绝非温和妥协派，更是极具争议的达西耶主义创立者。这套军事理论主张动用迅猛、比例悬殊的压倒性武力构建战略威慑，以此倒逼高层决策者坚定强硬路线。其作战逻辑如同割草一般，通过高强度打击最大限度压缩战事周期，快速击溃对手。而艾森科特身上有一项极具冲击力的特质，是内塔尼亚胡完全无法比拟的。他的儿子，也就是这支 AI 视频中的人物加尔，加上他的两个侄子，全都在加沙战争的前线作战中阵亡。反观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自冲突爆发后便长期定居美国，从未奔赴前线服役，二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3: 这个人呢， 应该说是个政治素人。他一直是这个他是当兵的出身，从这个普通士兵做起，在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最王牌的部队、最老的部队格兰尼女服役，又干到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也就是22年还是23年才进入政界，当选以色列议员。假如他能成为以色列的领导人的话，更不但是更关心以色列的安全，还会该关心以色列士兵的安全。此外呢，他想要带来一个清新的以色列，哎，就是说将来这个国家变得更干净、更廉洁。这个只是现在一种媒体的，这叫造势。
1: 手握强硬军事理念，背负丧亲之痛，坐拥全民共情支持的埃森科特强势入局。对内塔尼亚胡而言，他会使出怎样的手段守住自己盘踞十余年的政坛阵地？这场关乎以色列未来执政权的对决，内塔尼亚胡到底该如何破局反击？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以色列一份最新民调释放出极具转折性的关键信号，由加迪埃森科特一手创立的亚沙尔党支持率小幅反超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这也是该党自2025年9月成立以来首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执政党。具体民调席位数据显示，亚沙尔党预估可拿下23个议会席位，利库德集团则以22席紧随其后。 而在谁更适合出任以色列总理这一核心提问上，埃森科特同样拉开差距，占据上风。 46%的受访民众认可埃森科特更胜任总理一职，仅有 36%的受访者支持内塔尼亚胡，剩余 18%的民众仍持观望态度，暂未明确选择。依照以色列大选相关制度规定， 任何参选政治阵营若想独立组建政府、单独执政，必须斩获至少61个议会席位。眼下大选格局群雄并起，角逐内塔尼亚胡的竞争者不止艾森科特一人。前总理贝内特与另一位前总理拉皮德联手打造的团结联合政党，同样将今年10月议会大选的目标锁定为击败内塔尼亚胡执政阵营。 多方反对派力量形成合围之势。此前，贝内特曾主动向艾森科特抛出合作橄榄枝，提议两党组建竞选联盟合力冲击大选。但艾森科特明确表态，自己更倾向以独立政党身份参选，不愿与对方抱团捆绑。这一态度似乎也给内塔尼亚胡留下了争取更多中间选票的空间。
3: 他现在呢，内塔尼亚胡呢，首先现在做到目前这一步，稳住他50几席应该问题不大了。其次呢，也不排除内塔尼亚胡啊与这个其他，比如说阿拉伯党派组合。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公民嘛，他也有选举权，他也在议会当中也有他的这个少量的席位，这部分少量的席位，他这个。 阿拉伯人呢可以跟右翼合作，可以跟左翼合作，可以跟中间势力合作，根本标准是能否这个当这个就是以色列政坛这些政客、这些政治力量为了他们各自党派的利益要形成一个政府的时候，票数不够，议席不够，那么呢，他就要去拉拢其他的这个党派来加入。我觉得呢，这个呢也可能是内塔尼亚胡的一个选项。
1: 所以总的来讲呢，一现在内塔尼亚胡觉得他们三个捏不到一起；第二，那如果是他们作为是两支分裂的力量的话，对利库德集团来讲不足为惧。以色列大选局势悬而未决，最终由谁执掌该国，仍未尘埃落定。内塔尼亚胡本就深陷国内政坛斗争与司法审判的多重困局。 而美国此番的重磅表态，又给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7月15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做客。

0: 其右翼部长、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与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明确指出依靠无休止的武力杀戮无法彻底解决以色列的所有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他还向以色列画出了清晰底线，美国是以色列当前唯一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强大盟友，而特朗普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愿意持续包容偏袒以色列的大国元首。万斯此次的强硬表态也被媒体解读为美以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被公之于众。
1: 美以同盟确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美国国内、以色列国内也都承认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战争打到现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分歧。那么美国现在最大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所以为了结束战争，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不一样，因为以色列认为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是远远大于伊朗对美国的威胁的，为了那个打伊朗，以色列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以色列不同意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所以美以之间现在矛盾是越来越大。
0: 内塔尼亚胡给外界的印象是长期向以色列民众传递信号，他最懂得如何与特朗普周旋，能够稳住来自白宫的支持，两人深厚的私交由来已久，不少细节可见一斑。即便内塔尼亚胡深陷多项贪腐指控，官司缠身，特朗普依旧在公开场合换他的昵称比比，甚至直接呼吁以色列总统行使特赦权，撤销相关腐败诉讼。如今内塔尼亚胡手中这张依靠特朗普的筹码还能奏效吗？针对万斯的言论，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赞同，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记者会上做出了如下表述。
2: He talked about Israel, in which he said tha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that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Does the president agree with that statement?
3: I think the president would certainly agree that yes, foreign countries certainly do try to persuad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I think it's just a basic fact.
4: 特朗普因为对以色列呀，现在是有一些这个策略上的这个不满呢，主要是也是像这副总统万斯是说的似的，现在以色列试图在影响美国的一些选民的选情。我感觉他这不满不是说主要集中在说以色列，美国担心以色列要破坏这个以美之间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或者以美之间要展开的这个谈判，这个不是他的主要关键。但是呢，更多的是特朗普来讲啊，他不大高兴外部势力干预美国选举。
0: 私人情谊终究敌不过两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与核心国家利益，眼看着美以外交裂痕持续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赴美与特朗普当面磋商，缓和双边矛盾。可这场访美行程推进的并不顺利，有媒体消息称他原本计划在七月底开启短期访美，但更多业内消息显示内塔尼亚胡大概率会等到九月，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前往美国，再趁机与特朗普展开面谈。可是就在此时，一条重磅消息出现，引来全球媒体关注。七月十八日，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5: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6: You're actively looking to see if you can actually arrest him.”
5: I think we are looking at all of our legal obligations, and one of them is with regards to the United Nations. But the other part of this i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a personal assessment of Benjamin Netanyahu. We're talking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 warrant out for this prime minister's arrest.
0: 这段争议极大的采访被各大媒体相继报道后，事件迅速发酵。特朗普很快在社交平台发文做出强硬回应，明确表示内塔尼亚胡绝不会在美国被逮捕。面对来自联邦层面的清晰表态，马姆达尼只得修正此前的强硬说法，坦言纽约市无权执行 ICC 逮捕令，但他仍坚持呼吁联邦政府出手落实抓捕。从万斯公开做出毫不避讳的指控，到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公开扬言将对其执行逮捕令，一系列事件接连释放出美以关系出现深层分歧的强烈信号。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媒体爆出一则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极具冲击力的消息，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私下为以色列反对派开辟了秘密沟通通道，对接人选正是此次大选中最具挑战实力的两大对手，前总理贝内特与前以军总司令艾森科特。如此一来，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面谈就显得迫在眉睫。
1: 最新的消息是，内塔尼亚胡会在7月28日飞往华盛顿与特朗普进行会面。
2: 我觉得这次是因为内塔尼亚胡自己主动想要去访美嘛，哎，去想要跟这个特朗普见一面。我认为呢，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理顺以色列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叫做规矩规则吧，愿意说你美国优先，你美国第一，但是我以色列要第二。你的其他盟友，管他是西方盟友、地区盟友，包括中东的盟友还是亚洲的盟友，他们是第三。你不是想跟伊朗谈吗？那我也允许你跟伊朗先谈谈，能看能谈出什么结果。万一这个谈判没有满足你美国的利益诉求，哎，这个谈判不利于你美国维持在中东的霸权，那以色列和美国咱们还可以和联手啊。我假如我赢了10月27号的选举，假如你这个共和党还有美国领导人这个中期选举，当然希望你赢得中期选举，那中期选举赢与不赢，那个时候靴子落地了，你也没什么负担了，咱们再联手狠狠打击伊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需要去做这样两件事情。
0: 中东地缘局势持续震荡，美以长期同盟的底层根基还在，双方在地区博弈中始终离不开彼此的支撑。尽管近期各类对立声音不断浮现，外交摩擦频频引发关注，但仅凭这些表层矛盾，是否就能断定美以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已经彻底瓦解呢？
2: 现在美以战略关系我认为基本面是稳定的，然后呢有策略的分歧，策略的分歧呢现在看来策略的分歧不是体现在对伊朗怎么办的问题上，而是主要是体现在黎巴嫩一线。美国对以色列无论任何党派上台，无论是任何一种政治组合，美国认为他都会全力维护以色列同美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变不了的。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如果上来，对伊朗都是不会客气，都会跟美国联起手来继续整治伊朗。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这就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博弈，与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的博弈，构成了中东现在呀战略博弈的一个主线，也是这个推促地区局势走向紧张的一个这个主要原因。
3: 权力受阻的内塔尼亚胡已经积极投身10月的新大选，为再夺总理大权展开了攻势。他的一支竞选广告使用 AI 技术，利用竞选对手的儿子战死在沙场这样的人伦悲剧来攻击对手，引发了海啸般的批评。这只是他最近搅动的风波之一。他还以铁腕手段争夺党内提名，又发视频蹭世界杯热度，想要展示他强大的全球政要人脉。百日选战是不死鸟内塔尼亚胡的生死一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每一战火持续燃烧，双方互袭愈演愈烈，四名美军阵亡，中东局势如何收场？
5: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4: 东盟外长会议开幕，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6: Again, it speaks to areas of disagreement when it comes to our policies with China. Those need to be managed very carefully because obviously a conflict, be it economic or otherwis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ould have a dramatic global impact.
4: 中非仁爱礁再起冲突，双方各执一词，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7: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
4: 卫星图观，红海局势险象环生，如何冲击全球海运格局？立体解读人工智能生机下，中国三代富豪发展之路如何演变？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摇滚乐队，现在成为一个办企业的科学家。好，我们看看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啊，或者是学者。今天有个大新闻呢，就是王宏和邓玉啊，两个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啊。菲尔兹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啊，是顶级的啊。一个是啊广西的骄傲啊，广西桂林人的骄傲；一个是广东啊深圳人的骄傲。但深圳人他真的祖籍是哪儿不知道，因为来了就是深圳人啊，所以一个桂林，一个广东啊。两位学者啊，现在都在美国当教授啊。还有也是两个学者，但这两个学者呢，成了搞企业的科学家，也叫科学企业家啊。所以未来是属于科学企业家。一个是杨之琳啊，杨之琳这回惊动了白宫。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发的那个开源的 K3 软件啊，人工智能软件啊，造成了华尔街的震荡。因为他开发的软件的成本，使用的成本只有现在最好的美国的两个软件的一半的价格啊，但做出来产品差不多。于是好多美国的资本就不往那些美国的大厂投了啊，说我投了，将来这些人家生产这么便宜的，你怎么跟中国竞争呢？所以震动了这个华尔街，华尔街就震动了白宫，白宫就说要给啊 Kimi 啊，要这个制裁，能不能制裁呢？我们再说啊。但是这个杨之琳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他原来是清华大学啊，自己组织个摇滚乐队，现在呢，他这个市值估值啊，快500亿美元了，而很多当时摇滚乐队的队员被他拉来一块儿啊，搞这个 Kimi 啊，搞这个月之暗面这个企业啊，那么。但是梁文峰啊，也就是 DeepSeek 那个创始人，他刚刚开了个招商会啊，讲他的理念。他呢不追求短期的商业目标，而是要搞 AGI 啊，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啊，要让这个机器人有思想啊。而且他认为现在人才中国不是问题，硬件也中国不是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是一个算力的问题啊。他特别注重长期的技术突破和团队的稳定性啊，因为这个团队啊，别的人一给钱就跑了。那么我们现在发现中国崛起新一代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呢，很多都是40岁以下的，所以2026年40岁以下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一共有108人啊，108人最多的啊，就是这个梁文峰有代表性的，他 DeepSeek 啊，现在是按380亿美元。王宁啊，是泡泡玛特做那小娃娃的啊，是160亿美元啊，这是厉害的啊。还有啊，这几个你看 ，MiniMax 啊，36亿美元啊，张俊杰啊，卖茶的12亿美元啊，还有这个啊，12亿美元、40亿美元、67亿美元。那么我们看看全球的情况啊，全球40岁以下的啊，亿万富翁啊，创造的一共有108个啊，比去年啊增长了很多，而其中美国最多50个，中国29个啊，这是一个大的统计。那么我们发现呢，最这个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呢，中国产生了3代的富豪。第一代的富豪呢，年龄都70岁、80左右，他们的都是传统行业做地产的最多啊。所以你看，做地产的那些大佬呢，现在在荧光屏前屏幕前不出现了啊。第二，中生代，我们说第一代是老钱啊，也叫老邓啊，老钱。第二年中钱，中生代，中生代都50多岁，主要是靠互联网啊，风格也是创新。而这个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集中在啊美国啊举办那个世界杯决赛场的那些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都去了啊，10几个人啊，搞了个大合照。而新生代就是我前面讲的啊，40岁以下的，他们的新钱创造财富的速度和能力非常快，远远快过前2代啊，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两代企业家的创业路。中国第一代的创业人呢，基本上是从内地啊吸引到了啊沿海地区，吸引到了广东啊啊长三角地区啊啊，甚至到了北京啊，这是最吸引人才的地方，这是第一轮创业。第二轮创业和第三轮创业呢，就是中国的人才一定到海外转了一圈儿，哎，然后兜了一圈又回来，啊，回来以后到哪呢？又是到大湾区和长江啊啊长三角区啊这块发展的特别多。广东的、浙江的、福建的啊，这三个地区现在出现的人才特别多。好，我们再看看国际形势啊，现在终于啊，胡塞武装出手了，打了两艘啊沙特的油轮。这沙特油轮啊，从这个红海出来啊，想往外走，走到半路跑回去了啊。那么我们再看霍尔木兹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反美国说是挨住阿曼这面走，我保护；伊朗说你要敢走那面，我就打你。所以现在看见没有，这面船没有了，但是还有个别的船，看见没有，靠住伊朗走啊，靠住伊朗走就不打，而。不走的船都跑哪儿了？我们发现卫星图，看见没有？都集中在外头，不敢往里走了啊！啊，现在呢，很多船东就是说，你敢闯这个海峡，我可以多给你半年的工资啊！就这样，没人敢闯。那我们再看看，这就是胡塞武装要封掉啊曼德海峡啊，这让美国很头疼啊！而且他说我要打就打沙特的这些港口，沙特准备啊从这面啊从这个。把输油管道把油用的这面走红海往外走，但这儿也叫打了，它就出不来了。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死了很多的人，受伤近百人，现在死亡的人约旦四个人啊，加油机坠毁啊六个人，这个在伊拉克境内一个人身亡是无人机掉下来了啊，他去处理没处理给炸死了，这儿还有啊六个人死亡，这儿有一个人死亡，然后呢？现在美国在这儿还有林肯号啊和布什号航母，还有全世号的两栖攻击舰啊，原来在新加坡那儿停靠的，现在我们发现啊，它也开过来了，就有三个大的平台。另外伊朗现在报复美国呢，哎，要打掉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啊，它叫去基地化，那么战术非常奏效。我们发现啊，它的一个放这个侦察气球的帐篷，这就是侦察地球啊，在天上挂一个侦察气球，哎，给炸掉了。还有一个的预警雷达啊，这预警雷达没炸以前，跟这个雷达罩很清楚，现在雷达罩没了，炸了个大洞。还有美国的军营啊，军营啊，炸得非常清楚啊，看炸得非常清楚，现在很明显可能有地面的侦探啊。提供了情报啊，所以坐标非常精准。还有机库啊，机库也挨炸啊，炸没了，这原来没炸的，这炸完了的。还有无人机的机库也炸得一塌糊涂啊，这是伊朗啊打得美国很头疼啊，啊，现在美国的加油机呢不敢在中东那放的，原来美国加油机呢就在本地啊，在中东的基地起飞，现在我们发现它从以色列起飞啊，它的加油机从以色列起飞，哎。在这个地区啊，波斯湾的口上啊，这个加油啊，所以它加油的成本提高了，加油的成本使得美军每次轰炸伊朗的时候呢，哎，频率降低了啊，频率降低了，而且我们这就是看见没有，这就是以色列机场7月21号部署了最少24架加油机，看见没有，密密麻麻的这些加油机啊，密密麻麻在这个位置啊，原来是在这儿放的啊，现在不敢了啊，怕挨炸。根据我们的卫星照片发现呢，前一段美国在英国的机场部署了10架啊，最少10架 B1B 战略轰炸机，而现在他首次动用了这个 B1B 战略轰炸机，我们发现呢，他从英国起飞了2架 B1B 战略轰炸机啊，但是这2架 B1B 轰炸机呢，有一架哎。飞伴呢没有去继续执行轰炸任务啊，就在这儿掉头了啊，歇着呢，然后只有一架啊去参加了轰炸的任务，而且我们讲过啊，就是他原来在卡塔尔有大量的飞机啊，在这个军事基地，但是呢我们发现卡塔尔的机场啊非常有意思，这美国的军基地啊，在7月7号你看我们能看到这么多的飞机啊，都是军用飞机，到了7月22号一架都没有了啊，全部都撤走了，为什么？
这离伊朗太近啊，伊朗轻轻松松的只要扔几枚炸弹啊，就可以把这儿的飞机都炸掉。现在伊朗说，你要再袭击船，我就炸你的基地啊，炸你的船。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啊，这是美军红颜色，就是美军袭击伊朗的啊这些目标啊，目标袭击了这么多，袭击这么多啊，伊朗呢只是炸他跟前这些目标啊。那么我们发现呢，现在美国的军队有点糊弄事啊，有点欺骗特朗普，他就不管炸着没炸着，扔了炸弹就跑了。为什么？我们看看啊，这是炸着的啊，伊朗的海军基地这两个目标啊，我们看明显的炸着了。但是呢，他说炸了核电站，现在我们发现核电站的卫星相片没有发现任何挨炸的痕迹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是2014年，啊，他在机库外头停放了一些啊。航弹的空弹壳，看见没有？这是航弹的空弹壳，美军的飞机居然去炸这些航弹的空弹壳，而且是2014年就摆在外头，很明显没用的东西。哎，美国也去炸了一下，所以美军呢，我们发现他在糊弄上级啊，前线的这些士兵，不管你美国总部怎么想，我反正完成任务，扔了这个炸弹就是了。而且我们发现呢，他的运输机啊 ，C-17 啊，运输机在德国啊和中国中东地区来回飞，飞什么呢？运伤员，而不是用弹药啊。所以现在

美国的防长说了啊，现在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消耗了375亿美元，他要求增加军费。如果不增加军费，他就要削减别的地方的军费，尤其是培训的军费。由于这么折腾，好，油价再次每桶石油突破100美元，突破100美元，现在美国的每加仑的油价超过了4美元。大家知道啊，10天前啊还是3.4美元的啊，现在成了4.19美元一加仑。好，我们再看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呢，现在想找一些新的出路啊，因为现在折腾他们没办法。第一个出路呢，就是哎，我们用这个旧的石油管道，把波斯湾的油呢运到红海来啊，这是沙特的。阿联酋有想法，阿联酋把个旧的管道扩建以后呢，哎，弄到波斯湾的外头啊，波斯湾的外头，这样就会绕过波斯湾啊，霍尔木兹海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避免被封锁。而伊拉克有意思啊，伊拉克和阿联酋现在都想增加产量，但是沙特不让增加啊，他说一增加价格啊就掉下来了啊，但是现在已经突破100美元一桶了，所以伊拉克想增加产量啊，有点想甩开沙特的控制啊，就石油组织的控制。另外，伊拉克发现他有几个旧的石油管道，准备重启这些旧的石油管道，把波斯湾和红海连在一块儿啊，连到约旦，啊，还有叙利亚啊，这儿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也有个管道，还有呢一个管道是走到土耳其啊，正在测试恢复重建啊，这是他们都想自己出路啊，因为这儿弄得没办法，另外我们看这他的这个泵站啊，泵站它干什么？石油管道它都埋在地底下啊，因为打仗的原因呢，埋在地底下看不见，而这个准备扩建的这个港口，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非常的鲜明的管道，都是明的。好，我们再看看解放军啊，军舰在冲之鸟礁啊，就啊冲之鸟礁附近进行实弹射击啊，冲之鸟礁啊，我们看这个军舰啊，我们中国的军舰和俄罗斯有个联合训练。这个俄罗斯的潜艇呢是在这个位置啊，7月14号中国的海军的驱逐舰在这个位置，到19号到了这个位置啊，然后啊进行实弹演习在这儿，这儿有一个冲之鸟礁，注意啊，礁啊，我们后面会讲，在礁的国际法的规定呢，礁周围可以有12海里的领海，但是没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解放军是在没有专属经济区的啊，没有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这个公海来进行实弹射击啊，其中有05大驱啊、052D 啊驱逐舰，还有这个093的补给舰啊，还有护卫舰啊，如此等等。所以日本是双重标准啊，他所谓支持南海的仲裁啊，就把这个岛屿的定义门槛弄得非常高啊，礁就并不是岛啊，啊，刚才我讲了。礁没有200海里专属区，我现在科普一下什么叫礁，什么叫岛啊？礁呢，就是说，水位最高的时候还能露出海面啊，还能露出，但是不能维持人居住，也没有经济活动啊。这是国际海洋法啊第120条的第3项。而这个岛是什么呢？水面高，水面低，都是高于水面的，可以维持人的居住啊。而且这个岛呢，周围不仅有12海里，还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谓专属经济区，就是你要保证这个水里面的鱼别给捕的没了，还有水被污染，你要清理，这就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而12海里就跟你的领土一样，在你们家的地方。我们看看第59届东盟外长会啊，东盟会议啊系列会议召开，那么东盟成员国就是这个红颜色的，看见啊，这红颜色的啊，王毅外长参加这个会议啊，那么在这个会上啊，这是开会的地方啊，王毅外长会见了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强调了中国的红线的问题，外交红线。那么我们再看，这就是冲之鸟礁，在这儿啊，
礁啊，它是礁，它不是岛。而我们的太平岛，它真的是岛啊。但是呢，那个所谓的仲裁呢，又说我们这是礁啊，太平岛成了礁了。它的啊，这时候你看，它这个西方搞的这种标准就是怎么有利于它怎么来。而且这两天菲律宾蓄意挑起啊冲突，挑衅中国的新闻体，为什么？就是给这个东盟会议创造他的气氛，有利他的气氛啊，假装是自己啊受欺负了。另外，我们看看解放军啊在台湾海峡的军演的情况啊，军演情况现在啊，发现啊，这个经常7月20号这块有发现啊，解放军的一架无人机，一架直升机啊，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这儿还有一架直升机啊。而且这个演习的地点，看这个位置啊，是在这儿实弹射击啊，7月23号、24号这个区域进行了实弹射击，就在这儿啊，而这个注意啊，24号就结束了，而25号有一个新的台风红霞将上来啊，大家要迎战新一轮的台风。而且这个台风挺有意思啊，台风前两天路过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啊，把美国的一个基地啊，把美国基地给啊吹的好多房子啊受到损失。而这个基地呢，是在巴士海峡，就是在台湾和菲律宾之间啊这么一个岛上的。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技术啊，科技的产业链啊。现在美国啊认为唯一的对手就是中国，而且中国很有可能超过它，所以美国还是想跟盟友联手来啊围堵中国，而中国是加速啊这个本地化啊。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啊梁文峰说啊，现在中国的人才不是问题，硬件不是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算力啊，算力投资有个周期，而美国的软件封锁呢啊，中国的开源反制，而美国的搞得比较好的几个都是闭源的啊，中国都是开源的，而美国的商界人士像黄仁勋啊，还有美国的商务部长啊，都是说我们不反对开源啊，开源闭源我们不反对，我们只是要比中国强啊，中国不能比我们强，他就这么简单。所以美国现在打舆论战说啊，这个中国的开源有安全问题啦，啊，是防止我们了啊，这都是泼脏水啊，是不讲道理的。好，我们再给大家看啊，就是现在就算闭源啊，世界最先进的啊，就是 OpenAI 搞的那个一个 agent 的出事了，出什么事呢？他呢自己从这个沙盒里就跑出来了啊，他就真的跑出来对一个啊美国的公司啊进行攻击。注意啊，这是真实的攻击啊，所以现在 OpenAI 非常紧张，就暂停啊这个的升级啊，就 ChatGPT 的升级啊 6.0 暂停。而另外一个 Anthropic 啊，他呢本来应该提供防御的东西啊给他的这个OpenAI 啊这家公司，但是他拒绝提供啊，他拒绝提供，结果这家美国公司啊也是个跨国公司，没办法啊，来找谁呢？找了中国的智谱开源模型啊 ，GLM 5.2 啊，这个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呢，哎，结果帮助这家美国公司进行分析、拦截并且取证，就是美国的公司出了事儿啊，而且是美国自己的软件公司啊，造成的事情。另外一家美国公司不帮助，而中国的公司出面帮助啊。杨志林这个公司啊很有意思，他最早呢在为什么叫月之暗面呢？就是他在这个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个摇滚乐队，这个摇滚乐队啊，他就知道有个摇滚乐歌手呢搞了个系列专辑叫月之暗面，就是人类梦想上月球，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上月球，现在中国的航天气到了月亮的背面暗处了，所以他这个公司正好用这首摇滚乐的专辑和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追求啊，合成他的公司名字就叫月之暗面啊。月之暗面为什么叫 Kimi？ 因为这个杨先生他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Kimi 啊。Kimi 三，他这个软件已经超过了啊这个最先进的这些东西。你看，像 Gemini 三啊 ，Cloud Opus 4.6 啊，还有这个。

0: 是带这些人把自己的成果分享给他们。中国能分享给美国吗？美国愿意分享给中国，他不愿意啊。那你不愿意，我们就找愿意的人来分享我们人工智能开发的成果啊，大家共同进步啊，这叫命运共同体啊。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不参加，美国他不愿意跟你分享啊，怎么能参加呢？哎，我们组织这些好。再说啊，这两个科学家啊，这个就要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机构啊，叫这个姚班，就是中国这个理工科的好学生啊，要不上浙大啊，要不上清华啊，那么要不上中国科技大学。那么你上这个清华大学，你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但你再上一个班，那就是更精英，就叫姚班。这个姚班就是姚奇志院士啊，他是华人首位图灵奖的啊获得者，而且创办了清华的姚班。姚班就出现了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叫杨之琳啊，还有啊娄天辰，还有啊陈立杰啊，都是啊，还有的人回校当老师啊，有个助教啊，搞这个算的。现在累计培养多少学生呢？750名学生，看到没有？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呀！啊，在年轻的一代啊，新的一代科学企业家在崛起。好，我们再看天灾引爆美加战，浓烟烧出关税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Our air has been poisone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ark Carney, but you know, we got to stop the fires up there. If we can help them, we'll help them. But maybe they should pay us some damages or something, or we should do some tariffs.
2: 特大山火侵袭加拿大，烟霾南下波及美国，特朗普竟让加拿大赔钱，一场天灾为何演变成外交大战？
1: It's really forest management.And they shouldn't know how to do that.
2: 面对特朗普的指责，加拿大强硬回击。
3: You gotta remind President Trump that there's 3.9 million acres bu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Canada, your closest friends, maybe one day you're gonna need our help like you did last year and we deployed the people. I get frustrated just listening to that bunch of rubbish.
2: 引发美加两国唇枪舌战的根本原因，其实仍关乎政治。特朗普早已将关税视为万能武器，这次把山火烟霾当作全新的贸易谈判筹码，其实是在找理由继续极限施压。而受山火影响，美东工厂停工，民众怨声载道。特朗普将空气问题归咎于外部入侵，既能安抚本土选民，又能塑造强硬形象。与此同时，加拿大将山火归咎于气候变迁，而美国右翼则坚称是人工管理不善引发山火，两国理念彻底对立。当自然界的山火肆虐不已，政治摩擦引发的怒火难以平息，漫天浓烟也烧出了美加关系的深深裂痕。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0: 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在连续十多天空袭伊朗之后，特朗普7月24号突然叫停对伊朗大规模空袭，美伊冲突再度按下了暂停键。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等高层认为，空袭已经显著削弱伊朗攻击船只的能力，继续零星空袭毫无意义。战争至今持续了5个多月，美国内部对于下一步如何走意见严重分歧。副总统万斯还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等核心幕僚军队升级表达了强烈的担忧或者反对。美国媒体广泛报道说，本来已经吃紧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不足是空袭暂停的关键原因，还有智库甚至直接列明消耗和库存的数字，引发特朗普本人紧急辟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这是开战以来首次访问美国。作为战争升级的主要推手，以色列是否会利用这次访美的机会，趁机游说特朗普放弃谈判，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直到政权垮台？而美国这次按下暂停键，是按兵不动，还是伺机而行呢？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直播间，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黄琦，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和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陈建群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刘宇瑞的追踪报道。
1: 中东战局迎来短暂降温，特朗普24日叫停举报将持续两周的对伊密集打击，伊朗随即同步停止报复性军事行动。
2: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1: 美方表态称，特朗普此番暂停对伊打击是主动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3: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1: 话虽如此，但据美媒报道，美军内部就对伊打击已有分歧。副总统万斯公开反对升级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更预警，爱国者、萨德等核心防空拦截弹库存持续下降，大规模持续作战将显著提升风险。尽管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持不同意见，认为可通过打击削弱伊朗导弹能力来抵消库存压力，但难掩美军弹药捉襟见肘的现实。耐人寻味的是，特朗普本人仍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但分析人士指这番刻意辩驳反倒坐实了外界的猜想。此外，美国国防部26日公布数据，显示自7月重启对伊战事以来，美军新增4人死亡，整场冲突累计伤亡已达642人，其中18人阵亡，受伤人数较此前涨幅超30%。持续5个月的战事引发美国国内强烈反弹，反战声浪持续走高，成为特朗普不得不顾忌的政治枷锁。对于美方的停火表态，伊朗方面则是怀疑大于乐观。伊方高级消息人士直言，美方所谓的停火诚意，或只是美方的战术调整，而非真正的政策转向。美伊互攻期间一直隔山观虎斗的以色列，眼看双方按下暂停键，立马坐不住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宣布赴美会晤特朗普，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他并再次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搅浑水的人只多不少，打破平静的还有千里之外的乌克兰。乌克兰于今年3月宣布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伊朗曾就此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就在25日，乌军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死一伤。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直指

0: 袭击是以色列幕后受益，目的是拖拽欧洲入局，扩大战火范围，并明确表态乌方的挑衅绝不会不了了之，一方必将做出相应回应。美方主动停火短暂休战是缓兵之计还是停战铺路？乌以拱火不断，多方搅局会否将局面再次拖回战火？美伊分歧犹在，新一轮外交斡旋能否打破核心僵局？暗流涌动。
1: 好，美伊再次按下了暂停键，接下来局势会怎么走？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跟随停火，对于这次美伊双方先后停火，伊朗媒体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和分析？那伊朗这次同步停止报复，主要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2: 好的，杨叔，首先呢，就是这个停火，伊朗不认为是停火，只认为是现在的冲突按了暂停键。那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赖也表示啊，这个停火呢，并不是说停火，而只是说呢，因为在伊朗的武装部队的威慑下，对方停止了袭击。但是呢，未来的也有可能还会再次爆发袭击。而且呢，巴加赖表示呢，就是伊朗呢是不会由美国来决定什么时候是战争，什么时候和平。所以呢，伊朗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强硬。那么伊朗的舆论也是如此。那么在强硬保守派，比如说最高精神领袖领导的这个世界报，他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说伊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继续猛攻，然后冲破海上封锁，认为现在是美国现在弹药短缺啊，各种情况，所以伊朗应该就是乘胜追击，迫使对方呢来同意伊朗的条件。那么同样呢，在改革派的一些报纸看来呢，就是现在也是对这次的停火并不是很乐观，他们认为呢，这也只能说是对方的一个战术性的一个调整，那么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动攻击。但是呢，现在大家都把目光呢转向了就阿曼、卡塔尔这些中间人，看他们是否能够进行斡旋。更多的消息是认为阿曼和伊朗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上、通行上那么达成一致意见，当然背后也有美国的首肯，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如果解决，那么可能会为伊朗和美国下一步的谈判会铺平道路。但其实现在双方的症结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伊朗认为要由伊朗来控制，而美国不同意，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甚至比核问题还要比较迫切和棘手。那么其次就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呢为了应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挑战呢，其实是现在是态度非常强硬的。那从目前看来，就是伊朗呢并不看好，而且国内也比较悲观，所以呢，就是伊朗军方今天也一再强调，军方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想请教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对于伊朗冲突来说，打打停停已经是常态了，但这次我们看到是美国连续空袭伊朗13天突然叫停啊，你对这一次暂停背后美国方面有哪些考量，有怎样的解读？
3: 哎，好的，杨叔，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的停火还是非常突然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也并不特别意外。因为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已经持续了将近2周的时间。如果说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军事打击它的部署情况来说，实际上美国对伊朗这种高频度高强度的军事打击是没办法持久持续的。一个呢是美国当前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大体上是延续了今年2月份之后的美国的军事部署的强度。当然中间有一个这个我们说有一些轮换啊，比如说包括这个迪利波里号两栖登陆舰队它轮换走了，那么又来了一个新的两栖登陆舰队，包括同时美国也撤走了一艘这个航母编队，但是呢现有的作战力量就基本上还是维持在这个2个航母编队加上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这样的一个打击力量。而且其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像林肯号航母编队它已经是超期服役了啊，就是它的这个连续在海外进行这个作战任务已经创造了美国海军这是或者海军历史近些年之最，也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海军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力度，从美国海军的这个军力视角来看，某种程度上是在压着美国的这个海外部署的极限走。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伊朗进行打击，美国呢有2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打，另外一个怎么防。打呢就是说美国它需要源源不断的从本土再到欧洲再到这个海湾，它要形成一个长距离的补给线，而这个补给线的维持是需要非常高的成本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防啊，美 国呢，它现在的这个一方面呢，要防住来自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舰队的攻击；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在源源不断的打击美国在伊朗周边国家，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基地，包括科威特呀、卡塔尔呀、包括这个巴林呀，这一轮攻击都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离现在就是传统上离这个伊朗周边比较远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像在约旦的军事基地，这一次同样面临非常大的打击。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怎么样去防来自于伊朗的远程无人机和远程导弹的这种攻击，尤其是一些饱和式的攻击，是美国所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就出现了我们现在这两天看到的美国所说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它的基数已经没了啊，或者说基数已经不够用了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美国的高强度冲突的暂停，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美国它已经发现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持续的提供强有力的足够的弹药，既打伊朗，同时也能防着伊朗打自己。所以美国它需要叫一个暂停键。当然，从更为的角度来说，可能从周边的国家有斡旋的时机，有斡旋的这个渠道，来促成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
1: 是。
3: 个背景因素。所以恐怕美国有自己的独特考量，更多的也是来自于战场变化的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杨叔。
1: 好，是来自于战场变化的考量。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童先生，确实啊，就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美国媒体广泛报道说，这个爱国者防空导弹数量已经严重不足了，而且有智库甚至列明了过去这5个月的战争消耗了多少，库存还有多少，直接说只剩1000枚了，然后让特朗普非常的紧张，赶紧出来辟谣，然后还说这样直接列明数字可是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为什么会有爱国者防空导弹不足这些说法的流传？
4: 这应该说的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弹药不足、兵力不足。那么应对，这个伊朗非对称的这个作战，特别是无人机和导弹保攻击呢？其实包括美国在内和这个以色列在内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太多的效率。毕竟呢，进攻呢，它是突破一个点就足够了，而防御来说呢，必须这个360度进行有效防御。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的话，美国和以色列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至少7层的这种导弹防御体系，从这个铁穹，从这个大卫投射所，从爱国者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歼二、歼三，那么从这个最低层的这个只有10公里高度这个防御，到这个外太空的防御，美国呢，应该说呢，这种防御体系跟以色列呢，在很大程度上呢，还是比较丰满，但是在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这个无人机面前呢，其实这些这个防御系统呢，显得呢无能为力。毕竟呢，这些这个防御系统，比方说它雷达的话，它最多呢，跟踪的这个来袭目标的速度呢，可能在5个马赫以下。而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导弹在打击这个弹着点的时候呢，可能在10个马赫左右或者更高，那么看不见雷达。很难捕捉目标，那么拦截弹包括这个标准三、标准六也很难呢。追踪来袭的这个导弹，所以说美国本身来看，它不仅仅是这个数量的不足，而且它现在的兵力兵器呢也出现了这种这个短缺，或者是呢出现了它这个缺陷。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现在按暂停键，我觉得还有2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呢这场冲突能够控制在这个中东地区。其实现在外溢的迹象呢也非常明显，比方说乌克兰打这个在里海的伊朗的这个商船，那么保加利亚呢也向这个美国提供了军事基地，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最近这两天呢也在跟沙特呢围绕着红海的控制、曼德海峡的控制呢进行了这种反复的攻击，所以现在这个外溢的苗头呢已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就是在过去2周的这个打击行动当中呢，出现了伤亡，包括这个4人死亡，207人呢受伤。那么这在美国来说的话是难以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那美军在这个地区的有生力量呢可能会进一步呢遭受损失。那么如果说传到国内的话，那么特朗普呢是难以收场的。所以不管从他的武器装备应对，这个在质量、在数量上，都难以这个对付伊朗非对称作战方式，还是从出现大面积伤亡，这应该
1: 是，
4: 说呢都是特朗普考虑的这个按下暂停键的重要原因。
1: 好，谢谢。来，王进先生，确实啊，美军现在出现的重大伤亡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

0: 反弹啊。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战争打了5个多月，美国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且深陷泥潭。对于下一步怎么走，美国内部现在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包括像副总统万斯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啦，都觉得猛烈升级是没有啥意义的。你怎么看现在内部的这种强烈的分歧到底有多严重，以及对特朗普会带来的影响？
1: 好的，杨叔，确实在美国内部关于当前伊朗冲突应该怎么打这个分歧一直是存在的。首先还是要明确一点，在美国国内，我觉得不管各个派系，不管是建制派也好，或者说 MAGA 派也好，或者说民主党阵营也好和共和党阵营也好，都有对于伊朗发动攻击的冲动啊。这种冲动是来自于不同的原因啊，也就是说实际上各个派系在对于打击伊朗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对伊朗施加强大压力的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太大分歧，但是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在于怎么样去做。那么恐怕从这个所谓的 MAGA 派看来，更多的呢就是美国某种程度上见好就收啊，打击是应该是有限度，而且是非常非常有限度的。那么从伊朗进行对话，哪怕做出巨大让步啊，这个是需要去接受的，需要去考量的。但是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政治派系看来，就认为说那就要完全向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通过这种强力的军事手段一把把伊朗打躺下，或者说完全把它打解体，这种是另外一种方这种思路。所以说对于我觉得对于美国的最高决策层来说，那就意味着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客观的评估伊朗到底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实力啊，它到底是扛不扛打，到底是能不能够通过这种大的军事攻击一下子压垮伊朗，或者说迫使伊朗做出巨大让步。第二个就是要看美国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啊，达到能够使得伊朗做出让步的一个临界极限点来临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目标。所以对于自己的客观评估和对于伊朗的客观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从现在来看，实际上对于美国高层来说，所有的辩论的差异都来自于这两点啊。因为咱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一方面呢，可能很多的时候美国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军事打击伊朗的这个能力，而另外一个方面相对较低的评估了伊朗的这种韧性和伊朗的反击能力以及给美国自身造成伤害的能力。所以从这两个点，一个是对于自己的评估，另外一个对伊朗的评估，从现在来看都并不是特别准确，也并不是符合美国打击伊朗的预期。尽管客观来讲，美国对伊朗的打击确实造成了伊朗非常大的损失，而且客观来看，伊朗国内它面临的形势也同样非常严峻，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更加的严峻。社会经济形势也好，或者说它整个的这个安全形势也好，并不是很乐观。但是美国毕竟没有通过现有的军事手段达到美国所预设的目的，那么未来恐怕美国还是需要重新思考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啊？是要完全的再次的打击伊朗，还是说要从伊朗寻求在当前问题下的这种让步和妥协？杨叔。
0: 好的，谢谢王静。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下在戴克来的记者李瑞。确实啊，美国高估了自己打击伊朗的能力，但是呢，过去这连续5个月的战争客观来讲也确实对伊朗带来了重击啊，就是尤其是伊朗的经济啦，然后封锁啦，然后满目疮痍等等，其实伊朗受到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那就在美国内部有严重的分歧，犹豫下一步要怎么走，伊朗内部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有讨论吗？
2: 是的，其实伊朗内部也是有分歧的，而且呢，就是尤其是强硬派，比如说现在每天晚上去广场，去在那摇旗呐喊的支持体制的民众，保守派民众，很多人呢都是反对跟美国进行谈判，认为一定要血战到底。那么最终呢，伊朗呢将取得胜利，所以呢，现在的困难呢是一时的可以忍耐，但是呢，我们在接触大部分的民众，包括伊朗总统佩德斯奇扬他自己也说，现在呢，伊朗的经济民生都受到了很大的重创，所以呢，现在必须要保证这个民生，必须要这个尽量的要这个同时用战争和外交手段来实现你国家的利益。所以现在在国内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但我觉得就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要整整5个月，那么很多人已经失去耐心，大部分的民众他们已经就是对这种目前的状态已经到了极限。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大部分80%的人应该是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战争怎么结束？那么现在呢，大家一方面不相信美国，对美国严重不信任，另一方面呢，也希望伊朗能够带着尊严，能够为自己，毕竟伊朗是受战争影响最大的一方，那么那么多的基础设施、民生，还有死去了那么多的人，所以也希望呢，伊朗能够得到一定的战争的成果。所以呢，现在怎么去结束战争，这是一个疑问。
0: 好的，谢谢李瑞。好，就在美伊双方按下暂停键，但是双方又都举棋不定之际，内塔尼亚胡准备27号访问美国了，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哎，他会带着怎样的议题想去说服特朗普呢？今天消息连线的是华府记者王琦，王琦你的掌握。
3: 你好，杨叔。那美国媒体目前普遍将此次访问置于美以关系出现明显裂痕的背景之下。美媒指出，内塔尼亚胡自4月以来一直积极争取白宫的邀请，但会议安排迟迟未定。那最终因格雷厄姆的葬礼才得以促成。那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最初甚至没有安排会晤，直到最近几天才敲定。那特朗普此前也曾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另外呢，美国方面也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并不是很支持，认为其干扰了美伊外交努力，尤其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尝试。那美国公共舆论对内塔尼亚胡也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对内塔尼亚胡的不信任度也上升至近60%。而亲以色列团体和部分犹太社区则批评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加剧了社区紧张与反犹情绪。那美媒也一致认为，那在这次会谈，伊朗将是这次会谈的核心。那讨论可能涵盖当前美方空袭的节奏，是否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未来外交与军事选项的协调。那另外，加沙与黎巴嫩安全安排也是重要的内容。那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行有双重的政治考量，一方面希望修复与白宫的信任，协调对伊政策，另一方面呢，则希望在以色列10月27日大选前3个月向国内选民展示与美国的密切关系。那美国智库专家则提醒，特朗普政府近期一些决策，例如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推动以色列从黎巴嫩部分撤军，并不完全符合以色列的安全优先事项。那会晤本身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一次得分，但他也可能面临特朗普提出的具体要求，而非单方面主导议程。杨叔，
0: 非常谢谢王琦。好，下期回来继续讨论以色列总理的访美，一会儿见。

0: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斯内亚湖即将启程访美，会否导致已经被叫停的伊朗打击行动再度重启？来看看 AI 怎么说。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有两大目的：第一是游说美国放弃外交，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第二，展现对外强硬，巩固政治地位。美国的 Gemini 则说，内塔尼亚胡访美是为了逼特朗普对伊朗下重手，与此同时避免以色列在美伊外交博弈当中被边缘化。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的目的是阻止美伊冲突向外交缓解的方向发展，第二是进一步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军事行动。好，想请教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其实内塔尼亚胡去美国到底要干什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比较好奇的是特朗普会怎么回应，你的分析和判断。
1: 好的，杨叔，确实如您所说，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呢，他有很多的这个目的。那么一个呢，是他自己国内树立一个强硬领导人、缓和同美国关系的一个形象。因为很快美国以色列国内要进行大选，现在的选情对内塔尼亚胡非常不利，所以他需要采取措施更改一下以色列国内选民对自己的一个信心。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地区问题上，那么要夯实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这个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所获得的利益。同时呢，也要在伊朗问题上可能要向美国提出一些新的诉求啊，尤其是考虑到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仍然持续，当然在双边问题上可能要进一步争取啊这个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援助，因为从明年恐怕美国将会重新编排或者说重新去规划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援助，因为之前由奥巴马政府所推动的10年期的这个援助可能就快到期了啊，所以说需要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共同的商谈。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说或者对于美国来说都是需要去仔细考虑的。那么可能在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在以色列国内的问题上，美国不太会发表特别多的这个话语，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内民调选情还是比较焦灼的啊，美国不太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表态。但是呢，在一些其他的地区问题上，恐怕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还是会有很多的矛盾，尤其是如果说美国倾向于同伊朗进行一定的对话，这个恐怕会引发以色列的不满，而以色列的这种不满也会进一步显性化。所以我觉得近未来几天当中啊，尤其是今天美国领导人和以色列领导人双方的对话和讨论，以及随后可能会发表的一些相关的表达态度，那么恐怕会成为我们继续去关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点，也会对未来地区局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杨叔，
0: 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唐老师，在停火信号出现之后，以色列立即赴美会晤，以色列接下来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2: 其实这场冲突呢，演变成了这个美国和伊朗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博弈，而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成了一种配角，因为从本质上来看的话，以色列呢要清楚在这个中东地区不断做大的伊朗呢成为它的一个首要的目标，因为在2001年，那么美国帮着打掉了阿富汗这个塔利班政权，2003年消灭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个时候呢，伊朗在中东地做大呢，就成了一个不争事实，所以这个抵抗之湖呢，茁壮成长。那么对伊朗来说的话，他也按部就班的向前，推进这种带人式的这种这个争夺中东主导权的行动。而对于以色列来说的话，这很显然呢，危及到了他的生存，危及到他在地区的存在。所以，现在这场冲突呢，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在这个旁观，而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最后做出决断的这样一个冲突。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两位记者带来的深度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3: 戛然而止，怎么？

0: 走过的。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周日五星影院。
3: Isn't it great?
4: Can you swim in there?
3: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1: 巨浪。

0: 走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2: What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把这几天在刚过去的周末呢，我呢可能跟很多的香港朋友一样，我们都待在家里，因为台风来了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港媒这里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整理，因为台风这次可能比预期的更要接近香港啊。这次呢整体的一个影响呢，不过可以看到，因为大家这个心态啊，在过去的很多次经验里面也都做足了准备啊，所以在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应对情况上呢，可以说有许多都能做到超前部署。而在今天的一些各样的重要话题上，我们先一块来做头条聚焦。

这个礼拜一开始，我们打开报纸看国际焦点的时候，仍旧是在看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行动。哎呀，会不会刚过去的周末又有什么样重大的变化呢？要说重大的变化还没有，但是可以看到稍微停火了一些啊，这个动作有一些克制，特别是在刚过去的周末，因为连续13夜的彼此之间你来我往的攻击之后，接下来看现在伊朗叫停报复，但核心是因为美国也暂停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不过有一个局势呢，稍微有一个变化，要注意的是，海湾地区也发生罕见的报复行动。为什么说罕见？这里看到的是巴林跟科威特战机空袭伊朗。这个部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海湾国家在讨论应对的时候，他也不敢完全的去按照美国的话去做，因为在这个地区上，他们与伊朗之间还有周边区域的影响，他们都要考虑。而且这些受影响的海湾国家，也就是说他们里面有涉及美军、有这个美军基地的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在动作上面，过去以来他一直我们没有看到他一个一致性的、更是激烈性的动作。但是现在呢，他们却有做出这个部分，是首次针对德黑兰采取此类的直接的报复行动。显见啊，这个时间一拖长了之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受到了影响啊，接续对美关系的拉动等等，开始也在撼动自己原本的一些战略定力和耐心啊。金融时报呢这里也在看哦，那现在呢主要是阿曼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赶快再做谈，来再来协谈。而今天有很多讨论，就说为什么会暂停呢？特别是美国，他现在自己评估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而在安曼这边啊的消息释放出来，似乎是美国真的也在做一些外交的动作，两边是不是看看要能够怎么样的去谈？这个时候就看到可能弹药不足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但是不是这个是核心呢？一起来看看，说弹药库存不足，范斯忧一战升级啊。另外再来看这里呢，可能把弹药短缺放前面，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攻他哦。那尽管还有另外的消息，看到特朗普可能觉得他的弹药还是够，不过这个部分呢，他绝对没有军方这些将领们呢更为清楚啊。因为军方将领这次不只是美国副总统范斯他跳出来提出呼吁，还有一位就是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这个凯恩，他也出来说除了弹药库存之外，他们觉得造成过多的一个平民伤亡啊，有过多的生命伤亡，另外还有难民的危机，接下来你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面临一些报复性等等，这些都会有连带情势的一个冲突。但是我们看一下后头有没有讲到这个弹药的事情。好，那么今天我一次就在讲，因为我们还有看到其他的一个资讯显示，说这个弹药库存到底对于美国当前的军方情况有多危机，在很多个可能让他们叫停对伊朗的攻击之前，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弹药库存到底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到目前为止，公开的数据统计显示，美国这次对了伊朗啊，确实有很多的弹药库存接近一个危机的程度，要拉那个红色的警告线，不断去响闪声啊。那可能要21到51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你才有办法补足。对于军方来讲，特别是你看像爱国者飞弹呢，他们都已经耗掉了1000多枚，自己的库存量呢可能都不足1000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军事的这边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当然就会出来去做一个喊话。另外，同时另外一方面啊，这个事情拖了这么久，对于特朗普来讲啊，他现在内部的压力可能也很大。我们先来看啊，他这个部分呢，虽然可以说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报这个让特朗普好像陷入了一个报复模式，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真的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情势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收场啊。另外，《纽约时报》呢，这里更看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讲呢，这个部分啊，他们现在主要是研究怎么收场的这件事情。对于特朗普来讲，我们不妨思考，在13个月前，特朗普派了军事的力量去要去打伊朗的核武器核设施。然后在今年年初，那他又派军事行动突袭了委内瑞拉，绑走了马杜罗。接着再看到2月28号之后的事情，原本特朗普可能觉得能够复制委内瑞拉2.0版，结果没有想到情势超出他想象。他对于油价、对于股市或许有些影响，但没有办法是绝对控制。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军中弹药库存的一个窘境，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个民调，近期民调显示，包括华盛顿邮报哦，还有这个全球前三大市场研究集团的这个 Ipso， 他们的调查呢说，支持特朗普对于伊朗冲突的说法的民众，怎么调查都没有超过30%，大概在29%左右。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国的国会拼命的在内部一直说一定要想办法喊停啊。那现在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也让各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况接续受到关注，特别是永和的这个部分。世界日报报道这里是凸显了美国情报说穆杰塔巴
比他的穆吉塔巴比他的父亲更想拥核，但这个消息其实已经来了很多次了，我们可以看到呢，那到目前为止，你看不论美国怎么动作，伊朗他还是能够反击，而且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情势下，在伊朗反而 让外界更多的去看到他政权的稳定性，还有特朗普可能误判了、错判了伊朗民众他自己本身对政府的支持。那在这个地方，你看美国的一个威胁力量，他手伸的如此之长，那么对于一些国家来讲，他本身觉得要怎么样去捍卫自己的家门口呢？全球的军备竞赛还在这么样的一个心理冲突当中不断的震荡上升。在这个时候，联合早报看说，现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种呼吁，金宇镇就批评说这是愚蠢荒谬。荒谬啊，不是吗？这个部分你现在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自己呢能够有捍卫、有尊严，就是武力啊握在手中，是不是自己说了算？南华早报这里还有一篇分析哦，说这好像有点脱离现实。这一篇主要也是对于东北亚的一个情绪，说美国之前在对朝鲜谈判的时候，它的策略是一个无核化，但是呢，特别是这两年，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朝鲜也已经把话挑明着说了。你凡是要接触要谈啊，它也不是完全不能谈，但你如果用一个无核化的前提，那等于是把它框起来，那如果是这样把它框架限死的话，那么他们就不愿意。所以说当前的情势应该是重新改写了啊。接续来看，就是泽连斯基应以色列要求攻击里海货船，这是伊朗表示的。当然伊朗也说了，你这个必须，他说他可能也要承受他们的一些回应啊，在这里啊，德黑兰市井等等。但这一波的情况呢，是不是以色列的一个要求，在两边的一个新闻报道当中呢，其实还要另外看，就不知道他的这个部分有否独立的去证实，因为大家还要看他实际上的一个沟通细节造成这么样的一个连锁的效应的原因。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两周啊，对他们内部最大的震撼消息就是军事人士的震荡。现在都是前防长了啊，这前防长呢，还有呢这位前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两人在政策理念不同、互相攻击、捉对厮杀之后，双双下台。但是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讲，他在民意的这个部分，他是因为民意的压力做了一个调整。但调整之后，他可能又想在当中做一些人事的新安排，但不一定被接受。这样一个调整到底是更灵活的呢，还是如何呢？于是《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分析。但接下来更要看的是什么？你的频繁变动，今年以来到底那个人事部署变动了多少次呢？这部分可能在接下来的政治冲击力，或许还会在不同的层面展现啊。日界日报来看，路透社表，这是引用路透社的消息，关税成重要财政收入不易取消，说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呢。对于特朗普来讲，之前我们很早也提过，关税要最高法院稍微有一些限制或有一些判定。但他的团队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挖出一些可以用的一些条文。这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就提说，特朗普贸易战卷土重来，尽管面临最高法院的不利裁决，他呢提议动用了一项鲜为人知的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啊，如果没记错，大概1930年一条关税法。这个关税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对付那些对美国歧视的国家啊。但是问题是，他怎么去判定？哪些国家对美国歧视呢？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的一个主观性，但可以看到他们握着关税大刀，而且试图要去找过去的一些法律更多的一个合法化的情况下，南华早报更看，现在这一波新的关税的冲击，可以说呢，让美国等于说呢，他在东盟的信任度下降，这会冲击他自己在这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美国国务卿啊，这个卢比奥他才在说呢。说呢，这个部分他还在那边加强信任等等，还有表示对东盟的支持，但现在用关税倒打一耙，你看10%到12.5%的关税在这里，所以突然间这件事情在现实的伤口上又狠狠的撒了盐。继续是全球速览。这几篇堆叠出来的报道是印度它的一个气氛，因为青年人接连上街去抗议，因为发现他们的工作机会不均等啊，还有工作机会的那需求很大，供应不够高，再加上之前医学院的试题外泄等等，他们的情绪怒火爆发之后呢，都来看接下来的政治后坐力啊，在这里包括印度的一个媒体啊，这篇呢上面也写在看这一段 Z 时代啊，对不起 Z 时代。他们的愤怒哪里来？那这一波接下来会怎么办？印度的中间派又怎么想？但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教育部长请辞了，像莫迪也赶紧想办法来做新安排。
而这一张《民报》上的照片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他去巴西去参加自由党的一个活动，他旁边站的这一位就是博索纳罗的长子他也是现在巴西的参议员，因为他接下来就要选总统了，要去挑战卢拉。结果阿根廷总统也过去帮他去站台。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巴西在上周末呢，他们确认因为美国的国务院里那关于负责民主人权跟劳动事务的一个这个助理国务卿跟副助理国务卿，他们想要申请签证去巴西现在先暂时否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担心在选举的关键时候又有美方的势力干涉所以在这里也带出了这样一个不信任的信息对美国。在德国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同志游行，但发生了恐怖袭击，酿一死29伤。在这里，英国的卫报报道，还有德国媒体路透社都证实说，警方已经将这个凶嫌已经击毙了，因为他当时呢也拿着武器要冲向警员，所以被警员击毙。但接下来还要调查了幕后现在他们呢在德国的内政部说这是伊斯兰的一个恐怖袭击后续还在做一个跟进调查。另外我们看到在法国的山火的情势呢很严峻而且影响到了西班牙。法国、西班牙两边都开始有人群的撤离，而且在这里呢，现在更多影响是波尔多我们看到这个词，如果爱喝红酒的朋友一看，可能觉得好熟波尔多这里也著名的产红酒区，现在可能也逼近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呢 ，AP 更说，现在对于法国来讲，已经撤离了25万人，现在可能还要撤更多。而法国跟西班牙在上周末以来，大概联合撤掉了30多万人，你看这个影响的规模很大。但现在呢，这一次的一个山火，在法国来讲，还造成一个首见，就自我增强型的火风暴，我们可以说是对流型的野火。

0: 这是森林野火当中呢，非常危险的这个部分啊，还造成了闪电啊，以前没有过，法国首见。但是气温现在也会非常的高，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森林山火在欧洲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它现在不只是一个森林的灾害而已，它更升级到一个大城市的圈子啊，大城市圈，你如何疏散和管理的这个议题。路透社现在美国啊，它现在这个美国很多发电公司，它现在在西部用电非常的欠缺，在生活当中各方面都要电，所以呢，在想方设法呢，现在都做了很多电力的发动，甚至以前不用的设备呢，通通都用上。所以在这里呢，对于美国电力的这个部署的一个影响性，相信在这段期间，特别是中期选举之前，他们希望在这个部分可以尽量把用电的成本压低下来，这样先解决一些民生上的抱怨。好，这个是英国《泰晤士报》，我们来看一下这伯纳姆上任之后啊，他们非常关注青年的这一块，因为在英国的青年如果领了伤病津贴的话，他以前你就是可以直接领伤病津贴，你不用说特别去培训或做志愿工作，但现在不行，他立了一个新规，你如果是青年领伤病津贴，你要接受我们的辅导或者是去当志愿工作者，否则不能请领津贴。因为呢，他们有一个统计数据调查，像是举个例子，焦虑症的青年，他一个礼拜呢，他都可以领一笔钱，大概100多英镑。这个比一周打12个小时兼职工的青年，其他人呢，他还要多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引起了一个社会的一个探讨。所以伯纳姆现在这样推行能不能成功啊？大家也在看。另外就是日本啊，通过了设副首都啊，它就可能东京这里还是维持一个行政的运营，在一些重要的危险情况发生了之后，副首都希望发生它的作用。但是到底是落哪里呢？不知道，还有很多地方在争。不过在野党已经质疑说，这是不是为大阪量身打造？在香港，就刚过去这个周末啊，最高挂到9号风球，后来降到8，降到3，但是还在提醒，可能有些暴雨。啊，在这一次呢，所受到的影响，我们看到包括货船受到巨浪的影响，也有300多宗的塌树。啊，另外呢，是红霞袭广东，全省转移80万人。接续甘肃景区山洪露营游客造成死伤，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已经有一个救援工作组赶往现场救援的同时，也要继续做后续的关注与调查。携程的消息啊，携程说这里呢是因为他被罚了52亿，在这里你看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全网最低价，他是不是有垄断，有探讨说这个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的一些思考。星岛日报、明道共同关注，在这两天啊，这几天看比较热啊，是基因编辑女童身亡案，现在上交大医学院说要全面调查，啊，成立工作组调查。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找出，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文追踪继续来看。日右翼 AI 篡改侵华史，恐污染大模型数据。国安部警告误导青少年或威胁意识形态安全。今日日报呢也做了一些报道，而且这些事情也要严管严，这个在网络上面啊，这要特别的去注意。在这里呢，这部分为什么受到比较广泛的注意，是因为呢，这里是国家安全部已经发表了评论文章，说日本的右翼势力通过了这种大型的众包平台，用 AI 生成的技术啊，用将一些重要的历史，南京大屠杀等等呢，做了非常多谎言的包装，同时呢，还去用这些资金啊，让这些人在网络上，你看啊，你如果帮忙用 AI 来发了一个流量突破了多少，会有多少的奖励等等，这些呢，在国安部的这个提醒当中，可以说每一字每一句都要清晰的去看到这件事情所影响的一个严重性。我们也讲到，这个历史完全不可能篡改，因为有许多的一个文件都已经活生生、血淋淋去叙述过去的那些日子。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教科书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啊。你看，我们台湾早期呢是原住民族，要称原住民族啊，我们已经早就不称山包了。原住民族当中呢，为什么会有出草两个字？出草呢，就是去猎人头，当时就是猎那些亲。那些在侵犯的这个日军的人头啊，同时呢，那非常多的历史的记载，那种文件更是大量的可数可找可见。一个不重视历史的这个国家跟国民，他是不会真正的兴旺的。那接续呢，接下来就要看到官媒出手了啊，央媒调导纪录片全球播放来宣示主权。这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日本是怎么样的明抢暗窃，在这里呢。这一篇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叫《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大概有5天啊，有5集会面向全球播出。它这个片子呢，也通过了口述历史、专家解读、文献梳理等，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并揭露日本明抢暗窃的10年谋划。再来科技。中美之间这两大经济体的一个科技竞争啊，我们来看今天南华早报有一个很大篇的一个叙述。这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啊，有很多重要的金融论坛呢在举行。那南华早报它可能对一些重要的一个一些专家在做访问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这么样的一大篇啊。它这里呢主要呢是对一位在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imon Johnson 做一个访问。他们就提到，因为中美接下来两大经济体呢，在一个啊非常突创性不断的创新突破颠覆性的科技当中，其实大家都有各自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当中也提到，其实很多呢还是不确定性。可是可见的是什么呢？可见呢就是一个经济成本的一个效应，还有在技术转化的一个速度上啊，在这里。那另外呢，同时另外一方面的报道呢，他们主要是看到说，近期可能有许多中美之间企业之间的一些互访。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企业他想法可能跟特朗普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美方人要组团啊，那组团来这边，来我们这边参访，但是现在呢，有许多中企的这些 AI 科技呢的企业主，他们也比较提醒了，也比较谨慎啊，特别是在关键发展的时候呢，自己一些发展真正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可能也是要守护好。另外一方面呢，这里也要看联合早报呢，开始也很关注啊，近期这些 AI 的发展方向，他们肯定是锁定大国来观察，中美之间这两大在这当中的一些发展，人才培育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啊。现在来看呢，稍微有些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之前肯定一开始是防御，但现在有更多开放的一个态度。最主要是我们也要知道，在 AI 的应用上，现在使用是高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那而且是重培养人才，在这一块呢，另外在美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来看啊。美国这里是引入了 AI 机械人当助教，教师工会不满批极不恰当。对他们来讲，放在教育的这一块啊，美国在教育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面啊，至少在这个中学还是比较保守的看待。人工智能的人形机械人当助教，照片中的这一位，不知道大家觉得呢？如果给大家来当助教，但这个不是说一头热啊，情绪很好哇，喊得很快乐，说好啊好啊，我们来试试看。对，是的，很多事情肯定是可以尝试，但是如果真正应用起来，长期到底是利是弊？都还在辩论当中，像是照片中这一位，那当地的教师工会就说啊，这可能担心让教育工作失去人性啊，这可能是他们比较主要的担忧。另外来看看美国就业数字啊，看起来肯定不理想了，所以中国时报直接说美国就业数字糟，但现在美联储局按兵不动，
通膨疑虑重燃，九月呢看恐转阴，学者指景气没过热，升息几率减。华尔街日报中文版都说，美联储将迎来最难预测的会议之一，而且新主席态度扑朔迷离。其实他也不是扑朔迷离，他就是不选边站队。他呢，就是他之前也限制美联储里面的这些有投票权的理事啊，在外头不要随便去放一些预测性的一个数字。所以这样看来呢，可能要到最后才能接中来了解。再看美国、英国、日本的央行本周议息，市场料利率不变。我们看，特别是其实还有看欧洲央行了，它大概三大之前的一个三大的这个指数它暂时不变，但不代表后面不会动啊。现在还要看因为通胀压力的一个影响，还有其他一些细项的数据。倒是看看日本的这个日元汇率

是五月以来面临最糟糕的一个情况，一度逼近了1美元可以兑换165日币的这个情况，逼近啊，这个对于日本来讲是40年来的低点。那你现在还有中东的情势，你看。

在结构啦，还有新兴的面临风险挑战，大家都会很客观的来做讨论。大公报看广深上半年 GDP 齐增5.8%，领跑一线城市。这主要是什么呢？是加快向新制生产力转型，高新技术产业亮丽。第一财经这里看是一个半年来的盘点，主要是国家能源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说今年上半年国内新增光伏装机的数字啊，是将同比下滑超60%，结束了此前数年高歌猛进的一个增长状态。当然呢，在成熟到一定程度做一个调节的同时，市场的拐点何时到来，是文章呢接续在观察的一个方向。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女孩也很好，但新生男孩越来越多啊！这主要呢是看到了现在内地的家庭的一个孩子情况。这个数字啊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4号，这是公开的数据啊，会发现说，哎，好像男孩子变得比较多哦。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更多的是探讨说，不论是生男或是生女，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值，还有他们所能够发挥的能力，跟过去不一样啊。这个很多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展现呢，男女在一个家庭我们都培养好的情况下呢，他一样能够发挥得很好。只不过这个数字待会一看啊，男孩子比较多，以后找女朋友怎么办呢？啊，再来看，这是很重要的民生消息啊，美苏佳人奶粉宜迁超标，港澳下架，在这里呢，这家长要促公开报告，现在是食安中心指示回收。明报。发型师连结发型屋修复香港捐发文化，在这里呢是他们有一个爱的串联啊，捐真的头发做成假发，去让那些患病有需要的人呢，那也能够受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生活的一角一个故事啊。接续是世界日报，家国剪彩跨国大桥巨邀美代表，其实这个事情是有后续效应的。这个桥呢，60年来他们建立一个路上的通道啊，那但是呢，这里跟美国之间他们还有收益的分成，加上近年这几天就刚过去的这个星期，美国又对加拿大征50%的关税，所以你剪彩代表还要邀美国吗？怎么邀啊？这可以想见他们的一个心情啊。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到的是在加拿大呢发生的这个山火，这个烟呢，就飘到了纽约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这是互相有影响的。

0: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1.23% 的破坏的微光。
1: 人类其实就优化了，我们在背后不知不觉的被操控。很多人一开始就我想要这样，我不关注世界，你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其他的机会。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事业大潮出现了，怎么办？
0: 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
1: 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然后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
1: 碰到这一帮孩子，他是帮我打气，我不能停下来，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
0: 1.23%的破坏的微光，1.23%其实是来自《自然》杂志里的一个数字。
1: 对，
0: 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自己惊吓到了吗？或者说，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原来我们这么弱，
0: 人性这么弱，是吗？
1: 对。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我们就靠这么1.23%战胜太难嘛。但是后来越研究，哎，发现我们不是多了1.23%。我们少了1.23%的受性。这个树皮里头的第二组基因，蓝色的两条叠起来就是一条红的，红的是我们，两条蓝的是黑猩猩，黑猩猩叠起来就比我们红那条长。那这个事情我去问一些做基因的朋友了，真的是这样啊？而且我们的少了一点点东西。突然我就想到啊，好像英国的老牌的汽车打开它前面的那个盖子，
0: 引擎盖，
1: 你就会看到德国的那个，你看到地的啊，你设备很少的，少而精。那个英国那个不是的，就一大堆东西就堆到满。我们人类其实就是怎么了，优化了我们掉了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了，我们变成人类了。丛林法则里头是啊，什么夫妻板是同林鸟嘛，大林林头各自飞。但是我们人类不是，我们人类是靠什么组织起来，我们克服问题，我们人类就是有这个智慧。但是问题来了，现在西方不是这样，它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玩什么丛林法则，这个就越说越窄了。
0: 企业家，然后你也不谈地产，也不谈股票，你就谈人生，谈离苦得乐，或者谈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局势是怎么样，你要面对的未来是什么，这跟你的身份会不会有一种反差感？
1: 可能对方会标签我是，比方有人会标签我是一个企业家，有人是标签我是一个富二代，但是应该怎么说吧？世界是现在我们越来越难了。
0: 对，
1: 总书记已经说到百年大变局。

0: 政府都说得出来的事，你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这个已经是给大家很清晰的一个警告，就是时间不多了，那大家有应变了，不是大变，是大变局，是世界的变局啊！这个是包括政治，整个资源配置，这是全部都会变化。好了，问题来了，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啊，事业大潮现在开始出现了，怎么办？50年以后，他的家人跟他自己，他会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面？那你要想啊，这个事情。
1: 2018年你就做了一个研究，关于香港到底有多少人会受到 AI 的冲击？你还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每一次的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可能会有60-70年的一个变化期，一定要学会不掉队活下去。嗯，那一般人如何不掉队活下去？
0: 很容易的。
1: 哦，太好了，
0: 有啊，来来来，就双刃剑嘛。嗯，就天下没有绝对坏的事，也没有绝对好的事。被毒蛇咬了，那这个毒蛇周边都有救你的那种药草。既然是机器人会破坏我们的，或影响我们的，令我们失业吗？那反过来啊，那你拥有机器人，未来就是看你有多少个机器人。
1: 像你也在投资很多的新能源，很多的未来科技啊，目的就是真的不能掉队，要投入这个大潮当中。但一般人呢，
0: 你买可以了，20000块。之前我们就说到这个1.23代表什么？1.23代表组织力。那如果我们能够组织起来，你有一个机器人，我有一个机器人，我们叫这个这一大堆机器人一起干一个事，
1: 就把机器人当做员工
0: 组织起来啊。那他每一个机器人都懂得比我们每一个个人多，他不停的每天去补丁补丁补丁，每天都在聪明化。
1: 你这还是企业家思维哈，会不会？所以你没有 AI 焦虑对吗？
0: 最早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了，为什么写4年呢？太忧郁了。但是我越写越想，不是这样的。很多人的观点把我们引到错误，不会这样差的。也不是像某一些人认为时代来了有新的行业所以不怕，这个也是错的。这一句，这一帮人是因为不懂得用人工智能被裁下来的。那么新来的行业绝对是离不开人工智能的，那你怎么可能用你这帮人呢？后来我想通了，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新的行业行了。那然后你这一帮人就不要吵架，不要你咬我咬你啊，不要像那个某一个国家一样的丛林法则，你不要搞丛林法则，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谁都愿意跟你合作的。
1: 也就是说，现在要一般普通人啊，不是你们企业家哈，一般普通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了解机器人发展的未来的人。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要交到一群好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合作。
0: 而且要交什么呢？海外的人。那你就出海了，那你不需要懂那个中东什么阿拉伯语，那他有翻译吗？那为什么不用呢？那手机这么好用啊，知识是免费，你为什么不去读？为什么花时间去 entertainment？ 嗯，就是这一堆东西，它是麻木你，给你娱乐，你没有生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它是虚假。你应该用你的时间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大家都有手机，智能手机，但是手机里头的功能大家懂得多少呢？1%，那99%都浪费掉了。同样，如果你现在连你手机的里头的功能都搞不定，我相信给你一个20000块的机器人，你根本不懂得用尽你的机器人为你服务。我不是要人叫人去读什么什么学什么学，不是就变成不是全部不是这一些，你要全用懂你的手机，然后就用懂你的机器人，为自己去创作这个生产力，就不要浪费时间，全部都去照顾自己的情绪。当然不能够不照顾自己的情绪，因为三头马车里头的有一个落单的小孩，这个要照顾的。但是这个照顾好以后，

你就好像小孩子哄小孩子，好了，哄好了，去睡觉吧。那我有工作了，就永远你自己也哄下去，自己你慢慢就变成小孩了。

0: 其实我看你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三个乘客让我眼前一亮。一般人其实是没有察觉他们这三个乘客在车上的。
1: 那个是我真的是一个幕，然后我是一个车长，我发现身上有很多的那个管。
0: 所以你那个图片是真的？
1: 真的，就是我梦境来的。三个乘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背后，我们是不知不觉的被操控。老奶奶，这个
0: 老奶奶、黑猩猩、
1: 黑猩猩、跟小孩。每一天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三个推动里来拉动我们。黑猩猩拖着我走了，然后我就会问我自己了，我真的需要吗？你不会考虑其实我背后也可能已经我的仓库里头已经够了，我不用这么累的。因为他不知道了，他已经被那个
0: 原始冲动
1: 狩猎。你看到猎物了，你看到猎物你就又跑了。哦，我看到潜了，我捞潜的机会了。哎，有一个好看的异性，那就是猎财，另外一个猎色。人生里头，如果你总是不努力，你永远不圆满。所谓的圆满，不需要一定是100%，我总得有一点了。那你就很容易看到
0: 那只黑猩猩来了。
1: 这个黑猩猩了，老奶奶是另外一码事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关爱情的。哇，一看。那个异性别人不觉得怎么样，自己觉得特别特别好。突然有一天没感觉了，因为那个根本不是我的，可能是我是我爷爷
0: 他的白月光。
1: 那他一路把这种记忆啊送了给我爸，然后我爸又把这个送了给我。
0: 哎，那其实一般人怎么能看出来这不是我是我的祖先呢？
1: 那这个就要懂得问了，就是有逻辑。你喜欢对方，你总的说得出来一两个特殊的理由。
0: 要觉察到如果有一些无缘无故的喜欢
1: 要小心了。
0: 那你说受伤的小孩，一般人怎么样察觉自己曾经受伤，让那个受伤的小孩留在那个年纪，不要再影响现在的自己？
1: 不是，千万不要。
0: 哦，是吗？
1: 你就是要把它封存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在你潜意识里头，他都永远不长大。这个记忆你长大以后你都是有
0: 这个创伤，
1: 创伤存在，
0: 嗯，
1: 很危险，
0: 嗯，
1: 因为你小时候你的朋友不理你，父母又不同意你，那你长大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为随着这些团体啊，就会欺负你了，对你不公平的就叫你，哎，你出去买奶茶，哈哈哈哈哈，这样就每天都是你去买奶茶。
0: 所以这种小时候落单被受到的伤害。如果我们不走出来的话，会重复这个模式。
1: 这种痛呢，其实就好像海里的浮标，它浮起，这个浮标太难看了，我不能面对它，你就用力把它压下去，你就喝酒了，你就麻醉自己了，或者我睡不着了，真的是搞不定了，我吃安眠药，
0: 就恶性循环。
1: 对。但是如果你解决它以后呢，我没有这个浮标了，我突然间我不用压了，哎。我为什么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10年？为什么我体力多了20%？我要更快乐。
0: 其实很多人说面对自己人生的真相很不容易，但是一旦面对它，然后解开它以后，你会
1: 很舒服，
0: 很舒服。
1: 所以荣格他的术士的方法，就是他说，好像我们要下一个地库，要拿着一个灯，要点着一个蜡烛的灯，然后你要勇敢一点，一个人走下那个地库。就是看看，看看你下面有什么东西，
0: 发现自己的真相。
1: 对对对。

0: 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呼吸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认识你的时候都快30年哈，我就知道你在参佛礼佛，你在学佛学。但是我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心理学，
1: 有
0: 神经科学，
1: 有。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啊，我需要从心理学、神经科学去找答案？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找寻自己的什么答案去看的？
1: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很奇怪的，科学物理，你跑到最后还是跑到天文，冠之为佛学，冠之为心理学，冠之为这些。以前古希腊的时候，这个哲学，它是不分科的。但是我们后来其实把我们自己的收窄了，也是自我废自己的武功啊。我们常常说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嘛。我个人认为，你必须先有什么呢？世界观，看全世界了，看透了。你就知道它的价值谁轻谁重了。但是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我这样有这样，他不知道世界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价值怎么样，先有人生观，他不理世界怎么样，他就很宅的，我不关注世界。所以我为什么其实我写这本书，请你自己只是看看这几个大题目，请你自己去做做功课。
0: 某种程度来说，是你自己的世界观，还有价值观、人生观。
1: 人生观，当然我不说清，然后希望读者他继续去找。
0: 因为你会去看被你救助过的孩子啊，
1: 是，
0: 你觉得需要给他们一些全局观的世界，尤其在巨变之下。
1: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很穷的地方，而且他们天生都是先心病，做运动也不能，到处跑也不能，就人生很窄，那么机会也很少，然后功课又落后。因为后来就做的越来越多了，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跟他们写信，也没办法回他们的信，所以我后来我说这样吧，我就把我懂的一些我就写出来，我尽量写出来，也许他们会慢慢看我写的东西。
0: 你说你其实每次去看他们对你自己很有帮助，什么帮助？
1: 对，我爸爸他的人生的一个很的偶像吧，就是那个屠猪公，就是三聚三散，你要懂得聚财，还需要怎么去散这个财。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这实在是太幸运，因为他们太不幸了。仅仅我一点点力量，我就，他们就是健康成长起来。那么我必须努力了，他是帮我打气了，就是我不能停下来了如果我努力一点，他们可能会长得好一点。那就去做吧，我不会老是挂在嘴边，我救了他们，其实不是，我反过来想，他救了我，就是把我改变了。我的中年去创业那我根本不需要的。你创业的时候是有风险，人家说我是富二代那不，你是创业。

0: 二代，哎，有这个名词，我
1: 有有有
0: 学的，创二代。
1: 至少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而不是传承家族的东西而已。
0: 对对，就家里头没有的，这种从我这里开始。因为我们家族的都是上市公司，你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做慈善啊，你必须要等这个上市公司派股息才做慈善嘛。变成自己也是希望啊，以后自己的公司有一些是可以专门是做慈善，不是为上市，就可以滚动起来。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慈善，尤其是世界越来越艰难，天灾人祸到处越来越多了，那这个时间全球的慈善的资金会缩小，
1: 啊，
0: 所以就更要努力了。
1: 我去访问过防自杀协会，当时您资助过吗？
0: 是是是。
1: 你说现在不只是要挽救生命，应该要启发慧命，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0: 慧命这个词是佛教的词语，那其实就是智慧嘛。生命是能够存活下来已经不简单了，但是如果存活下来以后就是迷迷糊糊的浪费掉，实质是太浪费了。有几个词语我的就是学回来的，就山河大神、神经小妹。山河大神就是广州那个什么山河人才市场里头的，就是为什么叫大神呢？4块钱一顿饭，2块钱一瓶水，他就等工作，工作一天，然后呢就跑去网吧，就打游戏了。那我想到，如果我救回来，就我帮助过的这些小孩，他变成山河大神，我会心很痛啊。那这么辛苦把你弄回来，那你怎么可能这样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你去追逐一些是虚幻的，那我不是不同意打游戏，那我自己也会跟我自己孩子打游戏，但是我们都要明白，我跟我孩子常常说，就是我们打什么游戏打到最后，我们得到什么呢？什么都得不到。
1: 孩子都16岁了，刚好是青少年期，他们听话吗？
0: 你不能完全不给他打游戏。比方说我过去问他，哎，你现在打什么？哦，又打这个。那你之前打的那个呢？打得这么辛苦扔了吗？啊，哎，那你是时间了，那你得到什么都没有。他慢慢就会理解了，他是浪费时间。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更重要，其实他们不是想打游戏，他们想跟自己的朋友一起。
1: 那你会怎么教育孩子面对未来你说的三面大山 ，AI 的时代、气候变化，还有地缘政治的三大危机？
0: 那就是第一件事情，就要一定要告诉他们，凡事都要懂得应变所有状况。天下不一定永远太平。我现在60几岁了嘛，他们才16岁，我说，去到这个世纪中。我一白了，你不要要求一个100岁老人帮你什么事情吧。万一有一天打仗，可能我们家里头所有东西都没了。然后你到时候剩下来有没有能力要去保护你爱的人啊？你有这个本事才好，你没有这个本事吗？你就趁这个时间你就学会这个本事。这个就是真实的状况了。要告诉他，小孩子能够承受的比我们大人
1: 想象的多，
0: 想象的多。
1: 你曾经说过啊，身心健康但又幸福的人实在太稀少，你觉得根源在哪里？
0: 小孩子呢，快不快乐，很大基于是他父母快不快乐。大家俯身自问，中年男性有多少是快乐的？中年女性有多少是快乐的？书里头不是有11个人生方向吗？我想大家审视一下，这个11个人生方向是真是你要的吗？
1: 自己去省思，你到底想不想？
0: 或者是你的潜意识里头是不是追求这种东西？是你要的，还是潜意识里头把你拉走了？还是你父母强迫你的？
1: 你说身心健康和幸福的人很少，你觉得你幸福吗？
0: 如果我活到我像我这样都不幸福，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面。
1: 你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幸福？还是时时都能够感受到幸福？
0: 你能够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你的不圆满。你什么时候圆满了这个，你就可以怎么呢？

0: 你就真正的活在当下了。当然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古代就是你别这么不安分，有的时候就要失踪一点，就是你真正要看清楚自己，你的能力在哪里，不需要太想得太远，你有第一步才可能有第二步的，然后到第三步，就一步一步加。你变不变超人是没所谓的，你只要有啊，我现在第七步了，我走到第八步了，我都可以走。但是有一点记住，春夏秋冬总是会来，你都会衰老，你很快你的健康就会倒了，那么一切你追求的你都享受不了的。所以最后还是回到这个书里头，我提醒大家，我自己十九岁我就走那个悟缘。我想怎么躺下去，我用什么身份躺下去的，这个很重要。到你九十九岁的时候，你看着这个坟墓，你要搭快要搭进去了，你说 ，Oh my God， 我浪费了我自己的这个一生，我真的是太蠢了，我很后悔，没有后悔药。
1: 有人要写你的墓志铭的时候，你希望写的是什么？
0: 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方面就是我真的是就做过多少生命了。那另一方面就是我减碳了，我为这个地球
1: 挥挥衣袖，不留下一片碳足迹是吧？
0: 我跟我的同事，我的自己的基金家族办公室嘛，我们就有一个就是座右铭吧，就是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1: Yeah.
0: 那我走的时候的不是一个物质铭，是一个大的铭，一个墙我要做出来。
1: 哦，你的伙伴们，你的团队的名字，
0: 然后我已经想好地方
1: 在哪里。
0: 我不错了，
1: 会在香港吗？
0: 等我们不是地方的，是地球的，所以我们选择在地球的美景的地方要弄这么一个纪念吧。
1: 你说这本书写起来是希望真的让大家能够审视一下自己的生命，
0: 不因为我的书能够觉醒太多人，整个地球的事情太大了。我们佛教就是说这个是共业，大家做的业力太多了，可能要还了，那就只能是这样。
1: 既然这本书面世了，对现在仍然在困苦或者是困惑挣扎的人，想要有一句鼓励他们的话，你希望说什么？
0: 还是有时间，今年是2026年，我猜就是可能都30年前后吧，颠覆时代的开始了。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防火墙。人类跟禽兽的最大的分别就是组织力，你不能咬人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交好这个朋友，尤其是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没朋友，你去借粮你都借不到的。Survival 就是要群体，为了自己搞不定的。
1: 以善良之心啊，跟大家一起共情、合作、协作，面对未来的世界，一起求，不只是求生存，还求活得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总结，帮我总结，感谢感谢，
1: 谢谢谢谢 Peter，
0: 谢谢。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黑色，人抗在校内依然冒烟的，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10: 야이平西啊，他杀鸡蛋的。
11: 可以，可以，走。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2: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3: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14: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5: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6: Friends?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7: 이시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18: 디맨랑말라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19: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0: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我收藏的阴夏铁路文物中，关于铁五四的纪念物非常多。今天站在阴夏前线最长的隧道旁，我仿佛真的听到当年轰鸣的风枪声。
1: 大河山的山体几乎全是坚硬花岗岩，在今天先进的凿岩机械面前，这些并不在话下。但在上世纪50年代，凿岩只能凿孔打眼，半米一米的爆破，一镐一锹的清理石渣，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2: 那个石头太硬，打不准，这是打下以后就冒花，打不通。
3: 再是身上有土，又加上水，衣服又湿又脏，有的它又冷，山洞里又阴又冷，一个班下来，那个战士出来，你简直不认识他是谁。
1: 大河山隧道开工初期进展缓慢，铁道兵50-23团尖刀连连长尹尚龙心急如焚，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刀坑里，钻研机手们打一个小时的炮眼，腰弓酸了，腿蹬痛了，却干不出多少活来。一天8小时过去了，但却只能进一米多一点。看着这一切，我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似的，着急，难过。
4: 打隧道是怎么打的？把这个洞口这一部分把它剥离开以后，就用钢钎、大锤打眼。”打的半米到一米的深度的时候，再进行爆破，把石头炸开，炸开以后再引用尖挑阴台把它敲出去，就这样以蚂蚁坑骨头的方式来打隧道。
1: 就在大河山隧道艰难凿进、工期延宕的关口，一位老军人带着苏联专家来到了工作面。
5: 我们司令员，亲自到工厂这个掌子面，掏空来打风枪，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我们要加油，跟司令员学习。当时就那个气氛带起来了，就兴奋像一股热流一样。
2: 他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的，从东北的运来了一些那个黄豆，从黄豆压成豆腐，吃这个豆腐，那个时候不是天气也冷吗？就发一件那个棉大衣。
1: 王震将军还迅速调来了胶质炸药和合金钻头，铁五式的官兵们斗志更旺，大家开动脑筋，总结出石质硬多打眼打前眼，石质软少打眼打深眼，并结合苏联专家的湿式凿眼法，提高功效25%。有的战士研究出锯末泥沙弹堵炮眼，大大降低了哑炮率。
5: 尹尚龙这个人很精干，后来他又把工程技术人员，把那些煽动脑筋的一些战士，请到一块儿商讨商讨。这回商讨决策呢，采取这么个办法呢，一个是打炮眼，围点打圆，这是一个；那个呢就是连环放炮，通过试验以后啊，这个你把这个炸药一捆紧，它这个爆发力。碰上力它就大，这就采取一个双雷管，这个连环炮，就采取各种措施，最后呢，再使这个导孔进度加快。
1: 从南北两口日掘近3.7米，提高到9.4米，最高两口日近34米，新的掘进记录一再被刷新。人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56年1月24日晚21:50，总长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南北两口会师，全线贯通。
5: 隧道一打通，两边的战士一见面，呼啦，就是呼啦，万岁，大河山隧道万岁，就这么喊，那种场面，它启动了。
1: 我和一个人紧紧地拥抱着。摄影记者的闪光炮一亮，我才看清楚，我拥抱着的是北口四连的副指导员翟福康同志。虽然我们开会时常见面， 但今天却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似的，那么亲热，那么激动。235个日夜的鏖战，提前118天贯通。这是铁道兵在鹰厦铁路所赢得的第一场关键性胜利。
6: 很难想象，可能这个地方以前也是个山，然后那就被削平了。
7: 对于这个开山筑路的这个铁道兵来说，那每一座山都是他们面前的这个困难和艰辛，就是要用血汗奉献才能够修成这个钢铁大道。
0: 当年挡在铁道兵面前的第二道分水岭是戴云山山脉。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商凯曾经写下这样的采访感言：关关难过关关过，这里悬崖连着峭壁，峭壁紧接着深谷，但嘹亮的集合号就在这里响起。山高不怕有虎豹，水深不怕有龙蛟，英雄不怕修路难，铁路要过戴云山。
1: 1955年3月，美蒋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生效，蒋介石当局也变本加厉制定反攻作战计划。同年10月，中央要求再提前一年修通鹰厦铁路。而现在摆在铁道兵眼前的是著名的戴云山赤头坂天堑，单此一处就有3座山头、18万立方米岩石与土方。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全线在提前一年建成通车，只能是空话。经反复研究与论证，指挥部决定采用特大爆破的方法，在削平山头的同时完成大填方，大幅度提升施工进度。此时在朝鲜战场有过多次爆破经验的兵部工程师朱忠杰被任命为戴云山大爆破设计负责人。
8: 他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其实他不是学爆炸力学的，他是学土木工程的，这个两门学问呢其实相差

0: 大的，是只是在力学方面它有相通之处。
1: 在此之前，铁道兵只有过几十公斤炸药的爆破经验，如今要一次性投入几百吨炸药，朱中杰已是没有把握。
0: 他开始学俄文，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的就开始怀疑苏联那个公式，后来想到苏联公式不一定错，它可能不适合中国的地质条件。
1: 根据多次实地测验，朱中杰在兵部领导支持下大胆调整苏联专家的爆破经验公式，摸索出符合福建地质和气候条件的铁道兵经验公式。
0: 其实呢，就差了一个系数，那个系数就起到了挺大的作用。他就列了一个表，把那个系数什么情况下就系数就用哪个你就做就行了。
2: 最后呢，就是层层上报，最后就直接就报到了这个王哲司令员的大最后拍板，力排众议，大爆破。
1: 赤头板大爆破需要在数百米宽的峭壁上凿出成排的装药室，战士们用绳索将身体悬吊崖边，一锤一锤地打出炮眼，再爆破凿建为一个个装药石窟。
3: 因为这个怎么操作啊？研究好多次，用这个脚手架，以后打的话打有3多米，分3层，第一层啊，就是用风枪了，其他的2、3都是用人工，啊，用钢钎打锤吧。
4: 安全带，用麻绳，扎个扣，连大腿带腰一起捆进来，然后用一个麻袋吧，装上70公斤的石头，从2米到3米的高空拽下去，如果绳子不断，这就是安全带。
1: 1956年4月，战士们迎来了赤头板大爆破的最后决战，几十辆汽车将200多吨炸药运到了爆破现场，再由战士们攀援峭壁，仔细地码放到事先开凿好的几十个装药石窟中。4月21日，随着此起彼伏的口令与号角，全部药室244吨炸药被密布的引线和雷管连接，经反复仔细检查后，即将引爆。

0: 个大萝卜，是一下把那个大拉钩，啊，咚咚咚。
1: 它整个的爆破的这个作业面是大概有600多米宽，要一次要把刺头板削掉80多米，然后呢，总的把刺头板这个土石方移到公子湾里头有18万多立方。
2: 当时的铁道兵报记录了铁道兵移山填谷的壮举，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在大爆破、中爆破的威力下，炸开了岱云山分水岭峰顶上的6座山头，挖深26米，劈开了一条750米的通道。

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养都生物精度液植物基液态配方，可自主产生负氧离子，有效净化甲醛，抗菌防霉，适配多类空间环境。养都相伴，如沐森林。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0: 前几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找出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想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二零协同突击。今年六个月，中国已经下水五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福建永安烈士陵园，原来的铁路革命烈士陵园。1958年4月，由原铁道兵8511部队修建，这里安葬着19名建设鹰厦铁路时牺牲的战士。在鹰厦铁路沿线，青山绿水之间，除了安葬于数个烈士陵园的铁道兵烈士，还有许多牺牲的铁道建设者，因当年条件艰困而就地分散安葬。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在烈士名册留下姓名。60多年来，每当铁龙穿山而来，铿锵而过，那一声声长长拉响的汽笛声，便是对他们的深情呼唤，是后人向长眠的英雄表达最崇高的致敬。
9: 叫二维码，
10: 一维码是红票，红的。二维码就是绿的票，绿票，二维码，
9: 这是二维码，
10: 这是二维码的，
9: 对，
10: 这个票也很多了，那么这个叫电子。
11: 30多年来，只要遇到厦门铁路的重大变迁，老铁路人蒋明森都会把相关的油品、报摘、照片收进他的纪念册，在方寸世界中记录下时代发展的印记。
9: 对，
10: 修一下去的，你讲哎。这个就是修那个海堤的，一山填海，十里长堤。
2: 厦门海堤是鹰厦铁路最后跨海而过的地方，这座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建筑史上奇迹的造堤跨海工程，究竟是怎样史诗般的存在？
11: 移山填海，修筑期间，万如之工以忘我劳动如无比英勇的气概，战胜了惊涛骇浪，得以提前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台湾斗争，概括了他一种精神，福建人民修建这个鹰厦铁路的精神。
2: 厦门海堤建设是鹰厦铁路的压轴关键工程。1953年初，国务院通过了厦门海堤抛石填海的修建计划。1954年1月，厦门地方政府组织近1000名民工、工匠和船民，携手善于攻坚的铁道兵第七师筑路官兵，展开了一场填海筑路大决战。
12: 我们就自己盖那个工棚，用竹子立起来一个，我们就住在工棚。
13: 潮起的时候怎么做，潮落的时候怎么做，平潮的时候怎么做，基底怎么处理，淤泥段怎么处理，滩涂怎么处理，你所有的环节全部要攻关。
14: 今天在这人民的时代，海岸上架起了经纬仪，海洋中竖起了标志旗，
2: 技术人员详细论证，潮水涨退与流向数据被排列计算，海底所需石料如何就近开采。历史上沿海居民在潮汐淤泥中抛石筑基的经验亦可借鉴。论证结果说明，在厦门建造海底铁路总体方案可行。
4: 海底建设它不是简单的抛石为钉，就是加速它的一个石头的一个沉积，然后稳固。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调石擦砌护坡，就在梯头的两边建设一个护梯，把石头砌成一个筷子一样，垂直的插入一个护坡内。那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容易抵受到我们的一个潮水的冲击，那不容易垮塌。
2: 然而，百般变化的气象与艰苦莫测的施工条件，时刻考验着海堤建设者们。他们不仅要战胜宽阔的海面与波涛，还要与国民党军飞机和敌特分子斗智斗勇。
7: 每天，蒋匪军都从台湾派侦察机到我们英沙县这个地方，他们来巡逻。用眼能看到白白的那个飞机东西，一有这样现象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也不软，那就用高射炮打。
12: 招工的时候，他冒充工人来报名参加，就慢慢一个一个登记，一个给他背地里登记都给他弄好了。我们就给他们都抓起来。
2: 六个多月日夜奋战，抛填十方总计近百万立方米，海堤的雏形终于露出水面。然而，正当人们庆祝渡口成功之时，一场猛烈的台风却突然来袭。
14: 1956年5月13日，天边卷起了乌云，海洋刮来了台风。这条单薄的堤身能不能抗住这巨大的冲击？就在当天的夜里，海堤被台风巨浪冲破了100多公尺的巨大缺口。
4: 简单的抛石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水流比较大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大的石头，大概要4-5吨这样重的石头，然后它才能沉到底部，才能避免被水流冲走。
2: 按照眼下的条件，能沉底的4-5吨巨石根本无从搬运抛投，建设者集中集体智慧，一个化零为整、4两拨千斤的方案被提了出来。
4: 制作成每一个竹笼大概有4到5吨的一个大的石块，就相当于一个大的石块。然后进行抛石，就是利用这个船的一些失重，然后就是说会左右摇摆，先一边的竹笼先掉下去，然后再另外一边的竹笼往下掉。
7: 那看那个年轻的那个渔民，那胳膊晒得黑黑的，他就在那船上就是同时喊着号子，嘿呦嘿呦嘿呦，一下子下去了，
9: 叫翻江倒海，惊心动魄，那个船像箭一样窜出去，那再不放这个，这转过来这就像箭穿。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民工没有一个说是到那里犹豫的。
2: 海堤终于在惊涛中合拢。1956年12月，两段总长5公里、顶部宽19米的铁路公路两用海堤宣告竣工。
1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陈嘉庚先生来到了海堤，向筑堤工人们表示慰问。
2: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移山填海》的导演张嘉译，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描述影片参加捷克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情景。当渔民们驾驶木船以左右倾斜摇晃45度走马抛石的惊险画面出现，观众们惊讶欢呼，许多人叫着了不起， 中国人了不起。

0: 中国东南沿海第一条跨省重要铁路通道，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建设的第二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提前一年建成。
1: 铁道兵把含义深长的一段钢轨和钉下最后一颗道钉的铁锤送给了福建人民，这是永恒的纪念，纪念着我们用智慧和血汗凝结。
2: 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之分，铁道兵前无困难。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基本上都是前无先例，前无古人的，
3: 就是靠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有困难要上，克服困难也要上，就是这个精神，就这么个战斗精神。
0: 这张照片摄于1956年12月9日，鹰厦铁路即将完成全线铺轨式通车的最后时刻，铁道兵战士们正在合力铺下厦门火车站最后一段钢轨。时光定格，每位年轻人的眼眸都闪烁着坚毅、自豪和喜悦。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是这支钢铁部队最凝练的精神写照。或许年轻的他们此刻还来不及细想，他们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他们的前方是中国自强发展更美好的明天。

0: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时间，欢迎收看，我是杨晓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按年增长18.7%，总额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单计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利润增长近6.9倍。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超过3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超过了2倍。市场分析认为，出口和工业生产提振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市场和楼市的持续低迷拖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外界期待官方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应对增长失衡的问题。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国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2: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1: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3: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4: و ما در این دوره از جنگ در واقع راهبردمون راهبرد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3: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这个五角大楼啊，这个竟然是骚操作啊！对于这个伤亡的统计数字啊，开始动手脚了，暗戳戳的这变更美伊战争伤亡的统计。把7月7号之后的这个死伤呢，另外列为了叫海外行动，跟2月28号开战以来的史诗怒火行动呢来分开计算。五角大楼26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的系统，就是恢复啊列入先前在约旦基地啊遇袭阵亡的4名士兵。不过这四个人呢啊并没有重新列回到这个史诗愤怒行动当中，而是被放进了新设立的名称叫法笼统的海外行动伤亡类别，并且注明呢是从7月7号啊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五角大楼把同一场对于伊朗的战争呢现在是拆分成为两个部分了啊，按照两项行动来分别统计。那如果你只去看其中一页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这个阵亡的人数啊，甚至还存在误导啊，认为这场战争呢只导致了4名美军的阵亡。那把美军阵亡的人数从18个人啊修改成14+4啊，这妥妥的掩耳盗铃啊。军方的解释是什么呢？说啊，这四个人是在美伊4月达成停火之后阵亡的啊，所以呢不再纳入到援引战争的统计当中啊，这就引发了退伍军人还有军人家属还有国会议员的这个强烈的反弹。那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反弹，第一时间反弹也没必要啊，终究呢这个四个人呢还是会被统计到这个伊朗战争的这阵亡人数当中的，只不过呢你突然一下子啊增加到这个变成有四个人啊，14+4，那么变成18个，18跟14+4呢观感上是不一样的啊。就说我就再举个极端例，突然有10个美军士兵死亡了，那么在媒体上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头条啊。但如果把这个10个人稀释了啊，一天报一个啊，把这个时间跨度拉长的话，那感觉上就会好很多了。特朗普认为啊，上半场呢，这个战争在4月已经停火结束了啊，7月份的这个战事呢是另外新开的一场。他在7月10号呢已经正式通知了国会，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呢啊已经恢复啊，上下半场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在7月份。如果把现在这个战事认定为新的冲突啊，那就可以啊重新启动战争权利法的60天的期限啊。那按照这个逻辑啊，美国的五角大楼当然也能够用相同的日期呢来重新划分伤亡的统计。特朗普在通过停火后啊重新开战，一方面呢是绕过了国会的授权，那同时呢也用一种新的统计类别来切割啊战争啊上下半场这个伤亡数字。那按照这个操作的话，等再过了60天啊，同一场战争可不就进入第三节了呗？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够进入到第4节啊，这跟 NBA 打篮球一样嘛啊，随便怎么划分啊，随心所欲。如果是这样的话，国会对于总统宣战的期限呢，就等于是破功了啊，所谓的授权形同虚设。至于这个伤亡人数，如果是不断累积的话，这个数字呢会变得越来越大啊，越来越高，确实是有碍观瞻啊。媒体呢是会高度关注啊，对五角大楼对总统呢形成很大的压力，严重不利于对外展示成果啊，会授人以柄。那经过分段的统计，伤亡的数字呢就不应该啊会超过第一节啊，毕竟是开战以来肯定是伤亡。

0: 人数是最大的嘛，那你到了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那进入到谈判啊，结束战争，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数字呢会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啊，那就成了特朗普啊指挥有方啊爱兵如子的一个证明了，没有人比他更珍惜大兵的生命啊，看得出来呢，特朗普啊，他是在苦苦寻找一个能够保住颜面的退出机制。但是之前捅的娄子实在是太大了啊，以至于现在是进退维谷。目前呢，差不多有三个选项啊，包括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就算去轰炸伊朗的电力或者是民用设施，那也不能够消除伊朗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啊，那注定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啊重返实质性的谈判。考虑到美军弹药不是无限量的供应的，那就得看菜吃饭了啊！有多少拦截导弹啊？打多大范围的仗？部分的关键拦截导弹呢，可能已经用掉差不多一半了啊！七月份又是连续13个晚上的这个攻击，那现在是库存告急。那特朗普另一个骚操作，另一个掩耳盗铃呢，就是不允许媒体披露导弹消耗的数据啊，认为这样呢会危及美国的安全，谁敢报道，哪家媒体敢报道，就可能吃官司。实话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仗实施军管的话呢，确实不能够泄露军事机密，但美国媒体不管这一套吧，所以特朗普呢只能拿大刑伺候啊。难道伊朗只能是从公开的数字计算美国导弹减少情况吗？这也太低估革命卫队的智商了吧。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选项啊，就是自说自话的去宣布胜利并且撤离。其实一个月前呢，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啊，选择停火跟谈判啊，原因是不愿意暂时拖垮全球经济啊，让自己啊被拿来跟任内爆发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前总统胡佛去相比。这种撤离呢，是要必须拿到足够硬核的成果啊，比如啊，美军挖出了伊朗境内啊接近武器级浓度的这个核燃料，或者呢是开通并且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啊，但这些都是伊朗的红线和底线。现在全球能源市场也已经天翻地覆啊，这恐怕不是特朗普想要的政治遗产啊，以至于啊又要跟伊朗去恢复外交谈判啊，但是实在呢。啊，在伊朗人看来，这是他又在耍赖、耍滑啊、耍花招了。中东的局势呢，没有缓和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7号表示，美国应该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他同时谴责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强调，将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 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三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并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造成船员一人丧生，一人受伤。乌克兰把手插进里海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态这是个新现象。那伊朗方面呢，已经证实了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俄乌的冲突伊朗的外交部呢，也已经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抗议这种敌对而且是所谓犯罪的行为。而且呢，发誓要捍卫国家安全的利益不会善罢甘休。乌克兰还有他的支持者呢，必须为事件的后果负责。还有伊朗的阿拉格奇外长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通电话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呼吁联合国和欧盟呢来彻查事件，并且要对乌克兰纠责。那乌克兰为什么去侵略伊朗呢？按照阿拉格奇的说法现在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伊朗认为这是对他的施压。如果伊朗和美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呢就可能遭受腹背受敌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乌军在里海攻击的是一艘往返伊朗和俄罗斯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轮。另外呢，乌克兰还攻击了里海一座钻油平台和一艘俄罗斯的军舰是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所谓成果丰硕。而里海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它其实距离俄乌前线最近的地方呢差不多有1000公里。俄罗斯呢另外也指控这个泽连斯基也指控俄罗斯呢暗中帮助伊朗对付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具体说呢，就是伊朗借用了俄罗斯提供的相关卫星影像对邻国呢发动空袭。但即便如此乌克兰人这个挑战伊朗都是匪夷所思的究竟是受了谁的命令这个火中取的又是哪门子例子呢？随着美军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波斯湾沿岸的航线它的进出又变得困难了。这个时候，伊朗北部里海港口对它的贸易呢就构成了另外一条生命线。这条北部走廊既能够让伊朗从里海周边国家进口货物，也能够进口来自东亚的经过铁路穿越中亚国家抵达里海的沿岸港口的一些货物。如果说波斯湾沿岸 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前门，那么里海啊就是伊朗的后门。乌克兰居然去打伊朗的后门，明知

对方会强烈反弹的情况之下，难道泽连斯基要去主动吸引本来要飞往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这些导弹吗？目的呢，它是导致伊朗南北至少是两面楚歌吧，如果还不是四面楚歌的话，最后因为战线拖得太多太长被拖垮，使得俄罗斯失去一个南部伊朗的战略支点。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还有这个英法德领袖啊，这个冯德莱恩冯教授啊，这些人倒是乐见这一个局面的，否则啊就不容易解释泽连斯基为什么手伸得那么长。关键是要困死伊朗啊，但是呢这个不容易啊，伊朗人手上有杀手锏呢，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胡塞武装扼守着曼德海峡啊，都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胡塞周末还攻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这个吉赞和盐部的这个东西油管的一个设施，胡塞吸引沙特的火力，以小博大的一个战力。如果当地连这个最重要的海峡也同时封锁的话也就是霍尔木兹和曼德同时封锁，那整个世界真的要疯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到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美国现在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食品价格涨幅，从2019年初以来，全美城市居民的居家食品价格已经上涨33%，在那之前的7年半内呢，居家食品的价格仅仅上涨6.4%啊，很多美国人呢被迫调整这个食品结构啊，挖空心思啊，用这个啊 coupon 啊，或者是货比三家啊，每天吃什么往往取决于当天超市有什么打折促销的东西啊，或者是等到这个超市收尾的时候去收摊儿啊。比如说在香港也经常碰到啊，街市里面到这个到收摊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啊，这个啊三万刀啊，亚万三番呐、啊，这种促销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影响这个历史性食品涨价的原因呢就很多了啊，包括疫情啊，还有天灾、关税啊、俄乌战争，还有这个现在的伊朗战争等等啊，而且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啊，因为选民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感受呢可能比汽油的价格还深刻啊。美国的票选政治啊，政客的某种程度呢就是要讨好选民，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来讨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个始终存在的这种经济压力呢，消费者正在摸索一套啊家庭应对的方式，过好紧日子啊，专门找一些啊商场的自由的品牌等等啊，先活下去再说嘛啊。其实呢可以不这样啊，这是关税、俄乌冲突和伊朗冲突啊，终究呢是总统们给选民们挖的坑啊，让选民们去吃苦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多边战略合作。
1: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相关设施，沙特称拦截了数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
0: 美军称已在霍尔木兹海峡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则称引导5艘非法航行的船只返航。
1: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而美国国防部多次调整美伊战争的伤亡数据，引发争议。
0: 3月持刀侵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官员被起诉，中方敦促日方严惩，并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美国中期选举倒数100天，美国媒体称众议院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选区版图有利于。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当天出动多架无人机再次打击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沙特国防部称，当天拦截并且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称无人机是来自伊拉克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乌克兰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境内实施袭击，并且企图嫁祸抵抗组织。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引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旨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5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一天报道，有6艘关闭了导航系统的船只受到了美军的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有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4: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12艘商船增势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美伊停火影响，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两大汽油都创下了超过一周的低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下跌6.70美元，跌幅7.5%。9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下跌8.42美元，跌幅8.7%。而28号纽约汽油维持跌势，开盘下跌1%，报约每桶81.7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同时也警告，如果谈判没能取得成果，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5: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And we're meeting, and good things can happen.
2: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5: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2: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报已经抵达美国，计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向美方提供情报，证明伊朗正在搞山加强核设施建设，并且德黑兰方面在声称希望继续和平谈判方面是在说谎。
1: 那这次会面将会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自今年2月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晤。那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会抵达华盛顿和特朗普会面。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计划于28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出席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内塔尼亚胡自今年4月以来一直积极争取白宫邀请，直到最近几天才确定最终会谈日程。这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按计划，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30日前后返回以色列。
6: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双方预计将讨论美国当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节奏，是否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设施、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未来外交与军事选项的协调。目前，美伊两国在对伊战略节奏及最终目标上仍存在一定分歧，会谈结果可能对中东局势及后续军事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加沙和黎巴嫩局势也将是双方关注的重点。以色列近期表示，愿意允许多国安全部队进入加沙，以配合特朗普提出的和平计划。与此同时，以方仍坚持在黎巴嫩北部安全区及真主党解除武装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分析认为，特朗普可能借此次会晤推动以色列做出更多妥协。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将于28日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并出席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在去世前一天曾到访基辅会见泽连斯基，并积极推动美国参议院一项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对于以色列总理访问美国，伊朗方面有何回应？伊朗民众又持怎样的态度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7: 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言新闻发布会上，我就问了巴加尔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那我想呢，一个呢是可能是伊朗呢对此呢是比较关注，但不想谈。而且呢，官方的声音呢就是说，认为内塔尼亚胡去呢肯定是要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呢，这次呢一方面是希望说服美国表示伊朗正在进行核活动，尤其在搞山，所以呢希望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搞山呢发动大规模袭击。第二呢，就是想说服美国继续施压海上封锁，同时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呢再步的施压，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内的骚乱。同时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次去呢也是关于沙特和美国的核合作他感到担忧，还有就是关于黎巴嫩问题、加沙问题，那美国和这个以色列都是有分歧，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就有关以色列大选，那么所有这些议题呢都是伊朗比较关注的。但是伊朗现在官方呢对此不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那巴加尔强调呢，就是现在在全世界呢有三个轴心，一个是美国、以色列，还有一个乌克兰，这三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勾结在一起啊，对伊朗呢策动反计划行动。所以伊朗这次呢对乌克兰的回应呢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对以色列也是多次警告。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到此现在一直没有参加跟美国对伊朗的行动。那么这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想让以色列参与，就是希望战争能够结束。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能够是否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再度施压，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而不与伊朗谈判，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目

0: 低。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多次调整美伊战争当中的美军伤亡数据，并且将部分人员转入新设立的统计类别。美国舆论就质疑五角大楼可能试图把同一场战争分成两个阶段计算，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对总统特朗普用兵60天的时间限制。
2: 五角大楼的官方数据库一周前曾一度显示，美伊战争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482人受伤，但随后死亡人数被下调至14人，受伤人数也降至420人。五角大楼解释称，数字变化是数据库异常和暂时性数据中断所造成的，并非有意隐瞒伤亡情况。而随后，五角大楼又增设海外行动类别，将7月7日美伊恢复交火以来的4名美军死者和207名伤员单独统计，将两个类别的数据相加，美军死亡人数为18人，受伤人数为624人。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无法确认新增类别中的207名伤员是否全部都和美伊冲突有关。美国政界和媒体不断提出质疑。共和党众议员马西表示，五角大楼似乎试图把短暂停火前后的冲突算成两场冲突。他认为，这可能是为了重新计算特朗普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所规定的60天期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完整公布战争以来所有美军伤亡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批评，一名来自纽约州的阵亡士兵一度被移出美伊战争伤亡名单。政府不能够因为战争代价在政治上变得不利，就改变统计方法。美国媒体还指出，五角大楼自5月以来没有举行过有关美伊战争的记者会，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已经停止定期公布伤亡的数据。伤亡数字和统计的口径反复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战争透明度的担忧。凤凰卫视陈盈坚、姜广富纽约报道。
3: 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在27号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仅有约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有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能够明确说明美方军事介入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持这一观点的也包括了不少共和党支持者。有民众指出，不明白美国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另外，这次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月最低至34%轻微上升至37%。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俄军组建建筑工程部队，总兵员增加到242万多。稍后见。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7: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27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

0: 四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1: 针对日方起诉今年3月份持刀擅闯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使馆发言人27号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2: 发言人表示，3月24日，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发言人称，此事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使馆失效，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27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号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了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遇难者当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事发于巴新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情况下，水道海况复杂。 近期厄尔尼诺现象也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且配足应急急救设备。如遇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
1: 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出，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0: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3: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 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

0: 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增加到243.5万名现役军人。而这一新命令将会于8月1号生效。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20号表示，俄方对于乌克兰和平进程相关的新提案持开放态度。扎哈罗娃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 但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要基于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的共识。他指出，俄方愿意考虑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新想法和提案，但俄方认为的正确做法是在讨论任何新提案之前，得先厘清既有问题。这对于日后可能提出的新提案也有益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将访问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据报，美乌正讨论向俄罗斯提交空中停火方案。
2: 近日，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实地走访了这段被外界称为“乌克兰无人机满天飞”的高速公路线。具体情况，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4集。
3: 这里呢是顿巴斯南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梅里托波尔到扎波罗热的公路线，
4: 皮卡车正沿着公路一侧的土道上缓慢行驶，速度也不到每小时40公里。皮卡车上的俄军防空战斗员呼号猎手，他说，每天都要在3公里直刃区的公路段内进行反复梳理，累计反复循环的路程可能每天达到8到10公里左右。 猎手表示，巡逻中不能妨碍公路上的交通，防空车必须要多绕几个弯进行掉头，并在树林里隐蔽下来。每台车上有一名观察员和一名机枪手。猎手指出，现在敌方的无人机飞手正不断改变战术，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实施对路面车辆的突然袭击。指挥官说。 皮卡防空机动平台也并不是公路上标准化的防空体系的唯一的辅助，还有针式的地空便携式防空导弹阵地、盔甲弹炮合一的系统，以及三毛狙和 S-300、400 体系的阵地等等。据悉，俄军在 H-20 的公路段上，在300多公里的线路中，各个防空哨。 饱和湿地部署，并与上百座的检查站构建了一体化的防空预警体系，实现了作战空情的共享、数据共享的态势。也就是说，如果无人机飞入某空域，没有被地面的观察哨击落，那么下一段的防空责任区就会接盘，而附近的机动防空哨便可以随时补位击杀。 今天即将光顾的客人是黄蜂无人机。黄蜂无人机一般的高度为400米左右，有时黄蜂无人机会突然下沉到离地面只有15米的高度，然后迎面扑向防空车。当防空火力形成散面时，黄蜂无人机又会以极高的速度拉起。 战斗员们将报废的油罐车运输车伪装成公路上的车队，并隐藏在公路的两车，引诱黄蜂无人机来袭，然后在黄蜂无人机可能进入的空域埋伏的火力进行激活打击。指挥官说，俄军新的拦截无人机部队正在组队，近期。 有数十架的圣诞树即动能拦截机也进入到路面的防空战斗序列，结果是这些武器100%击中了黄蜂无人机。两周内，这个防空组共摧毁了7架无人机中的6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 H-20 公路上的报道。
0: 罗马尼亚外交部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措尤当天召见俄驻罗马尼亚大使利帕耶夫，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

0: 罗马尼亚外交部向俄方展示在罗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称经过调查之后确认这些部件是来自俄制目击者型无人机。而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了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驳斥所谓指控毫无根据，指俄罗斯从未向罗马尼亚境内发射无人机，并且表示俄方将会采取对等措施回应。 美国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数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两党支持率最新的民调如何呢？
1: 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李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2: 谢谢程子，王峰，早上好。 美国媒体称，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数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选区版图却更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
3: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报道，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日仅剩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虽然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凭借选区重划取得优势，使得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多数。据爱默生学院23号发布的政党倾向民调显示，民主党以56.3%比46%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7.9%。在华盛顿邮报与艾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仅以3个百分点的小幅领先共和党，支持率为48%对45%。 报道指，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他支持的国会候选人赢得了亚利桑那等州份的所有初选，击败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及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等现任议员。不过，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仍是执政共和党的一大负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公开呼吁结束军事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警告，战事若持续，将加大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压力。在选区重划方面，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等8州通过了新的 国会选区地图，预计可为共和党争取5至10个众议院的席次。仅犹他州与加州的新地图有利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指出，目前有18个选区陷入拉锯战。 其中14个现由共和党控制。纽约时报的分析估计，民主党需赢得全国普选约 3.1个百分点，才能够勉强扳转众议院。凤凰卫视杨鹏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底特律自由报2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重返密歇根州，在奥克兰县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验场发表讲话，重点宣传其政府在提振美国经济、支持密歇根州及美国汽车产业方面取得的成绩。演讲期间，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者一度高喊口号，打断活动，随后被安保人员带离。此次访问正值重要政治节点，距离密歇根州8月4日举行党内初选。 选仅剩1周，初选结果将影响11月中期选举的竞争格局。特朗普此行也被视为为共和党候选人和自身经济政策争取支持。特朗普在讲话中严厉批评民主党执政的城市，称这些地方肮脏、污秽且混乱，并暗指纽约等大城市。他表示，共和党执政的城市不存在同样严重的问题。特朗普还以华盛顿特区为例，称在国民警卫队进驻近一年后，当地环境已经有明显改善，包括
1: 清理布满涂鸦的雕像及其他遭破坏的公共区域。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好的，谢谢佑明带来的介绍。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27号凌晨再次遭到了枪击，嫌犯开枪之后逃逸，目前暂无人员上报报告。事发区域已经被警方封锁，多位警员在总领事馆外勘查。多伦多警察局的副局长巴雷多通报称，当天凌晨 4:46左右，驻守在总领馆的警员听到了一声枪响，随后发现一辆白色无牌轿车快速驶离现场。由于轿车车速过快，警方决定停止追捕。那现场遗留了一枚弹壳。总领馆外墙受损。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目前无法确定嫌犯作案的动机。总领馆今年3月份也曾经遭到枪击，警方随后逮捕了3名嫌犯。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中国海警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稍后见。
1: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4: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多边战略协作。
1: 也门国家武装再次打击了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相关设施，沙特称拦截了数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
0: 美军称已在霍尔木兹海峡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则称引导5艘非法航行的船只返航。
1: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美国国防部多次调整美伊战争的伤亡数据，引发争议。
0: 3月持刀侵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官员被起诉，中方敦促日方严惩，并且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美国中期选举倒数100天，美国媒体称众议院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选区版图有利于共和党。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27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启动，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苗活动，并且参观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2: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3: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在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这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总结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这个深圳的城市指数，就希望这些深圳走过的路总结出来方法，能够分享给其他亚太国家的地区的城市。
2: 来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27号起在青岛启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1: 这次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之后第7次巡航。
4: 在27日上午9点30分，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5: 北推向总时。

0: 相国五十，收尾天佛五十执行。
1: 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有环保团体表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数月急速增强，再叠加全球变暖趋势，香港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威胁，也呼吁社会各界及早部署，提升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
3: 香港有环保团体指出，热带太平洋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迅速增强，海面温度升超过摄氏两度以上，已超过摄氏0.5度的基准线，会增加全球多地发生热浪、干旱、暴雨及其他极端天气的机会。根据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七月至九月期间将迅速发展成强厄尔尼诺，十月至十二月发展为非常强厄尔尼诺的几率是80%以上，甚至有90%以上几率现象会持续至2027年初春。在厄尔尼诺与全球暖化的叠加效应下，香港今年或将面对更频繁的酷热天气和热夜，更剧烈的极端降雨以及台风和暴风潮威胁。市民需面对山泥倾泻、公共卫生等安全风险，户外工作者与基层家庭可能承受更大压力。香港天文台前台长陈志明表示，高温是隐形杀手，相关的死亡数字被严重低估，甚至比天灾更多。
4: 我哋香港因为热而死亡，唔单止中暑嘅，热可以影响咗一啲有长期病患啊，嗰啲或者老人家咧。是會早啲出現問題咧，就會真係就死亡嘅。咁個數字咧係講緊三四百嘅一年喎。
3: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戴佩全则表示，在厄尔尼诺影响下，会形成更强威力的台风。
5: 或者是平均的風暴的數目未知究竟是會多了還是少了，但是很肯定的就是因為你整個氣温增加了嘛，氣温增加了的時候就是說空氣裡面可以容納到的水氣會多了，就是你每一次落雨的時候有機會就會個雨量又會大了，就是 你有更加温暖的海水來到去令到產生的颱風的威力又更加強，因為其實風暴最主要的那個 power 那個 engine 就是那個温暖的海水。
3: 受热浪影响，世界多地近期打破高温纪录，引起关注香港会否破40度的极端高温。
4: 新界的高温已经去到39度了，所以你说是不是可以破到40度呢？这个有点随机性，但是在这个超级压热尼诺之下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3: 陈志明又提到，天文台 AI 气象预测模式在台风路径上比传统电脑模式更准确，但预测风力强度则有局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6: 近期澳门特区政府曾经检查出可能铅含量超标的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幼儿配方奶粉，香港食安中心也正在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另外，香港卫生署已经接获了276个电话查询，关注婴儿的健康状况。香港卫生署表示，自26号起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截至27号下午，已经转介咨询当中的137宗个案交给医管局跟进，也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如果已经使用并感到身体不适，应该尽快征询医护人员意见。香港食安中心正在同步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且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暂时没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铅含量超标。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美联储将会举行议息会议，特朗普再次敦促美联储主席沃什降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高，纳斯达克指数微跌，标普白指数收在平盘上方。市场正在转投消费必需品和通讯股，半导体股普遍下跌，超微跌超过5%，闪迪大跌超过10%。来看具体数字，道指收报52210点，涨262点，涨幅是0.51%。纳指收报24932点，跌43点，跌幅是0.18%。标普500指数收报7413点，微涨1点，涨幅是0.02%。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做个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大幅回落，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升级以及通胀反弹的担忧。芯片股则是持续承压，拖累纳指表现。市场继续评估人工智能投资前景以及本周即将公布的多家科技巨头财报。能源市场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暂停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袭击之后呢，国际油价继续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近9%，收于每桶88.36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下跌7.5%，收于每桶82.61美元。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美国芯片股周一遭遇了大幅抛售，那么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上市首日股价暴涨，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竞争格局的担忧。那么道指则是受到了赛富十大涨约6%带动收高。本周市场焦点转向了科技巨头的财报，微软和 Meta 将会在周三公布业绩，市场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投资的资本支出以及未来盈利的前景。那么英伟达据报正在和 OpenAI 洽谈，计划提供2500亿美元资金支持，用于新建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项目。那么当日股价下跌，市值蒸发约2500亿美元。市场同时也是担忧美国科技企业继续加码 AI 投资，将会进一步的压缩现金流。本周另一个焦点在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的议息决议。那么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539，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8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美联储将会在本周举行议息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再次敦促美联储主席沃什降息。
3: And Kevin's fantastic, but he's got a board, and the board members are very political, I would say. So you know, we fight our way through the race because we're doing so well. But no, he's got a board.He wa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know what he wants to do. But you need the consent of some people that have perhaps bad intentions. Rates should be lowered. This country could be at 8%, 9%, 10%, 12% GDP. That's what it should be. We should have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like it used to be 30 years ago. We always made the lowest rate.
0: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持续扩大 AI 生态布局，继今年3月投资前 OpenAI 技术长的新公司之后，如今再宣布投资 OpenAI 共同创办人兼前首席科学家成立的 AI 新创公司，希望透过算力和资金布局进一步巩固 AI 市场主导地位。
4: 英伟达再度扩张 AI 版图，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宣布投资 OpenAI 共同创办人前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创立的 AI 新创公司安全超级智能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SSI， 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虽然投资金额并未公开，但英伟达表示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投资。除了资金挹注，英伟达还向 SSI 提供大量最新旗舰 AI GPU， 使公司整体运算能力提升一个数量级，大幅强化模型训练能力。市场人士指出， SSI 过去主要依赖 Google 的 TPU 芯片进行 AI 训练，如今转向采用英伟达 GPU， 也反映 AI 芯片竞争持续升温。这也是英伟达近期第二度投资由 OpenAI 前高层创办的新公司。今年3月份，英伟达才投资前 OpenAI 技术长穆拉蒂创立的 Thinking Machines Lab， 显示英伟达正透过投资与算力合作，抢先布局最具潜力的 AI 研发团队，并稳固高阶 GPU 市场优势。而 SSI 成立于2024年，公司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造安全超级智能。正如公司名称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希望开发能力超越人类但同时安全可控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凭借苏茨克维在 AI 领域的声望，公司成立后迅速募得约20亿美元资金。 去年估值已达到约300亿美元。苏茨科维表示，目前团队正聚焦研究人类大脑尚未被充分理解的运作机制，希望寻找突破现有 AI 模型的新方向。他今年也曾公开表示，单纯依靠扩大模型规模与增加算力未必足以实现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仍然需要新的技术突破。分析认为，随着全球 AI 竞赛持续升温，英伟达除了销售芯片，也正透过策略投资、算力合作与 AI 生态布局，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 AI 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2: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了一起街头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袭击者已经被警方逮捕，他曾经叫喊受真主命令行事。目前具体的作案动机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5: 在法国巴黎西北部克里西门一带，事发于当地时间27日早上11时30分左右。现场有目击者大声提醒周围民众：“
6: Attention, Monsieur, il est armé, attention！”
5: 其拍摄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双手持刀，当街向过往行人施袭，嫌疑人随后被多人按倒在地，刀具遗落在附近的人行道上。此次袭击事件的伤者为3名女性，年龄分别为19岁、24岁及36岁，已紧急送医，其中2人伤势较重，1人腰部中刀，另1人腹部受伤，但均无生命危险。警方将嫌疑人当场制服并逮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这起暴力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袭击者说话逻辑混乱，具体作案动机仍有待查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内政部长在27号表示，西南部吉伦特省持续多天的山火，火势已经趋向稳定。不过，法国即将迎来新一轮热浪，加剧火势复燃的可能。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主持跨部门会议，商讨应对山火，并且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另一方面，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法国安全部门正在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
5: 大火席卷过后，吉伦特省的勒波日村一片狼藉，成片森林变成焦土。部分居民开始返回家园，发现多栋房屋的屋顶被烧毁，露出焦黑的外墙。内政部长努内兹27日表示，火势夜间已停止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林地仍在闷烧。他警告，战斗尚未结束。气象局预计，全国28日起将迎来新一轮热浪。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总统马克龙当天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在努内兹的陪同下前往波尔多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马克龙向救援人员表达感谢，形容法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火情，过火面积已超过16万公顷，并指政府已着手为灾民提供住房，同时启动经济支持工作组援助遭受损失的农户、商户等。目前仍有大量灾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人，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就业受到影响。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另外，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日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都将被依法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稍后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